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

0: 过分要求。
1: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巴加埃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会得到回应。
2: 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已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
3: ما به یک جمع‌بندی رسیدیم امر درستی است، اما اینکه بگیم که این به معنای این هست که امضای یک توافق قریب الوقوع است، کسی نمیتواند چنین ادعایی بکند. به همون دلایلی که بخشش خودتون گفتید، به دلیل اینکه سیاست ورزی و تصمیم گیری در آمریکا دچار نوعی تذبذب نهادینه شده، گرفتار چنین وضعیتی شده。
2: 巴加埃指出，目前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该海峡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框架，是为了应对美国军事行动及潜在安全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而不是通行费。伊朗与阿曼正推动制定船只安全通行协议，旨在维护海峡安全及海洋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和环境保护工作需要一定的费用支持。
4: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油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或者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之下，于原地或另外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6号的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了3次爆炸声，目前伊朗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爆炸的原因。此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说，在当地时间25号的深夜，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其中包括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

0: Wichtiger Indikator für die Konjunktur- und Inflationssorgen am Markt. Eine Aussicht auf eine baldige Öffnung der Straße von Hormuz ist positiv für die Aktienmärkte und sorgt für den positiven Wochenstart im DAX.
1: 伊朗媒体25号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的技术审查显示，过去几周内，以色列以甲级行动的形式对阿联酋发动了多次无人机袭击。伊朗消息人士认为，以色列此举是为了挑衅阿联酋并嫁祸给伊朗。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起空袭，黎以局势再度紧张。
2: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晚发布消息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空袭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以军25号还宣布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声明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情况。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在此时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空袭，目的可能在于激化伊朗的不满情绪，试图以此干扰谈判进程。此前，美国与伊朗在4月8号宣布停火以启动谈判，以色列在当天就对黎巴嫩发动了本轮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357人死亡，另有1223人受伤。作为回应，伊朗再度叫停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通行，并要求将以军停止袭击黎巴嫩作为谈判条款之一。
1: 近日，试图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在国际海域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船上大量活动人士被以色列扣押。25号，多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被遣返回国后向媒体表示，他们在被扣押期间遭到以色列军警各种虐待。
3: I was dragged into a darkened container ship on a prison boat. I was sexually assaulted. I was beaten. And that was just the beginning of 4 days of absolute hell.
4: I have a fractured rib and bruises and cuts all over my body. But by far the worst thing was being there the whole time. And seeing and listening to my friends be punched and kicked and tasered and shot with beanbag bullets and have stun grenades thrown at them for 2 days on a prison ship and then for another day and a half in occupied Palestine.
2: 在回忆以色列暴行的同时，活动人士们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难。
5: I want you to think when you listen to my story, think not of our pain, but of those of the Palestinians. For decades and for generations, they've been shouldering the brunt of their resilience and their perseverance alone.
2: 这支全球坚韧船队日前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海军从18号开始拦截船队船只，扣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28名活动人士，随后陆续将其驱逐出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6: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打击的目标还包括乌方决策中心和指挥所。 俄方警告在乌克兰的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且警告当地的居民不要

0: 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正在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的空袭，而乌克兰目前的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团队正在面临一场持续发酵的信任危机。近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经在去年十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之前，曾经雇人制作并且散布视频抹黑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内的竞选对手，并称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虽然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的时候否认了此事，但是周刊文春之后继续爆出更多细节。
1: 他の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おらず、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
2: 立宪民主党议员小泽雅人追问他为何不起诉周刊文春以证清白，高市早苗反复声称相信自己的团队。
3: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1: すでに事務所の職員に事実確認をした結果、党総裁選挙や総選挙期間中には面識のない方も含め莫大な数の電話や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やり取りがあったが、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ような内容は確認できないと。
2: 在高市公开否认之后，周刊文春24号再度发文爆出更多细节，称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二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不过，日本首相官邸方面和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0: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当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了该联盟。不过，日本共同社说，尽管自民党议员已经有80%以上入会，但是很多人是被迫站队，对于支持高市的态度并不一致，能否借此为总裁选举奠定基础存在疑问。
2: 共同社报道说，部分加入的议员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导致其中混杂着与高市有着不同意见的议员。国立研究会距离达成铁板一块的态势还相差甚远。一位主导国立研究会的人士苦笑道，原本预想大概会有150人左右，现在这样跟自民党本身也没什么两样，这是同床异梦。明确表示不参加的前总务相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就像大正义赞会一样，简直荒谬。大正义赞会指的是二战前的日本极端右翼团体。还有资深议员也对前景表示担忧，称利用议员联盟在党内进行阵营划分的做法反而会削弱政党的实力。日本富士新闻网分析称，国立研究会人数过于庞大，其中还聚集了大量瞄准后高市时代的议员，包括支持高市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的成员，因此该团体能否成为高市连任的根基仍未可知。
0: 世界卫生组织25号通报说，非洲地区的埃波拉疫情仍然在蔓延，病例数继续上升，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

0: 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与刚果金接壤的其他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措施。世卫组织表示，正在与各合作伙伴持续扩大应对行动，预计未来数周内还将发现更多病例。尽快追踪感染者并确认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措施。通过及时隔离与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毒进一步扩散风险。
1: 美国国会山报24号刊文称，美国退出全球卫生体系，导致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行动受阻。
0: 国会山报的文章称，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此前曾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提供大量援助，并主导了对2018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而美国政府去年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昨天，本轮强降雨迎来了最强时段，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本轮降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长江沿线降雨强度大，极端性突出。中央气象台强降雨落区预报图显示，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从24号晚到25号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被困。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宜春市奉新县罗市镇县道赵家至石溪段昨天凌晨突发边坡塌方，造成道路双向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抢险力量开展排险抢通工作。截至昨天16点10分，道路已具备半幅通行条件。25号，湖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在孝感安陆市，当地累计降雨量超过370毫米，城市出现内涝。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紧急派出1000多名消防战士展开救援。受上游来水激增影响，安陆市解放山水库的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25号，解放山大坝开始逐步泄洪。重庆市昨天发布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强降雨致永川区多个镇街出现散点式灾情。截至昨天下午，永川区已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目前，当地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持续推进。从24号开始，安徽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主雨带位于大别山区及沿江地区。安庆市市区多个路段出现积水，不少沿街商户被淹。岳西县多条道路出现边坡溜塌，路面淤泥堆积，通行受阻。当地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开展清障抢修作业。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南压，强降雨范围收缩，降雨强度减弱。但重庆北部、贵州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专家解释，此次强降雨并非普通锋面降雨，而是典型的长江流域暖区对流降雨，

0: 这也是雨势猛烈、局地极端性极强的主要原因。
1: 伴随着冷空气的逐渐渗透南下，整体的雨势也会有所南压，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这带地区，强度也呈现出逐渐减弱态势，以中到大雨天气为主。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试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
2: 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 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品牌强国工程，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用。
7: 快都看，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能啃不能看？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
1: 同时精彩，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12: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11: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14: 用飞书，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 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2.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 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
11: 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1至4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45%、145%。来关注电影市场，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 该片凭借扎实口碑，持续逆势走红，上映超3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最新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票。

0: 房已突破10亿元，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关于情谊的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持续带动全国观影热情，
2: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1: 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专家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3: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
1: 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侨批热。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来的信件汇款。连日来，汕头和深圳的侨批文博馆也迎来了大量游客。
4: 因为我看了《给阿嬷的情书》，然后所以我觉得深有感触，所以我想过来特意的看一下，当时就是以木生为代表的这一些番客，然后他们所写的信啊，所包含的一些情感。
1: 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东里镇启凤、陈公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5: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1: 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
6: 推出了三条情牵山海、品味侨乡的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都划出了哪些红线，明确了哪些要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要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7: 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8: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1: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

0: 提出了要求。
1: 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今年5月1号起施行。条例中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并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成员头盔。新规落地后，大家是否佩戴好了头盔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3: 上午9点，记者在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刘家窑桥东南角观察发现，骑车人大多都佩戴了安全头盔，而在该路口的西南角，这里的头盔佩戴率同样能达到90%以上。不过，有个别骑车人虽然出门时确实携带了头盔，但却没将它戴到头上。
4: 咱们既然都戴着，
5: 行行行，
4: 在车上咱就戴上
5: 了。刚才接了一个电话，不好意思，您这不能说看见我们以后您再戴上，这主要是为了您自己这个安全。半年之内有过2次交通违法了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有一个20元的罚款啊。
3: 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4条第3款规定，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可以在驾驶人座位后部的固定座椅内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新规明确，骑车要戴头盔，坐车也要戴。记者在海淀区一所学校附近发现，多数家长和孩子能够遵守规定，但仍有个别孩子未佩戴头盔。
6: 夏威啊，咱们骑电动自行车啊，咱们不仅自己要戴佩戴安全头盔，也必须要给孩子佩戴安全头盔啊。有是吧？有，咱们尽量就戴。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孩子尽量不要坐在前面，要坐在后头。
3: 民警告诉记者，有些家长认为骑车带孩子时，孩子坐在哪里都行，甚至觉得孩子在身前自己会放心，殊不知却更危险。
6: 前头不安全，前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区，一个急刹车，孩子很容易脑袋就撞到咱们这个显示屏上头了。
3: 根据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为61.4%。大量案例则印证了佩戴头盔的效果。在这起事故中，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转弯时与一辆小轿车相撞，骑车人被撞飞，头部着地。好在当时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在事故中仅受轻伤。再看另外一起事故，一名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猛地撞到隔离护栏上。虽然电动自行车严重损坏，但由于正确佩戴了头盔，骑车人受伤轻微。
7: 根据我们急诊接诊的经验，车祸外伤的患者戴头盔的情况下，他受伤程度往往比较轻，而不戴头盔，这种颅骨骨折、脑挫裂伤甚至脑出血严重疾病的发生率明显增高。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头盔，就像是我们驾驶汽车要系安全带一样，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
8: Hello， 各位，我是 Tim，
9: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
8: 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
9: 新翻译机、
8: 新打印机、新音响。
9: 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真正好喝的

0: 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人民银行25号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也就是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今年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中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25号正式启动。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后，将在商丘站与东西向徐兰高铁形成十字交叉枢纽格局。同时，线路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25号中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辆次。与此同时，口岸通关效率也更加高效。近日，在上海飞往长春的航班上，一名老人突发疾病，危急时刻，同机的2名医护人员在狭窄的客舱过道里跪在地上为患者进行急救，同时机长果断申请直飞航道，并降低飞行高度，最大限度改善舱内供氧环境。在众人努力下，老人意识渐渐恢复。眼下正值候鸟繁殖育雏期，新疆阿勒泰市唐巴湖湿地里，数百只白鹭家庭迎来雏鸟破壳高峰。芦苇丛中鸟巢错落分布，成年白鹭或静立巢中悉心孵卵，或往返水面觅食，精心守护即将破壳的雏鸟，与草原河流交相辉映，描绘出一幅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态画卷。
1: 根据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说，当地时间5月21号，澳大利亚东部多个地区观测到罕见的火流星划过天际。目击者说，看见巨大彩色球体闪烁夜空，以为是不明飞行物。专家表示，流星呈现不同颜色，主要是由于流星在大气层中运动时的温度不同而造成的。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首先来看一下中国，今后几天呢，中国长江中下

0: 游一带的降水仍然持续，且不乏强降雨，谨防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呢，今明两天北方大部气温回升，华南一带炎热升级，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5度上下。再来看一下欧洲，那么今明两天欧洲的降水格局整体变化不大，今天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东部和北部，是以小到中雨为主，明天降雨会逐渐向德国和波兰一带扩展，但依然是小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呢，出现雨水的地区气温会略有下降，而在雨水没有波及到的像是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等地，气温会明显回升，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局地甚至超过35度。最后再来看一下北美洲，今明两天呢，美国的强降雨范围不小，主要是集中在南部平原到东南沿海一带，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出现，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不过在美国西南沿海，这里炎热依旧，注意防暑降温。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18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3到25度。天津阴，18到24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3度。唐山多云，16到25度。邯郸小雨转晴，16到22度。成都晴转阴，22到33度。济南小雨，16到20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5度。福州多云转阴，27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温哥华晴，12到17度。西雅图小雨转晴，9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7度。纽约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华盛顿小雨，19到23度。洛杉矶晴，14到19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东京阴，19到26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7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0到20度。柏林晴，16到30度。维也纳晴，18到31度。苏黎世晴，19到31度。
2: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1: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0: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1: 已经定下型了。这
0: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

0: 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 福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0: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上。
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画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0: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役，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0: 的邓辉。
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这张照片拍摄于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刘叔长寿的刘叔长岁长岁。
0: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1: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0: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2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2: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
1: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0: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2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

0: 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那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里是中国第一所民族工业博物馆，记录着无锡近代工商业的辉煌历史。
1: 曾经有这样一个概念叫中国工商六强，就是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青岛、无锡。
0: 这里是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中国二胡之乡。这里的年糕用脚踏，工艺传承600年。
2: 感觉您踩的这个也很有节奏感啊。
3: 对，它也有很有技巧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吴地故里太湖明珠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江苏省无锡市，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是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交通中枢，被誉为太湖明珠。想读懂这座城，不妨先从它的名字开始。我们与江南大学教授庄若江相约无锡市古芙蓉湖畔的北塘大街，聆听他对无锡名字由来的解读。
1: 这个无锡两个字跟有没有锡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无字呢，是我们古语中间的一个发声词，它没有含义，就是这样子。然后锡呢是赐予恩赐的意思，它其实就是天赐了这么一个大湖，所以无锡的这方土地呢应该是天赐的一块福地，我觉得这样理解可能更准确一点。
0: 北依长江，南滨太湖，京杭大运河又穿城而过，优越的地理位置让无锡成为了一座码头城市。在众多的码头中，尤其以米、布、丝、钱四大码头最为出名。此外，无锡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之一。跟随庄老师，我们来到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这里原是无锡民族工商业先驱荣宗敬和荣德生在1900年创办的茂新面粉厂的厂址所在地，如今这里已经改造成为中国首个民族工商业博物馆。
2: 这边看到的是什么机器啊？
3: 它是一个，我们看上一个个手啊、它是一个毛麦仓，就是麦子运来了以后带壳的，在这个地方要把外面的壳去掉、然后才能送到上面再进行面粉的加工。
2: 其实我们从这个车间就能够感觉到哈，当时这一个工厂它的这个产量是非常大
3: 的，
2: 规模很大了。
3: 对，它第一年建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很大，而是1945年抗战之后的重建的那个规模。
0: 据了解，在最兴盛的时候，茂新面粉厂每天的面粉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其生产的冰川牌面粉是中国的001号商标。它不仅享誉全国，还曾远销英法等国及南洋等地。据庄老师介绍，自1895年出现第一家工厂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1936年，当时的无锡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工商6强城市之一。
3: 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就知道了。就是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看到，一直到1936年抗战之前，无锡已经有的各类工厂315家。今天我们来看，这数字不算
2: 大，不算多，
3: 但是我们的周边城市都不满10。比如说苏州啊、常州啊，这个时候都只有几家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少了。那么当时已经有这样一个概念，叫中国工商6强，就是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青岛、无锡。
0: 在当时的中国工商6强中，无锡是唯一的县级城市，但无锡的工业总产值排名全国3，工人数量达到63700多人，仅次于上海。
2: 那么您认为无锡为什么会成为这个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一个发源地之一？
3: 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无锡它得益于吴文化传承中间的一个人的性格。它什么呢？就水边的人呢，水上生活培育它一种灵动、开放，然后又很，怎么说呢？能够及时的观察到社会的变化。那么它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无锡当时是个县，它其实在政治上没有太高的地位，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把主要的精力其实投在了经济发展上面。那么从地域环境来讲呢，我们有一个地缘优势，就是运河。这种交通便利呢刺激了这个地方的工商业的贸易的往来嘛，所以老百姓身上其实培养了很多的这种经商的意识，他不排斥工商。运河也为他们带来了一些南来北往的文化，所以接受外部新的信息也比较快，所以无锡呢应该是基于这样一些特点，他的工商业就率先起步了。
0: 庄老师说，除了灵动和开放，务实奋进的性格特征也是无锡人总能够抓住每一次发展机遇引领潮流的原因。

因之一。尚德务实、和谐奋进已经成为无锡的城市精神。离开博物馆，我们邀请当地著名的音乐人山崎为接下来的行程担任向导。山崎老师创作了很多与无锡相关的歌曲，对当地文化非常了解。他表示要带我们认识一位无锡惠山泥人的传承人

0: 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我看是以这个画卷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1: 对，是的，把整个地区，包括北京，包括哪个天津，包括一段一段的那个历史文化的沉淀，所有的代表性的东西，我们把泥塑的形式来打开历史的画卷，来呈现运河文化的这种新的一个面貌。
2: 无锡惠山泥人的泥塑技艺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400多年的历史，是无锡的特色文化之一。赵建高创作的这一个京杭大运河泥塑作品，全长179.4米，运河沿线主要的城市在画卷中都有展现。但关于自己家乡无锡的内容，赵建高创作的最多也最为丰富。
1: 这里是三里桥，三里桥米市，你看这当时的米市，如果京杭运河过来，我们这个是很，我们一般每天它至少有几百艘船，比如说数百过来，那个收谷子了，收麦子了，它都运到我们这个三里桥米市过来。因为我们这个米市，这个实际上是全国米市四大米市之首，这最多的、最繁华的这一段，就三里桥这一段米市。
2: 据赵老师介绍，画卷表现的主要是清朝及民国时期的内容，但时间先后并不局限，而是根据需要将各地历史文化的重要元素展现出来。
0: 每一个这个泥塑的人物形象都不一样，
1: 对，他们都有故事。这个是阿炳啊，你看我们还有阿炳
0: 啊，手里拿着二胡，
1: 对，
0: 在这里卖唱，
1: 对，还有黄包车，还有抬轿子的。还有三人，还有小孩在玩耍，这实际上是，就是反映了运河两岸的我们的人们的生活比较繁华嘛，是比较热闹的。
2: 京杭大运河带来的便利交通，让无锡成了一座码头城市。无锡的码头因功用不同，可以分为20多种，在赵建高的这个泥塑作品中，都一一有所展现。
0: 这是前码头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前庄
3: 当铺，
0: 当铺，
1: 当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我们是最经典的，就是
0: 司码头。这每个箩筐里面装的都是这个蚕茧、蚕宝宝。
1: 他从那个农民那里或者从其他地方收过来。这个是布码头。一捆一捆的，
3: 一捆一捆的
0: 布匹。
3: 布匹。
1: 对。
2: 米码头、前码头、布码头以及司码头是无锡最有名的四大码头。此外，无锡还有香码头、陶码头、酱码头、柴码头以及石码头。
0: 食物的石，
1: 食物的石。
3: 你看，好多人在吃馄饨啊、面条，
1: 对，
3: 喝茶。
1: 对，我们在那个煎油条、大饼啊，你看这个好多啊，包括茶叶蛋，那个有好多记载，就是好多老百姓啊，通过这个船运过来过到这里清明桥，它这里是一个也是一个客栈蛮多的嘛，然后到这里来休息一下。小歇一会，
3: 就在那个桥上卖东西。
2: 据赵老师介绍，这一件大型的泥塑作品涉及人物数千个，他和他的团队用了整整2年半的时间才制作完成。
3: 很多的无锡人其实都不知道了，因为他已经可能很多已经被历史淹没了。像柴码头，现在后来就没有人去购买柴了啊，所以他就自然的就消亡了。但是他赵老师把它再现了出来，所以保留了这一段历史和文化，我觉得功劳非常大。
1: 我们也是做一点小事，就是利用我们惠山泥塑来把这种历史画卷打开，确实是我们应该说是小泥人要做大事情。
2: 一尊小小的泥塑体现的是无锡城市的文化，而这一幅长卷作品寄托的则是一个无锡艺人对运河和家乡的情感。结束泥塑馆的拍摄已经接近中午，南下唐街上大部分的店铺都已经开门营业。跟随山崎老师，我们来到其中一家名为建设的店铺。
0: 您好，李总。
4: 不是，
0: 打扰了。山崎老师说哈，您这儿是收藏了很多不同地区的这个建。
4: 是的。
0: 大概都是哪些地方的？
4: 我们现在主要是
0: 看这边都陈列出来了。
4: 对，传统技艺的一个锻打啊，经过这个复原的工艺呢，可以锻制到这个既有韧性又有硬度。
2: 吕达里是龙泉宝剑锻造技艺的传承人之一。我们在建设看到的这些宝剑，就是他根据不同朝代剑的风格特点复制出来的作品。
0: 很漂亮，这是复制的这个汉代时候的剑，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4: 它这个剑条呢，它是8面，一边有4个面，特别剑鞘呢，可以看到这个有收腰。汉代的士大夫呢，就是做礼器用的，配在身上显示。

0: 身份。
1: 拔棱剑，我可以拔出来吗？
2: 可以，握住用力。
1: 哦，确实是这样的，包括这个剑上面我们也可以看，也是有拔棱的哈。
2: 对，
0: 其实我们吴国啊，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啊，不是小桥，光有小桥流水。我们当年吴有金戈铁马，吴钩啊，是我们吴国的发明。
2: 对，男儿何不带吴钩？
0: 这有吴国的剑吗？
2: 等一下，到里面，
0: 咱们看一下，
1: 在里面还有，
0: 我们去看一下。
1: 好，
0: 好，好。
3: 来到剑术的另一个房间，吕达里给我们拿出一把春秋时期吴越地区的宝剑。
1: 这一把怎么能够体现出来这个吴越地区的特色呢？
2: 现在我们复制呢，还是主要以这个剑条的锻打，因为在吴越时期更多的还是以青铜浇铸工艺，所以现在因为复制呢，还是像锻打之后呢，就是体现这个韧性跟硬度。
1: 那我们知道吴越地区啊，这个剑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厚 的，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越王勾践剑，
2: 这个剑出土。依然锋利，它可以划破二级层纸，靠它的自重。
3: 吕达里告诉我们，除了越王勾践剑外，干将、莫邪、鱼肠等很多古代名剑都是出自江南吴越地区，这体现了吴越地区高超的铸造技艺，同时也反映了吴越人民尚武的精神。此外，中国很多与剑相关的成语典故就发生在无锡。
2: 中国古代十大名剑之一
0: 鱼肠剑，
2: 鱼肠呢，它有一个典故叫专诸刺吴王僚，
0: 这就是那个成语鱼腹藏剑的来源。因为它专诸要刺那个王，把剑藏在鱼的肚子里，他而且为了要去做这个献这个鱼，去专门学了好久的那个厨艺，然后让把这个鱼要送给了那个王，然后呢，那个在送给他的时候，把那个剑拔出来，就把他刺死了。
2: 鱼肠剑也叫永绝之剑。
3: 同样是与剑相关的故事，表达的却有不一样的含义。发生在春秋时期吴国公子札身上的系札挂剑的典故，体现的是信誉和承诺。
0: 季札他拿着父亲给他的剑以后去出使各个国家，然后他来到那个徐国的时候，那个徐国国王就特别喜欢他的剑，然后他就想，我不能现在我要出使，他就决定等他回来的时候就把这把剑献给徐王。后来他回来以后去看徐王的时候，徐王已经去世了，他就来到他的墓地，然后就痛哭吊唁，然后把这把剑挂在他的坟墓的树上，就这个就是成语系札挂剑的来历。别人说你死都死了，你为什么要给他的这个剑？他这是一种承诺，当年我心里已经决定要给他了，所以我今天是来承诺这个一个当年的诺言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代表我们吴地人民的一种对承诺的一种
2: 诚信之间
1: 诚信。
3: 剑文化体现的是勇猛和刚毅，而运河水代表的则是温柔和灵动，两者结合，刚柔并济，正是生活在江南吴越地区的人们性格特征的最好体现。探访吴文化发源地，感受泰伯精神的千年传承。
4: 我们称泰伯叫德让天下，公辟江南。
3: 走进二胡制作基地，了解二胡制作诀窍。
5: 从选皮开始，你假如做二胡的话，肯定是这张皮出来的声音最好。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吴地故里太湖明珠正在播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事旅组继续在无锡的行程。我们来到无锡市新武区的梅村街道，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的人工河流博渎河在这里穿城而过。梅村古时候叫做梅里，是吴文化的发源地。3000多年前，西周周太王长子泰伯为达成父王想让三子季历继位的愿望，携二弟仲雍千里远赴江南，来到梅里定居下来。之后泰伯主持开凿了博渎河。为更好地了解梅村的故事，我们找到了当地的文化学者毛建平老师。
1: 您好，那说到梅村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博渎河。那开凿博渎河啊，也是泰伯的一大功绩之一哈。那最初泰伯为什么要开凿这条人工运河？
2: 这呢，要讲3000多年前，泰伯来到江南的时候啊，我们这里是一片水泽，到处是一个一个的水塘。那么泰伯为了农耕，带领当地居民把这一个一个的水塘贯穿起来。最早的时候它叫百渎，百就是100、200的百，渎就是一个一个的水塘。由于我们无锡人百渤同音，后人为了纪念泰伯，所以把百渎河称之为博渎河。
0: 博渎河一边连着无锡城区的京杭大运河，另一头直通苏州，梅村就位于两地的中间。博渎河的开凿便利农耕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文化和经济的发展。随后江南第一个文明古国勾吴国在梅里诞生。据毛老师介绍，泰伯建立勾吴国后并没有称王，而是将王位让给了二弟仲雍。泰伯多次得让天下，令人敬佩，并受后人称颂。
2: 古人就有泰伯三让两家天下之说。一让就是让的自己三弟季历，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没有马上继位，而是派人到江南把大伯父要找回去，但是泰伯以我以断发纹身违背祖制，把侯位又让给了姬昌。第三让呢，就是建勾吴国以后，泰伯只称伯没当王，把吴国的国王让给了他的二弟仲雍。
0: 泰伯礼让天下的美德被孔子尊为至德。毛老师说，除此之外，泰伯还有一个值得称颂的功劳，那就是开启了江南吴地的文明。
2: 有这么几句记载说，泰伯以食为质，以炭为鼻，以歌为交，以礼为尊，就是交什么，就是交礼。同时他把黄河流域的先进耕种技术带到了江南，使得我们现在变成鱼米之乡。所以我们称泰伯叫得让天下，公辟江南。
0: 在博渎河之滨有一座泰伯庙，泰伯去世后为纪念其功德，人们在其原来的住所修建了祠堂，到东汉时改祠为庙，成为现在的泰伯庙。
1: 那因为泰伯奔吴，使得梅里成为了吴文化的一个发祥地哈。那吴文化到底是什么？
2: 什么是吴文化？吴文化就是吴地人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包罗万象的文化现象。你要说泰伯精神的核心，那么礼让开拓，这是泰伯精神的核心。
0: 在吴王阖闾迁都姑苏城之前，梅里作为吴国都城历时近700年的时间。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掉了吴国，吴国虽然灭亡，但博渎河依然发挥着作用，江南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同时泰伯至德礼让开拓进取的精神也一直影响着后世。曾经的梅里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如今的梅村是无锡主要的二胡制作基地。2011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将其名家名曲名琴于艺城的无锡评为中国二胡之乡，其中名琴指的就是梅村的二胡。为了了解梅村二胡的制作，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二胡琴房，见到了负责人卜广军。
1: 您好，我们找到您呢，想向您了解

0: 一下这个梅村二胡，这是一个展厅。
1: 对。
0: 啊，进来看看。
1: 好的，好的。
0: 这是二胡吗？这个、个头这么大。
1: 这个比二胡大一点。哦。叫大胡。
0: 这个大胡能拉吗？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好不好？
1: 它这个呢是我们乐队里用伴奏用的，听一下啊。嗯。
0: 很低沉，很浑厚，和这个二胡发出的这个音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哦，它主要是乐队里伴奏用的比较多。
2: 大胡与二胡同属胡琴，是中国传统的弓弦类民族乐器。二胡的琴身多用红木、紫檀或乌木制成，而琴皮用的则是蛇皮。二胡的发声是通过琴筒扩大和渲染琴弦的振动来完成，琴皮的松紧可以起到调节声音的作用。
0: 这不是蛇皮吧？
3: 这个是环保二胡仿生皮。
0: 仿生皮，
3: 我是让你听一下它的音色啊。嗯，我们听一下，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比较，就是说比较柔一点。嗯、你可能这样
0: 听的呀，
3: 你可能听不出来的。
0: 对比一下，
3: 对比你就再拉一下，你就明白了。嗯。
0: 那就是像这把二胡哈，
3: 对，
0: 它听起来的这个音色会比较柔和。
3: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像刚才您拉的这把专业演奏的二胡呢，就声音会觉得会比较坚硬一点。
3: 对对对，
0: 比较高亢一些，
3: 比较亮。专业的人呢，他因为他一把琴可能拉几十年，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他为什么现在这么声音这么亮呢？就因为他的蛇皮筋。嗯嗯。他都拉了蛇皮筋后，慢慢会松弛出来。
0: 越拉，他这个蛇皮越松。
3: 对。
0: 所以说，听起来的音色越柔和。
3: 对，越来越好听。
0: 越来越好听。
3: 越来越柔，越来越柔。是的。
2: 卜广军告诉我们。琴皮是二胡重要的发声体，对音质和音量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在制作二胡的过程中，琴皮的选取和加工是最关键也是最有技术含量的一道工序。
3: 今天呢，我们师傅呢是在那个空模。嗯，什么叫空模呢？就是说不上胶水的。这个呢就是把这蛇皮啊先拉一下。嗯，把它拉伸缩性拉的没有了，你假如说没拉伸到位，过个一年半载，它就缩掉了，嗯，皮就软掉了，那这声音就不行了。
2: 蛇皮空蒙拉伸之后，取下来用烙铁烫平，然后再蒙皮，就可以做成二胡的琴皮。
0: 像这个空蒙好的蛇皮啊，就已经是定型了。
3: 对，定型了，
0: 是这种六边形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像这个蛇皮哈，在挑选上面有什么讲究吗？
3: 蛇皮嘛呢，从专业角度来说。像这样的这么大的，嗯，是最好的，这么大的蛇皮，
0: 这么大的蛇皮，
3: 对，就是说格子嘛，
0: 最中间的这个，
3: 对，是的，
0: 看最中间，
3: 对，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3: 十一，对，
0: 这还多出来一点点，十一个半吧，
3: 十一个十二个格子是，
0: 中间是最好的，
3: 因为它就是这个蛇皮生长的年限是正好。
0: 那像现在您这儿做二胡的这个蛇皮是从哪来的？
3: 越南有专门有个蛇厂，它专门养这个蟒蛇的，就像养猪一样。哦，我去过，很大。
0: 是进口的哈。
3: 对，
2: 蛇皮的鳞纹细密，纹路排列规则，且富有韧性。最重要的是震动后发出的音色极好，这也是人们一直将其作为二胡琴皮的最主要的原因。对于一名制琴师来说，琴皮的制作是最简功底的一道工序。
3: 看看是简单，但是说从选皮开始，你假如做二胡的话，肯定是这张皮出来的声音最好。嗯，这张呢会偏厚一点点，哦，这一张就更厚。那如果你
0: 确实是，
3: 对，一张皮拿到手里面，你就会想象到我这把琴出来是什么样的声音。嗯，这个就是要有自己要有思想的。
2: 琴皮加工处理完成后，就可以蒙到琴筒上。在这个过程中，根据需要可以松紧有度。
0: 仔细听，
3: 对。
0: 这个、这把会紧一些，
3: 像这样的琴呢，我们就会把它寄到北方去。哦，因为北方的气候比较干燥。哦，它木头呢，可能在那边会有点变化，会收缩一点。哦，那像这个琴呢，我们就比如说往广东啊、广州、往南方去，因为南方人他喜欢那种柔美的东西。嗯，
2: 二胡是江南丝竹乐队中的一种乐器，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20世纪60年代。随着梅村的乡镇企业相继成立后，二胡制作逐渐形成产业。如今，梅村年产各类二胡近50000把，占全国中。

0: 高端二胡市场25%的份额。无锡除了名琴，还有名家和名曲。1912年，中国二胡音乐拓荒者周少梅在无锡率先将民间乐器二胡带进了学校的课堂。同时被誉为现代二胡创始鼻祖的无锡音乐家刘天华，将二胡从伴奏乐器改进成为可以独奏的专业乐器。此后众多二胡独奏曲相继出现，其中无锡民间艺人阿炳创作的二泉映月早已是享誉世界。采访结束后，卜广军邀请了一位二胡老师为我们演奏一段二泉映月。
1: 等称呼，
2: 马老师。
1: 马老师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幸会幸会哈。
0: 马云飞是辽宁人，来到梅村就是跟卜广军学习二胡的制作。
1: 为什么想着要过来学习这个二胡制作呢？
3: 本来就是喜欢二胡，然后专业学的也是二胡，就差制作没学过来，就是学一学，
1: 就是喜欢二胡
3: 喜欢这门艺术哈。
1: 那当时是怎么认识卜老师的？
3: 我们从小就拉卜老师琴。
1: 从小。
3: 对。
0: 简单沟通后，马云飞开始演奏二泉映月。

0: 这个开始。
1: 二泉院这个曲子呢，看它简单，但是一般演奏家都不拉的。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太难了。
2: 是这个曲子的难度很大吗？
3: 不是曲子难度大，是对这个曲子的理解，还有那种感同身受，因为毕竟不是那个旧社会那个年代的人，所以怎么体会不到那个就是欢迎君先生阿炳的那个心里面的那种那种苦闷、那种愤懑，咱们体会不到。
2: 嗯，那您给我们来一首比较欢快的可以吗？
4: 二胡并不发源于无锡，但说到二胡的制作及发展历史，都与无锡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把二胡琴是无锡一直以来文化繁荣的见证，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无锡人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精神。登上无锡西张船，体验船上自带的豪华客房，
2: 这种感觉有点像是我们坐火车的时候坐的这个软卧，
5: 卧铺
2: 哈。
4: 学习制作奇特脚踏糕，品尝传承600年的手艺味道。
6: 脚踏糕吃起来啊，它虽然黏，但是不会粘牙。
7: 对。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吴地故里太湖明珠正在播出。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无锡是一个水乡、桥乡，也是船乡。无锡自古就有造船的传统，无锡的船舶样式众多，尤其以西张船最为出名，在《辞海》和《中国水运词典》中都有记载。诞生于明代的西张船，以无锡西张地名命名，曾经是苏、浙、沪、皖四省市的主要货船，尤其是以在京杭大运河及长江下游航行。后来随着大型现代化船舶的出现，西张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0: 在无锡拍摄期间，我们了解到当地的一些老船匠成功复原了一艘西昌船，就停放在当地的西昌公园内。
1: 张老师您好。您好。
2: 啊，你好你好。
1: 正在忙着呢，我能上船去吗？
2: 可以可以，
1: 可以上去哈。
2: 你小心啊。
1: 好，没问题。
0: 张鬼星是一名老船匠，从15岁开始跟随伯父学习西昌船的制造，后来又在无锡当地的船厂工作了几十年，直到退休。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艘西昌船，就是由张贵兴等老船匠一起制作完成。因为之前联系过，老人知道我们要来拍摄，特意召集大伙帮忙立桅杆，把船帆升起来。
1: 那这个桅杆有多高啊？10多米，
3: 13米
1: 高。
2: 那个船一样高的，
1: 跟船一样长。所有船都这样吗？
2: 不，你比如说那个跑海里面的船，它肯定短。哦。那海船的话，它外面那个风，它没有走动的。哦。我们奶欧船的话，它有那个有树啊什么，那个风吹不到，它桅杆要高一点。
0: 据张鬼星老人介绍，除了桅杆更高外，内河船的船帆一般是在船只面积的基础上再增加15%左右，这样的设计让西昌船的航速得到了保障。此外，自重轻、吃水浅、舱容大、易装卸等优点也是西昌船被认可并广泛使用的重要原因。西昌船虽然已经在运河上消失了几十年，但毕竟是无锡人智慧的结晶，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应当地相关部门的邀请，张贵兴等老船匠历时5个多月的时间，让西昌船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船帆升起之后，将缆绳系到船尾，升帆的工作就算结束了。
2: 像这个绳子扣住了，嗯，它那个水道
1: 一拽，哎，您刚系的这个结儿，哎，怎么系的呀？
2: 根本就是船上的活结都是要这样的，你不能把它固定死了。啊，你固定死了，雨到打风的话，你夹不出来，你个船不要翻掉嘛。啊，
1: 一定要一下，很快的就能把这个结儿解开啊。
2: 对对对 对。
1: 这个结儿怎么打的？我看看。啊？怎么打的？
2: 怎么打嘛，就怎么打的哇。那是这样。啊啊。然后的话就这样。先扣住了啊。哦哦，怎么拉它不会散的，
1: 这很牢固的哈。
2: 很牢固的，但是呢你遇到情况的话呢，
1: 一拽就开了，
2: 就松了。船上的那个结清洁有讲究的。
0: 打完结后，张贵兴老人要给我们介绍西昌船的内部结构和设计的情况。
2: 这个里面把个钩子，钩子把一个煤炉在这里煮饭的，
1: 这摆个小桌子是吧？
2: 没有小桌子，
1: 没有桌子，就坐在这儿。
2: 哎，就是坐在这里。啊，以前吃饭都是这样的，撑船的人都是吃饭都是这样的。嗯，就在那里。
1: 坐在这个甲板上面，就这样。
2: 就在那里，大家吃了啊。啊。吃完了就走了。睡觉，冬天也搬睡在那个里面。啊。夏春天以后就睡在这个上面。
1: 天冷了，睡在船舱里暖和，是吧？夏天的时候能想象到太热了，就会睡在这个上面了。
0: 在生活区里还有一个可以封闭的空间。张贵兴老人说，一般情况下这里是船主或者家中夫妻二人居住的地方。
1: 我到这个豪华客房里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宽度得有2米多。
2: 2米4。
1: 2米4哈。
2: 肯定
1: 高度呢是比较窄，比较矮一些的。比如说我这样坐在这儿呢，头都伸不直了。
2: 睡觉是肯定可以的啊，睡觉是肯定可以的。
1: 这种感觉有点像是我们坐火车的时候坐的这个软卧，软卧卧铺哈。
0: 作为货船，船舱才是西昌船最重要的区域。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那样，西昌船的舱容确实很大，足有1人多深。不过张贵兴老人说，船只能装多少货物，具体还要根据行驶的河段来确定。
1: 那比如说在这个运河上面哈，运河上面行驶的时候，它的吃水量到哪儿？
2: 可以到这里，
1: 到这个位置啊，
2: 到这里，
1: 这留个15公分，
2: 哎，15公分
1: 就够了。哎，
2: 那么如果是你跑泰晤，跑泰晤的话，
1: 风浪会大一些，
2: 大一些，打一个9折，
1: 打9折。
2: 就是你这个船再装2水吨的话，只能装9吨，你要跑长江的话，只能打8折。
1: 那像这艘船再重多少？
2: 这个是12吨吧。
0: 张贵兴老人告诉我们，因为没有图纸，他们完全是凭着记忆完成了这一艘西昌船的复制。虽然这一艘船不再发挥运输的功能，但它可以让人们对西昌船有更深入的了解，这对无锡运河文化的宣传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0: 告别张贵兴老人，我们来到无锡惠山区的玉旗街道。此行我们是要了解无锡传统美食脚踏糕的制作技艺。经过联系，我们来到当地一家脚踏糕制作作坊。
1: 沈姐，你们好。
2: 哎，你好。
1: 今天找到二位，就是来了解一下这个玉旗脚踏年糕是怎么做的。像这是什么粉？
2: 就是糯米粉和大米粉
1: 已经是混合在一起了哈。
2: 对，
1: 那它是有一定的配比吗？
2: 对，我们这个都是配比好，70%的糯米和30%的大米。
1: 这个配比有什么讲究？为什么要这样？
2: 因为就是越是那个糯米多一点，然后它的口感越是有弹性，而且细腻。但是呢，你又不能把它全变成那个糯米，因为你全变成糯米的话，就是吃上的口感它的那个劲道不够。
0: 脚踏糕属于年糕的一种，因为制作时需要用脚踏，故而得名。制作过程中，米粉还可以添加辅料，这一次沈静亚添加的是白糖和南瓜。
1: 那像刚才您说了哈，这每一个配料其实都是按一定比例的。
2: 对。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学的话，可不可以告诉他们？
2: 就是根据每个地区都是不一样的。你就像我们无锡的话，10斤粉放1斤2两糖，这个就是还是比较甜的，因为我们无锡人吃的还是，比较甜的。
1: 那南瓜呢？放多少？
2: 南瓜的话，基本上只要放1斤就可以了。
0: 沈静亚很爽快地说出了材料的比例，这让我们很意外。不过沈静亚说，知道了配方也不一定就能做出好糕，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靠经验来控制比例。
1: 差不多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好，蒸是在这边这个屋子里啊。
2: 对对对对对。
0: 米粉和好后就可以放到锅里开始蒸。
1: 呵，这一走进来热气腾腾的。
2: 对，
1: 就木桶下面这有一层网，一层纱布是吧？
2: 对，就是怕粘嘛，稍微远一点哦，比较烫一点，因为这个
1: 就是很均匀的撒上去呗。
2: 这第一层都是一样的，然后的话你看啊，慢慢的开始发生变化了，它的颜色已经不一样了，
1: 蒸汽的就慢慢穿透了这个粉
2: 了。对，穿透的它的颜色就变了，你看吗？所以的话这个颜色变了之后我们才能撒下去。
1: 哦。
2: 所以的话不是说哎呀把这个粉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
1: 一层一层累加。
2: 对，
1: 熟一层加一层。
2: 对，
0: 蒸糕也是一个技术活，米粉全部倒入蒸笼里后还需要用工具不停地翻倒，防止米糕夹生。因为糕与糕同音，过年吃年糕被赋予年年高升等吉祥的寓意，表达着人们对来年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良好的祝愿。如果年糕做成了夹生，那是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大约10几分钟，等到米糕蒸熟后，记者帮着沈静亚从蒸笼里将米糕取出，倒入一个木槽内，然后用塑料和布包住，最后垫上一个槽垫，就到了踩糕的工序。
1: 感觉您踩的这个也很有节奏感啊。
2: 对，它也有很有技巧的。
1: 什么技巧？
2: 脚跟往下踩，不能就是脚尖或者这样平走，这样子这样就不行。
1: 我来试试可以吗？
2: 啊，行，可以。
1: 学您的刚才踩的哈。
2: 对，
1: 就小碎步。
2: 对，然后脚跟一点一点过去。对对，而且还要踩得平。对，
1: 一点一点往前。
2: 对，你感觉怎么样？软不软？
1: 很软呀。
2: 是
1: 啊，就是这个脚后跟着地。
2: 对，
1: 我还是不太理解。
2: 就是它的用力吧。
1: 其实脚尖也可以啊。
2: 那脚尖它不是力不够吗？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脚跟更用力。
1: 啊，用这个脚后跟来着地哈，就是它会用力会更足一点。
2: 对对，它的口感更好一点，然后踩得越结实，它越有弹性。但是的话，你这边已经有点
1: 高了，
2: 对，不匀称了。你看那边踩得这么低，技术好的话，整个是踩得很平整的。
0: 踩糕的时间需要根据米糕的量而定，一般是5分钟左右。
1: 那像这个步骤啊，为什么要拿脚踩，不能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揉啊，或者是拿这个木棍来冲啊？
2: 我们手揉的话是也有的，因为手揉的话，你揉的时候不是烫嘛？然后烫的时候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蘸水，也不断揉，不断蘸水，然后那个水蘸了之后的话，年糕容易霉，容易发霉。所以我们这个整个过程是没有水的，所以的话它的保质，时效比较长。然后呢，你手揉的话，你的手的劲肯定没有脚的劲来的大，对不对？
1: 因为是用蒸的嘛，所以刚才一蒸好呢，我看这个年糕呢，上面会有这个气孔。
2: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蒸汽穿过这个粉会有气孔。
2: 对 对, 对, 对，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踩踏之后，就会让它这些气孔都消失了，粘在一起了。
2: 对 对, 对，
1: 就更紧实一点。
2: 对 对, 对，口感也好，然后保质时间也更长。
1: 把它放在这个桌子上。
2: 对 对, 对, 对, 对，
0: 踩糕结束，将年糕从木槽里倒出来放到桌子上。沈静亚让妹妹帮忙将整块的年糕切割成小块后，我们终于可以品尝脚踏糕的味道了。
1: 很好吃。

0: 其实这个口感和我们在北方吃到这个年糕不太一样。
1: 嗯，
0: 当然是这个香甜软糯哈，这都是形容年糕的。但我觉得像这个脚踏糕呢，它口感可以说是还有一些绵软在里面，丝滑在里面。
1: 对，
0: 确实还不错。加了这个南瓜在里面的时候，吃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吃到这个南瓜味儿，但是它这个吃嚼完之后啊，这个鱼味儿是很香的。
1: 对对。
0: 还有就是呢，这个脚踏糕吃起来啊，它虽然黏，但是不会粘牙。
1: 对对。
0: 这也就是和这个比例是有关系的哈。
1: 对对对，很关键的。
2: 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过年吃年糕的风俗，但用脚踩的方式制作，则是无锡、常州部分地方的特色。
3: 相传是我们无锡人，就是那个倪瓒，元代的那个画家，就是云林公。那个时候呢，他经常在我们这一大流域就是游历，然后发现一到过年就有很多流寇过来要抢夺粮食。当时就是云林公提议呢，就是说你可以把收获下来的粮食立马去做成米糕藏于墙内。其实最早他是手揉的，但是因为发现粮食太多来不及做嘛，所以他就说为什么不脚踩呢，效率更高。就是因为脚踩这么一个动作，意外的发现就是说这样制作之后发现它
0: 更好吃了，
3: 口感更好了，而且就是在那个年代会发现它的保质期更长了。
2: 从元代至今，脚踏糕的制作方式已经传承了600多年，但沈家姐妹并没有固守其成，而是在此基础上一起不断探索，将脚踏糕的种类增加到了20多种，让传统的技艺和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同心同德，开拓创新，这是影响了江南五地的人们3000多年的太伯精神，而这份精神也深深融入无锡这座城市的血脉，让千年无韵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4: 他以人民为中心，牢记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他以担当为脊梁，扛起求真务实的时代重任；他以长远为眼界，书写功成不必在我的历史答卷。一段无私奉献的传奇经历，一种永不过时的时代精神。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26年4月，河南兰考，近百名少年怀抱古筝，在一棵老泡桐树下齐奏《交桐花儿开》，琴声穿林而过，清越悠扬，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中国95%以上的民族乐器音板皆产。

0: 紫兰考。然而60多年前，这些抛铜苗并非为琴音而种，而是为对抗漫天风沙而栽。带领乡亲们在绝境之中栽下希望之树的人，就是焦裕禄。治沙、治水、治碱，他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胆魄，在黄沙漫卷中写下了一份为民实干的答卷。当年种下的治沙树，成了今日的致富林。焦裕禄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用跨越半个世纪的回响，告诉世人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地处黄河边上的河南省兰考县，因历史上黄河多次再次泛滥改道，境内留下了风沙、盐碱、内涝三大灾害。1962年是这里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人沦为了灾民。为了找一个合适的带头人带领群众渡过难关，这年春天，河南省委、开封地委就开始物色干部到兰考去，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好不容易物色到资历、能力都合适的，对方一听说是兰考，就连连摇头，不愿上任。直到1962年冬天，上级领导将目光投向了焦裕禄。焦裕禄1922年生于山东淄博，他做过苦力，当过禅工。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民兵，在淮海战役时曾组织千人担架队支援前线。新中国成立后，焦裕禄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进修，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和同事一起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直径2.5米双铜卷扬机。从1946年入党，经过16年的艰苦磨练，焦裕禄逐渐成长为一位能力全面的国家干部。长年累月的高强度工作，让焦裕禄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肝炎。1962年，40岁的焦裕禄在家人的劝说下，决定到郑州的医院进行治疗。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深找到了自己的老部下焦裕禄，他希望焦裕禄能够到重灾区兰考县工作，救36万百姓于危难之中。
1: 焦裕禄当时表示可以，没意见，他去接受组织的分配。哎，他也没说他慢性肝炎可厉害，他没有说，这是以后知道的。
0: 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带着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的任命书，一个人扛着行李来到兰考。在和同志们的交流当中，他很快就发现如何调动县委干部的积极性是他面临的首要问题。
2: 当时的兰考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呢？灾荒压头，人口外流，干部发愁。
0: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县委干部们去了兰考火车站，他想让大家亲眼看看有多少兰考灾民在逃荒要饭。雷中江就是那晚逃荒人群中的一员。
3: 走到我跟前说，我是咱县委的，我姓焦，我叫焦裕禄，都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干好，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焦裕禄的话让雷中江感到意外，

0: 却又有种别样的温暖。
1: 因为有个反差啊，还把俺送过去变成他叫俺去支持俺，叫俺注意安全，我们心里热乎乎的。
0: 火车站的见面带给雷中江的是感动，带给县委干部们的却是一言难尽的触动。干部们开始反思以前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行为，焦裕禄趁热打铁，引导大家抖擞精神，带头实干，真正成为老百姓的主心骨。在焦裕禄的感染和带动下，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开始积极下乡进行调研。每到一户，焦裕禄都要仔细询问老乡家庭情况，看屋里有多少粮食，有没有棉衣被子。
2: 所以老百姓说，焦书记哪一家的锅焦书记没有掀过，非常关心这个事情。而他自己吃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村里面去就吃老百姓的白饭。有时候呢，一碗饭里面端出来以后，拿筷子嚼一嚼，里面什么都有啊，又有米又有面。他就再三问，老百姓流着眼泪跟他说，他说焦书记，这碗饭我是给你从几家凑在一起的，就是吃的这样的东西。
0: 灾难面前，质朴善良的兰考百姓让焦裕禄更加坚定了扫除三害的决心。他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寻求救灾办法。肖卫芬是城关区韩林公社的饲养员，他告诉焦裕禄，要想富种桐树。兰考抛桐发叶晚，生长快，耐干旱耐盐碱，适应性很强，是防风固沙的好树种。从前兰考老百姓也种过抛桐，但都不成规模。1962年12月17日，刚到兰考11天的焦裕禄便在工作报告中分析了在兰考大面积种植抛桐防风固沙的优势。张庄是兰考县有名的风口，焦裕禄来到这里调研，偶然间他发现一片荒芜的沙丘中有一户村民的墓地绿意盎然。
3: 风一刮来，棺材露出来了，很难看，就用那土埋埋，上面啊弄一种好泥淤土啊包上一层，种上的胳膊草，就是那个根系很发达那个草，它风再大吹不动了。
0: 这位村民的做法给了焦裕禄启发，他带领技术人员在一片20亩的沙丘上做起了试验。他们花了3天时间用淤泥把沙丘封住，一场7级风刮过，沙丘果然没有被风吹动。焦裕禄很高兴，给这个办法取了个形象的名字，贴膏药。贴过膏药的沙丘再种上树，树更容易存活，这种办法叫扎针。在焦裕禄推动之下，这种贴上膏药再扎针的植树方法在兰考全县迅速推广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植树运动就这样拉开帷幕。焦裕禄的救灾办法从群众中来，经过实践验证，最终又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4: 先贴膏药再扎针，这个是他通过在群众中搞调查研究，总结群众中生产的经验所得来的。那么这是立足群众，依靠群众，然后也是立足实际，那么体现了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的政绩观。
0: 让人没想到的是，焦裕禄带着大家辛辛苦苦栽种的抛桐树，在2个月后就被一场大风吹断了不少。焦裕禄心痛不已，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

0: 平方公里的土地摸透。焦裕禄从全县抽调干部、技术员和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农120多人，组成了除三害调查队。那时候，焦裕禄的肝部时常会隐隐作痛，有的同志担心过度劳累会加剧病情，劝他不要参加调研，但焦裕禄却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半年下来，焦裕禄带领调研队，靠着骑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硬是走遍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行程近2500公里。虽然这段时间他嘴唇干裂，人也瘦了一大圈，但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彻底查清兰考县的大小风口84个，大小沙丘1600多个，河流淤塞点62个，并且逐个进行了编号绘图，留下了全套图纸资料。焦裕禄还亲自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3-5年的初步设想草案，定下了改造兰考的蓝图。在给中共开封地委的报告中，焦裕禄着重加了几句：苦战3-5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正是这种初心和执着，让焦裕禄拒绝一切急功近利的花架子，在兰考大地上留下了经得起时间和人民双重检验的政绩。
1: 焦裕禄同志呢，在兰考啊，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发展的规划，既摒弃了主观的盲目的一些做法，那么同时呢，也避免了短视思维，而且是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开展了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又往前走了一步，体现了科学决策久久为功的这样一种政绩观。
0: 在焦裕禄的带领下，兰考干部群众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和除三害的决心。在抗灾的同时，焦裕禄也时刻关心着兰考百姓。冬天大雪下了一夜，焦裕禄带着县委的主要领导，冒着风雪一连走访了9个村子，为困难群众送去粮食。他们走进一处低矮的柴门，发现这儿住的是2位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盲人。当焦裕禄把救济粮送到2位老人的手上时，老大爷问他是谁，焦裕禄就说：“我是您的儿子。”2位老人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2: 他到农村下乡，到那最穷最苦的家里头，看见跟他的娘年龄相仿的，他都喊人家娘。
3: 一个共产党员的县委书记对农民、对人民来说，我是你的儿子，这句话是有千钧重的力量。他只有有这种感情，他才可能啊，给人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他才可能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焦裕禄亲民爱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兰考三害治理工作的阶段性胜利。截至1963年底，兰考总共植树20000多亩，改造了90000亩盐碱地，打造了83处堵风堤，186处防风带。在秋季，兰考虽然又遭受了罕见洪涝，但全年粮食仍然增产37%，家家户户的粮仓都充。

0: 了起来。就在整个兰考一扫灾荒阴霾，开始变得欣欣向荣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却越来越严重，疼痛也越来越频繁。他开会做报告时，总是用手按住肝部疼痛处，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滚下脸颊，有时候手的力道已经压不住疼痛，他就会用一个硬的东西一头顶住椅子，一头顶住肝部。时间长了，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1: 外婆最早发现他这个不对劲儿是什么呢？躺在床上疼得睡不着的时候，他拿钢笔顶着那个肝的那个位置，后来就发现他怎么睡觉总拿钢笔，而且钢笔漏水，知道他疼，但是不知道那么严重，他已经受不了了。
0: 从刚来兰考时的意气风发，到一年多后的消瘦虚弱，焦裕禄的变化让周围的同志越来越担心。大家劝焦裕禄尽快住院治疗，他却总是说工作忙离不开。一年之计在于春，1964年春天，兰考人民又开始植树造林除三害了。焦裕禄坐在书桌前，脑海中一幕幕全县人民积极抗灾的情景让他心潮澎湃。他提起笔想动手写一篇题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可文章刚开了个头，他就疼得写不下去了。直到无法继续工作，焦裕禄才同意去省会郑州入院治疗。
2: 说话了上劲不接下劲，啊，小组的颈椎血管都矫形完了，他还管人做当政的，还管人做兰考人民。
0: 焦裕禄一心想要尽快回兰考，可医生却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个结果惊呆了同去的同志，他痛哭着恳求大夫一定要治好他们的书记，因为兰考百姓离不开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焦裕禄的眼中有不舍，也有遗憾。他只有一个要求，将自己的遗体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他说：“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医治无效，走完了短暂的42年人生。
3: 焦裕禄身上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体现正确的政绩观。首先呢，他亲民爱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把为兰考人民造福当作是最重要的政绩。第二呢，他是苦干实干的标杆，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真正做到了以实干出政绩。第三呢，他凡事探求旧理，深入调查研究，科学的去治沙、治水、治盐碱，真正做到了自觉按规律办事。第四呢，他是以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把沙丘治好的这样一种精神，正确处理险计和浅计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1965年12月17日，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了解到焦裕禄的事迹后，带着记者周元和冯健等一行人来到了兰考。在深入采访期间，他们听到的全是焦裕禄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感人事迹，经常被感动得落泪，采访笔记上滴满了泪水。
4: 一天到晚就处于那种非常激动的那种状态，啊！我说后来我就想，我说这不行了，咱们走吧。

0: 在这个地方根本写不成。
1: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周元、冯健三人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上午10点播发了由著

0: 先生，我们的好兄弟，现在俺们好过了，全然好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1: 就此，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他的事迹感动了全国人民，激发了人们战胜困难、艰苦奋斗的决心。1966年2月26日，焦裕禄的灵柩从郑州回到了兰考。那一天，十里八村赶来的成千上万乡亲，聚集在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带白花，眼含热泪，在冬日的寒风中站立，呼唤着焦裕禄的名字。
2: 焦书记带兵啊，都是为俺老百姓，几十年了还不忘焦书记了，那老少都感谢焦书记，尤其是年龄大了，提着焦书记都想掉泪，连我也是难过。
1: 遵从遗愿，人们将焦裕禄的遗体安葬在兰考他曾奋战过的沙丘上，魂飞万里，斯人长守这片土地。对于焦裕禄，习近平总书记一直身怀崇敬，视其为人生榜样。1990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阅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时有感而发，写下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词中“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暮雪朝霜，无改英雄义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等句子，深深表达了习近平对焦裕禄的崇敬之情和他爱民为民的情怀。精神的传承跨越时空。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兰考时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2015年1月，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如今的兰考，抛铜成林，风沙不再，盐碱地化作良田，这片早已摘下贫困帽子的土地，处处生机盎然。这是焦裕禄用生命浇灌出的希望。挺拔的抛铜，翻滚的绿野，悦耳的乐器，正是他留给兰考最珍贵的政绩。焦裕禄以一言一行作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之问。一桩桩事迹，一个个细节的背后，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丰碑，更是正确政绩观生动而有力的注脚。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

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怎么的了？又变了？转眼这就组团来管我，这钱又往哪带了？
1: 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谁管得着吗？
2: 我们俩这不是不想让你们分得两手空空的吗？
3: 是不是？
2: 这你看我爹，这管一辈子钱了，现在收了一分钱没有，他心里多难受。
0: 说你大哥大嫂有这份心，我信；别人，你就说出花来，我都不信。
4: 我们那不是跟你要钱，我们那跟你借钱。
5: 我们也是借钱，
6: 陈琳给三分利，我们也给三分利。
4: 啊？陈玲说了，这回不是给三分利，给五分。

0: 我的钱，我愿意给谁给谁。你们再逼我，我就把这瓶二门药我就全吃了。
1: 哎，妈，
0: 好，早点把财产变成遗产，省得你们急得百爪挠心的。这还有，
2: 这怎么还一瓶呢？拿来，拿来。
0: 我就不信了，我还治不了你。
1: 这都在哪儿买的嘛？
0: 那你就别问了。这回啊，这钱我就给大林用。

0: 哎呀，你瞧你瞧咱妈那样，啊，我就知道这回把你找回来啊也白扯了。妈是铁石心肠。哎，你要不跟老大说说，这大哥同意了，妈说不出来什么了。
1: 没用，我上回因为那房子的事儿。

0: 大哥大嫂算是彻底身份，说什么都没用。你还得说，你知道吧？嗯，爷，吃上了，亲家。刚吃的吗？你在这吃吧。啊，对，我这没动呢，你先吃。啊，好。嗯，
1: 再盛一碗去。
2: 你吃，你吃，先吃。
0: 我们自己拿，
3: 先吃。
4: 慢点吃啊，痛快，痛快。
5: 哎，爹，妈，那个二林，快，你拿个椅子。
6: 你看这怎么还自己来了呢？刚说要请你去啊。
7: 听说那不打牙的话，都吃的差不多了还请我？
6: 您吃了吗？
7: 吃过了已经。
1: 啊，
5: 爹，我们不是不想请你来，是我们怕有人说我们拉拢爹。
6: 啊，是，你再。
8: 再吃点呗。行了，什么话呀，都是亲生儿女的，谁拉拢谁嘛。<笑>
9: 爹，我们刚才分析来着，这次妈卡着钱不放手，主要原因还是在大哥大嫂那儿。
6: 你看看，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让我妈掌管财政大权。
8: 你们放心，卡在我手里，他们一分钱也拿不走。你爹不是要看吗？就让他看一年。
9: 看好了，我就拿这钱给你们投资入股。妈，有您这句话就行了。你甭管拿出多少钱来，我大哥他们肯定都投到那个绿色种植上。可是你想想，绿色种植的风险多高啊！万一遇上个虫灾，这投进去多少钱说没全没啊？可这300亩地不一样，它就搁在那儿呢。
5: 老妈，我今天真是扬眉吐气了，这回啊，我一定跟他们斗争到底。
10: 算了吧，别再为那点钱争来争去的了，你气坏了身体，它不值当。嗯啊，
9: 这回呀，我就是豁出命，我也得给你们俩争这个口袋。
5: 所以吧，我就想那个，二林啊，
8: 啊，
5: 你跟爹能不能再努努力呢？
8: 哎。
5: 咱们俩这会儿再出面不合适了，是我跟燕儿去不合适。行啊，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咱爷俩跑一趟。
6: 行吧，走呗。
5: 走。妈。
6: 别走了，在这住呗，让大林睡那西屋，咱俩睡这儿。
8: 不了，大眼瞪小眼瞅着呢。
5: 你们放心啊，这回呀，妈还真就看你的了。你要不吐口，他们别想从卡里拿走一分钱。
9: 妈，您都下这么大决心给我们争气，我绝对不会打退堂鼓的。咱不为别的，就为给咱这个家呀争争气。
8: 嗯，行。
6: 走吧，我送你。
5: 哎，好。
8: 那我就不走了，你别出来。
11: 你说这有些人呐，也不知道怎么的，这生活更好了，反而不知道满足了，这眼睛啊，全盯在别人那个腰包里了，
5: 恨不得一把给都划拉到自己手里。你说那还能好吗？现在啊，有的人总想着不劳而获。
12: 非得吃一堑长一智才行。哼，人在昨天再看，早晚会遭报应。管好自己就行了啊。这。哎，
13: 大嫂。
12: 哎，
13: 爷爷来了。
12: 爷爷。
13: 那我过来了，坐爹。
12: 来来来，坐爷爷那。
13: 对。
12: 好。来，爷喝水。
13: 哦哦。
12: 说。
13: 来来来，我自个儿来吧。
12: 哎，你学习呢？对，那你回屋吧，我有屋学吧。啊，行。嗯，爷，
14: 二林，你坐。
13: 哎，好，好好看书啊。
14: 嗯，把门关上，关上。
13: 大林呢？
5: 出去了。
14: 说吧，不有事儿跟大嫂说吗？啊，
5: 有事儿啊，爹。
14: 秋兰啊。 这一直没有求过你们什么事儿，今儿我跟二林来，想求你一件事情，希望你给个面子。
0: 有点。

0: 看您说的，我们这要车没车，要房没房，要钱更没钱的，您老能求到我们什么事儿啊？
1: 这可以说不是求，是想请你们让一步。
0: 啊，那这大林跟二林都是您亲生的，怎么处处都是我们让步啊？
2: 大嫂，爹都亲自出马了，你这歪歪话给谁听的呀？
0: 哎，我们这都是歪歪的，你们这都是正道。
3: 你这火药味很浓。
1: 秋兰啊，其实爹呢从来没有种这个轻那个，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当初那地呀没有给你们种，那是因为我和你妈还需要它。现在呢，这老房子它也值钱了，你们也没有要。可现在地给你们种了，二林他们什么也没捞着。
0: 爹，我可从来没说过您偏向谁啊，
1: 没有，你没说过。
0: 对吧？我可。
1: 可是爹呢，我能看到你心里有点别扭。秋兰啊，爹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通过陈玲再挣点钱。现在挣点钱可真不容易，是吧？再说了，爹有钱了，不就是你们有钱了吗？我还能把那钱带到棺材里去？
2: 是。
0: 可是爹，我们也一样给您利息啊，您一分钱都不少赚。
1: 是，可是你们这个投资到这个合作社风险太大了，万一老天爷不高兴了，颗粒无收，这不投资越大，吃亏越大吗？
3: 那可不，这是看天儿吃饭。
0: 爹，这赔了是我们的，跟您没有啥关系。再说了，就凭我跟大林的为人，我们还能赖您的不成？
1: 这个我不担心。
0: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您能信得过别人，就应该更信得过我们。
4: 你觉得他们俩人能说得动大哥大嫂吗？
5: 要是二林和老爹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咱们就得想别的辙了。
4: 什么辙？
6: 回来了，
4: 怎么样了？
2: 啥咋样啊？喝两杯水让人撵回来了呗。你再想办法吧。
7: 老弟，你坐。
6: 行，咱们就去跟他们耗呗。
4: 那你们耗着吧，我要上班呢。
5: 哎，你不行啊，你可不能走啊。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6: 咱们是一个团队，
5: 团队要有团队精神，咱们得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6: 怎么样，二林，老爹？实在不行，咱们就上他们家炕，轮班倒，就是熬也得给他们熬趴下。
2: 对，啥？熬着呗。
4: 这说的慷慨激昂呢，那我没耗出个结果咋办？

0: 董鹏。
1: 哎，妈。
0: 妈一会儿去一下你奶奶家。
1: 嗯，好。
0: 你别学太晚了啊。爸，你要累就先歇着吧，不用一直陪着他。
1: 好了，妈，你放心吧啊。
0: 嗯。
1: 怎么了，妈？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了。

非常时期，我们就得动用非常手段了。老爹，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大哥这一次挪用土来盖他们家地，这是非法取土，这是要罚款的。

0: 我大哥那么大一块地，得罚他多少钱？就这事儿啊，我往上一捅，
1: 那可不行。外人没说什么，咱自己先窝里斗起来了。
2: 不行，这主意不行啊！甭说爹不同意了，我都不同意。
0: 那我们只能执行第一套方案了，熬。

0: 行，就这么地吧。钱我们不借了，丁妈愿意借给谁就借给谁，我们不管了。
1: 大哥，你说这话我绝对信啊！你本来也不愿意掺和这事儿，可我大嫂的愿意掺和这事儿。你说咱老妈呢，还就听大嫂的。
2: 秋来呢？你真的决定要走啊？我一寻思你要走，妈这心。
3: 妈，大林心肠软，我怕他耳根子一软，我这边不答应都不行了。咱惹不起，躲得起。
4: 行，你走你的，妈一个人照样对付他们。要卡没有，要命有一条。这回呀，咱俩一条心。

0: 我说这个，反正你们妈呀，她说过，秋兰不吐口，她就不出卡。那个，
1: 哎，爹，你就直说了呗，跟我大哥，你这吞吞吐吐的说啥呢？这我也没听懂。
0: 就我这话说的够直了，还不够直啊？
1: 你是不是就说我大嫂听谁的？是不是问大哥？是不是？就这意思。
0: 大爷啊，你就跟秋兰说一下，吐个口。你看大家都这么耗着，尤其你看燕儿，城里上班呢，请个假也不容易。
2: 哎，别，爸，这要不是你们帮我回来。我根本就不想管这事儿。
3: 行，我跟秋兰说，让她吐口，行了吧？
4: 大哥还是大哥啊，
5: 那你就跟大嫂说一声呗，给打个电话。
3: 咋关机了？
1: 不能是躲了吧？
3: 躲啥呀？大半夜的，他躲哪儿去啊？那除了妈那儿没地方去啊？那肯定在妈那儿呢呗。
1: 这样吧，我上妈那儿跑一趟看看去啊。
0: 腿不好还来回跑呢。
1: 妈，妈，哎妈，我大嫂呢？
6: 别找了，你大嫂走了，让你们逼走了。
1: 妈，我跟你说，大哥说了，说他不打算借这钱了。
6: 他那是借不去，他借不去啊，别人也别想。
1: 哎，你，
6: 妈现在也想好了，除非你大嫂同意，我就把

0: 钱借给你。呀，
1: 那你告诉呗，大嫂在哪儿呢？
2: 我跟她好好商量商量呗。
0: 你大嫂刚从这走啊，回你大哥家了。啊，
2: 刚走啊？
0: 嗯，
2: 还走岔道了这。
3: 这是腿干嘛来我溜了，你说。
1: 大嫂呢？
4: 不是在妈那儿吗？
1: 妈说回来了，刚才跟我说的。我这不赶上着急忙慌往回走呢吗？
4: 回来啥呀？我们都在这儿，都没见着人。说去妈那儿，你去找去。
1: 那
4: 得
1: 回。那我哪知道？妈跟我说回家了，
4: 那
1: 我还说谎。
4: 那你接她去，你干啥？
1: 那我哪知道回去？不是你。
5: 哎，大哥，你们这不会合起伙来蒙我们呢吧？
6: 我告诉你。我妈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我走。
5: 这孩子平时蔫不抓的，这声还挺洪亮着呢。
7: 走吧，别在这耗着，孩子都生气了。
1: 你要不再打个电话问问？
7: 秋兰去哪了？
0: 秋兰南下了，上深圳打工了，让你们给气走了。
7: 去深圳打工了？真的假的？
0: 我还是那句话，秋兰不发话，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钱。
8: 按时间算，早应该碰见妈了呀。会不会去王家沟我姨姥那了？

0: 咱仨能不能说句话呀？别跟这儿相面，到底是找还是不找？
1: 哎呀，有什么可找的？这黑漆麻糊的，我不都说了吗？人家俩可能联合起来演戏呢。他应该不会走太远吧？这深更半夜的。
0: 坏了，秋兰真的走了，你妈说她到深圳去打工去了，你妈这次真的是疯了，谁也别想从她那儿拿一分钱。
2: 哎，瞅瞅瞅瞅，我说什么来着？哎，你们非得要熬，你们熬什么熬？
3: 怎么要我们呀？这不全是你的主意吗？
0: 哎呀，没人，现在说的也没用。哎，要我说，就是第二套方案。
3: 我看谁敢去深圳打工，我看谁敢攥着卡布撒手。
0: 搞屁第二方案吧你！千万别在窝里斗了，谁在外边惹事的话，我就把那惹事的钱全都捐出去。
4: 谁也捞不着。
0: 哎呀，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吗？

0: 喂，小赵。
1: 喂，江总，我刚跟董事长汇报完，你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你别废话，赶紧说结果。
1: 结果就是基本上不太可能。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哎，就是董事长听完汇报，对压构村很感兴趣，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差点以为他要答应了，可他最后话锋一转，说咱们是搞经营的公司，要有风险意识，公司的规定不能变。
0: 行，我知道了，你赶紧回来吧。
2: 原本打算组建一个合作社的，这是有三个哥们儿吧，他们愿意跟着我干，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吧，就黄了。现在就剩下我在村子里单打独斗，愣扛着了。
3: 这是我们这有名的粮仓东大便，
4: 要是能把这一大排地全变成绿色种植区就好了。
3: 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把这一大片都建成咱们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区，啊，这是我的梦想。

0: 喂，
1: 哎爸，
2: 我找着我妈了。
1: 别着急了啊，
0: 她上哪儿去了？她关啥机呀？她，
1: 她一个人走了四五里路，要去王家沟我姨姥那儿。
0: 你把电话给她。
3: 嗯。
1: 我说秋兰呢？
0: 你老置这个气干啥呀？啊，我都答应他们了，钱咱不借了，银行卡咱也不管着了，行吗？
3: 你虎啊！我们不借钱也不能把钱都给他们呀。
1: 听我一句话，
0: 你说你老这么憋下去有啥意思啊？咱好好的干活过咱自己的日子不行啊？

0: 3万呢，这啥也不敢弄，整3万块钱，
1: 这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哎呀，庄家人脑子让那生意人一看他，人家要笑话咱，
0: 手里攥着大笔的资金，不去做投资，这就让人看着傻。
1: 妈，大嫂的面子你也给了，差不多得了。嗯，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2: 妈，为了大嫂。
0: 我的面子你也不给啊？谁的面子也不给？给你们面子，我就没面子了。妈，我再问你一句，你亲闺女的面子你都不给？
1: 我也再跟你说一句，不给！
0: 我走，我走行了吧？我不是您亲生的，我现在就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了，我走了。
1: 我走了啊！
0: 我真走了。
1: 妈，我真走了。哎呀，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去？
3: 别拦着。
1: 啊，这样闺女有没有能怎么地？小燕儿啊，你想想，
3: 补偿款刚到账，
1: 两个哥哥都没动呢，就给你拿走了20万的养老钱，爹妈亏待你了吗？ 你跟着陈玲一溜神气的往外抠钱，陈玲要没给你好处，我早就走出牙沟村。以为别人都傻呀？喂不饱的狼崽子，以后你少在我跟前装人。你走啊，我怕你走啊！
0: 好，我走，我真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
4: 哎，燕儿，你
0: 回来，
4: 你
0: 别追他。
4: 你这，哎呀这。
5: 我就不信了，咱们还弄不了他一个人。嗯。明天，咱们接着上浪漫的熬去。我也不信老妈也上深圳打工去。明天啊，明天接着熬，熬老妈去。明天得换班，换班熬。

0: 干什么去了？回家了。
1: 怎么，爸妈有事儿？我跟妈闹翻了。还是问银行卡的事儿啊？我妈拽着那银行卡，说什么都不松手了。你又想用钱啊？
0: 不是我要用，是二嫂要用。你帮她干什么呀？ 给你好处了，好处还不少，是不是？老太太把着钱不松手就对了，这是把人给看透了。
1: 怎么回事？二嫂什么时候得罪你了？
0: 她不是谁得罪了谁，是你就不该去为虎作伥。

0: 用完带水了吧？
1: 不躲了。
2: 不躲了。

0: 那才是我媳妇儿呢。嗯，
1: 哎呀，行点儿，
0: 人。哎，李神，今天我还不干了，回家。

是我，哎呀，我也寻思我做梦了，真的是你呀，真的是你呀，你就不害怕妈扛不住把卡交出去呀？

0: 想明白了，大林说的对，那钱不是我们挣的，我们不应该惦记。
1: 妈，您这么拼死拼活的替我们扛着，就是想给我们争口气。都是您的亲生骨肉，这么对我们，我大林知足了。别跟他们较劲了，咱不考虑别人，还得想想二林。二林他有伤了，把卡还给我爹吧。

0: 拿走吧，发财去吧。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秋兰回来了，让我把卡给你。
1: 秋兰她没走啊？
0: 走了，害怕有些人吃不好睡不安，惦记发财发不上再疯了。哎呀，
1: 秋兰让我把卡交给我的。
0: 咱可说明白了，这笔钱我交给你了，你要是把它整没了，你谁也别怨，要怨就怨你自己，要打就往自己脸上打。

0: 玲，哎，选好了啊，
1: 白色。白色适合我的气质，
0: 我跟你说，我选了款自动的。
2: 哎呀，
0: 你先等会儿的，我选款这个车就行。
2: 什么自动？什么自动？什么？
0: 不是，这不是买车吗？你不是说给我买车吗？
2: 啊？怎么了？
0: 老妈已经把卡给老爹了，你就得给我买车。我选好了自动的，你看这款行不行？
2: 给老爹了？
0: 给了。哎，你不信你打电话，你问问爹。这我骗你啥？这自动挡的我觉得挺好啊。这个省鞋，
2: 我跟你说，真拿了钱了，我给你
0: 买，肯定拿了，你打的。
2: 喂，爹，老妈把卡给
3: 了。拿到了。
2: 爹，你看你这办事效率，你看你这办事的能力。
3: 拿是拿到了，不过我要告诉你，这钱呢不能都给你拿走。
2: 那你能给我拿多少啊？
4: 跟上次一样吧，30万。
2: 哎呀，爹，这30万够干什么的？这30万太少了。
3: 我告诉你，沈玲，你大哥大嫂要是不撤出的话，你连3万你都拿不到。
4: 老人难当啊，按理说啊，
3: 给你们拿多少钱，就应该给你大哥大嫂拿多少钱。
4: 可是人家退出了，不跟你们争了。
3: 一是害怕伤了骨肉亲情，这二呢？是怕我跟你妈啊着急上火。陈玲啊，就这一点上你应该向你大哥大嫂学习啊。
2: 爹，你放心，只要我陈玲有钱了，我吃干的绝对不会让他们喝稀的。
0: 没错没错，
2: 哎，我手里有钱了，绝对不让他们穷着。
0: 是，
3: 好，这样就好啊。
4: 哎呀，咱们这支上啊，二林大林是亲兄弟，
3: 亲妯娌呢，也就你和秋兰了。
4: 我不希望你们之间发生生分。
2: 哎呀，爹，这30万真的太少了，能干什么呀？
3: 50万，就50万了。
4: 你要再不知足的话，这卡我就交给你妈了。
2: 哎呀，50也少了点，那就50吧。但是爹，我要现金啊，我现在。

0: 老太婆，瞧瞧，瞧瞧，
1: 什么呀这？哎，
0: 我可不带看走眼的啊，50万，一分不少，一毫不差，全打回到咱卡上了。
1: 他那是钓大鱼呢。
0: 我没那么傻，只要大头攥在自己手里头，他想钓鱼，断线吧。
1: 这回行了，钱挣够了吧？
0: 够，钱能挣够啊。 知道外头怎么叫陈玲呢？叫陈总，为什么叫陈总呢？不就是手里攥了300亩地吗？现在村里头人见了他，哪个不把他嘴儿，哪个不竖大拇哥啊？哎，哎，哎呀，老太婆，我跟你讲啊，要不是我呀，给他出钱，他还陈总呢，茄子总吧，他就。来。 老太婆啊，这次我算想明白了，咱俩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能让你再这么活得别别屈屈的，我要让你活得有头有脸，有身份。
1: 我不图戏这个。
0: 你人活着不图戏这个，你说图戏什么？
1: 我就图戏啊，消消停停，多活几年。
0: 哎呀，陈玲说了啊，现在啊，但凡有点钱的农村人。 都在城里买楼房，
1: 你也想上城里去啊？
0: 嗯，哎，你看咱们家啊，二林和陈玲啊，在城里有楼房，咱们燕儿呢，本来就在城里工作，也住在城里有楼房。如果咱们也在城里买了房，到时候我大林和秋兰接过去一块住，咱们老董家这一支，不就是又团聚了吗？哎呀。 陈玲他还说了，通过这件事呀，他挺佩服秋兰的。我也给

0: 陈琳说了，也帮陈王氏求来，毕竟是亲妯娌嘛。
1: 陈琳在你眼里呀、啊，那就是财神爷能上天。
0: 你还真别说，人家陈琳啊，干什么有什么。哎，
1: 大林干的，论功德，陈琳十个他也比不了。
0: 行行行行，你要这么说啊，我不跟你犟。嗯，
2: 大林哥，啊，冲咱们这愚公移山的精神，我还就不信了，敢动不了老天爷。切，
3: 只要咱们明年挣了钱，乡亲们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
4: 对，
2: 哎哥，你说咱这地能挣着钱吗？陈总这地啊，300多亩，一垄挨着一垄，都贴咱边上。这外边的人一来啊，根本不管咱这地的死活呀，完了命的造啊。他们祸害完了，还得一股走了，留下个烂摊子。
4: 你说。
5: 咱这
6: 绿色种植还能搞得起来吗？
7: 别怕，不管是谁，他们在咱们这种地，他就得守规矩；不守规矩，咱就得治他。
5: 对，
8: 大林哥说的没错啊，这要是影响咱们了，不治他还留着他，是吧？
5: 喂，谁呀？
9: 哎，你好，我是绿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的小赵。
5: 小赵，你好，你好，啥事儿？
7: 你好，是这样，我们公司要举办一个大型的产供销联谊会。
5: 蒋总让我通知你务必参加。
7: 好啊好啊，我参加。啊，一定参加。啥时候啊？
9: 后天。啊，你最好明天报到。
7: 明天？啊，行行，明天我过去啊。
5: 衣服穿多大尺码？
7: 多大尺码？我也不知道啊。你问这干啥？
9: 不干什么，我想给你弄件工作服。
7: 哈哈，工作服？这平时我媳妇给我买啥，我穿啥。
9: 那行，我回去量量吧，量量完了我给你发过去。
10: 那咱明天见。哎，明天见，明天见。产
7: 供销联谊会，咱们机会来了，干吧！
9: 好，干干。秋兰，哈哈，有好事儿，秋兰。秋兰，我跟你说啊，陈妞给你买了身衣服，巨高档，哎哎。 快快快快！一会儿你赶快进屋给我试试去啊！
10: 哎呦，陈琳给我买什么衣服？
9: 嘿，你这话说的，哎，陈琳咋就不能给你买身衣服了？哎，不是我做嫂子说你啊，你呀哪儿都好，就是这心眼太重。我跟你说啊，陈琳那人呀，哎，我跟你说啊，你要跟她好好相处啊，她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什么都替你着想。这不，就给你买了身衣服，陈琳可说了啊，现在大林身边的人可今非昔比了，但一个比一个亮。 我可不吓唬你啊！你好好给自己捯饬捯饬，陈琳说让捯饬捯饬啊！哎，这身衣服我看了，特高档，来，把这衣服给我收上，拿上，然后你去给我试试号，号儿不合适，赶快跟我说，我那边还有事，我走了。
10: 哎哎哎，
9: 跟你说，号儿不合适跟我说，打扮打扮自己吧。

0: 哎呀，这事儿呢？哎呀妈，
1: 这衣服咋这么漂亮呢？啊，穿你身上这腰身儿啊，这气质，这太养眼了，养眼。
0: 咋的？啊，我平时辣你眼睛了？
1: 平时你，平时也养眼，就是养的有点傻眼了。
0: 你啥时候买的？陈玲，陈玲给买的，我不要。
1: 我给他送回去，那送回去干啥？兄弟媳妇儿好不容易给你买身衣服，你还给他送回去，那不是面子吗？
0: 这么贵的衣服，我哪有机会穿呢？穿上也不得劲儿啊。
1: 那穿穿不就习惯了吗？是不是？你又一次做出了让步，又给了他一次面子，是不是？他这心里头啊，觉得他想表示表示。
0: 你以为我是看他的面子做的让步啊？我那是冲老人、冲二林，要看他呀。我非得跟他干到底不可。哎呀，
1: 行了，媳妇儿，别把话说绝了。人家既然主动想缓和这个关系了，咱们这大哥大嫂也不能没有胸怀呀，对不对？
0: 哎，我说，你到底啥意思？怎么说来说去是我没胸怀了？那怎么着？人家送你件衣服，你就不知道咋地好了是吧？
1: 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不管到啥时候，咱都是一家人嘛，都是一家子嘛。
0: 哎呀，你拿人家当一家人，人拿你当。

0: 一家人了吗？
1: 那不管怎么说，啊，这衣服啊，你先收起来，想穿的时候呢就穿，不想穿的时候咱就留着，你千万不能给人送回去了，你要送回去那就是。

0: 邪不压正。哎，你这是哪儿来的自信啊？哪儿来的？我这沙眼的媳妇给的。<笑>不一定谁给的。
1: 谁给的？东大边那排地给的。我跟你说，媳妇儿，早晚有一天我得让所有的人都得跟着我走。你想啊。 如果这粮食不安全了，土地不安全了，人还能有好吗？挣再多的钱有啥用？那没了健康，啥都没了。所以啊，啥都不用说了，咱就好好的去干。啥时候把钱挣到手了，让乡亲们见到笑意了，人家自然而然就跟着咱走了，对不对？老婆子，
2: 瞧瞧，哎。 瞧瞧，人家陈玲啊，给你买的新衣服，哎呀，老高档了。嗯，哎呦，漂亮吧？这盒就漂亮。哇，哎呀，哎，人家陈玲就是大方啊！你看看，不光给你买了，给秋兰也买了，听说一件就2000多呢。和谐，哎呀，老好了。
3: 老总家总算和谐了。哎呀，
2: 你把“和谐”这2个字想的太容易喽。是吗？哎呀，你看你这，哎呀，还洗这玩意儿干什么？
3: 都洗完了，你看看。
2: 来来，把这换上，这个换上。
3: 什么意思？
2: 洗完了，你扣子这扣子都不好，哎呦，是个暗扣。来，换上吧。
3: 你看你，
2: 哎呀，这盒子，不是，你看你这这多精神呐！哈。
3: 哎，二林哥，还真是你啊！你不认识妹妹了？嗨，我怎么能忘了妹妹呢？<笑>认识，你叫什么来着？
4: 我叫花，你果然还是给我忘了，怪不得呢。咱俩这微信都加了，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你忘了？那次你喝多酒了，还是我送你回去的。
3: 哦，哎，我说怎么微信里面有个花老跟我说话呢？你说你这朋友圈连张照片都没有。
5: 我往哪知道是你呀、啊？你这干嘛去？
6: 啊，我刚听完舞往家走呢。
5: 啊，这天真冷啊！哎，花儿，
6: 嗯，
5: 哥送你回去。
6: 真的？
5: 上车。哎，怎么样？暖和了吧？
6: 嗯。
5: 你看，哥这还有暖气。
6: 真厉害！
5: 哎，你怎么不骑辆车去啊？ 别提了，原来我也有台摩托，后来让我家小叔子给输掉了。那你没让他赔啊？大哥常年在外打工，一年都不回来一趟。我一个弱女子，敢得罪人家吗？你那小叔子叫什么名字？
6: 杨大国。
5: 杨大国啊？
6: 嗯。
5: 嗨，我知道是不是老在县里边赌钱那个？是啊。 常年在县里耍，输了就借钱耍。他爹妈都不知道他输多少了。我跟你说，这人一沾上赌博，就完了。可不是嘛，我呀，要不是看孩子还小，早离开他们那个家了。唉，守活寡这滋味啊，真不是人说。
6: 还是陈总命好，嫁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公。

0: 你在干什么呀？怪不好意思的。爸，我哎，这不到你们村了？啊，你这么快就到了？
1: 二哥，我还有点没做够呢。
0: 什么意思？一会儿咱们再开一圈。
1: 嗯，好，那你再拉我兜一圈呗。
0: 行，兜一圈。

0: 是不是憋坏了？
1: 哎，可不是嘛，我做梦啊都想给你开车啊，姐。
0: 那你今天正好过过瘾啊。
1: 太好了。哎，姐，咱们去哪儿？
0: 去市里见林老板。
1: 找林老板干嘛？
0: 我听到点消息，看探路子。

0: 你找啥呢？
1: 找件新衣裳啊。
0: 哪有新衣裳啊？你别翻了，给我翻乱了。
1: 没新衣裳，你也得给我弄一件像样的呀。
0: 干啥呀？
1: 明天不是去参加那个联谊会吗？
0: 哦，上次参观都没那么讲究，这次咋了？
1: 这回不一样，这回场面大，都是去的那有头有脸的。
0: 有头有脸也不看你呀、
1: 啊。不看我，我也不能太低调了呀。
0: 你行了吧你？那咋整啊？你都多少年没买过新衣裳了？我给你借一套去吧。
1: 管谁借去？
0: 我上二林子看看去呗。
1: 啊，不行不行，不合身穿着。
0: 先将就吧，你这次进城给自己买一套吧。行了，饭得了，我叫我爹，你俩一块儿先吃。

0: 那花儿，没事。
1: 那我就先回去了，那给孩子做饭呢。
0: 回去吧。

0: 阿林，你晚上回来。
1: 哎，大嫂，我没在家，你找冯嫂就行。不是，我大哥也穿不了我衣服呀。啊，行，我马上回去。

0: 没走啊？
1: 人家想再看你一眼呢。那我真走了啊。
0: 走吧。

老总，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松江市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落地松江市三年以来，承蒙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三年来，我们在松江市建立了四个绿色种植基地，销售绿色食材的营业额也直线上升，挤入北京绿丰绿色食材总公司前三甲。

0: 样的好成绩与在座各位的精诚合作分不开。在此，我仅代表松江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向大家献上最诚挚的谢意，谢谢大家。那么现在，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为我们的昨天、今天、明天，干杯！
1: 干杯！
0: 大家热情地喝起来，跳起来吧！

0: 怎么样？
1: 挺成功啊，场面够大。
2: 凯哥，怎么了？
3: 你这身衣服借来的吧？
2: 哎，你怎么知道？借我弟的。
3: 跟我来。啊？
1: 住这儿？
3: 嗨，我没有家，公司给我包租的。坐。啊。来，贾林，试试。
2: 这啥呀？
3: 工作服啊。
1: 工作服？你们公司的工作服？嗨，
3: 我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我就想，你肯定没有合适的衣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你不爱打扮。
1: 我还不爱打扮？
3: 那上次外出考察，全团可就你一个人穿得水水堂堂的。
1: 哦，上回水堂吗？
3: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挺好的。
3: 所以说你不爱打扮吗？你啊，考察团能穿得随便一点，但今天这种场合你穿这么一身往那一站，那不协调。快试试去吧。
1: 这太高档了，你们这工作服啊！
3: 快试快试去，工作服赶紧的。哎呀妈，
1: 这还有鞋呢，我还以为就个大褂呢。
3: 哎呀，你快点吧，别磨叽了。啊，
1: 行。

0: 大林啊，你有没有想过建立自己的品牌啊？
1: 想过呀，但是现在条件有限，我们规模太小了。
0: 咱们做绿色种植的，也得有抢占市场的超前意识。这样，你下次去北京的时候，一定带上你的产品，然后先去给你做一个 QS 食品认证，然后我再去商标局给你注册商标。
1: 好啊。
0: 名字呢，我想了想，就叫绿海系列，你看怎么样？
1: 绿海，绿色的大海，好啊，这名字好听。
0: 没有商标就没有产品的知名度，那现在人买东西都认准品牌，所以啊，你得打造自己的品牌，还得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1: 你说的对，你想得很超前，也很细致。
0: 大林
1: 啊，
0: 今天来的这些嘉宾们，他们的团队生产出来的产品基本上都通过了 QS 食品认证，几乎都是各大城市里大型商超指定。

0: 特供商家。
1: 是吗？这么棒的都。
0: 所以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 我？好吧，试试呗。
0: 你看前面那桩坐着的那位，
1: 嗯，
0: 他是个养羊大户，养了20000多只绿色肥羊，还开了一个绿色的颗粒肥厂。
1: 嗯，
0: 他的颗粒肥我们跟踪检测，肥效高，无污染，绝对值得信赖。
1: 哦，
0: 一会儿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1: 好啊，
0: 你们可以合作，他呢给你们提供绿色的颗粒肥，你的绿色谷草、绿色玉米杆是他花大价钱都买不来的好饲料。
1: 嗯，好啊，双赢了。
0: 那你现在对建立你的绿色种植品牌有没有信心？
1: 当然有了，你把路都帮我铺好了，我能没有吗？来，干杯。

0: 你找谁呀？谁呀？哎，别脱，我看看。别，看看。
1: 勒的慌。
0: 可以呀，你第一次买衣服就买的这么合体，一表人才的，真好。不是我买的，哥们儿买的。哪个哥们儿啊？
1: 哪个哥们儿能给你买这么好的衣服啊？蒋总，蒋总，蒋总，他说是以后我们就按哥们儿论的。
0: 蒋总啊，是你哥们儿？人家大公司的老总，你吹吧你！
1: 我吹啥？反正他说是就是哥们儿吧。人家是觉着我穿这二林那套衣服吧太不合身了，就给我换了一身。你是不知道，我跟你说，蒋总。
0: 人家蒋总为咱们的产品啊，勾画出来的蓝图那是相当具体啊。人家说了，下次去北京就给咱们的产品注册商标。这样一来，咱这产品不就出了名了吗？以后就不愁没有销路了。
1: 你别说，
0: 这蒋总啊，还挺替咱们着想的，想的挺长远的哈。
1: 是啊。
0: 哎，那不对呀。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应该给蒋总送理财师啊，怎么反倒让人家给你买衣服？可能是他觉着我穿那个衣服太寒碜了，太不适合那个场合了，怕影响人家公司的形象。
0: 您是这么想的吗？
1: 我寻思人家肯定是这么想的。那蒋总说了，凡是跟他们公司合作的农民。
0: 不仅代表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代表了公司的形象。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
1: 我知道，我给他钱，他不要，他非说是哥们儿，哥们儿。要不咱们也给人家买一套？
0: 好啊，你上网来。
1: 我。
0: 你们俩这你来我往的，都是讲究人。那你知道他穿多大的吗？你买了别回头不合适啊。
1: 我哪知道人家穿多大呢？你不知道啊？我上哪知道？你这说啥呢？你这是啥意思？
2: 没啥意思，逗你玩呢，逗你玩呢，听不出来啊？
1: 这玩笑开的，这牙都酸倒了吧？比那山上那酸枣还酸呢，嘿嘿。

0: 行了，赶紧脱了。
1: 哎，别脱呀，别脱！你不穿去村里转一圈啊，显摆显摆你哥们儿给你买的衣服，爸妈看看去啊。
0: 你可拉倒吧你！

0: 老林呐，干活了。忙着呢，何叔。哎呦，我看你们干活啊，我这心里直痒痒。我说了多少回了，想让他回来跟你们一块种地，他就是不乐意呀。
1: 何叔，我大哥人家有那木匠的手艺，在厂里头挣得多，还有我大嫂，人家夏天的时候煮点玉米啥的啊，还有那冬天卖个烤地瓜，挣的也不少，人家能想回来。<笑>
0: 瞧你说的。 那挣钱多少是个数啊！哎，把个小崽子扔到家里头了，不是上网啊，就是打架。哎呦，我都管不了啊！你家那孩子多优秀啊，绝对能考上名牌大学。马上要高考了吧？
2: 下周一就考了。
0: 那你就放心吧，跳好吧。
2: 这也不好说，咱这是县里边的高中。
3: 跟人城市里边的学生比呀，还差不少呢。哎呦，
4: 错不了！你听我一句话，记住了：百无出工，枪，荒野埋灵芝。本能人呐，多出自乡下。
5: 慢走何叔。
3: 好嘞。林老板，那修公路的工程什么时候开始啊？
4: 快了吧？啊？你还真想入股啊？
3: 我能不能入股，不也得看林老板的意思吗？
4: 去年我在那种西瓜，可没少受窝囊气啊！哼，
3: 别提你那种西瓜的事儿，你的人不是偷人机，就是把人鱼给毒死。要不是我在这儿顶着，真把那媒体给招来了，我看你这西瓜怎么卖。
4: 看来我还真是离不开你了啊！
3: 你自己掂量呗。
4: 这合作不合作呀？得看你表现如何。
3: 怎么表现啊？
4: 第一，你得拿得出钱呢。
3: 第二呢？
4: 第二，我还真没琢磨好。哎，要不你帮我琢磨琢磨啊？

0: 董鹏，学一上午了，差不多得了啊。
1: 没事儿，妈，不累。
0: 喂，陈玲，在家呢。啊，过来吧。陈玲要过来。

0: 别忙活了。哎，
1: 来，婶，喝水。
2: 喂，你爸呢？上地里了？
3: 天天在地里边守着。这不又来了三家吗？都是新手，以前都使化肥使惯了。这一看庄稼不长，就玩命使化肥。你大哥不放心，天天在地里盯着。
0: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这城里对这个绿色产品那是相当重视了。我在想啊，干脆明年我上那个城里去开一个绿色产品的商店，以后就卖我大哥的产品。
3: 那感情好啊，就怕你瞧不上。
0: 哎，你是不是要高考了？
2: 后天是不是？我没记错吧？
1: 后天。
4: 对，
2: 那我陪考去。董鹏就是我们老董家的希望，必须陪考去。
3: 不用，你那么忙哪有时间啊？
1: 是啊，婶，不用啊。
2: 我是忙，我确实是没时间，但是孩子这事儿是大事儿，必须得去。哎，你看人老话说了吗？前三十年。

0: 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我跟你说，我们老董家后十年就靠你了。
1: 哎，这个陪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县里的宾馆我都订好了。你可不知道，现在高考期间那宾馆太难订了。
2: 你订什么宾馆？净花那大头钱，咱们离县里又不远，这有个车来回跑不就完了？别别别，不订宾馆。
1: 什么不用了？哎，你这一辈子就考这一次高考吧，不想考第二次吧？来回跑休息不好，休息不好就影响你这个注意力，注意力不集中，你要是分数考不好，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
2: 你孩子真是，你这就是花钱不眨眼，快谢谢婶儿。
3: 谢婶儿。
1: 谢啥呀？一家人

0: 呀，这什么蔫了吧唧的了？
1: 这个陈玲啊，太不把我放眼里了。
0: 你说你这风一阵雨一阵的，那陈玲都要把你供起来了，那怎么又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呢？
1: 那董鹏不是后天就要高考吗？陈玲她负责食宿，给董鹏安排一间房，她和秋兰住一间房。
0: 这不挺周到的吗？
1: 大孙子就要参加高考了，你说我这当爷的能在家待住？
0: 你可省省吧，住宾馆不花钱呐。
1: 我是老董家的活祖宗，这种大事儿把我不摆前头，那心里头就没有老人。
0: 人董鹏念书，你出钱了，你还是出力了。
1: 我是他爷。
2: 你呀，你这就是老被人惯着你，
0: 一时不把你摆在前头，你就抓耳挠腮的你。
1: 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你这干活儿，你这。
0: 你这。

0: 董鹏要高考了，这二嫂亲自助阵，食宿全包。
1: 嗯，二嫂可真了不起啊，这生的转眼能给整成熟的，
2: 我看这死的也能给整活了。
0: 这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主，瞧着吧，还不定有什么事要求大嫂呢。
2: 哎，
3: 你跟二嫂不是站在一边的吗？
0: 瞎说什么你？吃饭吃。
4: 大林啊！大林，大林，大林！
5: 妈，我在这儿呢。
4: 哎呀，
5: 你咋来了吗？
4: 我过来瞅瞅。
5: 妈，你看，看这庄稼长得咋样？
4: 哎呀，真不错呀！啊，你俩真是没白辛苦啊。
5: 辛苦点也值得，这不是让咱妈都夸儿子了吗？
4: 那个董鹏去考试了，你这当爹的你怎么没去陪考啊？
5: 秋兰跟着去就行了，一个高考搞得那么隆重干啥呀？当年我高考的时候自己蹬着自行车就去了，你和我爹谁也没陪呀，是不是？
4: 陈玲去了又给安排大宾馆，你知道？
5: 我听秋兰说了，陈玲那意思是怕来回折腾董鹏，怕他休息不好，其实也没多远，没必要住那儿。
4: 哎呀，这个陈玲啊，什么事他都讲究排场。按理说呢，他对你们越好，我该高兴才是。哎，我这心怎么就不落定呢？你是，大林啊，那个蒋总不是要在这建设什么种植园吗？那怎么没动静了呢？
5: 条件不是不成熟吗？得等着东边那排地的那个户主啊，都入社了才行。这公司讲究的是风险共担，我必须也得入股，这一入股就得好几百万，我哪有那个经济实力呀？一开始想着吧，我爹能够支持支持，可是我一跟我爹提这个事儿，我爹就反感，这怎么讲也讲不通啊。

0: 了一年了，你爹呀也看出门道来了，这回你跟他说保准支持你。
1: 真的
0: 真的。
1: 那你等他心情好的时候帮我扫清扫清啊。
0: 大林啊，这钱呢、放在你这儿啊，妈放心。对那些无利不起早、整天盘算老人的人呢、就得防着点。哎，我和你爹就一个原则，大头攥在自己手里，还想逃逃不走。
1: 行了，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0: 啊，那行。

0: 考试该进考场了。
1: 好，好，好，
2: 考试了吗？
3: 别紧张啊。
1: 抢麦有多难？董鹏，加油！
4: 加油！
1: 加油！
4: 加油！
1: 好吗？
4: 大嫂，你跑太快了。
1: 哎，
4: 董鹏呢？
5: 我进去了。啊？
4: 我进去了。哎，你们走太快了。我跟你说啊，这停车停太远了。

0: 老婆子，老婆子，快快快快快，你找件衣服我换上。
1: 你这不刚换了吗？你怎么又折腾什么呀你？
0: 那边人都等急了，你怎么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这不是让人笑话吗？
1: 咱家有车，你哪来车呀你？
0: 哼，二林不是我儿子，陈玲不是我儿媳妇，他们俩有车就等于咱们有车。
1: 你让人家送你啊？你摆那谱干什么呀？
0: 我这次才不坐他们的车，我坐蒋总的车去。
1: 啊？你这脸也太大了，你还敢麻烦人蒋总啊？
0: 那怎么了？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不是，这
0: 是不是这家，不是这家。
1: 那哪家啊？
3: 就是大林比着蒋总送他那套西服的牌子给我买的。
2: 让我想想吧。
0: 哎呀，那个大牌的那个。
2: 哎呀，
0: 你
2: 真是
1: 这个。
0: 哎，对，还有外套。哎，你说你这个人吧，磨磨唧唧。哎呀，扣子！
1: 什么？
0: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人呢？哎呀，哎呀，你看看，
1: 我的天啊！
0: 快！哎，电话！哎，你看，大林电话，人家准是等急了，你看看。喂，哎，大林啊，你告诉蒋总啊，我马上就过去。嗯，
4: 不是爹。
0: 哎。
4: 王乡长谈点事儿。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25号夜间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2: 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记者后续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进行进一步调查。另有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号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军空袭暂时结束。伊朗媒体25号还报道称，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特朗普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据美联社报道，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还没人能说协议马上就要签署了。另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

0: 这名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 美伊双方很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 多家美媒近日披露，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核心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核问题延后谈判。美媒披露的细节还包括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 60天内 就解除对伊石油制裁以及如何处置伊朗高丰度浓缩油库存展开进一步谈判。 分析人士认为，达成协议有助于缓和地区局势，稳定全球经济。不过，由于美伊互信不足，以色列可能成为搅局变量。加之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掣肘，即便达成协议，其执行与后续谈判仍将面临不确定性。
1: 美国东部时间25号的下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油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特朗普写道，伊朗浓缩油要么立即交给美国，由美方运回国内予以销毁，更好的是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力协作与协调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 整个过程及相关事宜需由原子能委员会或等同机构全程见证。不清楚特朗普写的原子能委员会是否指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与特朗普以往表态相比，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油过程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他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持有的高丰度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浓缩油处置是美伊谈判主要分歧之一，一些美国官员近日表示，不销毁浓缩油就没有美元，即不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 而据外媒上周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
2: 多名美国官员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身处一处秘密地点，与外界鲜有接触，通过一个信使网络对外进行沟通。据美国媒体报道，为保护穆杰塔巴安全，由多名信使组成的网络负责为其传递消息。 穆杰塔巴通常会给出宽泛指示，为伊朗官员能谈判和不能谈判的议题定调。知情人士透露，眼下多数伊朗领导层选择隐匿，他们之间如无必要基本不对话。即便是伊朗政府最高层级官员，也不知道穆杰塔巴身处何地，且无法与后者直接联系。 按照两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国向伊朗发送谈判提议后，伊方内部需辗转将信息传递给穆杰塔巴，美方收到伊方回复，因而会延迟。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驳斥美国方面有关穆杰塔巴近况的说法，包括批评美方有关穆杰塔巴身体状况的传闻是敌对势力散布的谣言， 意图通过制造不确定性，诱导外界做出反应，并借此推进其既定图谋。
1: 据伊朗媒体25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 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 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请进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王先生您好。
3: 丽萍你好。
1: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但是他同时称，如果达不成协议，就回到交火状态。伊朗方面则表示，双方已经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是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那您如何来理解双方表达的态度？目前看，谈判的主要难点又在哪里呢？
3: 好的，丽萍，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美国和伊朗都释放了各自的善意。那么一方面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的关键议题上，实际上都做出了双边的让步。这个关键的议题呢，实际上有三个层面，也就是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以及封锁和反制裁的问题。
2: 那么首先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大体上都同意，在达成一定的共识之后，会逐步撤除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或者是封锁。那么第二

0: 二个呢，就是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各自做出了让步，美国呢实际上推翻了或者说逐渐放弃了此前不允许伊朗发展核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主张，那么转而允许伊朗在部分的情况下是发展或者说保留自己的核能力，而伊朗呢也做出了愿意这个进一步降低高浓度的浓缩铀的丰度，减少一些相关的这个高浓度浓缩铀的当量这样的一些让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那么伊朗呢要求美国在一定程度上释放部分被扣押的这个伊朗在美国的资产呢，美国在此问题上实际上也做出了一定的松动，甚至美国也许诺在现在很多报道来看愿意做出一些这个让步，就是解除对伊朗的一些制裁。但是呢现在来看双方另一方面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尽管都做出了让步，但是这个让步距离最终达成一个所谓共识性的意见我觉得还是有距离的。那么首先呢在霍尔木兹管辖问题上确实双方都承认或者说也都愿意解除这种管控，但是呢伊朗也坚持要求美国承认未来伊朗设置的这个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这一系列的机制要求进行保留，那么这个恐怕从美国来看是很难去答应的。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核问题，尽管双方都做让步，但是呢要不要将高浓度的浓缩铀运出伊朗要不要这个将高浓度的浓缩铀完全的稀释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在制裁的问题上到底是在怎么情况下完全的解除对于伊朗在美国境内资产的这个冻结，那么怎么情况下完全的解除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制裁，有些制裁甚至涉及到联合国安理会等一些其他的机制，那么去怎么去进行安排，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立场还是不太一样。所以现在来看确实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而且呢诚意满满，但是想要距离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性的完整的一个协议我觉得还是有不小的距离一拼。
1: 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军25号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那么在停火期间发动空袭，美方此举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0: 好的，丽萍，确实如你所说，这个平地一声雷啊，美国和伊朗之间又发生交火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的交火呢，首先来看它应该是一个小概率的一个冲突，零星的冲突事件，是一个擦枪走火事件。因为从各方舰载汇总的信息来看，美方的解释呢是认为伊朗在这个相关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在布雷因此呢美国怀疑伊朗是要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因此发动了攻击，并且呢摧毁了伊朗这个阿巴斯港境内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导弹基地，而伊朗呢则认为是美国无端的闯进了伊朗的管控区，所以说呢双方发生交火。那么不管是哪一方的这个表态来看，实际上这个次冲突的规模是有限的，而且是比较小的，更类似于双方的一次军事力量的一个这个意外的接触导致的一系列的交火事件。其次呢就是从冲突之后，实际上我们看到双方的态度是比较缓和的，大家都希望息事宁人，都做出了比较理性和克制的表态，并没有将这个冲突上升为一个所谓的一个进一步扩大的一个规模。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双方都展示出了理性，那么但是在这个背后我觉得反映出了美国一方面呢确实是希望借助这个冲突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重塑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军事主导权这样的一个努力。另外一个呢正如丽萍刚才所说，现在呢是对话的关键期，那么美国在这个时候和伊朗爆发冲突，实际上也是在增强对于伊朗的军事和战略压力，向伊朗施加新的这个战略的这种压力，希望伊朗能转化在谈判桌上的这个巨大让步。所以呢恐怕未来还是会有很多的不确定的挑战，甚至有可能冲突重新爆发甚至升级的风险，需要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进行共同来进行干预和管控。丽萍。
1: 好的，感谢王先生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解读，那也烦请您保持在线，一会儿呢我们会有其他的问题想要来请教，谢谢。好，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路透社2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知情官员的消息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私下谈话中承认，以色列已逐渐没有能力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决策，以方已基本上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
2: 报道称，两名知情官员均要求匿名讨论相关内容。其中一名参与内塔尼亚胡私下谈话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对目前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表达担忧。按照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的说法，美伊正在谈判的协议将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随后双方再就核问题举行进一步谈判。伊朗消息人士则透露，未来可以找到可行的方案来解决关于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问题。以方官员称，相关协议并未消除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和浓缩铀库存的担忧，但内塔尼亚胡承认，以色列方面目前没有手段去影响美方决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曾数次通话。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据一方消息人士透露，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以方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方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1: 伊朗媒体25号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的技术审查显示，过去几周内，以色列以假旗行动的形式对阿联酋发动了多次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消息人士认为，以色列此举是为了挑衅阿联酋，并嫁祸给伊朗。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起了空袭，黎以局势再度紧张。
2: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晚发布消息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空袭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以军25号还宣布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声明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情况。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在此时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空袭，目的可能在于激化伊朗的不满情绪，试图以此干扰谈判进程。此前，美国与伊朗在4月8号宣布停火以启动谈判，以色列在当天就对黎巴嫩发动了本轮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357人死亡，另有1223人受伤。作为回应，伊朗再度叫停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通行，并要求将以军停止袭击黎巴嫩作为谈判条款之一。
1: 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当地时间25号晚，大批贝鲁特居民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一片拥堵和混乱。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I'm standing here in Hadad area.One of the entrances to southern suburbs. People left their houses and without anything, a lot of them just with their clothes on, no luggage, no stuff at all. I feel scared and at the same time angry because it's not fair that every time we have to take our family, our kids and our stuff to leave our houses.The scene here is so chaotic. There is no police to manage things and tell people where to go and how to go. And we don't know what this night will carry on.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再一次来请进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王先生，据英媒的报道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私下承认无力影响美对伊朗的决策。另外，据以方内部透露，以方希望重启战事。那您如何来看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方向上出现的这种分歧？那这种分歧是否会影响美伊谈判呢？
4: 哎，好的，李平，确实如您所说，现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在对话和尤其对伊朗问题上是存在非常大的这个差异的。我觉得这种差异呢，主要是由于美国和以色列对当前的这个问题核心议题上的认知是不一样的。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它需要考虑美国的中东利益，同时也要考虑美国地区其他盟友，尤其沙特呀、阿联酋这些国家的利益。所以说呢，可能在当前倾向于同 伊朗进行对话，尤其是在关键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来促成一个局面的稳定。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他可能更为关注的是直接的威胁，或者说所谓的直接威胁，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技术，包括以色列认为的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威胁。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所期待的是要求对伊朗进行继续的强力施压。

0: 同时啊保持对伊朗的一个军事高压的态势，这样必然会使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立场出现较大的差异，很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对话，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的展开。因此呢，以色列可能会继续的在其他的战线发动这个攻击，尤其在黎巴嫩发动攻击，来保卫自己所谓的安全。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以色列也很追求利用当前的乱局同阿拉伯国家进一步加强关系，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加强关系。我们看到在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有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像阿联酋呀、像沙特呀，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这种防务上的帮助，或者说安全上的这种机制上的帮助，认为美国现有的这个帮助实际上是不足够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可能以色列会进一步的强化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纽带，在未来将这种所谓的军事或者说情报的合作转化成为政治上的更紧密、更紧密的关系。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可能未来的局势当中，尽管没有办法直接影响美国的决策，但是仍然会对于局势的走向以及未来的对话产生巨大的影响。一平。
1: 好的，感谢王静先生今天的分享和解读，谢谢。好，有关于中东格局重构、美以矛盾浮出水面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李平。最近白宫在与伊朗商议协议大致框架的过程中，更多考虑自身利益，以色列的核心诉求被淡化，中东格局重构、美以矛盾浮出水面。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到英国路透社，美不愿再为盟友安全无限兜底。美以领导人在近期电话沟通和磋商中出现分歧和争执，这并非寻常的摩擦，而是美国中东决策逻辑发生了关键变化。在中东，白宫战略是收缩，从降低对沙特安全承诺等操作可以看出，美国不想再为中东盟友的安全无限兜底，这其中也包括以色列。而内塔尼亚胡近期对白宫的不满和感到的猝不及防，本质是没跟上中东这场结构性变局的节奏。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的消息，并非简单的战术分歧。美国和以色列一个急着脱身，一个想趁乱打击，这并非简单的战术分歧，而是核心利益的根本对立。以色列战略价值缩水不是一纸协议造成的，而是长期趋势的集中爆发。此前以色列在美国中东布局里的话语权有个前提，即美国把伊朗当成死敌，如今美国对伊朗从极限施压变成有限管控，而以色列既无法直接和伊朗对话，单独开战又扛不住代价，处境尴尬。葡萄牙商报的消息，美以战略逻辑不再高度契合。文章称，此前以色列的安全诉求和美国中东布局底层逻辑高度契合，两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目标大体一致。多年来，以色列靠国会游说、情报互通、军事配合与美国结成利益同盟，可如今美国急于从这场烧钱的泥潭里抽身，自顾不暇，而以色列一心想废掉伊朗核能力。以色列的诉求在美国政府眼中是成本而非能收获的利益。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俄罗斯塔斯社的消息，美优先考量自身短期利益。以色列高层此前一直默认美国独霸中东，自己是美国的核心铁杆盟友，只要搞定华盛顿就能拿捏整个中东局势。但事实证明，只要美国自身止损需求压过一切，盟友安危可以直接被抛在脑后。如今多国势力介入中东局势，美国政府开始接纳多边格局，优先考量自身短期利益。美独霸中东，以色列通过美国拿捏地区局势的时代结束了。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的，感谢静华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试图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在国际海域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船上大量活动人士被以色列扣押。25号，多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被遣返回国后，向媒体表示，他们在被扣押期间遭到了以色列军警各种虐待。
3: I was dragged into a darkened container ship on a prison boat. I was sexually assaulted. I was beaten. And that was just the beginning of 4 days of absolute hell.
4: I have a fractured rib and bruises and cuts all over my body. But by

0: 受的苦难。
1: I want you to think when you listen to my story, think not of our pain, but of those of the Palestinians. For decades and for generations, they've been shouldering the brunt of their resilience and their perseverance alone.
0: 这支全球坚韧船队日前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海军从18号开始拦截船队船只，扣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28名活动人士，随后陆续将其驱逐出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2: 受中东局势缓和预期的影响，国际油价25号盘中大幅下跌。
0: 2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90美元，跌幅超7%。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96美元，跌幅超7%。受中东局势缓和预期以及油价下跌的影响，法国、德国主要股指25号均以上涨报收。英国伦敦股市25号休市。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8258.26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42.51点，涨幅为1.7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389.10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500.54点，涨幅为2.01%。美国股市25号休市。市场人士指出，当前油价仍然是市场状况和对通胀担忧的关键指标。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开放的市场预期，对资本市场来说是个好消息。
3: Die Hoffnung auf ein Friedensabkommen lassen die Ölpreise zum Wochenstart deutlich sinken. Der Ölpreis ist weiterhin ein wichtiger Indikator für die Konjunktur- und Inflationssorgen am Markt. Eine Aussicht auf eine baldige Öffnung der Straße von Hormuz ist positiv für die Aktienmärkte und sorgt für den positiven Wochenstart im DAX.
2: 当地时间的25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大约80%。伊朗战事爆发前，日本90%以上原油从中东进口。日本财务省本月的21号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3.7%，创1979年以来单月的最低水平。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今年的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25号的202天。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的打击，打击目标还包括乌方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方警告在乌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正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的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一些成员国对乌军援力度不够，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5%用于对乌克兰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的报道称，英法等5国提出反对意见。
4: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本计划在即将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正式推动该提案获批，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 在上周的北约外长会期间，吕特称在对

0: 俄乌军援上，各成员国的投入不平衡，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美日电讯报在报道中称，北约内部有声音抱怨，一些国家在对乌军援上付出不够，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中有三个分别是欧洲第三、第四和第五大经济体。另外，有七个北约国家支持吕特的提案。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表示支持，但指出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0.25%。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符合这一标准。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此前报道称，随着美国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援乌压力向其欧洲盟友转移。据估计，如果吕特的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各成员国按 GDP 的 0.25% 标准援乌，北约每年对乌克兰的军援金额可能将增加两倍，达到1430亿美元。俄罗斯多次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并直接将北约国家卷入冲突。
1: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24号的报道，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0: 《日经亚洲》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七国目前尚未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可能将连续第二年不发表联合公报。为维持国际协调，七国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七国集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本月18号至19号，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失望。他们认为，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报道，联合公报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概述成员国在从国际事务到经济等广泛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没有发布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成员国领导人仅就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六个领域发布了成果文件。
1: 今天，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据日本媒体等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今天至29号访问日本。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在五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的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分析指出，这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煽动周边安全焦虑，人为制造外部威胁，其背后的地缘算计与整军扩武野心昭然若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团队正面临一场持续发酵的信任危机。近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在去年10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前，曾雇人制作并散布视频抹黑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内的竞选对手，并称已掌握相关的证据。虽然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之后继续爆出更多的细节。
2: 他の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おらず、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
0: 立宪民主党议员小泽雅人追问他为何不起诉周刊文春以证清白，高市早苗反复声称相信自己的团队。

0: 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参众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该联盟。不过，日本共同社称，尽管自民党议员已有80%以上入会，但很多人是被迫站队，对于支持高市的态度并不一致，能否借此为总裁选举奠定基础存在疑问。
1: 共同社报道说，部分加入的议员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导致其中混杂着与高市有着不同意见的议员。国立研究会距离达成铁板一块的态势还相差甚远。一位主导国立研究会的人士苦笑道，原本预想大概会有150人左右，现在这样跟自民党本身也没什么两样，这是同床异梦。明确表示不参加的前总务相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就像大正义赞会一样，简直荒谬。大正义赞会指的是二战前的日本极端右翼团体。还有资深议员也对前景表示担忧，称利用议员联盟在党内进行阵营划分的做法反而会削弱政党的实力。日本富士新闻网分析称，国立研究会人数过于庞大，其中还聚集了大量瞄准后高市时代的议员，包括支持高市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的成员，因此该团体能否成为高市连任的根基仍未可知。
0: 好，相关的话题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成立新的议员联盟，超过80%的国会自民党议员加入，此举旨在强化首相高市早苗的党内根基，整合右翼力量，可能会加剧日本右倾化，引起舆论关注。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韩国先驱报的消息，扩大右翼阵营话语权。日本自民党新成立的联盟国立研究会近日在国会举行首次会议，该组织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核心人物，目的是将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高度整合，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话语权。有自民党高层在会上明确表示，必须正面应对修宪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分析认为，成立新联盟是自民党内派阀争权的政治操作。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印度第一邮报的消息，整合背后的政治意图。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没有出席首次会议，但分析认为高市是该联盟背后的关键政治招牌。高市早苗虽身居首相高位，但实际上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政治根基。通过成立新联盟，他能从300多名成员中筛选并聚拢追随者，打造属于自己的小团体，确立主流地位，并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泰国曼谷邮报的消息将日本政治底色推向极端右翼化。尽管自民党此前因黑金丑闻解散了多数派阀，但以麻生太郎为代表的旧派阀势力正在迅速死灰复燃，他们利用高市早苗的右翼号召力把持新联盟核心职位，并发表一系列激进扩张言论，通过渲染外部危机感来推动扩军和修宪的操作，这可能不可逆地将日本政治底色推向极端保守和右翼化，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巴基斯坦《黎明报》为修宪和强军扩武扫清障碍。日本自民党新联盟的核心成员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其真正目的是整合党内分散的右翼力量，扩大右翼阵营的影响力。在完成力量集结后，该组织已经将矛头直指修宪等核心议题，意图集中发力，通过整合党内资源为修宪和强军扩武扫清障碍。这引发邻国对日本政治走向及地区安全局势的广泛关注。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萍。
0: 好的，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中国新闻继续。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

0: 是现代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布的消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日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记者昨天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1至4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2: 昨天，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原创理论锚定律，以全新系统及创新逻辑重构芯片演进路径。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分析指出，这一里程碑式理论突破标志着国产芯片产业从技术制造迈向规则定义，为中国科创注入全新动能，为全球半导体技术演进提供中国方案。
4: 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演进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锚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未来半导体性能提升可以不再主要依赖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让信号在系统里跑得更快、更短、更少等待，把性能优化的核心目标从缩小单晶体管尺寸转向优化全系统响应时间。
5: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Kirin 2026 going to market later this year. It marks our first eve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logical folding.
4: 锚定律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锚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实现单点技术突破，更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0: 超定律的发布对于国产芯片行业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技术上面来看，超定律对于先进封装还有软件工具链有比较直接的拉动，同时该理念也需要像芯片级液冷还有

0: 一些光互联的技术去做一个辅助协同，
1: 是走了一条新的道路，另辟蹊径。
2: 外媒表示，华为大规模生产此类高端芯片后，将颠覆制造顶级芯片必须依赖先进制程与高端设备的原有认知，芯片破局方案将极大提升科技竞争硬实力。分析指出，国产芯片有望在算力、终端、工业等领域加速突破，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更将为全球科技创新注入中国智慧和力量。
3: 来看一下天气，5月23号夜间以来，中东部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其中昨天处于降雨最强时段，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这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今明两天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将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范围会有所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湖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近期，重庆、湖北、江西、浙江等地迎来强降雨，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引发多起险情。
4: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当地设置42个集中安置点，转移超2000人。
5: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救援呢已经扩大了搜救面。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从25号到27号，重庆多地实际上还有不同程度的降雨。重庆防汛部门也发布了这种应急预警。永川筹集了大概4批物资，近1万公斤的物资发放到受灾人员的手里，整体的救援工作是在全面的展开。
4: 24号下午，大竹区三区镇一处边坡垮塌，滑落的泥土和石块总体积约300立方米。村干部20号巡查时就发现了裂缝，当地组织地质专家会商研判，立即撤离受威胁村民，划定危险区范围，避免了人员伤亡。在涪陵区，地质队驻守工程师同样是在20号巡查时发现地质灾害隐患，及时转移安置了受威胁群众。24号凌晨，隐患点发生泥石流，体积约3000立方米，因为撤离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昨天，受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应城市境内漳河沿线水位快速攀升，多个村落房屋大面积进水，最高积水超1米，万亩农田被淹没。
6: 那个水是从下午3点半开始，桥面都有水，一直到4点半，这桥面的栏杆都有，越来越大。
4: 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22时，当天已转移安置受困群众700余人，未造成人员伤亡。广水市昨天也遭遇强降雨，雨势迅猛，应山街道、陈巷镇等地部分低洼地带积水较深，有群众被困，消防人员紧急救援，及时将被困儿童、老人、妇女转移护送至安全区域。24号晚间起，江西婺源县全域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救援，紧急转移群众。
7: 主要就是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4: 昨天凌晨，持续强降雨使浙江衢州市长山县河流水位暴涨，多个乡镇出现道路积水、边坡塌方，部分农田、大棚被淹。
8: 我们转移了群众的27名，山上的道路啊，特别是这个景区道路，然后山上的这个塌方、山洪滑坡很严重啊。那么今天我们也第一时间调了挖机，然后村两网干部哈、啊，那么先把这个路先把它疏通。
3: 5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和广西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该片凭借扎实口碑持续逆势走红，上映超三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最新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关于情谊的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持续带动全国观影热情，
2: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1: 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专家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3: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
1: 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侨批热。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来的信件汇款。连日来，汕头和深圳的侨批文博馆也迎来了大量游客。
4: 因为我看了《给阿嬷的情书》，然后所以我觉得深有感触，所以我想过来特意的看一下，当时就是以木生为代表的这一些方客，然后他们所写的信仰所包含的一些情感。
1: 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东里镇启凤陈公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5: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1: 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
6: 推出了三条情牵山海、品味侨乡的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0: 24号，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在重庆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开幕，由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和岛内各界人士组成的100余人参访团，当天走进彭水，与当地苗族同胞共同体验传统民俗文化。
7: 彭水是重庆苗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在活动现场，随着苗族传统民歌《娇阿依》旋律响起，上万名舞者头戴银冠，身挂银饰，跟随节奏跳起采花山，让台湾同胞们直观感受到大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活力。台湾少数民族同胞陈海林是第一次参加采花山节，他特意穿上祖母亲手缝制的阿美族人传统服装。
8: 然后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氛围，这边是比较欢乐，然后也看到就是各个民族的服饰非常让我非常觉得很震撼又很多元。那也希望今天呢也能够交到我们苗族的朋友。
7: 多次来大陆的台胞徐家红携带了不少专业摄影器材，他希望通过镜头记录真实的大陆，让更多台湾民众了解彭水的民族文化。
9: 这一次才真正感受到回家，真的叫回家。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那希望有生之年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同情，很自由的来往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我第一次来大陆，我觉得感受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这种传统文化不应该被存在书本里，而是应该被更多年轻世代的人看见。
11: 非常热情，非常友善，对对对，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隔阂，就像一家人一样。
8: 手机全程都录影了，对啊，打算带回去给那个台湾的朋友看一下。
7: 参加完采花山节后，台胞们还在当地体验了具有苗族特色的长桌宴，大家共同参与高山流水传统礼仪，顺着层层叠叠的酒盏承接米酒，感受重庆苗乡待客礼仪。
0: 来关注一下台湾地区方面的消息。台湾高铁25号因信号异

0: 长，导致列车大规模的延误，大约24万人受影响。就连台交通部门负责人及多名民意代表也被卡在高铁上。这不仅引发了国民党民代批评管理失能，民进党民代也抱怨连连。
1: 据台媒报道，因信号系统出现异常，台湾高铁25号上午8时起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成南北两端车站每小时各发3班的全车自由座列车。由于正值周一通勤高峰期，列车一进站，车厢就被塞爆，不少乘客根本挤不上车。
2: 要来上了，快啊！要发车了，快啊！
3: 就是一直有临时停车的状况。
4: 我从高雄坐到台中，
5: 被耽误所以很急嘛。
4: 对，因为我等要上班，
6: 第一班车很满，上不去这样，所以基本上我等了快1个多小时，
7: 等了大概有半个钟头吧。第一次灯号异常，好像修理的时间有点久。
1: 高铁延误不仅影响民众通勤，台交通部门负责人及多名民意代表也因乘坐高铁受到影响，来不及赶到台立法机构开会。对此，民进党自家民代都抱怨连连。
8: 大误点，因为每天要搭高铁上下班，耗资系统出问题也不是第一次，希望高铁赶快把它修复。
9: 今天是从高雄上来，我6:25上车，我到台北车站是9:28。延误了1个半小时，那处理的状况我们都不知道了，哎，就只能看新闻，新闻跑得比高铁广播还快。
1: 国民党民代杨琼英则批评，掌管台湾交通的人自己都成了交通受灾户，这画面实在太讽刺，要求台交通部门给民众交代清楚。杨琼英称，一场信号故障凸显的不只是交通问题，更是台当局对台湾建设管理能力的考验。据报道，台交通部门承认此次事件为高铁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延误状况。
0: 近年来，岛内因吸毒驾车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或致无辜行人伤亡的事故频发。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台毒驾案件大幅飙升，而今年仅前4个月的案发量就已经突破去年总数的一半。为此，台行政机构下令相关部门全面复盘整改，跨部门启动修法，从严加码惩戒管控。
10: 街头监视器拍下惊险一幕，路口突然发生猛烈撞击，镜头跟着剧烈晃动，一辆黑色保时捷直接自撞路边灯杆，车头严重凹陷损毁，肇事驾驶员仅轻微擦伤，意识清醒，但警方后续检验确认，这又是一起毒驾肇事案件。在彰化同步查出惊险毒驾案件，一辆黑色车辆行驶状态异常，被警方示意临检，没想到驾驶员担心车内毒品曝光，拒绝配合，驾车慌忙逃窜至街巷躲避追捕。警方当场查获海洛因毒品以及相关吸食器具，违法证据确凿。近年来，岛内接连不断的毒驾事故夺走多名无辜路人生命，劣迹行径激起民众不满，台行政机构下令严肃整改，从严整治毒驾乱象，
11: 即刻展开全面的检讨。而对于毒驾的初犯、致死致伤还有连续累犯等行为人，会朝提高刑责及其他事前预防的方向来研议。
10: 根据台交通部门统计，2024年全台毒驾案件仅有2619件，2025年暴增至8659件，而今年截至4月，短短4个月时间，查获数量就达到4725件，已经超过去年总量的1/2。为遏制毒驾泛滥，全台检测设备全面普及落地，让更多隐性毒驾行为被精准查获。此外，相关部门参照酒驾惩戒机制，研议4项修法整治方向，规划增设同车乘客连带处罚、扣押驾照、暂扣涉案车辆等惩戒手段，全方位收紧管控尺度。不过，有学者表示，现行整治措施仍有漏洞，难以彻底杜绝民众侥幸心态。
12: 现在毒驾大概都是一个人开车，其实是比较多的。那即便说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也许可能整车的人大概都是有一些毒驾的状态。反正不管是我的牌被扣了，或者是我的驾照被扣，我会开车还是会开车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那我怎么办？也许我可能，也许就是，反正我就是侥幸的心态，我就上路看看。
10: 岛内舆论指出，治标更要治本。目前台当局虽积极修法、加码责罚、强化路面稽查，但外界也呼吁，若无法彻底斩断毒品流通源头，完善源头管控，毒驾乱象恐怕依旧难以根除。

0: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好了，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20: 干嘛？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世界卫生组织25号通报称，非洲地区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病例数继续上升，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
2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与刚果金接壤的其他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措施。世卫组织表示，正在与各合作伙伴持续扩大应对行动，预计未来数周内还将发现更多病例，尽快追踪感染者并确认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措施。通过及时隔离与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毒进一步扩散风险。
0: 美国国会山报24号刊文称，美国退出全球卫生体系，导致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行动受阻。
21: 国会山报的文章称，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此前曾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提供大量援助，并主导了对2018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而美国政府去年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
0: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于本月的10号下船，目前暂无症状，已被转入高级隔离病房接受。

0: 专业的医疗监护。25号，德国商报援引欧盟委员会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作为一项反垄断调查的一部分，欧盟正计划对谷歌处以高达数亿欧元的罚款。
1: 报道称，相关决定已接近敲定，预计将在欧盟委员会夏季休会之前正式公布。这将是欧盟因违反数字市场法而开出的最高金额罚单。据悉，此项调查于2025年3月正式启动，主要源于欧盟对谷歌在搜索结果中偏袒自家服务的担忧，以确保其遵守当地监管法规。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托马斯·雷尼耶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表示，比起简单的开出罚单，欧盟更希望确保其遵守法规。目前双方仍在协商后续整改方案。谷歌此前一直批评欧盟相关法规对其搜索业务造成影响，并表示希望妥善解决此次纠纷。谷歌公司一名发言人称，为遵守数字市场法，公司已经对搜索引擎产品做出调整，这是该产品史上规模最大的功能降级，并因此牺牲了欧洲用户的使用体验。
0: 据美国媒体25号的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枪手试图谋杀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以及白宫的工作人员。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23号发生了枪击案，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特朗普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本次枪击事件与上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关联。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2: 一起来关注天气，南方的强降雨带将会有所南压，像是长江沿线的强降雨会逐渐减弱，今后3天降雨主要是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这一带，尤其关注重庆、贵州、湖南西部将会成为降雨的集中区，会频繁遭遇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不排除单点对流还会很强，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而随着雨带的南压，南方的高温范围会向南收缩，江南这一带会退出高温，不过华南这里高温仍将会持续。相较之下，北方的降雨不多，只是近2天在华北北部以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会有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不过在冷空气影响之下，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度左右。直到后天起，北方气温会上升，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范围会迅速的发展增多。比如说像是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但是到了后天将会升至30度，炎热会再次上线。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5摄氏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2到25度，南充晴转小雨，23到31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安庆小雨转阴，22到26度，南京阴，23到29度，襄阳小雨转阴，20到25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漳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晴，27到36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东京阴，19到26度，新德里晴，29到43度，迪拜晴，28到36度，河内晴，29到38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6到35度，悉尼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伦敦晴，18到34度，巴黎晴，18到34度，罗马晴，17到28度，雅典晴，21到29度，温哥华晴，12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7度，洛杉矶晴，14到19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0: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1: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0: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1: 已经定下心了。这
0: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0: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上。
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

0: 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画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0: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这张照片拍摄于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流苏的长寿的流苏长岁长岁。
0: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

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

0: 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1: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2: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
0: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1: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0: 等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眼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可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估计肯定是郝锦绣不让阿姨回了，阿姨这一有人撑腰，那肯定就不一样了呀。
0: 哎呦，什么都别说了，我找找去。
2: 哎，您去哪儿找去啊？这连电话都不接。
0: 这也是，不过我就是担心呢。你说这娘儿俩。啊，在北京也没别的亲戚，钱也没带多少，你那还不得落魄街头？
2: 哎呦喂，我发现您真是个操心的命。人家闺女那可是京大的高材生，那办法多着呢。再说了，咱家奶奶今天刚把人家给轰走，您再给她接回来，这奶奶还在气头上呢，那现在肯定更生气。
0: 我说奶奶那边你好好劝着点，别再跟我裹乱了啊。
2: 知道了，放心吧。
0: 行吧行吧，那您也回屋吧。

0: 我就不信了。哟，莲姐下班了啊，我先走了啊，拜拜啊。喂，
1: 不是你终于接电话了，你这打半天干嘛不接呀？你这是
0: 不方便接？
1: 不方便？你怎么着了？你就不方便接电话？
2: 我找着工作了，我工作的地方不能随便接电话。找到工作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喂，我哎，这挺好一人，你怎么就这样呢？你爱回来不回来，看谁耗得过谁。
3: 快点，快点！
4: 你干嘛呀？我慌慌张张的。
5: 怎么了？出大事了！爆炸性新闻，丁一丁跟郝锦绣都上热门了，你自己看吧。
4: 什么呀？这也说明不了啥呀，这只能证明丁一丁对着秀死缠烂打。
5: 什么死缠烂打？人家新闻上都说了，顺利抱得美人归，求爱成功。
4: 这不可能，这肯定是网上瞎说的。我现在就打电话问他。
5: 你打电话。

0: 你干嘛去啊？
1: 我找丁丁去。
0: 你找什么丁丁？你现在这时候应该找郝锦绣。郝锦绣真的是太心机了，把我骗了，也把你给骗了。
1: 我不许你这么说秀儿，我现在就找他问清楚。
0: 哎，你到哪儿找他去啊？我爸给他打电话，他都没接。
1: 我上学校找他去。
0: 哎，别再出点什么事儿。等等我。

0: 学校不在，手机也不接，我算明白了，他这是故意躲着咱俩呢。行，咱也别自找没趣儿，走吧。
1: 不走，见不着秀，哪儿也不去。你怎么又跟他在一块了？
0: 我刚刚给你打电话，你不是说你没跟他在一起吗？
2: 我跟谁在一起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郝锦绣，你明知道我喜欢丁一丁，你天天缠着他，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你说什么呢？我跟他什么事儿也没有。
0: 有图有真相，你俩都上热门了，还想抵赖呀？
2: 金元，你有完没完？你是我什么人啊？你管得着吗？
0: 行，丁一丁，我算认清楚你了，你就是一直在利用我。还有你郝锦绣，你们俩就是合起伙来拿我当猴子耍。
1: 秀，你真的跟他好了吗？
3: 郝大农，你们爱咋想咋想，

0: 行，不想吃就喝，来，干杯。
1: 喝，你也别喝了。
0: 吃饱了喝足了，才有力气对付那一对臭不要脸的。快，哎呀，快点儿。从郝锦绣来到我们家之后，我的这个自信心就被他打击得体无完肤的，根本就没有了。幸亏是我脸皮稍微厚那么一点点，这要是换成别人，早就去死了。我跟你说，我就不明白了，郝锦绣他到底哪点好？他除了学习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之外，其他的他哪还有优点？我跟你说，我真的看不出来。
1: 这又不愿秀，
0: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懂吗？血淋淋的事实就摆在眼前，你还在这自欺欺人啊？郝锦绣怎么跟你说的呀？说他什么在大学期间，哎呦喂，不找男朋友。
2: 到现在这个时候了，你还是对他一往情深的，
0: 我都替你感到悲哀。老板，再来几瓶啤酒。
3: 好嘞。

0: 你明知道我喜欢丁一丁，天天缠着他到底什么意思啊？有图有真相，你俩都上热门了还想抵赖是吗？
1: 你是我什么人啊？你管得着吗？
0: 你们俩就是合起伙来拿我当猴子耍。
2: 秀儿，你真的跟他好了吗？

0: 你说，你今儿就是喝到天亮，唐锦绣他也不会回来了。
1: 抬头，大农，你抬头，你是不是不死心？不死心。
0: 不死心，你就把他追回来。长着这么一身肌肉，就是为了好看的，是吗？

0: 现在啊，靠打架争夺伴侣的年代早就过去了，懂吗？
1: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用你的体魄，就混出点样子来。丁一丁他有什么呀？他长得帅，他个子高，可是这两点你也有啊，对吗？还有一点，
0: 你们俩不一样。
2: 老弟，
1: 他比你有钱。
2: 那又不是他自己的钱，他显摆什么呀他？
1: 确实不是他自己的钱，那怎么着了？人家就是有钱，同人不同命，懂吗？你就已经输在了那个起跑线上。可是，谁能笑到最后，那还不一定呢，对吗？
0: 龟兔赛跑的故事你知道吗？
2: 我要努力工作，我要好好赚钱。我要出人头地，我要让郝锦秀对我刮目相看。
1: 对了，姐夫就是这样的，加油！哎，来，干杯，姐夫，再喝一杯。来，干！从今儿开始，失恋者联盟正式成立，以后我们俩一致对外，同仇敌忾，干杯！
2: 一致对外。
3: 小身板哪能是驼得动这么一坨肉的人呢？哎呦，胃疼好，真的是下次再也不劝别人喝酒了，麻烦的还是我自己。快躺好了，盖被子。哎呀，
2: 我要挣钱，我要挣钱，我要挣很多很多。
3: 小点声，你别人都听到了，你干嘛？嗯，小点。哎，
2: 行。

0: 吹牛倒不会死，见着你我会死。
1: 你也好。
2: 我儿子，我都不舍得动一个手指头。

0: 哎，你好。
1: 啊，你好。
0: 我看到外边招聘启事上贴着，咱们这儿招搏击陪练是吗？
1: 对，是您应聘的是吗？
0: 哎，
1: 行，您这边来吧。
0: 哎，等一下，您看我行吗？
1: 这个行不行，得我们经理说了算。
0: 哦、
1: 您这边来吧。
0: 哎。
2: 我今天想做个全身按摩，给我找个好点的技师啊。
3: 嗯，好，没问题，你请先上楼，我这就给你安排。
2: 啊

0: 身材不错呀，练过？
1: 啊，我从小跟爷爷练武，而且我中学的时候还拿过县里的武术冠军。
0: 试用期一个月，一会儿我带你去试试。
1: 经理，我还有个问题。
0: 说，
2: 咱们这儿有宿舍吗？
0: 等你转正了，我自然会安排给你的。
1: 哎，那我一定好好干，谢谢经理。
3: 贵宾您好，我是这里的技师李慧莲，今天我为您服务。

0: 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这儿工作。
0: 啊，是不是在这儿工作收入高一些呀？
1: 还行吧。那咱们开始吧。

1: 喂，满堂啊，哎呀，这种事儿你就不用问我了，你自己做决定就行，啊，哎，你放心吧，我这刚刚到一个按摩院，想请个技师给我放松放松，你这电话还是追过来了，真是，哎呀，你就代表我了好吗？
0: 好嘞，啊，您摁完了之后，告诉我，我去接您。都听你的，啊。嗯，可以开始了吗？啊，可以了。 这儿是不管饭呀，还是你没吃饭呀？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哎呦，哎呦，啊，你跟我有仇啊？哎呦，这劲儿使得太猛了吧！
2: 如果你不满意我的服务，你可以换一个技师。哼，
0: 我是这儿的老会员，我还没听说过这技师挑客人的呢。
2: 您别误会。 我是怕我为您服务不好，您不满意。
0: 今天我还就让你给我按了。

0: 联通秘书为您服务。您所拨打的。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1: 嘿，关机了。
2: 其实你这个人用点心还是挺会伺候人的嘛，要不然满堂能娶你呢？为您服务的时间已经到了，没别的事情我就先出去了。
3: 哎，你先别走，这样吧，我再给你加个钟，不用你做啊，咱俩聊聊。
2: 咱们有什么好聊的？
3: 咱们俩除了满堂好像没有第二个话题吧。
2: 好，聊吧。你和满堂的事儿都跟我说了。
4: 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3: 无非就是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两个孩子离不开你，老人也是离不开你的。哦，对了，你是不是还救了金宝的命啊？
4: 这两个孩子我带了十年了，跟我自己亲生的一样，所以作为一个母亲可能都会这么做。啊，我听满堂说你是一个人还没有做过母亲，所以也许你不能理解。
3: 我是没做过母亲，可我不会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老家不管，一个人在北京养别人的孩子，你觉得那是伟大的母亲应该做的吗？你和满堂结婚以后还没有落北京户口吧？
4: 我和他结婚不是为了要落北京户口，从来也没这样想过。

0: 你多行啊，现在有靠山了，也落稳了脚跟，两个孩子也都从老家到了北京，可是满堂就惨了，这前窝后窝四个孩子，上有老下有小，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多累呀！我认为男人是用来仰视的，不是用来压榨的。您说的对。 我也觉得他太累了，我也很心疼，所以我出来找工作，也想为他分担一些，多挣点钱。你干这个工作能挣多少钱呀？我看连两个孩子大学你都供不起吧？
1: 这是我们家的家事儿，就不劳烦您操心了。
0: 我是不想操心，可是不操心不行啊。
1: 你的小儿子可是我给他办到北京来上学的，
0: 是，这个永远我都忘不了。您的恩我记一辈子，您放心，我们会尽快的给您把钱还上。
1: 拿什么还呀？就靠给人家按摩，拿那点提成，什么时候能还得清啊？满堂我是最了解的，从小我都跟他在一个胡同里长大，他什么样？
0: 我比谁都清楚，他这个人心气儿高，怎么会跟一个没有共同语言的女人生活一辈子呢？这是你的想法还是他的想法？这还用说吗？满堂这个人心软，为了这个家，他甘愿牺牲自己的幸福。我可无意冒犯你啊。 要是没有爱情的婚姻，那不就等于坟墓吗？我是觉得，不管是朋友之间还是夫妻之间，如果不能给对方带来快乐的话，那还有意义在一起吗？今天我就把话挑明吧。如果你肯给满堂一条生路的话，我愿意给你一笔钱作为补偿，供你两个孩子上完大学。
2: 你看怎么样？您的好意我心领了，秦总，我再次感谢您，为我儿子所做的一切，我也向你保证一定会把钱尽快的还给你。不过你所说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坟墓，我不知道怎么界定，我不知道怎么界定这个感情。当自己的男人。 知道自己的女人累的时候，他会给她泡脚，给她按摩。他的女人饿了，不管是夜里几点，他都会起来给她煮碗面。这是算有感情还是没感情？不打扰了，您休息。
0: 您休息一会儿。

0: 请光临，里面请。
1: 先生您好，请问您几位？
2: 我来接人的。秦总做好了吗？
1: 秦总啊，您稍等一下，他还没出来呢。
2: 好，
1: 我下车了。
3: 我后面还有预约吗？
4: 没有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这儿上班。
0: 找的工作就是这工作？
1: 啊。
0: 啊。
2: 上班呢？
3: 你上什么班啊？你赶紧把那辞职！
2: 我为什么要辞？我上的好好的。
3: 你不嫌丢人呢、啊？在这儿？
2: 我怎么丢人了？我没偷没抢，我现在是按摩师。
3: 你是按摩师，但你也是我老婆呀！你考虑没考虑我的感受？
2: 你要是不提醒我，我还真的忘了我还有这个身份。你老板来了。

0: 你知道他在这儿工作呀？
1: 我这不也刚知道吗？怎么了？哎呀，人家自食其力，我觉得挺好的。行了，满堂，别看了，咱们不是还得去接钟总吗？
2: 按摩师，按我还没按明白呢，跑这儿给别人按了。
3: 林姐，
2: 那个刚才那男的是谁呀？
3: 哦，我之前的老板。就是他呀。
2: 看他那意思是，不太想让你在这工作，是吧？
3: 那也没有，他可能是想让我再继续回去做吧。我毕竟在他店里边干了十年了。
2: 也是。那个，哎，刚才那个秦总没为难你吧？
3: 没有。
2: 你看你这么一说，那肯定是为难你了。他这个人吧。事儿挺多的，而且比较难伺候。你这么着，如果下次他还来，你赶上的话，你就直接拒绝接他的单。
3: 那怎么行啊？你不能因为我的私人的事情影响店里的生意，这样不好。
2: 哪有什么不好的呀？这不还有我呢吗？
3: 就是因为有你才不好啊！你是店长，不能破了规矩。
2: 你这么着。没人的时候，你光叫大玲就行。
3: 不行，你是店长，我就得叫你店长。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去忙了。
2: 叫大玲显然多热乎啊。

0: 怎么了？这一路连句话也没有，也不给个表情什么的。有些话可能不应该我说啊，但我毕竟是你的发小，我得劝你一句，你们俩就是两股道上的人，这长痛不如短痛，你说呢？我看呀，你们俩这婚姻能维持到现在，不是因为你，是你们家老太太离不开他吧。
1: 咱们还是上去吧，别让钟总等着急了。
0: 那请你上去的时候不要带着这种情绪，人家毕竟是我们总部的人，可不像我。
1: 你放心，公事私事我还是能分得清的。

0: 郝大农啊，没想到刚才你打那几下子底子那么好，以后啊你就好好发展，这空间呐肯定有的是。
1: 好，
0: 哎呀你这出一身汗了，一会儿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就洗个澡先回去吧啊。
1: 哎好。
2: 郝大农，
3: 你怎么在这儿？
2: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这地儿好像不是你该来的地儿啊。
0: 丁少，这是我们会所新请的陪练。
2: 陪练？
0: 哎
2: 哟，不送外卖了，挺好，算是专业对口啊。
3: 请多关照。
2: 必须关照。
0: 那你先回去吧啊。
3: 哎，
0: 丁少，你

0: 我就别回来。哎呦，掌柜的，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啊，去哪儿借酒消愁去了？这个，你去，稳住。哦，
1: 我有什么好愁的？
0: 得了吧，跟我您还装什么呀？
1: 赶紧想个招把你阿姨弄回来。这回我是真没招了，掌柜的。我觉得，既然您会送佛，您也得会请佛呀，是不是？嗯，请不回来喽，这回真是请不回来了。人家现在自己都找着工作。
0: 啊，找工作？您怎么知道的呀？我看见了。在哪儿啊？
1: 养生会所，人家现在是高级按摩师了。这么快就找着工作了？哎，
0: 看来阿姨是真想跟您说拜拜的节奏了。
1: 你看，这样你高兴了呗？
0: 我高兴什么呀？您可真逗，那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今天这样。不是当初你挑的时候了。我得别说了，越说越烦。
1: 哎，
0: 怎么什么事儿都困扰我呢？我这是惹谁了呀？
2: 还没睡啊？嗯，去哪儿了？找着工作了。啊？你也找着工作啊？啊。在哪儿啊？在一会所啊。
0: 也是会所？
2: 健身会所。啊。
0: 哦。
2: 怎么了？
0: 没事没事，干嘛呀？
2: 陪练。
0: 陪练那不就是挨打吗？ 打就打呗，一个小时一百多块钱呢。哎呀，好大农啊！你可真是用生命在换钱呢。那怎么了？
2: 扛打。
0: 加油吧。哦，对了，我跟你说啊，等我试用期一过，我就搬出去了。
2: 你也要搬出去？那婶子他们都搬出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在这住也不合适啊。
0: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不是我的保镖吗？没事，你踏实住吧啊，没人赶你走。
2: 行吧，到时候再说吧。啊，我先回去睡了啊，你也早点休息啊。

0: 这回这30万的制作费
1: 啊，陈总，你们喝，你们喝啊，我不赔了，我
2: 家里的老孩子，
1: 上有老下有小，我得回家，
0: 先喝，
1: 哎，你们喝啊，
2: 哎，你们喝，哎，
3: 喂。

0: 喂，
1: 喂，谁给我打电话？你谁呀？
0: 是你给我打的电话，你问我是谁？
1: 我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我想跟。

0: 真行啊，真行！你就这样吧，你真行啊，你啊！你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告诉你，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1: 哎呀，哎呀，这是怎么了？这胃怎么还疼上了呢？慧莲呐，慧莲，哎呦，慧呀，慧莲上哪儿去了呀？那他的药在哪儿放着呀？我看看这，啊，在这儿呢。哎呀，这不是啊。
2: 咋了？
1: 我胃疼。你慧莲阿姨哪儿去了？这都几点了，不回来做饭呢？我这胃疼，就是饿的。
2: 奶奶，您把慧莲阿姨赶走了，您又忘了？
1: 什么时候我又忘了？我什么时候忘过呀？我怎么可能把她赶走啊？她是我干闺女，怎么可能啊？你赶快给你慧莲阿姨打电话，让她赶快回来给我做饭。哦，要不我就饿死了。
2: 哎呦，那您先坐，您我走一走。
1: 但是我都出汗了，疼的出汗了。快打！
2: 好。

0: 美人节。
1: 哎呀，那他能上哪儿去呀、啊？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哎，宝，你给你爸打电话，让你爸把他找回来。
0: 哎，行行。
2: 阿木友，美人姐，刚刚你的手机一直在响。
3: 哦，我能看看吗？金宝的电话。
2: 哎，慧莲姐，工作时间允许打
3: 电。哦，那我不打了，谢谢啊。
4: 哎，宝。
0: 哎，爸。奶奶又犯糊涂了，
1: 不可能啊，
0: 非要把慧莲阿姨找回来，
1: 不能把她撵走。
4: 那你就给她打电话呗。
0: 我打了没人接。
5: 行吧，那你先看着你奶奶啊，别让她乱跑，我来联系你阿姨。
0: 奶奶啊，给我爸打了啊，我爸说他马上给阿姨打电话，您放心吧啊。
1: 哎，好好好，
0: 那我给您倒杯热水去。
1: 我不喝水，我要喝杯奶。
0: 哦，行行行，
1: 争取两块饼干。
0: 哎，好好好，
1: 快快快，
0: 行行行，
1: 快，快点儿。
0: 哎，好好好。哎
1: 呀，我不可能给他赶走。
5: 嘿，还没完没了了。

0: 干什么？注意情绪。丁少来了，
1: 身手不错呀。他新来的，那今儿就让他陪我练练吧。那可不行。
2: 他还没有经过培训呢，没事儿，我帮你好好调教他。行，山总，还不赶紧谢谢丁少？
3: 谢谢啊，
4: 客气。
2: 对了，秀儿，伊鼎最近表现怎么样？他呀，现在才刚刚开始，还要看他以后的情况了。
4: 决心倒是挺大的，就不知道他能不能坚持。这
2: 小子，水破车子的，你得有事没事啊，就得修理他。其实丁一丁他挺聪明的，就是脑子不愿意往学习上使劲儿。如果他按照我给他制定的学习计划去执行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4: 对了，你妈妈回去了吗？
2: 没回去，但是他已经找到工作了。找工作了？嗯。那就不打算回去了。怎么回去啊？梅奶奶好像发现了什么苗头似的，处处针对我妈。再这么下去，肯定会露馅的。
4: 好，那改天我去探探口风，我得劝劝梅小姐。
2: 哎呦，这都几点了，这小子还不回来？
4: 我去把他叫回来。哎，爷爷，不用，我去就行了。
2: 你，
4: 在小区旁边，对吧？
2: 对，
4: 很方便的。你在家歇着。
2: 好。

1: 我们俩都着急了，没问题，我给你们腾地儿，你去追求你的幸福，我不拦着你，行吗？
2: 你不来劲啊！你要真不想过，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考虑清楚咱们民政局见。
0: 不用3天，明天就可以办。啊？
2: 离婚？这不至于吧？
0: 人家就觉得是个天大的事儿，你又不帮我解释，你也不帮我扛，是不是？还火上浇油，现在闹到这地步，你满意了吧？

0: 也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个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好，那改天我去探探口风，我再劝劝梅小姐。
2: 哎呦，这都几点了，这小子还不回来？好，我去把他叫回来。
3: 哎，爷爷爷爷爷，不用，我去就行了。在小区旁边，对吧？
2: 对，
3: 很方便的。你在家歇着。
2: 好，好嘞。
4: 住手！大能哥，你怎么在这儿？
5: 哟，你来正好。给我们俩当裁判，
4: 丁一丁，你嚣张什么？要真是比起来，你根本就不是大农哥的对手。
5: 你敢鄙视我？来，咱们今儿就现场比一比。
4: 你怎么那么幼稚啊？这都几点了？你要是不想上课，你要提前通知我。
5: 哦，我这不是遇到老朋友了吗？那就忘了点了。我这就洗澡、换衣服、回家学习，改天再约。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在这上班啊。
4: 你不送餐了？
6: 换工作了。
4: 好好的，你换什么工作呀？
6: 我不是想着多挣点钱，能让你不当家教了吗？
4: 大农哥，我知道你关心我，可是你这样，我会很有压力的。
6: 你不要有压力啊，我一定会出人头地的，你等着吧。
4: 丁一丁
7: 来了，秀儿啊，哎，丁丁，你找到了？
8: 你就住这破地方？
7: 这儿挺好的。没有人赶我。
8: 慧莲，我知道你心里头憋屈，这么多天过去了，也该消消气儿了吧？啊，行了啊，我帮你收拾收拾东西，咱回家。
9: 你把我当什么了？招之来挥之去。
8: 行，你这话怎么说的？

0: 几天不见还长脾气了，电话也不接，你这算怎么回事啊？金大哥，我已经不在你们家做工了，不是你们家的保姆。桂莲，你说这些年，我是真把你当保姆吗？人老太太是个病人，你好意思跟她较劲吗？我怎么可能跟老太太较劲呀？
1: 老太太怎么让我受委屈，我都得受着。啊，那我明白了，是跟我较劲是吧？行，我清楚了。桂莲，那个，对不住啊，我不该打小二那巴掌，但是。
0: 我是真怕他在老太太面前说脱了嘴，所以我才轻轻胡噜他那一下。
2: 你什么叫轻轻胡噜一下？你那叫动手。
1: 是，我知道你这虎犊子，但是我从法律意义上讲，我也是他爹，是不是？那我也有权教育他，是不是？
0: 你就这么教育的吗？你教育就是出手打人是吗？我告诉你，谁敢动二子一下，我就可以跟他拼命。
1: 金满堂。 我信，我真信，所以我跟你道歉嘛，行了吧？啊，这事翻篇了吧？能跟我回去了吧？
0: 自己赶紧回去吧，我不走。
1: 不是慧莲，你到底要怎么样啊？啊？我这好话也说了，这功也鞠了，我到底要说什么你才肯跟我回家？这日子如果你真不想过，你直说。
0: 今天晚上就想听我说这句话是吗？你也太着急了吧！大老远的跑过来就想逼我把这句话说出来，对不对？你也太猴急了。没问题，我给你们腾地儿，你去追求你的幸福，我不拦着你，行吗？
1: 你不来劲啊！你要真不想过，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考虑清楚咱们民政局见。
0: 不用三天，明天就可以办。
1: 好。明儿早上9点啊，民政局门口。

0: 出什么事儿了呢？鬼哭狼嚎的。能
1: 出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啊。
1: 哎，等等，
0: 不是，你这个嘴怎么了？啊，没事，我在健身房遇见丁一丁了。你们俩打架了？他把我打。
1: 他现在这么厉害了，不是干陪练吗？我要是你，我就当场把他 KO
2: 了我。行了吧，大丈夫能屈能伸。走了，抹点药嘛。慧莲，慧莲呐，慧莲，呀，屋里怎么没有人呢？
3: 去了呀，媛儿，宝，宝，奶奶，怎么了，奶奶？啊，哎，这么晚了，你姑娘阿姨怎么还没回来呀？奶奶，您把人家慧莲阿姨给撵走了，您又忘了？
4: 怎么可能啊？我怎么能把她撵走啊？你这么真瞎掰呀，是不是，宝？啊，对对对，奶奶，哎。 你别听他瞎说啊！我爸刚找阿姨去了，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啊！
2: 瞎说！哎，掌柜的，哎，满堂，满堂，慧莲没跟你一块回来呀？

0: 他怎么可能不回来？
1: 为什么呀？他为什么不回来呀？你快告诉我！
0: 那女儿他说我把他撵走的，我怎么可能把他撵走的呢？你告诉我呀！你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奶奶，回去轻松啊！你先睡一觉，睡醒了可能就回来了。
0: 那
2: 去吧。

0: 您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离婚呗，什么意思？啊？离婚？这不至于吧？怎么都上升到离婚的高度了？不会是您有什么心？
1: 你爸是那种人吗？那就是阿姨。你除了这点事儿，你还能想点别的吗？
0: 我是觉得您跟阿姨一直和谐了这么久，不至于吧？因为这么点小事就离婚？
2: 我也觉得这就是一点小事儿，那人家不觉得呀？人家就觉得是个天大的事儿，对不对？那碰到这事儿，你又不帮我解释，你也不帮我扛，是不是？还火上浇油？现在闹到这地步，你满意了吧？
3: 嘿，我浇什么油了我？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人也不是我打的，你跟我这发什么脾气啊？
2: 这跟你没关系，出去我自己静静。
3: 哎呦，我跟你说，你现在不能自己静静，必须得动起来，你知道吗？你得发挥你这个三寸不烂之舌的这个功力，你赶快把阿姨给哄回来才是真事儿。
4: 还算你有点良心。
3: 嘿，你跟谁一波的你？我跟你说啊，我为了这个家，我都操碎了心了。我那好锦绣抢了我男朋友，我都没说什么。
4: 你别入戏太深行不行？谁是你男朋友啊？
3: 说什么呢你？那郝锦绣他也不能背着我暗度陈仓吧他？我跟你说，你就是被他那个单纯的齐刘海给蒙蔽了你。
4: 我怎么被他蒙蔽了？我
3: 就是被他蒙蔽了。
4: 你别再胡说八道行不行？
3: 谁胡说八道了？
4: 我怎么就成喜欢他了？
3: 你给我瞪什么眼睛啊你？
2: 你们俩出去吵去！

0: 妈，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
1: 没什么好考虑的了。
2: 你金叔要是不想离的话，肯定也会打电话过来。
1: 其实我很明白，我们两个本来就不合适，我干嘛还要死缠烂打的缠着人家呢？
0: 既然你都想好了，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妈，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1: 又不是什么好事，你就别陪我去了。一会儿你赶紧回学校啊。
3: 慧莲，我昨天太冲动了，说的都是气话，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求求你原谅我吧，我不想跟你离婚。
0: 青叔跟你道歉了？
1: 不是他，他不会这么说话的，一看就是玉儿发的。
0: 青玉儿，怎么什么事都少不了他？昨天他还莫名其妙跟我发疯，
1: 是不是又为了小丁的事儿啊？
0: 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好像整个世界都要围着他转似的，凭啥？
1: 行了，让着他点啊。你干嘛？
0: 不见不散。
4: 太不像话了，什么人呢？啊！我好话也说了，我钱也到了，怎么这都不行是不是？啊！行，慧莲啊，你就这样，铁了心想离婚是不是？好。

0: 090，我陪你到底。
1: 爸，你冷静一下。
0: 我有什么好冷静的？
1: 别冲动。
2: 冲动什么鬼呀，爸？
0: 谁冲动了？是我冲动还是他冲动？把钱给我！
1: 我不给，
0: 快给我！
1: 不给，
0: 拿过来。
2: 我，
0: 你给我拿过来。
2: 哎呦，不是你的，
0: 全都给我拿过来。
2: 我
0: 小点声干嘛？怎么了？我嚷嚷怎么了？
1: 奶奶听到了就完了。
0: 听到了，我怎么着？反正得最后得离。
3: 你们嚷嚷什么呢？去啊！愣着干嘛呢？
4: 拿了户口本跟身份证，我就去。
3: 哎呀，上个班还拿什么户口本、身份证的？
4: 不是，我跟慧莲不。
3: 我进屋就是为了跟你说这个事儿。今天班别上了。赶快把慧莲给我找回来，咱家离不开她。啊！你要不给我找回来，你也别回来了。能愣着干什么呀？你等等，你给我换套衣服。啊，整的精神点儿，有点诚意，听见了没有？你们俩，跟你爸好好叨扯叨扯，听见没有？啊。

0: 你迟到了。
1: 你倒挺准时，离个婚还这么积极。走吧，回去吧。
0: 哎，你干嘛呀？
1: 你干嘛呀？还非得全家人八抬大轿你才回去？
0: 那我可受不起。今天幸亏我提前来了，我没想到离婚的人这么多，还得要排号。咱们的号快到了。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是这几天就找到下家了是吗？
0: 嗯。走吧。
1: 那什么，你等会儿我接个电话。
2: 怎么着，离了我你们还做不了生意了是怎么着？行吧，我跟人说说，有一大单必须我去，不然谈不了。咱改天吧，啊，再联系。
0: 哎，
1: 干嘛呀？
0: 我知道你很忙，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1: 哎，不是，
0: 你又干嘛？
2: 那不，那怎么总得跟人回电话说一声，是不是啊？
1: 哎，我这边走不开，我这边也急事儿，是不是啊？那行，我跟人说说。
2: 对方都是从国外包机飞过来的，那实

0: 我不行，必须得我去。我这……我先走了哈。
1: 金满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玩够了没有？你假装打电话，假装接电话，你到底想干嘛？
0: 你干嘛呀你？啊！我就给你台阶下，你不下是不是啊？啊！铁了心跟我离，行，但我告诉你。 那走进去是一家人，走进去出来那就是两家人，你别后悔。
2: 不然咱们两个来这儿干嘛来了？
3: 怕你啊！

0: 你找我了？
1: 哎呀，你去哪儿了？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0: 我去民政局了。
1: 民政？你不会真的跟他离婚了吧？
0: 离了，我现在单身了。
1: 哦，是吗？哎呦，我这是应该恭喜你呢，还是？
0: 嗨，我本来就想气气他，没想真离，谁想到他还真跟我犟上了。
1: 哦，我这一直以为是人家缠着你不放，弄了半天是你离不开人家呀。
0: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要再想找一个慧莲这样的，没戏了。
1: 哎，金曼堂，你是要找保姆还是找老婆呀？要是想找一个吃苦耐劳的保姆，我们分分钟都能找到；要是想找一个完美的夫妻，那是要超出柴米油盐这些琐事儿的。反正我觉得你们俩压根儿就不是一路人。
0: 您高看我了，我也就是一俗人。就想老婆孩子热炕头，踏踏实实过日子就行。谁成想，
2: 嗨，不过这都是在您回来之前，是吧？现在我这事业也有奔头了，不一样了。那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多挣点钱，把欠您的先还上。
1: 哦，那钱的事儿不着急，咱们回头再说，慢慢。
2: 不不，那不行。
3: 什么情况了？
0: 能怎么样？离了呗。
3: 不会吧？真离了？
0: 行了，我忙着呢，回去说吧。秦总，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忙去。啊，
1: 你忙。

0: 啊，喂，
1: 哎，雅儿，
0: 你现在在旗袍店忙不忙啊？
1: 不忙。
0: 啊，上次你给我设计那个旗袍啊，我穿出来以后谁都说好看，我今天想过去啊，再选一件呢。
1: 哦，那我现在就过去啊。
2: 妈，你别难过，你还有我和小二呢，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3: 妈不难过。秀，你是个好孩子，你跟你弟弟打小我就没有陪你们，对不起啊，是妈妈不好，别怪妈妈。
2: 妈，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一个人撇家舍业的来到北京打工，不就是为了我和小二能好好念书吗？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0: 妈就好，好孩子，妈妈肯定是上辈子积了德了，有你这么个小棉袄。
1: 妈，以后不管多苦多难，我陪你一起扛。等我毕业了以后，找一份赚钱的工作，好好孝顺你，不会再让你吃苦。
0: 好，一定要好好念书，别辜负你爷爷对你的一片苦心。
1: 妈，挺胸抬头向前看，今天开始，你的人生将翻起新的篇章，未来的路还很长呢。我是你坚强的后盾，加油！
2: 好，挺秀的，
1: 加油，
2: 加油！
1: 哦，对了，我要给你看个东西，送你的口红都是名牌呢。
0: 你买了这么多口红，你哪来的钱啊？
1: 我中奖的，没花一分钱。
0: 你瞎说。中奖？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 我真的中奖的，我运气好。妈，你看看你喜欢哪个颜色，我帮你涂。
0: 妈用不上这些，你拿去自己用吧。啊，来。
1: 妈，你看城里那些和你同龄的女人，个个打扮得像年轻的小姑娘似的。妈，你还年轻，你不要放弃自己。
0: 我没有放弃，我真的用不了这些，用这个我都不会说话了。秀啊，
1: 嗯，
0: 其实我也想说说你呢。你也是大姑娘了，其实有时候呀，也得收拾收拾自己啊。
1: 我哪有时间打扮自己啊？哦，对了，妈。这段时间你工作顺利吗？
0: 嗯，挺顺的。别看我来的时间不长，但是回头客还是挺多的呢。
1: 那就好，这叫天无绝人之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快把这些收起来啊。
3: 努力学习中，求表扬。
0: 一定最近怎么样啊？
1: 他呀，进步的挺快的。
0: 其实这孩子还是很聪明的，但是他这个聪明劲儿呀，一定得用到正道上才行。
1: 嗯，妈，我一会儿要去给他补课了，你一会儿晚上再回来陪你。
0: 你一会儿补完课之后回学校睡啊，不用回来了。
1: 妈，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有什么不可以的？放心吧。
1: 那我就走了，
0: 走吧。
1: 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0: 知道了，
1: 妈，再见。
0: 哎，哎，秀儿，把这个带上。
1: 啊，不用不用，这用不着，你用呗。
0: 哎，瞎花钱。
4: 金儿。你可真是个才华横溢的小才女啊！
5: 哎呀，你们家这旗袍店可是后继有人了。
4: 哎呀，你看你这设计的旗袍多好啊！哎，既不失这传统旗袍的优雅端庄，又不失现在这个时尚的元素。干妈可要给你个大大的赞。
1: 是挺赞的。
4: 事儿，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我正琢磨怎么劝劝他们呢。
4: 啊，是。哎呀，你看这圆儿就是懂事儿啊，处处都为大人考虑。但是，你有没有跟你爸谈过？是不是了解一下他心里怎么想的？也许会改变你现在的看法呢。
1: 阿姨，您觉得我这旗袍设计的怎么样啊？
4: 旗袍设计的好，当然好了。哎，干妈正想有个想法，看你同不同意。干妈想把咱们这个梅花旗袍店呀，给它做大做强，把咱们的旗袍国际化，好不好？

0: 好啊。
1: 那你帮我算算这身旗袍多少钱吧。
0: 不用钱了，您对我爸那么好，这个不是用钱能衡量的，您穿走吧。
1: 哎呀，这可是两码事儿，一码归一码嘛，你还是给我算算吧。
0: 好啊，那我可得给您好好算算。

0: 哎，没事吧你？
1: 没什么。
0: 还不承认？你今儿一晚上都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失恋了？
1: 失什么恋啊？我都没恋过，失恋。
0: 那就是你暗恋上某人了，不会是我吧？
1: 你的自恋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了，卷子写完了没有啊？
0: 还不承认？
1: 我今天心情不好，别惹我。
0: 心情不好，来，哥哥安慰安慰你。
1: 安慰你个头啊！做题。
0: 你把我打傻了，考不上京大，不赖你啊。
1: 做题，做题，做题。

0: 我喝不了，大哥，让我喝酒啊！阿姨，哥让我爸喝这么多酒啊！
1: 不是，我没让他喝这么多酒，是他喝醉了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他的。
0: 那他怎么不给别人打电话呢？
2: 那我哪知道啊！
0: 这孩子记性怎么了？行了，你爸都回来了，交给你们了啊！
3: 不用你管了，
0: 大农，搭把手。
2: 走，
0: 哎，照顾好他啊！

0: 真离婚了？你们怎么不拦着点呢？我们怎么拦呢？再说了，我们也拦不住啊。秀知道这事儿吗？他能不知道吗？我觉得这事儿肯定就是他撺掇的。你怎么老把秀想这么坏啊？这里边指不定谁没起好作用呢。你什么意思啊？啊？ 你这句话干嘛对着我说呀？哎呀，人家好锦绣啊，都不惜的理你，你还在这帮人家说好话。谁
1: 怎么回事？谁自己心里知道？搞笑！
0: 你干嘛呀？这么直勾勾看着我，什么意思啊？我说的不对吗？我？对对对，
1: 你说的都对。
2: 没有错的时候，本来我说就对呀、啊。这哪是雪中送炭呀，分明是自取其辱。哼，在他眼里，连个保姆都不如。
3: 我就是来看看你怎么样了，沈的。

0: 还好吧？
1: 都挺好的。
0: 其实我觉着吧，真没必要。两个人在一块儿，
1: 大猛哥，大人之间的事儿，我们就别瞎掺和了。啊，
0: 也是。哎，你最近还在给丁丁当家教吗？
1: 嗯。
0: 秀儿，我还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我这月底马上就发工资了，我到时候把钱都拿过来。
1: 大龙哥，这事儿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不想再说了，我要回去了，再不回去就关门了。

0: 是不是那个因为阿姨走了心里不舒服呀？
1: 我哪儿都不舒服。
0: 我觉得吧，阿姨现在就是跟您生气呢，这气消了就回来了。
1: 你净说好听的，那多长时间了也没回来呀？
0: 这
1: 哎呦。

0: 你接，就说我病了，给我请个假。
1: 喂，
2: 哎，满堂，你怎么样啊？
1: 阿姨，我是金宝，我爸他生病了。
2: 你爸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1: 哦，他那个肚子不舒服。
2: 哟，要不要上医院看看呀？
1: 不用不用，阿姨，那个家里有药，已经吃上了。
2: 那我现在过去看看他哈。
1: 别，阿姨，我爸他现在他特别难受，他不想见人，他想休息一会儿。
2: 哦，那好，那让你爸好好休息啊。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1: 好。
2: 不想见人？我该是不想见我吧？
3: 掌柜的。好点没有啊？喝点粥吧。
0: 不喝，没胃口，难受着呢。
3: 哎呀，我看你这不是肚子难受，你是这儿难受。
0: 我哪儿都难受。
3: 那你就更得喝点粥了，喝完粥之后打起精神，好把阿姨给追回来。
0: 怎么就非得我一个人打起精神来呢？什么都让我来，你们就不能想想办法吗？
3: 可以啊，哎，我把我这个粉红顽皮豹借你抱抱得了。我每次一肚子疼，只要一抱它，绝对好了，特别神奇。来，
0: 跟走走。
3: 那您把粥喝了吧。
0: 我不喝粥，你走。
3: 是粉红顽皮豹。
0: 走。
2: 那行，那你把粥喝了
0: 啊。来。我叫抱干嘛呀？我抱。宝，你给爸想想办法。
4: 哎呀，要不咱直去医院吧，爸，我看您这也太难受了，这也。
0: 我不去医院。
1: 那要不我让奶奶把小白爷叫过来给您看看。
0: 你奶奶需要小白爷爷，我不需要小白爷爷。
1: 那我给阿姨打个电话。
0: 哎，这是早干嘛去了？

0: 我是让你给阿姨打电话问问那拉肚子药在哪儿呢？快去吧。
1: 哦，行，那你先喝点粥啊。打个电话去。
0: 你这脑子都怎么使的？你这是，哎呦，急死我了。

阿姨，我爸病了，您回来看一下吧。

0: 打了吗？打没打？
1: 打了。
0: 怎么说？
1: 没人接。
0: 发个微信呢？
1: 发了。
0: 那怎么说的呀？
1: 没人回。
0: 微信都没回。哎呦，真够可以的，那是。
1: 爸，要不我把那个波波给你拿过来抱抱？
0: 我不要波波。你现在怎么学的跟你姐似的？你这是，你干什么都干不成。你赶紧走吧。
1: 那你把粥喝了吧。那你好好休息啊。
0: 嗯，是够可以的。又是抱又是拨的，帮不上忙。
2: 哎呦，新兰来了，
3: 干嘛啊？
2: 来进屋坐吧。
3: 哦，我想看看满堂，他身体好点了吗？
2: 这一天了，上吐下泻的，在屋躺着呢。
3: 哦，那我进去看看他啊。
2: 嗯。

0: 网上又出现了大批负面新闻，这次比上次范围更大了。
1: 啊？这什么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2: 别再被那个女骗子给骗了。
3: 行，我知道该怎么做。挂了吧。
4: 我都听你的。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竟如此容易被忽视，
2: 言语的不清，肢体的无力，直到他最后摔倒不能动。
1: 血压不高，体型不胖，为何脑梗找上门？
2: 我们量一次不代表你真正的血压。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齐旭明带来脑卒中急救的权威指南。
3: 脑卒中从不是不可战胜的绝症，它是可防可治可救的疾病。
1: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别让卒中猝不及防。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0: 哎，雪东，我们知道啊，每年的5月25号都是世界预防中风日，学名就叫脑卒中。那么脑卒中呢，其实是分成两个类型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脑出血啊。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围绕脑梗来展开。所以说，如何抓住脑卒中中的蛛丝马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好的，那接下来也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到达现场的三组嘉宾。
0: 那接下来呢，要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卒中抢救中心主任马清峰马主任，有请。好，欢迎马主任。那么脑卒中究竟是什么？它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马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2: 脑卒中呢，是分为我们的出血型卒中和缺氧卒中。我们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缺氧卒中，占到我们卒中的70%-80%，而20%呢是我们的出血型卒中。我们今天的重点来说说我们的缺血型脑卒中。

0: 我们的大脑血管因为我们的血栓形成，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栓塞，就是我们的血栓飘到我们的血管远端，栓住了我们的血管，而造成了我们供血区域的脑组织出现了缺血坏死，而影响到我们相应的功能。而我们的大脑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它就可以出现我们的肢体无力，我们的语言障碍，我们的事物异常，我们的行走不稳，甚至可以出现意识障碍，危及生命的情况。
1: 好的，感谢马主任的讲解，让我们了解到了脑卒中的发生的原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康康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数据。
2: 好，
1: 有请康康。
3: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新发脑卒中病例409万例，其中缺血性脑卒中277万例，脑卒中患病例数2634万例。当年因卒中造成死亡共259万例。40岁及以上脑卒中患者首次发病年龄中40到64岁占比超66.6%，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
2: 好，谢谢。通过康康的数据呢，我们也了解到，那脑卒中不仅会致死，而且呢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预防脑卒中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2: 来进入今天的
1: 趣味存真。
2: 好，关于脑卒中，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脑卒中多为突发，很难提前预警。
2: 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初步的评判啊。点亮绿灯代表点赞，点亮红灯代表屏蔽。来，3、2、1，请亮灯。那我们首先请第一组嘉宾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观点。
4: 好的，我的观点是点赞的。我的亲友呢，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他可能在之前呢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一旦他发生脑梗或者脑出血这种症状呢，他是完全是猝不及防的。
5: 我们选择的是屏蔽。
2: 哎，对。
5: 去年啊，新闻媒体就报道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一个病例。有一位30多岁的，浑身是肌肉疙瘩的健身教练，居然在练完运动以后啊，突然倒地。经过全力抢救以后，仍然死亡。但是，医生却提出了，这个人曾经有高血压等等一些潜在的疾病，他忽视了，他没有重视，所以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屏蔽。
2: 脑卒中到底是不是会有预警呢，马主任？
0: 确实是，我们的卒中呢，在发病之前，或者是发病的初期，其实还是有一些可循的信号。
1: 那接下来也辛苦您到舞台中央来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这个脑卒中发生前的一些预警信号吧。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啊，脑卒中发生的时候会有哪些症状，它们相对应的大脑区域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呢，从分区的角度，我们的前部叫我们的额叶。
2: 在什么位置？
0: 对，就是我们脑门的后边。
2: 脑门。
0: 对，我们这部分出现了问题，它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反应，包括语言功能都会有受累。上部呢，其实呢是我们的顶叶，顶叶呢它会影响到我们计算能力啊，这是我们的颞叶。颞叶呢其实呢跟我们的认知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记忆力不好了，对，觉得反应差了，记不住东西了，突然间哎断片了，这些呢都是我们跟我们的颞叶有关系。那枕叶呢是我们的视觉中枢，所以呢我们往往枕叶出问题了，往往会出现看一边看不清楚了，甚至整个看不见了一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小脑。对，小脑这个区域呢，它是影响到我们的平衡。对，那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比较细的这块地方是我们的最关键的，叫我们的脑干啊，是我们的中枢。这个地方出问题了以后，可能就会出现呼吸心跳的甚至骤停的一个情况。
1: 马主任，针对这个模型，我想再多问一句哈，脑卒中或者是这个脑梗最常见的脑区是哪儿呢？
0: 其实是大脑的内部那块地方，我们叫做底节区，它其实最容易出现缺血。
2: 好，那马主任，最常见的一些这个脑卒中的信号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的常见的一些症状呢，就包含了我们的口角歪斜，就是我们的面部呢有下垂的这种情况，我们的手臂的无力，我们的言语的不清，我们的肢体的无力，我们的走路的这种步态不稳，都是我们。

0: 们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
1: 哎呀，特别想直观的就是来感受一下什么叫肢体无力啊，什么叫步态不稳呀。
0: 其实我们可以看个视频，
1: 我们也找到了一个真实发生的监控视频。
0: 你看他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走路有点不稳了，你看，对，对，他走路就是力量差了，但是呢还坚持，他没有引起重视，
1: 没有引起，
0: 发现了吗？
1: 可能以为
0: 他还继续去，应该那边是卫生间。
1: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赶紧坐下来。
0: 这时候赶紧坐下来，然后拨打120呼叫。那这时候他缓解了一些，
1: 对，
0: 缩好一点，但是其实没有完全好，你们发现了吗？他就是没有在乎，因为没有完全不能动，他还是能走，但是力量差，这就是经常我们会所忽视的。对，但是你看他到直到他最后摔倒不能动，
1: 哎呦，
0: 这时候就已经比较重了。
2: 马主任，您看这个视频里这个患者他已经发生脑卒中，我就觉得肢体无力感觉好像是特别明显，那我们能不能请我们的嘉宾现场您指导一下大家，这个脑卒中的肢体无力是怎样的表现呢？
0: 可以的。肢体无力呢，我们如果特别严重，其实不用自测，都能知道。
1: 对，
0: 往往都是一些这种可能我们不在乎的一些无力，那被我们所忽视。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我们的自测的方法来看一看。就是很简单，我们平举我们的双臂，对吧？我们持续10秒钟，来看看是不是有一侧的这种肢体有下垂。如果坚持不住10秒，那就说明可能我们上肢出现了无力的一个情况。其实呢还有一个加强版啊，那我们可以手心呢朝上，我们把手心做平，坚持10秒。你们有没有感觉比刚才
1: 要费力？
0: 费力，
1: 要做更多的功。
0: 对
3: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异常呢，它不一定是下垂，它是我们的有问题的手，它会出现一个内旋。因为它觉得这样呢会很累，他想找一个轻松的状态，这种就出现了叫做异常了。
2: 马主任，我看到您刚才强调了这个肢体无力哈，但是在表现里还有一个步态不稳，这个我们在家也能自测吗？
0: 对，是能自测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的测验。
2: 好的，
0: 那我们现在地下呢有3条直线，那我们每个嘉宾呢可以沿着直线，我们可以脚尖对脚跟这么顺着这条直线往前走，拿到我们的小的奖励。我们看看谁又能够快又能够稳，
1: 就是有点像过独木桥的感觉吧。
0: 对，
1: 好，来，三位啊，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0: 好的。
1: 好的，没事，慢慢来，别着急哈。
0: 好，我们现在看来最不稳的是这个第三位嘉宾哈。好的，那我们请马主任来讲解一下我们这几位的情况怎么样。
2: 其实呢，大家呢都差不多，但是呢，如果说哎，我平时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我突然间像喝醉酒一样，我走不了直线了，那我们就要考虑到脑卒中，也就是我们的小脑可能出问题了，那我们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
1: 好的，刚才马主任带我们熟悉了这个常见的信号，包括肢体无力啊，步态不稳。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我看主要包括头晕和视物不清。那这个我们怎么做自测呢？
2: 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头有点晕，那可能很多人就认为，哎，我是不是高血压了？然后还有一些症状呢，是眼睛出问题了，就去看眼科了。对。其实呢，往往有一部分视物异常，是脑部出问题了。
0: 那我们也能不能通过一些自测的方式，或者说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如果是脑部出问题的这个视物不清，到底我们怎么跟眼部疾病来区分开来？
2: 我可以给大家呢演示一下。
0: 好，
2: 我们先来说说我们常见的视物异常当中的视野切损。也就是我们一侧看东西看不清楚。好，那我们做一个小的测验。
0: 好的。
2: 我们的摄像机呢就相当于我们的双眼，现在呢我们看我们的现场来说呢都是很清楚的。

0: 让我们的左侧的嘉宾和我们右侧的嘉宾都能看得到。但如果我们枕叶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就会出现一侧看不清楚，出现了黑蒙的情况，但是另外一侧是很清楚。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左侧的我们的区域看不见了，但是我们右侧的嘉宾依然能看得很清楚。对，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偏盲。
1: 是不是说两只眼睛都只能看半侧？
0: 对，
1: 所以我想刚才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也通过对摄像机的一个遮挡，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脑卒中发生之前视物模糊的这样一种情况。
0: 对，
2: 好的，马主任，那关于这个视物不清它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0: 是因为视物重影造成的。我们有两个图片，每只眼睛会看到一个图像，那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两个眼睛协同的很顺畅，所以这两个图像，一个左眼一个右眼的图像会完全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很清晰，而且还有立体感。但是呢，如果我们一只眼睛的眼球的活动那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两个图像就会落在不同的一个位置，于是就可以出现我们看东西重影的一个状态。
1: 当出现重影的时候，大家要千万要往这个可能是脑卒中这个方向去考虑，千万不要简单的以为是眼部的一个疾病。最后我们来重点讲一讲这个警示信号是什么，就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马上要去医院。
0: 其实警示的信号呢往往都是症状比较轻或者一过性出现。可能几秒钟过去了，大家就没有在意，尤其这种走路突然间走不了了，或者突然间摔那儿了，一起来觉得没什么事儿，去拿这个瓶子，啪，瓶子掉了。所以这种警告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引起重视，它再次会复发的。
2: 那马主任，您刚才讲到一个短暂性的缺血，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它有特点吗？
0: 这个血管要堵没堵上，那它自己又恢复了，那这个时候症状也紧跟着恢复了，但是这种提示着我们血管已经有问题，就相当于我们家里丢了东西进小偷，拿起了东西要偷走，又给放下了，然后小偷走了，那他有可能还会再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过性或者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1: 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去医院就医的？
0: 对，得及时就医，因为这种病人最终他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会发生脑卒中。
1: 好的，综上所述啊，虽然脑卒中多为突发，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警示信号，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听 B。
3: 脑卒中的常见信号包括口角歪斜、肢体无力、步态不稳等，易忽视的信号包括头晕、视物偏盲、看东西有重影等。一过性警示信号往往症状较轻或短暂出现后便会消失，如果您出现了以上症状，请务必及时就医。
1: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关于脑卒中的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2: 血压不高、体型不胖的人不会患脑卒中。
1: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判定的呢？来，三二一，请亮灯。好，都是这么认为的，阐述一下你们的观点。
4: 血压不高，然后体型也很正常的人，可能和这个高危因素距离比较远。
5: 我同意第一组嘉宾的这个意见，如果是血压不高，体型也不胖，那我觉得他就不具备这个脑卒中的这个基本条件。
2: 我们想听听马主任是怎么看的。
0: 血压是不是真的不高？我们的体型不胖的人真的没有我们的高脂血症吗？这些呢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呢这个问题来说呢应该是一个错误的。高血压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我们引起脑卒中的一个病因，那高血压如何造成我们的脑卒中的发生，我们可以做一个演示。
1: 好，现在呢我们将通过场上这个大型的道具啊，以及我们全场的六位嘉宾一起来为大家演示一下高血压是如何导致脑卒中的。我们也请马主任来为我们进行讲解。
0: 好的，这个道具呢其实就是一个放大了的我们的血管。我们血管壁呢其实呢是有三层结构，有我们的内膜、我们的中膜、外膜。 那他就模拟一下有一个管壁、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管腔呢其实正常的是很通畅的，
4: 对，
0: 那我们的血液呢在里面流通，嗯。

0: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血成分其实有很多，有我们的血小板，有我们的红细胞、白细胞、甚至包含我们的血糖、血脂，其实都在这个血液当中
1: 啊。
0: 我们在正常的时候血液都会很通畅，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高血压，那它会出现了什么、那我们可以血液可以在外头等一等
1: 啊。好的，那高血压会怎么来损害这个血管壁呢？我们来看看。高血压不干好事啊。
0: 对，长期的高血压，尤其这种我们忽高忽低，其实呢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内膜的这种损害
1: 啊，
0: 我们的管壁呢就会不光滑
1: 啊。
0: 所以这种情况来说呢，我们的血液在正常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血脂就会出现了它的作用。
1: 哦，就是说高血压造成了管壁有漏洞。
0: 对，如果我们血脂过高的话，那我们这种血脂当中坏的胆固醇，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它会进入到我们的管壁当中。
1: 哦，
0: 于是呢我们的管壁逐渐的增厚，形成我们常说的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模拟的这个管壁就会越来越厚，出现的斑块越来越大，会造成我们什么管腔的狭窄。
1: 狭窄，
0: 这时候我们的血液来了以后，就会很容易在狭窄的部位聚集，形成我们的血栓，堵塞我们的血管。那我们的大脑血管堵住了，我们相应的脑细胞就缺血坏死，就造成我们相应的脑卒中症状。
1: 好，我们刚才通过互动呢，也是了解了高血压是怎么导致脑卒中的啊。那如果血压不高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
0: 这是模拟一个我们的血压表，一般呢我们的正常的血压呢，我们的收缩压都是在140以下，我们的舒张压呢是要在90以下，我们超过140以上我们就考虑高血压了。其实国家呢在做胆检残的工作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知血压。但实际上我们现在30岁以上的人群的血压的知晓率也就到60%左右。那我们量血压就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量一次不代表你真正的血压，而且呢我们的不同时间量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早晨晨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血压会比较偏高，但是呢也有的人是可能是晚上血压会偏高，所以你量的时间没有在你比较高的血压的时候量出来，那就会造成低估我们的血压。我们有个医学的名字叫隐匿性高血压，你没有测出来，但是实际上你身体里头在有的时候血压是超出了140的情况。这个时候只要你超出140，其实你的血管就在受着损害。
1: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量血压的时候，量的次数因为少，都完美的避开了血压的峰值，这个时候就特别不准确了。其实科学的监测血压是非常关键的。那马主任，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呢？
0: 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关注于早晨的血压，因为早晨血压会稍微偏高一点，但是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早晨高，对吧？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表格，可以做成四列。那我们呢，上午、我们的中午、我们的下午、我们的晚上，一天呢分成四段，不用固定时间，只要你在早晨这个时间段的范围都可以写在这个栏里。但是不是说你一天必须要量四次，平时的时候呢做一个抽测，这样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血压呢每天当中各个时段是不是有波动，我们的长时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天与天之间的波动，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真正的血压的情况。
1: 那马主任，如果说体型不胖的瘦人是不是就没有脑卒中的风险了？
0: 其实也不是，我们还有一部分体型不胖的人其实也会隐藏着很多高脂血症的患者，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到医院进行抽血的化验，来真正了解我们的血脂的情况，包括我们的血糖的情况。
1: 对，所以还是指标说话啊，不是体重说话。
2: 那对于这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1: 屏蔽。好的，马主任，那还有哪些因素会诱发脑梗呢？
0: 其实呢我们还要注意点我们的情绪问题，吵架、生气、着急，它都可以诱发我们的

0: 途中的迅速发生。
1: 哦，
0: 嗯，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屏幕这张图，夫妻两个人吵架，其中有一个人的心率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很短的时间这心率迅速

0: 可能存在隐匿性高血压的情况。体型不胖也不代表血脂、血糖等指标正常。高血压会损伤血管内膜，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进而引发脑卒中。因此，积极管控血压血脂将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1: 好的，那关于脑卒中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2: 三高人群可以通过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脑卒中。
1: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做什么样的判断呢？来，三二一，请亮灯。
3: 我感觉是药三分毒嘛，所以呢，有可能这个血管还没先毒，就把胃先给吃坏了。
4: 阿司匹林对于血液的粘稠度有缓解作用。那么我们的血液越粘稠，我们脑卒中的这个问题越严重。那我想，疏通一疏通，肯定没有坏处。
2: 哎，那马主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5: 这个传言来说呢，不完全对。阿司匹林是一个很经典的药物，主要是抑制我们血小板聚集，来进一步抑制血栓形成，而减少我们的脑卒中发生。阿司匹林呢，没有建议所有的我们的三高患者使用，其实就是因为阿司匹林还有一定的副作用。它毕竟我们的抑制血栓形成，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出血的风险。所以呢，对一些高出血风险或者是获益不大的人群，我们并不建议长期使用阿司匹林。
1: 可见服用阿司匹林它是这个有利有弊的啊。那么它的弊和利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5: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看一看。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马主任为我们把阿司匹林的利弊讲清楚。
5: 我们阿司匹林呢，其实呢最主要的获益呢，还是来源于我们得了脑卒中啊，血涌卒中，脑梗死。它能够预防我们的脑梗死的复发。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冠心病，心脏的血管堵住了。肯定也是需要长期吃阿司匹林，预防别让它再复发。我们虽然没有脑梗，没有冠心病，但是如果我们血管已经有严重血管狭窄了，其实它也是可以吃阿司匹林来预防我们发生卒中的。阿司匹林呢，它也会有很多的风险啊。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道出血，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出血，像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牙龈的出血呀，痔疮的出血呀，影响我们的尿酸，所以呢又有一定的风险。
1: 那我们怎么来平衡好这个利和弊呢？
5: 一个，你一定要有问题需要吃，我有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得看看能不能防护住。刚才提到了消化道出血，我们怎么防护？那我们的阿司匹林一定选肠溶阿司匹林哦，因为我们在阿司匹林外头包了一层肠溶膜，肠溶阿司匹林呢往往是在我们的胃部酸性环境里头，那层膜是不崩解的，到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里它是崩解的，它才能起效，减少我们的消化道的作用。所以我们刚才说的牙龈出血呀、痔疮出血呀，消化道你一定是要把原发病先治好。
2: 对，
5: 那你这个时候使用我们的阿司匹林就会降低风险。
1: 好，综合刚才马主任的解读和我们的一系列的互动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2: 好的，马主任，那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高危人群，有没有哪些生理的指标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呢？
5: 我们要去到医院测测我们的同型半胱氨酸。同型半胱氨酸呢是一个对血管损害的一个物质啊。那我们发现脑卒中的患者当中呢，很多的人同型半胱氨酸都是偏高的，那这部分患者会增加我们的脑卒中风险。
2: 那如果说发现了这个同型半胱氨酸高了，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低一点吗？
5: 它得需要我们的几个维生素来帮助，最重要的一个维生素就是叶酸。一旦我们的叶酸缺乏，我们的 B12 或者是我们的 B6 的缺乏，就造成我们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就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内膜，增加我们的脑卒中的风险。
1: 在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补充叶酸也是很重要的啊。那到底哪些食物可以起到这个补充叶酸的作用呢？
5: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互动来看一看我们的食物。
1: 好，现在呢我们这个小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啊。首先呢，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讲解一下，你们觉得哪些蔬菜是叶酸含量比较高的，哪些是含量比较低的，好吗？来。
6: 我觉得是绿叶的蔬菜，或者是深色的蔬菜，颜色越深，那个叶酸的含量越高
1: 啊。比如说呢，

0: 比如说黄瓜、小油菜、秋葵。
1: 我觉得既然说是叶酸有个酸字儿，所以呢我觉得口感越酸涩的可能叶酸的含量会更高。
2: 好，那我们也请这位嘉宾来分享一下，请你按照你心目当中的叶酸含量的蔬菜从高到低啊，给我们排个队吧。
3: 我感觉这个颜色确实比较深，它算是一个顶峰。这个是菠菜哈，这个啊放这儿。
2: 好，菠菜是属于排第二的是吧？
3: 第二梯队。对，然后谈到酸，我觉得西红柿，再选一类，我觉得豆制品放在最底层。
2: 好的，
3: 这是我的排序。
2: 谢谢你的分享哈。那究竟应该怎么来进行科学排序？那我们还是请马主任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4: 刚才里面有一个叶酸含量是比较高的是我们的黄豆。
2: 黄豆是叶酸含量比较高的。
4: 对，
2: 那就是说每100克可以达到180到370微克。
4: 扁豆其实也是
2: 豆类的叶酸含量高。
4: 西兰花呢，其实呢是稍微偏低的，
2: 稍微偏低，
4: 应该是在我们的第三个档次，
2: 第三名了。
4: 对，菠菜确实比较多，它也是在排在前边的。像我们的莴苣，还有这个芦笋啊，芦菜，它也是同一梯队的。西红柿咱们看一看，
2: 对，
4: 在不在这个？
2: 西红柿
4: 留不留下？
2: 对，它是酸的嘛，叶酸叶酸，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还可以往上走走啊？
4: 其实在这里面，它的叶酸含量是比较偏低的，它甚至还要再降一个点，然后放在我们的下边。
2: 但是也是含有的，对吧？
4: 对。
2: 好，
4: 那我们呢，看看，跟我们西兰花其实呢在一起的，我们还剩下什么？
2: 菜花、
4: 卷心菜。
1: 生菜
4: 是不是？我觉得可以放过来，但是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
2: 不是特别多。
4: 对，那我们现在呢还剩下什么呢？我们的秋葵，其实呢也是可以跟他们差不多的。对，
2: 秋葵是可以放到第三梯队的。
4: 对，虽然他们的叶酸含量偏高，但是与我们的烹饪其实还是有关系的。
2: 这样。
4: 如果我们过度的加热，其实它的叶酸是会降低的，对，它是损耗的，所以我们要想保证住我们的叶酸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量，不要过度的烹饪，
2: 就用水焯一焯就行了，
5: 对，干脆就凉拌算了，
4: 或者炒的时候呢稍微过一下火。
6: 阿司匹林可抑制血栓，预防脑卒中，但也会增加出血风险，并非所有的三高人群都适用。确诊缺血性脑卒中、冠心病或严重血管狭窄的患者，服用阿司匹林获益大于风险，但需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此外，预防脑卒中还需关注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适量补充叶酸将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5: 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的精彩讲解，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通过这期节目呢，能够重视脑卒中的预防，早识别、早干预、早健康。
2: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吉旭明带来的演讲。
7: 各位同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神经科医生吉旭明。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健康与家庭幸福的话题，脑卒中。我接过一个病人，28岁的程序员小张，凌晨的时候啊，突然觉得右手发麻，以为是手表手，觉得睡一觉就能够好转，直到凌晨5点，他太太发现他嘴角歪斜，说话含糊不清，这才慌忙地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救护车赶到，小张已经站不起来了。 CT 检查发现是右侧的大脑中动脉完全堵塞，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从他发病到送到医院耽搁了差不多6个小时，我们虽然立即为他进行了取伤手术，但遗憾的是他的右半边身体还是留下了永久的偏瘫。脑卒中早就不再是老年病了。在我们国家，一个人一生中患脑卒中的风险接近40%。中国是一个全世界卒中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

均每十秒钟就有一个卒中发生，每二十八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卒中离世。每年新发脑卒中的患者病例超过300万。它不仅是我国成年人自死自残的首位疾病，也是许多家庭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直接原因。但今天站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脑卒中从不是不可战胜的绝症，它是可防、可治、可救的疾病。脑卒中的救治核心在于快。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要尽快送医院？因为卒中发生以后，每耽误一分钟，脑子里面就有190万个神经细胞发生不可逆的死亡。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到快识别、快送医院、立即拨打120，这是抢占救治黄金时间窗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拨打120后，一定要清晰地告诉接线员我怀疑脑中风，并准确地描述具体的症状，比如左边手脚动不了，嘴巴歪了，看东西模糊，同时要讲清楚是几点几分钟开始发病的，越精准越好。那么在等待救护车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今天呢，我教给大家三做三不做的原则。一做，要躺平，让患者自然平躺于地面或坚实的平面，头部略偏向一侧约30度，防止呕吐物反复堵塞气道导致窒息。需特别注意的是，除非处于马路等危险环境必须移动患者外，否则不要随意搬动患者。不断的搬动啊，可能会加重颅内压的波动，导致血栓脱落，安静平卧是最安全的。二做，基准时间，用手机或纸笔记下患者最后看起来正常的时间，比如8点钟的时候还能聊天，9点15分以后就出现嘴歪了，或者症状最早出现的时间。这个信息呢，能够帮助医生判断是否处于溶栓和取栓的时间窗内，这是后续救治的关键依据。三做，如果患者出现抽搐，可以用软布或者折叠起来用毛巾垫在他上下牙齿之间，防止咬到舌头，但不要强行的搬动手脚，以免造成二次伤害。三不做，一不做，不要随意搬动、抱起、强行扶起患者坐起。脑出血患者被摇晃或搬动，会导致出血量增加，病情急剧恶化。急性期的不当活动可能会造成血栓脱落或者出血的加重。二不做，不要大声叫喊、催促或制造紧张的氛围，患者的紧张和焦虑会引发血压的骤升，进一步损害脑组织。三不做，不要给患者喂水、喂饭、掺制给药。卒中患者常伴有吞咽困难，喂水喂药应引起呛咳和窒息，影响手术。如果是患者独自在家时怀疑自己中风了，需要马上拨打120，一定要第一时间打开家门。我见过救护人员到了家却进不去的情况，耽误了10几分钟，也见过患者提前告知接线员密码锁的密码或者是钥匙的位置，让急救人员能第一时间进门。这些细节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别。同时，脑卒中的救治啊，更是一场需要患者、家属、医生、医疗体系紧密协作的接力赛。2025年，我国的脑卒中患者从到院到开始溶栓的时间的中位数已经缩短到30到40分钟，部分医院甚至能够达到20分钟以内，远超国际上公认的黄金1小时的标准。我们提出了把医院带到患者身边的创新模式。在安徽的宿州等地，5G 移动卒中单元救护车已经投入使用，和传统的救护车是不一样的。这种移动的小型急救车配置 CT 机、溶栓药物和全套急救设备，患者一上车就能完成头部的 CT 扫描，影像呢通过 5G 网络实时传输到卒中中心，专家远程指导溶栓，
符合条件的

0: 在转运的途中就能够完成溶栓操作，真正实现上车即入院，入院即治疗。普通的救护车与移动出动单元车双向堆开的模式，将原本从发病到溶栓的30到60分钟时间窗缩短到15到30分钟，最快甚至能够短到8分钟就能完成溶栓，让基层患者也能够享受到顶级的救治速度。如果说快是着重救治的第一道关卡，那么精准治疗和精准预防则是更深层次的挑战。对于缺血性卒中，血管成功打通仅意味着闯过了第一关。我们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片广袤的农田，大血管是主干道，而真正给每一个秧苗浇水的是田间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网。等到主干道修好以后，血流重新恢复灌注进来，水却流不到田埂里深处。那么控制我们手脚黏糊运动、负责语言逻辑、掌管面部表情的神经末梢依然处于干涸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血管通了，但因为救治和康复不及时，留下了永久的严重的后遗症。我们研发了一项靶向的低温救治技术，它的原理就像给着火的脑组织快速降温。我们的创新在于直接将特制的低温保护液精准递送到梗死的脑区，在短短2到3分钟内让那片脑组织冷静下来，迅速稳住受损的细胞，减轻炎症，保护血脑屏障。朋友们，脑卒中的防治从来不是医生的独角戏，更是需要政府、医疗机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让我们携手同心与时间赛跑，共同筑起脑卒中防治的防线，为减少百万新发残疾的目标而努力，为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吉院士带来的精彩演讲，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能清除血栓的纳米机器人究竟长什么样？
4: 显微镜下的机器人密密麻麻的，
3: 它又是如何实现精准溶栓的呢？
5: 哇，有好多鱼形成这样一个涡穴，然后向前去运动。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在科幻电影当中，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医生可以缩小进入到人体，在血管当中精准的完成手术。眼下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科研团队就成功研发出了一款可以精准清除血栓的纳米机器人，可以说啊是把曾经的科幻电影照进了现实。那么这款纳米机器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又是如何清除血栓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主任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啊，欢迎欢迎。我们现在去上楼看一下。我们现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我们整个大量的纳米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啊，这每一个就是我们单个的一个纳米机器人。
0: 这些就是纳米机器人啊？这跟我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这个显微镜下的机器人密密麻麻的，它是多大呀？
1: 这个呢，实际上在长度差不多是在200多个纳米左右。这样的话是能够进入我们血液去进行那个循环的，直接看起来就像我们实验室最常用的一个烧瓶状的东西。
0: 这烧瓶很大啊，但是这已经放大了多少倍了？
1: 这个大概是将近10000倍了啊，就像我们一个头发丝的1/1000左右大小。
0: 头发丝的1/1000。为什么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呢？
1: 因为我们如果只是一个圆形的粒子，在液体是不能够运动的，它只能在原地打转，只能把它设计成一个特殊的结构，然后能够使得它在液体里或者水里面去游起来，来做这个东西。
0: 真太有意思了。如果说这个纳米机器人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了，它是如何游到我们的目标的病灶上呢？
1: 它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里头面呢是一个中空的东西结构，然后我们要在里面加一个药物，还要我们加一个磁性的粒子。这个磁性的纳米粒子呢，就能够对于我们外加的磁场进行响应。这样的话，我们加的外加的一个三维磁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控制它去运动去，使得它能够靶向到我们病灶部位去。
0: 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纳米机器人竟然藏着如此多的奥秘。那么它的问世到底能够解决脑梗治疗的哪些问题呢？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了纳米机器人的一个基本形态。想问问贺老师啊，您当时是为什么想做纳米机器人？它对于传统的治疗脑梗的方法相比，又有什么新的优势呢？
1: 目前血栓呢，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药物溶栓，但是呢，许多时候呢效果并不理想。我们血液呢是一个微观尺度的流体，在层流效应下，这个药物是很难到达这个病灶部位的。
0: 什么叫层流？
2: 首先，这个塞车道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整只的一个血管。血流流动像我们的这个六个塞车道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往前流的。那这有个血栓的时候，那我们想溶掉它，这个时候我来用这个一个小篮球把它当成我们那个溶栓药物，给你讲解一下。这个小篮球一开始就会直接流动到我们那个血栓部位，与它进行接触，但是当有更多的药物流过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它可以与它发生一个碰撞，然后顺着着我们这个血流，因为血流被它堵住了，然后它过不去，那它就只能这样绕过来，然后把我们的药物带在这儿，然后接着呢整个血管里面其实都是有药的，那这些药物其实是没有那个机会接触到我们的血栓块的，那它就只能从这儿一直流走。这些药物都是没有办法与我们的血栓进行作用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血流层流屏障。
1: 所以呢，我们就用到我们这个纳米机器人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继续再演示一下。
2: 就比如说这个拿这个小车当成我们的纳米机器人，然后它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我们外部会给它一个磁力嘛，然后我们可以控制它就是不随着血流往前走，而我们可以控制它像这样这样以及这样还有这样，就是直接与我们的血栓作用，并把那个药物给它释放出来。
0: 所以说我们的纳米机器人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特别的快，能作用到血栓块当中。
1: 我们通常药物溶栓的时候有一个窗口期，通常是在3小时到4.5小时之内呢，我们药物溶栓是有效的。但是超过这个时间窗口期以后啊，临床上的药物溶栓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可以用我们的纳米机器人去解决。
0: 4.5小时是溶栓治疗的黄金时间，那么纳米机器人是如何实现高效溶栓的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实验室看一看。

0: 主任，您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纳米机器人的学服液。
0: 大家看，是棕褐色的。
1: 这些纳米机器人将来注射到人体里面去以后，然后用我们这样一个磁控的装置，就可以操纵这些纳米机器人自主运动，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涡蝎集群，就相当于我们一个鱼群一样，是吧？有好多鱼形成这样一个涡穴，然后向前去运动。这样的话，它用一个集体的力量，容易呢打破这样一个层流的介质啊，单个的力量太小
0: 啊。那我们去如何操控它呢？
1: 这个呢，你先可以用我们这样一个游戏柄来体验一下啊。
0: 那我怎么用？就是
1: 你可以动这两个按钮，
0: 上下左右，
1: 上下左右都可以。
0: 快看啊！我就用普通的游戏手柄，居然操控了纳米机器人，而且让它往上就往上，随便变换方向，转圈也可以。
1: 对的。
0: 哇，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啊玩的这种黑白游戏机里面的小游戏一样，我想让它去哪儿就去哪儿。目前纳米机器人正处于实验阶段，它的效果究竟如何呢？科研人员试图通过小动物实验来验证它的效果，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哦，现在正在实验啊。
2: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纳米机器人的实验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3: 我们前期做了小动物深静脉的纳米机器人溶栓实验，治疗效果非常好，但是因为脑梗的患者呢多数是由于颈动脉疾病引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把实验的难度也提升了，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小动物的颈动脉的一个溶栓治疗。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血管啊，很粗的一个，像一个树干一样，它就是颈动脉。颈动脉就是往大脑供应血供的一个血管。那像这个区域啊，看到暗暗的一片，没有这些亮亮颜色的，就是已经形成血栓的一个分支。这样呢，说明这个血流呢就没有进到脑里边。如果在人的身体上，就会引起脑梗。那么我们现在呢，就需要进一步的针对这个血栓进行一个纳米机器人的一个溶栓治疗。
4: 来把这个纳米机器人引导到那个颈动脉的栓塞的时候，
0: 我们就等待啊，一会儿看看纳米机器人注射过后它的成像是什么样的。
3: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是主干啊，当时这个位置是没有彩色充盈的，那现在看到这边充盈的彩色多普勒信号非常强，说明血流已经通过了啊。
0: 这一条横向的血管已经完全畅通了。
3: 是的。
0: 哇，这么快就起效了。
3: 来看这个血流的一个情况，这个部位呢就是我们刚才栓塞的位置啊，我们现在看血流通过非常的顺畅。
0: 而且我们看到啊，这个纳米机器人在小动物身上这个实验是立竿见影的。通过刚才的实验啊，让我们看到了纳米机器人的溶栓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不过有一些朋友可能跟我有一样的顾虑啊，就是这些纳米机器人一旦注入到我们体内之后，它的安全性究竟如何呢？这个纳米机器人到底是用什么材质做出来的？
5: 它那个是由一个戊聚糖组成的。这个戊聚糖其实就是一类多糖，它比较常见存在于我们那个植物的那个细胞壁里面。比如说你那个菠菜，它那个可以在显微镜下看那个细胞，它外面的一层
0: 就是纯植物性质的，所以比较安全。
5: 对，比较安全。
0: 那其实我特别好奇的是啊，这项纳米机器人技术应用于临床阶段的话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呢？
1: 我们目前实际上就处于比较是漫长的，下一步呢我们跟王老师一起合作开展大动物实验，比如说猪啊猴子呀，这些呢更接近我们人体的一个环境，大概一年左右就能完成。但是更难的是下一步我们如何开展这个临床前的实验，大概呢我们可能需要3到5年的时间。
0: 那除了应用于溶栓这项技术治疗之外，纳米机器人还可以应用哪些场景呢？
3: 比如说冠心病啊，各种肿瘤啊，包括脑胶质瘤等等，我们纳米机器人都可以应用的。
1: 每年药厂研发的药物里面，90%或者是更多的药物是到不了临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不了递送问题。那我们现在实验，我们机器人就是可以作为递送，然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让更多的新药真正的能够用到临床上。
0: 安全

0: 稳定、精准、高效。这项由哈工大和哈医大联合发展、共同协同完成的纳米机器人技术，不仅为溶栓治疗提供了非常全面的思路和方法，同时它也拥有着非常广阔的医疗应用前景，也让我们共同拥抱这个即将到来的纳米机器人医疗的全新时代。
1: 好，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2: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任娟医生，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两个锻炼的动作，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调气血、活经络，保护我们的心与脑。第一个动作，双手托天理三焦，是八段锦的第一式动作。我们通过拉伸三焦，推动气血运行，使气血到达五脏六腑。那么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取站立位，两脚呢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我们的两手交叉放置我们的下焦，伴随着吸气慢慢伸至中焦，再至上焦，我们的手掌向上向外，直至我们的头顶，眼睛看向我们的双手。我们伸向头顶的时候啊，这个手掌一定要向上用力撑，一定要有劲道。好，伴随着呼气慢慢下落。第二个动作是道家的八字摇背，来自于素问调经论中的摇大其道，如立其路的道理。这个动作主要是通过背部的全幅度的活动，疏通了通行于背部的督脉，运行气血。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还是取站立位，两臂呢伸直，双手互扣握紧，想象着呢自己手中呢握了一支笔，在我们的面前画一个交叉的八字，这样随着身体的浮动呢，由小到大，自然呼吸。随着我们身体的晃动啊，我们背部的经脉会全部舒展开来。这个动作呀，主要是疏通了三焦水道，把三焦水道啊摇宽、摇顺、摇通，就会降低很多的脑卒中的风险。
1: 好，非常感谢任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想如果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你的经络和气血一定会感觉到通畅许多哟。
3: 好的，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让大家全面的认识脑卒中。
1: 那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岛内关注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表示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番表态？赖清德又陷入了怎样的困境？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成功发射，引发岛内高度关注，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神舟23号载人航天任务具有多个里程碑意义，包括首次进行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等。
1: 我在网络上呢，就看到我的很多朋友，其实是连夜收看直播。那么随着发射任务的成功啊，大家都感到与有荣焉，而且备受感动。
2: 我们看到这个神舟23号发射成功哦，真的是感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航天事业越来啊越进步，越来啊越发展哦，那感到真的是无比的荣幸哦。
3: 这次我们也看到了首次有香港我们的这个女性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小姐也顺利的升空，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同属于咱们一家人中国人的这个台湾的太空人能够将来能够有幸可以共襄盛举。
4: 那如果说今天台湾能够跟中国大陆一起携手并行的话，我相信呢，在未来台湾人一定有机会在这个宇宙的航天事业当中呢，完成自己的梦想。
0: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持续交锋，绿营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公开质疑蒋万安提出的城市发展愿景，引发蓝营反击，一起来看报道。
5: 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2035年以前要让台北跻身全球前十大 AI 城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发表质疑言论，称北投士林科学园区连电问题都没有解决，要如何发展城市愿景。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热议，有岛内人士翻出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过去从2023年到2025年不缺电保证的相关言论，打脸沈柏阳。
6: 对，我想这些都是具体务实落实的市政愿景，要做到这样首先必须要对市政有相关的熟悉。
5: 有岛内舆论认为，沈柏阳公开批评台北缺电，质疑 AI 城市愿景，却忘了台湾的电力政策与供应是民进党当局的责任。
7: 沈柏阳废话题出现的时机，就是第一个他心虚答不出来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他不懂装懂的时候，
8: 随便的乱打一通，就是为了要诋毁蒋万安哦。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5: 近日，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走进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家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深入湖北前往生态小龙虾产业园，实地探访一只虾如何从稻田里的小水产成长为撬动近千亿产业链带火一座城的大产业，体验小龙虾从捕捞到餐桌的全过程。据了解，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为期一周，媒体代表们通过深入天门、潜江、仙桃三地采访交流，全方位感受荆楚大地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和城市新貌。5月24号2026年张台棒协龙家杯青少年棒球邀请赛暨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在漳州台商投资区正式开幕。本次活动以棒垒共融、青春同行为主题，两岸共计300余名青少年选手参赛，两支台湾青年球队与漳州本地校园队伍同台比拼。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别再欺骗台湾人民。台媒称，岛内民众期盼和平，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台湾民意有怎样的变化？赖清德还能装睡多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发警告：和平才有活路。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表示，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

0: 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番表态呢？赖清德究竟陷入到了怎样的困境？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有关郑丽文的相关表态，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表示，近期大家感觉到世界的变化，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郑丽文指责赖清德近期言论满是谎言，充分暴露其上台两年来的心虚。近日郑丽文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特别强调和平才有活路。那么游教授，您如何解读这份表态呢？
1: 郑丽文四月访问了大陆啊，六月初就要去美国访问。这两个月两岸局势呢有了一些正面的发展，特别在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啊，我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达成一定的共识，特朗普对台湾搞以美谋独，还有美国对台军售做了一些表态，这些发展让郑丽文的两岸和平论述更有底气。郑丽文呢是把他去美国的主轴聚焦在台海和平常态化，希望为两岸和平、为避免战争找到可长可久的解决方案。其实郑丽文出发以前在台湾他就已经建了一些来访的美国智库，他在一些别的场合也都论述了他的两岸和平主张。像23号他到台南参加基层座谈会，就对国民党干部说，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大家都感觉到世界的变化。特朗普讲，美国人不愿意派兵穿过9500英里为台独而战，没有人希望两岸发生战争，所以只有和平才有活路，才能赚大钱，发生战争会失去一切。郑丽文讲，台海和平是全世界的愿望跟目标。郑丽文还说啊，特朗普带着苹果、英伟达、特斯拉还有很多 CEO 访问大陆，就是重视大陆市场，世界各国元首也争相访问大陆，为什么台湾就不能跟对岸交流呢？台湾就算有钱也不能乱花呀，应该要投资和平，不是投资战争，应该要投资下一代，不是让下一代去当兵打仗。我认为郑丽文和平才有活路的论述，就是要打破民进党当局对台湾民众的误导。民进党当局刻意低估台独的风险，误导选民，美国会出兵，还有买美国武器救安全。但是当大家看到大陆对美国的直接提醒，看到特朗普不同意以美谋独的表态，就有更多的台湾人会认清民进党当局就是谎言不断。
0: 确实台独与台海和平呢是水火不容的。同时这一次郑丽文呢还提到，就在前不久，美国国内的多家企业高管呢是随同特朗普一起访华。除了特朗普之外，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等呢也是纷纷访华。您觉得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2: 不管是这个美国，不管是俄罗斯，包括塞尔维亚，那有一些其实来华访问过很多次，那有一些呢可能次数没有那么多，那么他们为什么都要来华访问？我想他所展示出来的就是今天一方面是中国大陆跟各方都说得上话，跟各方都能够保持良性的沟通，这是过去我们长期以来所累积下来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感。这也说明今天整个国际治理，当你谈到任何方方面面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绕不开中国大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台湾赖清德还在把对抗当成你的饭碗，这个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你装睡也装睡不了多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在提醒赖清德这样一点。那第二点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的局势下面，我想无论是这个经济，包括科技，包括军事，方方面面，大家越来越发现，就是这个稳定性这个东西啊，其实越来越像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必需品，大家需要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去获取稳定性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的。那么大家发现说跟中国大陆沟通呢能获得最大的稳定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我们就看到说最近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我们中国大陆的高光时刻，大家愿意跟我们沟通，愿意跟我们去谈一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也看到这一次随这个特朗普总统来华访问的这么多的美国的企业家，我们也知道美国之前呢他搞了一个所谓的政策叫做脱钩断裂，但是这些企业家用他们的行动

0: 用表达他们其实对于脱钩断裂是不认同的，他们是希望能跟中国大陆好好的进行经贸的合作，来获取更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些企业很重要，其实对于全世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我想郑立文所谈到的就是说，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台湾呢就不能再装睡。
1: 的确如此，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大国地位和重要性各方是有目共睹的。而近期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已经表示暂停一笔对台军售，但是对于这样的消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的表态呢，却是宣称所谓没有暂停消息。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他的表态？
2: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已经公开确认，为了保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弹药供应，美方正在暂停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日本，其订购的战斧导弹都已经收到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正式延迟的通知，交付可能延期长达2年。那么美国连日本的订单都无力满足，又怎么可能优先来保障台湾地区？那么卓荣泰所谓的没有暂停消息，不过是将已经确认延期包装成尚未接到通知的文字游戏。那么更重要的是，这次的暂停并非是单纯的产能问题，而是特朗普政府刻意释放的一种降温信号，是对以美谋独路线明确的战略踩刹车。特朗普访华后，他仿佛释放不支持台独、拒绝军事介入的立场，对于赖清德当局而言，这绝非什么沟通顺畅，而是对以美谋独路线的一记沉重敲打。那么面对铁证如山的暂停，卓荣泰为什么还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这背后是对内对外的双重政治算计。一旦承认军售被暂停，就等同于宣告对美政策和抗中保台路线的破产。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军购特别预算案正在立法机构审议，海马斯的首期款的付款期限迫在眉睫，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开承认美国已经暂停，无异于亲手断送预算案过关的可能性。所以卓荣泰只能够硬着头皮强行制造一切如常的幻觉。那么对外则是为了掩盖以美路线的崩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已经清晰地表明，台湾不过是可以随时摆上谈判桌的交易筹码。一旦承认美方支持松动，赖清德当局在岛内兜售的所谓安全感就会瞬间崩塌。那么卓荣泰面对大陆政告和美国政策转向时的进退失据，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外事处境日益孤立、两岸路线四处碰壁的真实缩影。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称，郑立文上任后的首次大考及2026年九合一选举临近，交出何等成绩单备受各界高度关注。台舆论认为，郑立文的大方向正确，其魄力提早帮国民党打下应对民进党搞抗中保台的预防针。反观赖清德当局，最近争议不断，如今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目前岛内的最新选情状况如何呢？而郑立文担任国民党主席之后的这第一次大考，尤教授，您认为最终他是否能够拿出一张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3: 今年11月28号要投票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是郑立文要面对的第一场大型选举啊。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选得非常好啊，在台湾22个县市里面，国民党占了14席，另外无党籍的苗栗县长呢，去年恢复了国民党籍，所以加起来是15席啊。那这15席有6席是现任要争取连任，但是有9席因为任满要换新人。那国民党要换人的地方呢，民进党有的推出了比较资深的人，所以他是蛮强的。那国民党某些地方人选产生的又不够顺利，所以很多人预料国民党这次要维持本来的15席难度比上次要高。那当然两届的不同情况很多选民是理解的，所以郑立文的成绩单能不能让蓝营选民满意，我认为主要是几点啊。第一，国民党现任的6席能不能全部连任，包括台北的蒋万安、桃园的张善政，这一部分我认为达标的机会非常高。第二，要换新人的9席，其中嘉义市啊，这次因为蓝白合是民众党推的人啊，这9席啊，如果都拿下，那就是大胜；但是如果能拿下6席或更多，就算是及格了。第三，民进党的5席里面也有至少3席要换人啊，包括台南、高雄跟嘉义县这些地方，国民党也推了强棒。

0: 包括台南的谢龙介、高雄的柯志恩，当然台南、高雄、嘉义呢，都是绿营长期执政的南部地区，国民党要拿下来难度比较高，但是如果拿下其中一个就是大胜了。郑丽文这两天就到台南去，去声援谢龙介，他把台南定位成重点战区，说今年就是谢龙介当选的时刻。谢龙介说啊，民进党在台南已经执政33年了，大家并不信服啊，他有信心能胜选。台南有民调显示绿营领先蓝只有5个多百分点。当然啊，就算是目前蓝营领先的地方，还是得稳扎稳打。我认为郑丽文表现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他把国民党选战的节奏提前了，多数地方的提名都已经抵定了，这个是蓝白第一次在选举合作，但是蓝白合也推动得很顺畅。加上郑丽文他稳住两岸，把选举主轴拉回到和平、民生、经贸。当然绿营总是想拿两岸议题来炒作，还想卖芒果干，但老是用这招，中间选民早就厌倦了。
1: 是的，郑丽文呢在带领蓝营全力的拼选举，而绿营方面近期呢却是各种争议不断。赖清德当局推动无人机发展的相关标案遭到蓝营的质疑，认为呢就是在喂养绿油油，引发了哪些批评呢？
2: 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说，台湾当局呢要5年拿出400多亿新台币出来，说要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业。但是大家仔细去看一下，他要发展的这些产业所对准的那些公司，就是拿到这个好处的这些公司，大家一看，哎呦啊，这些公司都是一堆问题，他们都是民进党的朋友，就是所谓的绿油油。比如说有一家叫做经纬航太的，那个的老板罗振芳是民进党首任政策会的副执行长。然后还有一家叫碳基科技的，这个人呢曾经当过民进党的新竹县党部的主委，后来还是那个所谓的什么小英知友会的会长。也就是说，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些最后拿到补贴的这些号称要搞无人机的，哎，怎么都跟民进党的关系这么关系匪浅？而且这个里面，如果你仔细再去看的话，这些人过去啊多多少少呢还跟民进党搞的那个蔡英文搞的那个所谓的绿能有一些关系。对于大家来说，大家就自然会想到一件事情，说其实他们就是一个贪腐的工具，一个借口，最终的目的其实是想搞钱，对不对？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你花了这么多钱，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且不说他那个无人机做成什么样，他那个反无人机系统最近出了一个问题，台湾军方花了9.8亿新台币采购了一个反无人机系统。那这个反无人机系统到底好不好用呢？后来的结果是拿了0分，不止一个零分，是连续拿2个0分。你花着军用的钱买了一个军用的系统，结果面对民用的无人机你还连拿2个0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对于民进党来说是技术0分，贪腐满分。对于民进党来说，那个所谓的无人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绿营贪腐的提款机。
1: 难怪会招致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那么这是否也让如今的赖清德当局陷入到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当中呢？唐所长。
3: 赖清德当局正在经历着严峻的内外交困，那么这不是某一方面的麻烦，而是民意、政治路线和外部支撑四重危机的同步爆发。 TVBS 民调中心5月最新数据显示，赖清德就职2周年满意度只有 38%， 不满意度却达到了 45%， 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而更致命的是 51% 的民众对他没有信心，这说明2年下来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已经投下了不信任票。与此同时，以美论在岛内形成了燎原之势，近60%的受访者不相信台海若发生战争，美国会派兵保护台湾，而 57.6% 的民众不认同台湾继续向美国购买武器。民进党多年来贩卖的以美避战的叙事正在被岛内的民众彻底的抛弃。那么更让赖清德当局进退两难的是台独党纲所引发的路线危机。特朗普访华后抛出涉台新四步，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这四句话刀刀见骨，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多年来编造的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政治谎言。 面对美方的当头棒喝，赖清德一方面试图重新定义

0: 台独的概念来安抚深绿基本盘，另一方面又紧急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而这恰恰暴露出民进党在两岸论述上的根本性进退失据。而赖清德的答案是一天内两次改口，这种投机式的操作既骗不了美方，也安抚不了深绿，更说服不了大陆，最终只会让自己的政治信用彻底破产。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调试期，台湾的所谓战略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价，从所谓的战略棋子降格为可以随时搁置的筹码。赖清德还在内部喊沟通顺畅，但是再动听的话术也掩盖不了一个被战略降级者的窘迫。
1: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独发出警告，美国军方还提到正暂停对台湾140亿美元军售案。面对情势变化，赖清德几乎无招可出，他担心无法让美国安心，只能把两岸论述与军购议题紧紧与蔡英文绑在一起。对此，台舆论痛批赖清德是病急乱投医。
2: 有台媒指出，现在的赖清德呢，简直就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面对美国态度的转变，他已经是无招可出了，是这样吗？而他为什么要把蔡英文搬出来，与蔡英文做一个绑定呢？尤教授。
3: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啊，对台湾问题做的一些表态，包括不同意以美谋独、军售是谈判筹码，让赖清德当局骗不下去了，很尴尬。那听到特朗普讲要跟治理台湾的那个人谈谈，就寄望看能不能接到电话，结果电话还没来，就传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暂缓的消息。那眼看没招了，被美国定位成要搞以美谋独，只好把蔡英文拉了出来。赖清德讲他是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他说啊，维持现状是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一贯的路线，自己不被美国信任，只好把蔡归赖随又从储藏室里拿出来了。但是蔡英文的公开发言多数只讲四个坚持，模糊带过。赖清德就不是这样了，他一上任就搞新两国论，而且讲了一次又一次。在蔡英文任内啊，赖清德当蔡英文的行政机构负责人，因为想逼宫啊，他就是那个时候公开标榜说我是台独工作者，一副啊我跟蔡英文不同的样子。怎么现在以美谋独的诡计被发现了，又想起蔡英文了呢？如果你的目的是维持现状，真的没有台独问题的话，那特朗普是在说谁想以美谋独呢？赖清德确实是病急乱投医啊，搬蔡英文出来当救兵，但是现在的情势跟蔡英文时期已经非常不同，就算是蔡英文路线，今天看来也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加上只要台独工作者还在，台独党纲还在，台独的危险就在，真的要解决问题啊，我看只剩下直接换掉台独工作者，这个病才会有救。
2: 但是现在赖清德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您认为是否会让台湾陷入到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台湾的民众或者是美国是否也根本不会为他的做法来买单？
4: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清楚，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其实要的是利益，所以对于台湾来说，美国要从台湾把这个利益拿到，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台湾跟美国现在的这个互动，它的实质是什么？是台湾在交着最贵的所谓的保护费，但是却成为了最廉价的筹码。这件事情其实台湾民众也看到了，所以大家也会非常的担心，所以郑丽文这一次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吁，这是台湾民众的呼声。另外，其实特朗普的这个警告，其实我们翻译说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在警告赖清德说你别给我搞事儿。也就是说，特朗普也看到了赖清德这种上蹿下跳，其实非常的危险。其实对于整个局势，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也感受到了危险，所以美国必须要赶紧站出来，对于赖清德表示这个警告。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觉得说，这感觉像是遇到了诈骗，就是花了这么多钱，赖清德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叫所谓的保护费，结果这个钱交了之后，人家连货都不给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钱去了，然后人家告诉你说你等会儿。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的那个挫败感也非常的强，台湾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台湾必须要及时的知道转向，整个局势已经变了，大家都已经醒了，赖清德再装睡你也装睡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叫靠山山会倒，你

0: 靠美国，美国会跑，最后呢，只有两岸一家亲才是真正的好。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海峡两岸的共同心声。历史大势清晰表明，台独分裂行径违背民族大义，没有任何出路。奉劝赖清德当局看清形势，认清现实。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谈完了事儿之后，我们再去见你。你现在就等着吧。哎呦，好吧，你们先聊着啊。
1: 哎，哎呀，这王乡长也真是，早不开会，晚不开会，一到饭点他就开会。
2: 你那叫急事儿啊！
0: 哎，哎呀，你懂什么呀？你这
1: 走吧。这个老东西，你叫他忙到人家。
3: 哎呀，
4: 大林啊，你家老爹想通了？
5: 我听我妈那意思吧，是差不多了，八九不离十吧。
6: 那太好了，种植园有望了。
7: 我们公司核算了一下，东大边那排地啊，需要动用大型机械换土，给每户农户。

0: 一些补助，这样加起来得1000万。大林呢，占20%股份，也就是需要200万。
1: 那好办，我想办法给大林弄100万的无息贷款，不就得了？
2: 乡长，这100万都能想办法弄，你再使使劲儿，把200万都弄了得了呗。
3: 是，
1: 这我得给大林解释一下，这种贷款是有政策的，必须个人持有1/2的创业资金才行。
3: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对，所以老爹是关键。
3: 我一直不好意思向老人开口说这事儿。
1: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呀？咱们干的都是正事儿啊，咱干的可是关乎子孙后代生存的良心工程啊。
0: 老爷子肯答应，那就不容易，你可千万不能放弃这次机会。
3: 喂，正谈着事儿呢。
4: 完事了，我就让人家去接你去。
5: 啊，本来呀不想给你打电话了，后来仔细一想啊，还是给你提个醒儿，别喝上了酒啊，把我这茬给忘了。
3: 哎呀，怎么能忘了呢？行了，爹，谈事儿呢。啊，
1: 大林
3: 啊，
1: 老爹来的电话呀。
3: 嗨，我儿子这不高考嘛，他就不放心，非得去县城看看，说搭着那个蒋总的车。
1: 哎呀，这不正巧吗？中午咱们一起吃饭啊！
3: 哎呀，吃饭就算了吧，不合适。
1: 那有什么不合适啊？绿色种植是咱们县里的重点项目，老爹支持你，就等于支持咱们乡里头，是乡里的功臣啊！我作为乡长，早就该跟老爷子好好聊聊了，你说是吗？哎，
2: 乡长，我现在就安排车去。
1: 好，快去吧。
2: 啊，你们聊啊。

0: 大嫂，下午考数学有3个小时呢。嗯，
1: 那个，要不咱俩先回酒店吧，凉快会儿，脚不太疼。
0: 你先回去吧，我在这等着。
1: 别，我俩一块儿回去吧。哎，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能给他们买个冰棍儿，人家董鹏正有凉快会儿。
0: 不用不用，我在这等着，你回去吧。
1: 你说
0: 还有事儿啊？
1: 啊，对，我还有点事儿，我想。
2: 那你去办吧，你到那儿去吧。那我先去啊。哎，不，扇子给您，扇子。
3: 行，
2: 你秦青这电话啊，我给你打电话，别接不着啊。
3: 电话联系。哎，王乡长，我们公司能扎根咱们乡发展，那可多亏了乡里的保驾护航。今儿啊，我得好好敬您一杯。
4: 我跟你说啊，我们有规定，不允许喝酒。不过，今天老爷子来了。 高兴，就麻烦你们陪老爷子喝两口。
5: 谢谢王乡长了啊！
3: 我这一老农民能跟乡长坐在一起吃饭，就很高兴了。您有个好儿子，这么多的专家老总，那是为谁来？都是为咱们董大林来的。他为咱们全乡、全县乃至全省的农民。
5: 开辟了一条新路啊！哎呀，
4: 王乡长，不瞒您说啊，早年间我就看出来了，我这三个子女里头啊，将来最有出息的，就是大林。老爷子，您
5: 有眼光。
4: 来子啊，有眼光归有眼光，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嗯，明白，不就缺钱吗？
6: 我那卡上还有100万呢，全交给他，投资。哎呦，老爷子，您可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来来来来来，老爷子，我以茶代酒给你喝一下。哎，来来来来来来，
3: 姐，林老板那公路工程能让你参股吗？80%-90%
6: 吧。哎，你给我算一下，这个工程它从用料。 到工人的工时费全部加在一起，这个预算是多少？
7: 姐，这个我在行，以前我在工地干过这类活，我算了下，这总投资怎么得2000多万？那投20%也得3-400万啊，
6: 那利润呢？利润能到多少？总利润3-400万不成问题啊。
7: 这么多？是啊。
6: 那咱们差不多能分到小100来万呢。是啊，
7: 赚头挺大的，姐。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的呀？这个不用一把凑齐了，你看啊，人工啊，什么料啊，咱们都可以先赊着。
6: 再赊着也得有个200万吧。
7: 姐，你现在手里到底有多少啊？
6: 我的钱都投到东大边了，剩下的也没太多。干脆把东大边那块地出手吧，现在那块地特别好流转。马三儿，你想啥呢？我为什么搞这个工程啊？不就为了多倒腾几块地吗？
7: 要是那样啊，那就得从老爷子手里往出抠了。
6: 现在老爷子这手越来越紧，不好抠啊。
7: 这一次就看冯秋兰愿不愿意帮我了。秋兰，我明白了，姐，你为什么忙里偷闲的来县里陪考了啊？
6: 可人家还不一定跟我一条心呢。只要有利益跟着，我就不信他不动心。这个事情啊，放在别人身上，我是有十足的把握；可是放在秋兰和大林身上。
7: 还真没准儿。哎呦，姐啊，就算把老爷子那100万拿到手了，哎，那剩下的缺口，你看怎么办啊？剩下
6: 的我已经想好了，上王家沟融款去。
7: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起来啊？我听冯嫂说了，王家沟那帮人最信你了，说你的信誉是这个。
6: 那是呀，没有点好的人脉，还干什么大事儿啊？是吧？
8: 那是。

0: 二哥，
1: 哎，
0: 我家小叔子又输了。昨晚来了一伙人来家里要账，可吓人了，我都想给你打电话了。
1: 花儿，这不是二哥不帮你，你说碰这种事儿了，你给我打电话，二哥也没辙，是吧？
0: 我知道，所以我没找你嘛。二哥，你说我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哎，这事儿啊，就应该跟他哥说，让他哥回来管。哎，他哥回不回来了？
0: 一年都没来电话了，说不定在外面早就有人了。
1: 哎，哎呀呀呀呀呀！不许哭，干嘛呢？
0: 没事儿，
1: 就是咱俩来这出来是开心的。你看你这，别哭。
0: 不想了，乐呵一天是一天。
1: 乐呵一天是一天。
0: 嗯，
1: 高兴点。哎，对了，二哥身上就这些了啊，你先拿着花。
0: 不是二哥，你上次给我的我还没花呢，我不能要。
1: 哥给你就拿着，跟我客气啥呀？你用完了再跟我说，我再给你。
0: 二哥，我不能老是花你的钱，你得想法子研究让我挣钱。
1: 我想过这事儿，现在这行情不好，你容我再想想啊。
0: 哎，你家陈总是不是要入股建工路啊？哎，要么我去工地做饭，这样离家近，我还能带孩子。
1: 花儿，咱俩在一起啊，别提陈玲。你也甭听人瞎说，他哪有钱入股啊？哎
0: 呀，其实有没有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有一个好老公。我要是能有一个像二林哥这样体贴温柔、善良大方的男人，我一秒钟都不离开他，天天跟他黏在一起。可惜啊，我没这个命。

0: 你说的是真话吗？你先别说，你就是假话，二哥也不怪你。
1: 二哥，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0: 出来。
1: 哎，爹，这大热天的，咋不在宾馆歇着啊？
0: 哎，我大孙子在里边考试，你说我能不来吗？哎，坐坐坐坐。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个昨天王乡长啊用车把我接到乡上去吃的饭。
1: 哦。
0: 哎，蒋总呢又用车把我送回来。
1: 瞅瞅麻烦多少人啊！
0: 你这哪叫麻烦呢、啊？这叫交情。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看看咱大林，教的都是正经人，可咱这陈林啊，嘿。教的，
1: 各有一道。陈玲啊，有陈玲的道。
0: 邪门歪道吧他。你看看，说是来陪考，把你往这一扔，一天都不知道忙些什么玩意儿。
1: 爹，你也别在这待着，这大热天的，要不回宾馆歇着去，要不就去街里边转转。
0: 那不行，我大孙子在里边奋斗呢，我这当爷的。就是下刀子，你在这儿等我。
1: 那我去给您买点水喝去啊。
0: 哎。
2: 秋兰，
1: 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家小英在这儿考考啊。
1: 你看我这脑子都忘了，小英跟董鹏是同年的。哎，不对，他不是在市里面读高中吗？
2: 他学籍还在县里，所以得回来参加高考。我寻思着你肯定会来陪考，你嫂子也想来，我没同意。正好考完以后啊，我请你吃饭。
1: 吃啥饭啊？不用你请，哥。
2: 秋兰，好长时间啊，哥一直想跟你说说话，没逮着机会。哥实在是对不住你啊。
1: 说这干啥？
2: 这是6000块钱，你拿着。
1: 哎，不，我不要。哥，
2: 你放心，你嫂子不知道这是哥干私活偷偷攒下来，快拿着吧。
1: 哥，我不要，我真不要。这小英马上也上大学了，也需要用钱。你快快快快快收起来，这么多人。
2: 秋兰，哥常年不在家，爹和妈都推给你了，累得你也没过好，苦了你了。哥这心里啊，始终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再一个呢，我家没什么困难，那个董鹏呢，眼看着就要上大学了，得钱花了啊，快拿着，听哥的，快拿着。
1: 哥，我真不要，我跟大林有安排，你赶紧收起来，我先走了啊，打电话啊。
2: 哎，秋兰。
0: 最近脸掉的，
1: 刚才在超市碰见我哥了。
0: 哦，他家孩子也参加高考啊？
1: 我这心里也没这哥哥。
0: 他心里头也没你这个妹妹。
1: 那人家还记得咱家董鹏高考，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还张罗着这两天要一块吃个饭。
0: 吃他的饭，一个连爹娘都不知道养的东西。

0: 背着我嫂子攒了6000块钱，刚才硬要给我，我没要。
1: 哎，你还别说，那这狗事儿还说明有点良心了。

0: 来了。好，等一下，等一下。
1: 大家说好了啊，就一杯。
2: 行。
1: 来。咋样？
2: 嗯，行，好，挺好。哎
3: 呀，养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一辈子的积蓄啊！末了还得让我住这闺女家，让大林你照顾。哎，没招啊，没招。
1: 谁照顾不是照顾啊？啊，哪儿舒服就在哪儿待着。
2: 嗯，
1: 对了，秋兰要回来，可不能跟她说咱俩喝酒了。
2: 啊，吃。
3: 哎，你看你们有钱多钱，有钱你真是。
4: 哎，大嫂。哎，过来了啊。
5: 来了。
4: 哎，
5: 你们姐俩聊吧，我溜达溜达去啊。
4: 啊啊。
5: 嗯。
4: 快完事儿了吧？还得半个小时。你怎么了？没怎么呀？
6: 什么没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哎呀，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赶紧说。
4: 我哥。
6: 哥。哦，碰上了是吧？他们家闺女也考大学哈。
4: 嗯。
6: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碰上就碰上了呗。晚上吃饭一块儿，我来请客。
7: 别，不行不行，这让你破费，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呢。不行不行，
6: 有什么得劲不得劲的？哎，你现在跟我在一起啊，你得学学我。哎，人不都说了吗？你的心有多大，这个世界就有多大。
7: 你得了吧，我可学不了你。你这心啊，一般老爷们都没你心大。
6: 哎，你给我说实话，以前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坏人？
7: 说实话啊。
6: 以前我恨不得吃了你。
7: 大嫂，你吃不了我，我的心太大了，会把你给撑死的。
6: 给你口水喝吧。
7: 哎，晚上咱俩去做美容啊。哎，反正董鹏也考完了。
6: 做美容干啥呀？
7: 咋了？
6: 你觉得我老了是吧？
7: 啊，不是，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一点都不老，而且是貌美如花。
6: 得了吧。
7: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她就是要保养，你不保养，你说以后啊，你看咱妈那脸，以后你就是咱妈那脸。
6: 行了，你少来吧你。
7: 你就是一时不花钱就难受，不做美容啊，又吃饭了，那么多钱嘚瑟。哎，你挣钱为了干什么的？挣钱不就是干这个吗？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美容得要做，饭也得吃，叫上你哥，我来安排，就这么定了。

0: 老爹，那我提了。来，我们预祝董鹏和小英考取优异的成绩，咱们干个杯吧。嗯，
1: 谢谢陈总吉言啊。
0: 来，干杯。哎，
1: 谢谢陈总啊。
0: 大嫂，你这不行啊！这大家都干了，你这抿一口抿一口，算怎么回事啊？
2: 行，那我今天就多喝点儿。
0: 谢谢爹，谢谢陈良。哎，你放什么谢谢呀？哎呦，我跟老爹陪考，那是希望董鹏能够金榜题名，也为咱们老董家争光啊！你这谢谢谢谢，哎，你不是老董家人啊？
2: 就是这一个谢字，把亲情都谢远了。
0: 就是。 那也得谢谢，不是客气，是真心的。你看，咱爹这么大岁数了啊，这两天大热天的就这么陪着。我说让爹回去吧，爹还说下刀子我也得在这待着。<笑>那我这杯敬咱爹，祝爹健健康康的，护着咱们这些孙男弟女个个有个好前程。啊，
3: 来，我们一块儿，一块儿，一块儿敬老爹来，
4: 身体健康啊。
0: 爹，健健康康。哎，那个大哥，来来来，你这我给你斟。
1: 不不，怎么连你要给我倒酒，应该是我给你的。
0: 哎，你坐下，坐下。谢谢啊。因为你是大嫂的大哥嘛，就是我的大哥。哎，大嫂，咱仨喝一个呗。
1: 行啊。
0: 好啊。 哥，那我敬你一杯。

0: 侯玉珍，你坐，你坐，你坐，大哥，你坐。爹，嗯，这衣服可以啊，这名牌哎。
1: 那是你大哥给你买的，1000多块钱呢。
0: 1000多？那不可能！我跟你说，这牌子我知道，这怎么也得有个万八千的吧？
1: 万八千？他挣多少钱给我买那个万八千？我抽死他！
0: 哎，你们说哈。衣服就是这样，有的人啊，他就算穿上了真衣服，那他也是假的。但是你看咱爹，那穿啥是啥，那穿啥都是真的。来，
2: 是是是，
0: 咱们为了老爹，这青春不减当年。来，干一杯！来，我先干了。
2: 大叔，真挺好，真挺好看。
3: 陈玲啊，在市里买楼了。马上就要把董欣呐送到市里去念技校了，听说是让他学烹饪，让二林去陪读。
4: 你听谁说的？
5: 狗剩媳妇说的。嗯，
4: 董欣，他确实不是念书的料，学门手艺也行，也能有碗饭吃。
3: 事倒是好事，不过让二林去陪读，我看不妥。
4: 他不去谁去啊？那陈玲总不能去，你就别管他们这事儿了。
3: 我也不想管呢，我也想省省心呢。可二林也是我儿子，董欣也是我孙子呀。让董欣去市里读技校啊，是好事儿，让孩子赶快离开那个家。孩子啊，成不成才，不在老师，在家庭。一样的学校，一样的书本，一样的老师，可出来的学生

0: 千差万别呀。
1: 那倒是。
2: 孩子出不出息啊，
0: 与家里的条件啥的也没关系，与父母是啥样人可有关系。董鑫、董鹏两个孩子一个血统，差的可是天上地下呀。
1: 你说的这倒是对的。
0: 话又说回来了，
2: 为什么我不愿让二林去陪读呢？一，我是不想让他和陈玲分开，这我就不跟你细说了。二呢，让二林去陪读，我看董鑫去不去市里读书啊，也没多大意思。别看二林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0: 他呀早随了人家了，那从里到外那都是陈玲那套，你说他能带好董鑫吗？
1: 这我还真没想过。但是这陈玲要是在市里头买了楼，那董鑫总不能一个人在那住吧？
0: 所以呀，我想到了秋兰。
1: 秋兰？
0: 对，秋兰。董鹏不也是报市里的重点大学吗？
2: 他一旦考上了，那也得有人照顾啊。毕竟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
0: 一个羊也赶，两个羊也放，干脆让秋兰去陪读。
1: 这我倒真没这么想过。
0: 让董鑫跟秋兰在一起呀，妈心里托底呀。
2: 你别看董鑫一天没个正形，流里流气的，可他跟你和秋兰那可真近别。
1: 嗯，那秋兰说话董鑫听。
0: 秋兰去陪读啊，你也不用担心家里摆布不开。
2: 你呢，一心一意种你的地，我和你爹呀搬过来和你一块照顾秋兰爹。
1: 行，这么安排也不是不行。
0: 让董鑫跟秋兰在一起呀，沾沾气儿，收收心。他学习好坏咱不管，起码能受到好的影响啊，将来能做个好人，
2: 这我就谢天谢地了。
1: 这董鑫以后要是不学好，白下了你这份苦心了。这人家陈玲心里是咋想的呀？
0: 陈玲心里有孩子，她也不愿看孩子下道吧。秋兰要是答应啊，她乐不得的。
1: 那行呗，那等秋兰回来了，我跟她商量商量啊。
0: 那好好跟秋兰说说啊。
1: 哎，你吃个这个。
0: 啊，这个。
3: 这是真看秋兰说话好使了哈，人家孩子高考，他又开宾馆又请吃饭的。这冯狗事是哪根葱啊？这都请过去了。他陈琳什么时候把爹放在我眼里？
4: 那会儿爹说要来陪考，他都没拉。
3: 他现在呀，除了秋兰，眼里可没别人了。
5: 为什么呀？
3: 因为秋兰在妈那儿说话好使啊。
5: 不对呀，老妈应该听她老闺女的，怎么能听媳妇的呢？
3: 哼，我现在说话那是一点分量都没有了。
5: 哪能啊，在你们家你从来都是裁判员位置啊，怎么能说话不好使呢？啊，我知道了，你这个裁判员总是吹黑哨，受点小力就下场骂人运球了。
3: 嘿，你挤得我是不是？
5: 说你心里去了是不是？
3: 我告诉你，他们家的事儿我以后再也不管了。
5: 别呀，你这一退出那还能有好戏吗？
6: 你别打了，越打越心虚。
7: 怎么样？可以吧？
8: 哎呀，你整天啊就弄这新鲜玩意儿，这贴上还真舒服，凉飕飕的。
9: 我就说带你去做美容做 SPA， 你非不非得在房间里面贴满，这才哪儿跟哪儿啊，就把你给美的。
8: 老爹那套衣服是套牌，都1000多，怎么还人这礼呀？
9: 还人呀？你不认识？哎，你这老娘们儿还不说呢，是
8: 谁不也得还这礼吗？早晚都得还给人家。
9: 女的吧，
7: 哟。

0: 真的是女的呗。
1: 女的给我大哥买了一件衣服，这关系不一般呢。谁呀？
2: 就他那个大学同学蒋梦莲。
1: 蒋梦莲？
0: 不是，
3: 蒋梦莲对我大哥这么下血本啊？
0: 这叫啥下血本？
1: 坏了，大嫂，这事儿麻烦了。蒋梦莲给我大哥买的衣服绝不可能是假的，肯定是真的。
2: 不能，是人家那个联谊会发的纪念品。
4: 你逗啥呀？哎，他们什么公司啊？不就绿风公司吗？绿风公司不是做绿色食品的吗？我告诉你，开会送的纪念品也就是土豆红枣这些。
3: 这身衣服100%是蒋梦莲特意给我大哥买的。
2: 哎呦，不是，是人家看你大哥呀穿着二林的衣服不合身，人家怕给公司丢脸。
4: 那都是说辞，绝对是说辞。我跟你说，大嫂你就傻吧，
3: 那些有钱有势的女的就喜欢给自己心爱的男人买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买衣服，那男的把衣服穿在身上，就说明两个人关系绝对不一般呢。哎呀妈呀，这俩人关系不一般、啊？
2: 你拉倒吧你，不可能，人家是一大公司的老总，人能看上你哥呀，灰头土脸的。
3: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跟你说，真不能掉以轻心。
2: 你说你大哥一没钱二没权，一条道跑到黑，那个倔样也就我吧，跟他对付吧，就他那样的扔外面都没人捡。
3: 我跟你说冯秋然同志，你呀、啊、我跟你说，以后你要是哭的时候，你来找我吧，我接着你来找我吧。

0: 欢迎光临。
1: 王薇，
2: 你怎么才来呀？我还以为你又失约了呢。每次都是我等你。你考的怎么样？
1: 啊，还行吧。
2: 你说还行就一定行。
1: 你呢？
2: 我也还行。对了，送你的。
1: 送我的？
2: 嗯。
1: 什么呀？
2: 哎，你先别打开，回去再打开。哎，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吧。听说最近有个电影特别浪漫，特别好看。
1: 啊，今天不好意思不行，我一会儿再赶回去，家里都等着呢。
2: 好吧，
1: 对不起啊。
2: 那我们下个星期出去玩，去旅行。听说有一个地方，他们说所有的情侣都会去的。怎么样？
1: 咱俩？
2: 嗯，就咱俩。
1: 要不以后再去吧，以后肯定有机会的。

0: 你们俩就回去吧，我跟大孙子说两句话。
1: 这次考试考的不错，
2: 还挺轻啊，愁眉苦脸。
3: 说悄悄话呢。
1: 我没事，二姨，你放心吧。嗯，
0: 回去吧，回吧，回。啊。
1: 董鹏，
4: 哎，
1: 走吧，上车吧。
4: 好。
1: 哎。
2: 说啥悄悄话呀？
5: 董鹏考的怎么样了？挺好的。
2: 对，他自己说考的挺顺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我看他脸上怎么没有笑模样呢？
5: 孩子大了嘛，心里想的事儿肯定多。

0: 小鹏，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我现在没法告诉你。
1: 那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大学四年以后再说吧。四年以后再说。好的，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董鹏，你就不是一个男子汉，就是一个大混蛋。董鹏，我等你。

0: 天这陈玲啊，对秋兰是越来越够劲儿。连他的家人都跟着借光了，还请这疯狗剩爷俩吃饭，又是车接车送。哎，我跟你说啊，陈玲啊，她虽然是个外星人，可是呢，做事情就是敞亮，不像有些农村妇女做事抠抠索索的。
1: 孩子在身边还能看着点，上了大学，离那么远，心里真是没底。
2: 没啥底呀、啊，都这么大了，还能管他一辈子？
1: 那这上大学期间多重要啊！你以为像你们那会儿，考上大学就等于端上铁饭碗？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大学毕业你要不考个研，没点真本事，那不好找工作。
2: 你说的对，可是这孩子大了，到什么阶段就有什么阶段的事儿。有些事儿啊，咱做父母的只能是引导引导，不能替人家做决定。
1: 反正这大学期间我是不允许动碰交女朋友的，你必须得跟我站在一个战壕里啊。
2: 不一定。
1: 你就是大学期间交的女朋友是吧？你是不是现在还惦记人家呢？
2: 这说孩子说孩子，怎么说到我身上来了？我跟你说，你别成天叨叨这事儿，叨叨，回头成真的了。
1: 你威胁我是吧？
3: 你以为我怕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怕啊？
2: 别动手！
3: 你是不是以为我怕？
2: 说正经的，还说孩子。我跟你说，因为孩子这事儿，这两天。妈没少找我唠，我觉得妈想的还是挺周到的。
1: 妈啥意思？
2: 妈想让你到市里头陪读。
1: 就咱这家庭还陪读呢？
2: 不光陪董鹏，还陪董鑫。
1: 董鑫有爹有妈，用我去陪。

0: 就能带好啊？
1: 那可不咋的，妈说了，说咱们家出了董鹏，都是你的功劳。
2: 妈可真能忽悠。
1: 妈还说了，妈说，晨晨在这市里头买了楼了，你去照顾俩孩子也挺方便的。
0: 那倒是，可是董鹏是咱自己的孩子，那董兴我哪管得了？
1: 反正妈说你行，我看着也行。
0: 你是往外支我？
1: 我怎么能支你呢？要不是因为孩子，我能舍得让你走？

0: 呀，你醒了吧？要累了，累一天了，快睡吧，快睡吧。哎，
1: 我不比你累。
2: 你说这陈玲怎么就突然巴结上秋兰了？你看啊，又是买衣服，又是陪考，又是住宾馆，又是吃大餐的。
3: 没有三分力，谁起大五更啊？看着吧，总有用着秋兰的地方。
2: 哎，那他是想让秋兰帮他带动心？
3: 不可能，他心里什么时候有过孩子？
2: 嗯，明白了。都是你不对，你要不把秋兰抬起来能吗？
3: 他有千条妙计，咱有一定之规，捂紧钱包谁都干没辙。
2: 捂紧钱包。
4: 喂，哦，定下来了。哦哦，好好好，谢谢啊。哎，
5: 丽儿，我兄弟说董欣升学那事儿办下来了。
6: 那好啊，回头我们去看看你兄弟，也谢谢人家。这光带钱不太合适吧？再弄点大哥的那个绿色小礼啥的。
5: 哎呦，我那兄弟啊，从来不收东西。
6: 那就把钱给你，你去安排吧。
5: 那这样合适吗？
6: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办事我放心吧。
5: 行，那你呀，把那心眼放在肚子里，我保证给你办的板板正正的。
6: 行，
5: 嗯，
6: 你托安迪给我弄点水
5: 啊。行行行，马上。
7: 喂，
8: 哎，你干什么去啊？我这跟你说话呢。
7: 哎呀，你不就过来过去那几句老话？
8: 告诉你啊，咱千万不能让二林去市里陪读。陈玲啊，那是故意把二林支开的。你赶快把二林找回来，我跟他说。
7: 陈玲病的事情你能搬过来啊？
8: 搬不过来也得搬。
9: 我没骗你吧？我是不能骗你，你记住了啊，谁骗你我都不带骗你的。
10: 哎呀，我爹呀、啊！哎呦呦呦呦呦！你别说话啊！哎，爹，
7: 二林啊，
11: 我在外村打麻将呢。
7: 嗯，咱村还不够你打，跑外村去干什么呀？
10: 咱村打的不行啊，我上外村玩来了。你说怎么什么事儿？
7: 哎，你是在打麻将吗？
11: 我是在麻将馆的呀。你这打麻将怎么没一点动静啊？
6: 妖姬。
7: 哎，怎么还有女的？
10: 嗨，哪个麻将馆没女的？你敢说什么事儿？
11: 你妈找你说点事儿，你赶紧回来啊。
10: 那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啊？
7: 哎呀，你打完这一圈就赶紧回来吧。
11: 行行行，
10: 我还有两圈，打完我就回去啊。
0: 怎么？
10: 我妈让我回家，说找我有事儿。
0: 那就赶紧回去吧。
10: 我没跟你密够呢。
0: 讨厌。二林哥，
10: 嗯，
0: 你答应给我过生日的事儿，可不许慌啊。
10: 哎呀，二哥什么时候骗过你？还得等一段时间呢。
12: 林子，哎，你们三家的都装完了，
13: 完了啊！这个呀是最后一点，
14: 说实话，我挣了这个数，光菜呀、啊、就比往年一年都挣得多。我还有这一片苞米呢，哎，5块钱一穗，估摸着我还得挣这个数，这个数。
15: 天哪，这绿色种植能赚这么多钱啊？
14: 可不是咋的。
16: 你啊，光看我们挣钱了。你没看我妈多少累，流了多少汗。
14: 王叔说这话没错，从岗子上拉下沙土，把中国西部的地啊要盖上30公分厚，一秋一冬呢。
17: 那比进城打工要强啊！在工地上干活不照样流汗吗？把老婆孩子留在家里边，还得受罪呢，是不是啊，兄弟们？
18: 是啊，
19: 是啊。
20: 哎，秋兰。

0: 你这儿报个名，明年呀，我家也入社。
1: 行啊，
2: 入社，
3: 我也报名，
4: 我也入社。
1: 行行行，哎，你们都去找大林去，我这数钱呢，别弄岔了。
5: 大林在哪儿呢？
1: 是啊，大林在哪儿呢？啊，
6: 是啊，
7: 大林在那
8: 儿。这些地呀、啊，去年种的都是西瓜，换过土以后啊，改种了玉米，又请了专家指导，这地儿啊，现在挺给劲儿。
1: 这玉米长得真不错，你们还真没白费劲。
0: 哎，这块地就不是绿色玉米了吧？
8: 啊，这是外地人种的普通玉米，这一打眼就能看出来。
0: 这间隔呀，还是有点太小。这种玉米种子呀，爱生虫子，离得又这么近，一旦起了虫灾，肯定连累咱们。眼看公司就要检测了，那可就有麻烦了。最好啊，能自成一体，隔离带呢，设得远一点。
8: 嗯，这得一步一步来呀。今年看我们挣钱了。明年就有绝大多数的农户啊，他们都会抢着入社，即便入不了社的，他们也会以土地入股。
9: 小赵，
0: 嗯，
9: 这样，你回去啊，跟蒋总说，有绿色种植园的项目就赶紧定下来，资金啊也早点到位，这庄稼一上场啊，就要整地清屋了。
0: 好，就按蒋总上次来定的份额算，公司出800万，大林出200万，你们赶紧把钱筹到位啊。
9: 没问题啊。乡上有100万的贷款指标，我都给大林了。
8: 我那100万是现成的。
9: 你代表公司，大林代表农户，我代表乡政府，咱们今天就在这儿撒手定妥了，谁也不许反悔啊！
0: 我一个小助理可代表不了公司啊，您跟蒋总说吧。
9: 你是蒋总的干将，你就代表他了。
0: 干将也没有同学劲啊，让大林跟蒋总说说。
8: 你是公司的人，你代表的是公司方嘛。
0: 公司方定的规则是双方投资啊必须同时到位，因为公司跟大林是合伙人关系，可不是雇佣关系啊。
10: 公司管营销，大林管生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双方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
9: 没问题啊，大林
8: 啊，
9: 你有问题吗？
8: 没问题，没问题。

0: 咋的了？哎，啊！听说你要去市里陪读，
1: 就这事儿啊？那房子都装修好了呀？
0: 陈玲也去啊？
1: 他不去，他自己去，他得盯着这边工程啊。
0: 那等新住校不行吗？
1: 哎呀，自己家有房子住什么校啊？你把他自个儿扔学校，那不得闯祸啊？
0: 那你愿意去吗？
1: 我愿不愿意去不都得过去吗？你把他自个儿扔城里边，那不得上天啊？
0: 要去啊，你和陈玲一块儿去，要不去呢，就都在家。
1: 说那个不现实。
0: 二林呐，你和陈玲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有些话呢，我也不能说得太白了。
1: 你这说话跟老干部似的，您这话还不白啊？那您再说白点，我听听。
0: 去市里陪读的事儿，那不是你干的事儿，你得和陈玲在一起，处处在一起。
1: 那还处处在一起，那能行吗？那董鑫一个人在市里边，那怎么得有个人陪他呀？
0: 所以呀，我给你想了个办法，让你大嫂去陪读。
1: 我大嫂？
0: 嗯。
1: 那人家能愿意吗？
0: 包在我身上。
2: 乡长，慢走啊！
3: 大林
4: 啊，
3: 赵助理、王乡长都跟你说啥了？
5: 等秋后庄稼上场以后啊，咱们这儿就有好戏看了。绿峰公司打算投入一大笔资金，在咱们这儿建这个绿色种植园。到明年这个时候，咱们这儿的庄稼就全是绿色的了。
6: 终于得了这一天了。
3: 我在地里呢，
5: 谢谢
3: 啊，快了快了。

0: 行，我这就回去啊。把好土拉进来，换一仓土，这才行呢啊！哎，
1: 小兰，谁呀？啊，妈让我回去一下。
0: 那你回去跟妈说，就说爹这一笔钱呢，我用定了。哎，
1: 你不说爹早就答应咱们了。
0: 答应是答应了，这钱这事儿，不装到自己口袋里。

0: 跟你们说啊，咱要是入了合作社以后啊，这就和以前单
1: 位
0: 不一样
2: 了。哎，
1: 快到晌午了，一会儿把大家都拉回去吃饭吧啊！哎呦，
3: 不吃饭，
4: 不吃饭，
1: 吃吧，吃吧，
4: 接着听，接着
1: 听，再
4: 听说吧。
1: 不要说，
0: 咱们入了这个合作社以后啊，要遵守合作社的规矩。
1: 对，
0: 这个合作社呀，和以前单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既然咱们是发展这个绿色种植，就一定要严格遵守啊绿色标准啊。
5: 是，肯定遵守。
6: 妈说了啊，说董鑫要上市里边上学去，要不然咱俩都过去，要不然咱俩谁也别过去。
7: 董鑫上市里读书，没人陪，行吗？
8: 妈说大嫂陪着。
9: 你妈什么意思啊？
8: 我哪知道啊？
9: 哎，这还越管越多嘞。行啊，他要愿意管，我让他管，把那100万
10: 借给我，
9: 爱怎么管怎么管。
8: 怎么又提这茬儿呢？这不刚消停一阵儿吗？
9: 哎。我挣了钱，你们家没落着好是吧？
8: 陈玲，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钱钱的？
9: 哎，我一天到晚不想钱，你怎么活呀？哎，你挣钱去，你腿不好，脑子还不好，那怎么着？你挣养我，你挣钱，我不说钱了，行了吧？真行啊你！
8: 行吧，你自己决定，自己定吧。
9: 哪儿去啊你？脾气了，
11: 妈，
12: 哎呀，这么快就来了？
11: 那是啊，妈的话，这不就圣旨吗？
12: 跟哪学的油嘴滑舌的？
11: 不用学呀，妈在我心里啊，就是圣母、皇太后、老佛爷。嗯，
12: 那行吧，那我可就要下旨了。
11: 您说啊，老佛爷。
12: 哎，那个，大林跟不跟你说去市里陪读的事儿啊？
11: 啊，说了。
12: 啊，怎么，不愿意去啊？
11: 没有啊，不是不愿意去。妈，人家绿峰公司马上就要往咱们这儿投资了，东大边那片地要全部都改造。你儿子接这么大的任务，我不在能行吗？
12: 人家大公司改造土地，那不得靠大型机器改造啊？还能像你们似的靠出蛮力气呀、啊？
11: 妈，这您都知道啊？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啊。
12: 咱家不是有个卸任村主任吗？
13: 咱村发生的事儿啊，我保证最先知道。
11: 妈，那咱家卸任的村主任有没有跟你报道，你儿子要接一项重大的任务呢？
12: 什么任务啊？
11: 这个任务啊，还得有请老妈帮忙。
12: 就别嘴玩抹角的了，说。
11: 想借爹妈那100万。
12: 哦。行。只要你答应去市里陪读，这都不是个事儿。
11: 妈，您现在越来越有心机了，求您办事，您还提条件了。您把我支那么远。您大儿子要是变心了，把我给踹了可怎么办啊？
12: 哎呀，这可不是说的啊！别人我不敢保证，就我大儿子，我敢打保票，这一辈子他也干不出那种事儿来。
11: 行，妈，您的话我可记住了，以后有事儿我得找您。
12: 你放心，包在妈身上。
11: 哎，大林，人呢？
0: 都没来，人家好意思来吗？
11: 你看你，
0: 妈找你干啥？
11: 还能啥事儿？
0: 陪读。
11: 是啊，你说妈把二林跟陈玲往一块捏，怎么就把咱俩往两下分呢？
0: 怎么话一到你嘴里头就不是味儿了啊？妈是那意思吗？是吧？妈的意思就是那……
11: 哎呀，我知道，为了他两个宝贝孙子，是不是？
0: 是啊，对了，那借钱的事儿你跟妈说了吗？

0: 说了，妈说只要我答应陪读，借钱100%没问题。好。喂，陈玲啊，刚准备吃饭呢。啊，那行，我吃完饭过去啊。
1: 我这打您一家人，都是这搂钱的耙子，都能挣钱。你说这好事怎么让大家赶上了呢？这就叫命呀！啊，庄稼人没这种命。
2: 对对对。
3: 哎，老主任，你俩这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1: 这不说你们家的事儿吗？怎么这好事儿全部让你们家给赶上了？
3: 哦，什么事儿啊？
1: 这市里大公司啊，要出资建绿色种植园。听说那老总看上你们家大林了。
3: 你那大儿子将来可就是大人物了。
1: 这陈玲啊，又在张罗修路的工程。
3: 那玩意儿能挣钱吗？
1: 什么叫能吗？把那个帽子去掉，就一个字儿，能。听说这工程下来，能挣比大树。
3: 哎呦，听说这陈玲啊，马上就要融资了，30000000不嫌少，20000000不嫌多，利息可是当月结算呀。
1: 老主任，你是不知道。
4: 这个快腿啊，他那点养老钱呀，全搁那儿了。他什么抽的、喝的、玩的，他全是利息钱。
5: 你俩聊吧。哎，来了，磨磨唧唧，怕才来啊。
0: 这大中午的，你也不让我歇会儿啊？
4: 哎呀，动动更健康嘛。您看人家后面那踢毽子踢好着呢。
0: 啥事儿啊？
4: 哎，董鹏。 考那重点大学有谱没谱啊？
5: 他自己说考的挺好，谁知道啊？那就挺好。哎呀，这考上大学之后，将来你们用钱的地方就多了。
0: 是，哎呀，我这不还琢磨着说，看能不能找点啥事儿干，赚点钱啊。
4: 你去给人打工去啊？
5: 不然咋办？
4: 你给人打工能挣多少钱啊？我就给你算算吧。 你看这董鹏将来读完大学，他学习成绩这么好，怎么也得考个研究生吧？读完研究生还得来个博士、博士后啥的，这得多少钱？哎，这些钱啊，说实话，他都是小钱。董鹏将来在城里读书，那不得在城里谈个恋爱、安个家什么的？怎么也得在城里置办套房吧？你算算，这房得多少钱？哎，你知道现在城里房多少钱吗？
0: 多少钱了？
6: 如果是在北上广，
0: 几百上千万的。你要上咱们县城，怎么也得几十上百万吧？哎呀，那么多钱！所以啊，大嫂，我给你想了一个快速挣钱的方法。
6: 啥办法呀？
0: 那修路的工程，林老板拿下来了。
6: 你现在跟林老板合作了？
0: 行啊，那林老板也不差钱啊，你为啥要跟你合作呀？
6: 是不差钱儿，可是这个工程啊，它是从咱们村起，所以它缺一个本地人可以帮他把方方面面的关系给他打通了，而这个人就是我。这倒是，你们这工程干下来，能赚多少钱？
0: 在城里买个房那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6: 那你这说的这些，跟我有啥瓜葛呀？
7: 怎么没瓜葛啊？我可以带你入股啊！到时候咱俩一块分红利，拿着红利去买房啊！你一套我一套，咱俩当邻居。入股？我哪有钱入股啊？
0: 老爹那儿不是有一笔钱呢吗？
8: 你让我去要老爹那笔钱，你也太高看我了。
7: 怎么可能呢？
0: 哎，什么叫我高看你了？
7: 冯秋兰同志。
0: 董燕用过老人的钱了，我也用过，只有你没用过老人的钱。老爹可是之前经常跟我说：“哎，陈玲啊，以后再有什么赚钱的机会，你想着点你大哥大嫂啊。”哎，现在机会来了，我可想着你了啊！
7: 哎呀，没想那么多。
0: 你是不是怕我大哥阻拦啊？你要是怕我大哥阻拦，我跟你想好了，先别跟他说。 咱俩先把这事儿给办了，等到时候钱一揣兜，买完房，大哥住进去了，他啥话都没有，信我的吧啊！
6: 哎呀，这事儿太大了。

0: 你容我想想。哎，你想想吧，反正这个工程起之前，投资必须得到位，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1: 爹，你去哪儿啊？我送你啊。哪儿也不去，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哎，
0: 爹，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1: 我听说呀，你要承包一个什么公路建筑什么的，
0: 是
1: 能成吗？
0: 应该问题不大吧，爹。这个公路建筑啊，没有你想的这么神秘。那些搞工程建筑的那些老板，认字还没我多呢。
1: 哎呦，那得投入多少钱进去啊？
0: 这肯定是投资越大，回报越高呗。
1: 陈玲儿，爹想跟你说句实话。
0: 您说。
1: 你要是搞土地呀，爹支持。你要是把土地踢了，去搞什么工程啊、建筑啊，我100个1000个不赞成。这个人呐，他不能样样都行，是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农村人呐，就在这土地上去挣点小钱得了。
0: 爹，实话跟你说吧，那些城里啊搞工程建筑的大老板，基本上都是农村的。我真觉得他们不比我强，他们就是敢想敢干啊，有机遇。哎，就是那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啊，
1: 陈玲啊，你在咱们崖沟村这也算首富了，是吧？你看咱们村这土地最多的是你，第一个穿貂的，第一个开上汽车的，第一个在城里头买了楼房的。都这样了，还不知足啊？还要去折腾那什么建筑啊公司啊。
0: 爹，您这个呀就是典型的坐井观天。要是有机会，我必须带你上外面去见识见识什么叫穷穿貂富穿棉，大款穿休闲。
1: 哎呦，哎，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0: 哎呀爹，你说咱不缺胳膊缺腿的，凭什么咱不比呢？你说这些做工程的这些有钱人，他们凭的是什么？不就是机遇吗？现在我成龄的机遇来了，爹，你说我能放过吗？
1: 那你准备投多少钱入股啊？
0: 这没有个300万，您这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1: 我的妈呀，300万，到哪儿整这300万去？
0: 爹，您手里那100多万，你留着干什么？您拿出来投资。
1: 大夫，大夫，我先把话说明了啊，你搞土地我支持，你大哥搞绿色种植我支持，其他的我一毛钱都没有。
0: 你把钱投给合作社，你不怕打水漂啊？
2: 哎呀，我这品呐品呐都品了1年了，终于品出味来了。你大哥他干的这事儿啊，确实有前途。
0: 哎呀爹，不用你的钱，人家是乡长抓的项目，又有商家投资，用得着咱们自己投钱吗？
1: 你又错了，不是公司他精明得很，怕你大哥不尽心，要风险共担。人家公司啊掏了800万，你大哥他就要担200万，王乡长那儿呢贷款支持只有100万，都给你大哥了，但还有100万的缺口，我不给他，谁给他呀？
3: 这个
0: 那儿，把那个
1: 这个。

0: 在这儿呢，等等，赶紧把帽子戴上，别遮着你。哎，你们放风干啥呀？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生物灭虫。你找我干啥？
0: 哦，你猜，陈林找我干啥？
1: 干啥？
0: 他要承接工部工程。你没看他那样，雄心勃勃，两眼都冒光。
2: 陈玲这个人啊，胆子大，主意正，这也没啥奇怪的呀。
0: 接工程就接呗，还非要把我也拉进去。把你拉进去？啊，
1: 你也不是干那个的料啊。
0: 说的就是。所以啊，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拉我入伙是假，想让我帮他一块拉老爹那笔钱，倒是真的。
1: 哦，这么回事儿。
0: 那你们跟他说那一笔钱，我要用了吗？我没说。你看他满怀希望的让我帮他，我要跟他说了。
1: 行了，他要是再跟你说，你就直接告诉他，就说这一笔钱呢，有主了。
0: 实话实说呀。
1: 可不实话实说呗，瞒他干啥？

不好了，他们喷的是高毒农药，咱放的胡蜂都给药死了。啊，就在那边呢。

0: 停下！停下！哎呀，停！干什么呀？我们这喷药呢。
1: 我知道你喷药呢，你喷的什么药啊？
0: 你管我喷什么药呢？
1: 喷的是不是高毒农药？这种高毒农药不能用在农作物上，你知不知道？
0: 你是不是闲的？咱们都是农民啊，你种你的地，我种我的地，我在我这块地喷什么药，你管得着吗？
2: 不准喷！
3: 不准喷！
2: 你喷的高度农药既不符合标准，又违反了规定。我们那边都是绿色种植，你说我是该不该管？
0: 我们就不受你管，怎么地？喷，接着喷！
4: 不要喷！不要喷！
5: 有本事你从车上压出去！
6: 赶快给陈总打电话，叫他找人摆平这事儿。
7: 好嘛，感觉你们连扣都做好了。
8: 陈良，不是，真不是。
9: 你大哥这辈子就是跟那个绿色种植干上了，
8: 八头牛都拉不回来。我们就想种地，也不会干别的。
9: 干别的真干不好。
7: 不是干别的不行，你们就好好种地呗，干嘛非得跟我抢爹那笔钱呢？
10: 不是，我们不是要建绿色种植园吗？
9: 大嫂，
7: 你们不是有公司投资，又有政府无息贷款吗？哎，你说你们还偷哪门子资啊？这不是摆明了找茬跟我对着干吗？
8: 没有，真的没有，绝对没。

0: 喂，
1: 大林说咱们这农药是高毒农药，不让喷了。
2: 不让喷啊？
0: 喷！我的地，我爱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
2: 直接给我喷。
1: 好，陈总可说了啊，加足马力，接着喷。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

0: 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农药。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 喷农药，不喷农药就要长虫子，长虫子收成就不好，收成不好你们吃什么喝什么。
1: 陈玲，能做人做事不能不讲道理吧。
2: 高毒农药和普通农药是一回事吗？你不要偷换概念，在这胡搅蛮缠。
3: 你少跟我们这儿讲大道理，想堵死我们的路，你们也不掂量掂量。
1: 嫂子，我们养蜂，他们喷药，到底是谁在堵谁的路啊？
0: 大哥，咱俩可是一家人，你的事儿啊，我这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往下压。可是怎么到我这儿你就三番五次的找我的茬呢？你是真不拿我陈玲当回事儿啊？
1: 陈玲，你说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我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了，还得求你帮我往下压呀？
0: 我问你，你那片地盖的土是哪儿拉的？
1: 西坨子荒丘啊。
0: 荒丘谁的？
2: 公家的。
0: 知道是公家的呀？你们报批了吗？有合法手续吗？
3: 报批了吗？有没有合法手续？
0: 没有合法手续，随随便便去拉公家的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非法取土，这是违法的，这是目无国法。
4: 真的叫违法？
5: 是拉土的山，
6: 那边那个山坡，
7: 还有那边那个山坡。
8: 神话这次得力呢？
9: 陈总，话不能这么说吧？您别有的说没的也说呀，这谁远谁近，您还不明白啊？
0: 哟，这时候知道谁远谁近，有的说没的说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吧，这个非法取土啊，一方土怎么也得罚个两块三块的吧？你们算算吧，这么大一片儿，这20万都不够罚的吧？还有你们。你们这些政府干部都是怎么工作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你们管得还挺来劲，给你们什么好处了？说。
10: 陈总，绿色种植是咱们乡里抓的重要农业项目，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给予支持。
11: 哦，那乱挖这些荒地你们也支持是吧？行，我现在就给国土局稽查大队打电话。我还就不信呢，还没人能管得了你们了。哦，喂。是国土，
0: 哎，等会儿再报。
11: 差啥呀？
0: 差啥？差他是我大哥，差他替你们管了妈又管爹。
11: 哟，他对你这么无情无义，有点亲戚的意思吗？

0: 替他压事儿。他什么样我不管，可我陈玲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1: 陈玲，既然你还没忘了咱们是一家人，能不能不向着外人欺负自己人呢？
0: 不能。老姜是我招来的客户，他种的就是我的地，在这个地盘上，我陈玲必须罩着他。

0: 说你这瓜子嗑的人心都烦呢，你心怎那么大呢？你还有心思嗑瓜子？
1: 人嗑个瓜子又怎么的了？
0: 你说这个陈玲啊，他咋就跟大玲过不去呢？外人还没管呢，他都给撅腾出来了。
1: 哎，那呀是大玲啊得罪人家了。其实陈玲呢没往真处捅，就吓唬吓唬他。
0: 没往真的地方捅，他也够呛啊。
2: 你说他喷那些高毒农药，
0: 咱养那些吃虫子的胡蜂，那能好吗？
1: 哎，那叫冰火难同炉。大林也是头一回啊，他就帮着那老核桃抓投机贼，二回呢又帮着养鱼户铁子出头作证，这回倒好，不允许那包地户喷药，你这不是得罪他吗？
0: 那他霍霍人，那怎么大家都得闭眼睛不说话呀？
1: 哎呀，那些包地户那都是他的客户，你得罪了包地户，不就断了他的财路吗？

0: 进行下一个阶段。
1: 你要带我去哪儿？
0: 我去哪儿你去哪儿呗。

0: 还闹心吗？
1: 能不闹心吗？你就说，那土是公家的，地也是公家的，我拿公家的土盖在公家的地上，这玩意儿能叫犯法？
0: 改明儿好好打听打听，实在不行就找王乡长补个手续呗。
1: 关键的时候，咱还得依靠政府啊。谁呀？这么晚了？
0: 是啊。
1: 爹。喂，爹。
2: 大玲啊，二林出事儿了。
1: 咋了？
2: 你赶紧起来吧，我跟你妈马上到你家了。
0: 怎么了？
1: 二林出事儿了。
2: 爸，
3: 大林，
2: 秋文，
4: 爹妈，
1: 二林怎么了？
2: 走走走，
0: 怎么了？
2: 进屋，
1: 进屋。二林他到底咋的了？
5: 孽障啊，孽障啊！
2: 哎，大林，来，这个拿着，不管用多少钱，只要人没事就行。
5: 快去，
1: 秋兰，你跟着我去。
2: 快去啊！
5: 快去吧，大林，快去吧。
1: 走。
6: 咱俩咋去啊？
1: 打车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
2: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3: 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中方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去吸引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有消息人士说，在与美国达成协议之前，伊朗正在寻求获得中国的保证。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2: 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针对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相关情况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
2: 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0: 今天上午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到访中国农业科学院，他在演讲中表示，

0: 斯坦将支持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农业合作，希望两国在各领域建立持久联系。
1: 农业一直是中巴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此次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增强两国农业合作的意愿。在中国农科院，夏巴兹与100多名在华学习的巴基斯坦留学生和中巴农业科技合作领域的一线工作者热情交流。
2: 2025年，中国已成为巴基斯坦农产品出口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农业已成为两国对话合作的重要议题。夏巴兹表示，希望两国农业科技合作能助力巴基斯坦农业实现现代化。
3: I propose to send 1,000 students, fresh agri graduates from all the 4 provinces of Pakistan to Chinese universities.For fresher courses and modern training in modern areas of agriculture. We shall continue to build enduring institutional linkages between our universities, scientists, researchers, and young and very able minds so that the seeds of friendship we sow today may yieldprosperity, progress, and shared development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2: 参加活动的巴基斯坦留学生有不少已经在中国学习3到4年的时间，他们乐见两国合作不断加深，希望将在中国学习到的知识带回巴基斯坦。
4: I really want to thankful to like China government and for the collaboration, and I wish that due to this visit, they will have more collaborations and projects with China and to facilitate our local farmers in Pakistan.
5: The molecular biology labs, biochemistry lab, bioinformatics technology in China is very advanced. So we need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Pakistan and China and help Pakistan to make such an advanced laboratory in Pakistan.
6: 巴基斯坦政府启动了1000人的这个人才培训计划。那么去年呢，我们就为巴基斯坦培养了86名的青年学者。我们的农业科技成果，比如说小麦以及其他的作物和畜禽，都到巴基斯坦去进行了示范和推广。那么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助力啊巴基斯坦去解决它的粮食安全和减贫问题。
2: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7: 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2艘伊朗布雷船。根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25号夜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8: 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记者后续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进行进一步调查。另有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艘快艇25号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军空袭暂时结束。伊朗媒体25号还报道称，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美军继续在地区实施干涉主义活动和侵略行为，并侵入了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

0: 伊斯兰革命卫队防御部队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迫使他们逃离。声明警告，对于美军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权采取合法且果断的回应。另外，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接受采访时表示，若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谢卡尔西说，如果战事再起，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阻碍，伊朗将阻止石油流出该地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另外，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调解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美方担忧，伊朗一旦获得部分制裁豁免，会在核计划问题上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特朗普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据美联社报道，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还没人能说协议马上就要签署了。另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这名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多家美媒近日披露，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核心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核问题延后谈判。美媒披露的细节还包括，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60天内就解除对伊石油制裁，以及如何处置伊朗高丰度浓缩油库存展开进一步谈判。分析人士认为，达成协议有助于缓和地区局势，稳定全球经济。不过，由于美伊互信不足，以色列可能成为搅局变量，加之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掣肘，即便达成协议，其执行与后续谈判仍将面临不确定性。
0: 美东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油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
1: 特朗普写道，伊朗浓缩油要么立即交给美国，由美方运回国内予以销毁，更好的是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力协作与协调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及相关事宜需由原子能委员会或等同机构全程见证。不清楚特朗普写的原子能委员会是否指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与特朗普以往表态相比，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油过程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他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持有的高丰度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浓缩油处置是美伊谈判主要

0: 道分歧之一。一些美国官员近日表示，不销毁浓缩铀就没有美元，即不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据外媒上周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
1: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但美国各种矛盾的观点会给谈判带来困难。
2: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1: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
3: 特朗普此次提出浓缩铀处置新方案，相比此前强硬要求伊朗交出浓缩铀，这一表态是谈判策略调整还是立场软化？这对美伊核谈判进程会产生怎样的直接影响？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特朗普的这番表态，我认为它既有这种提高要价有强硬的一面， 那么同时也隐含了一些灵活性。那么之所以说这里面有强硬的一面，我们知道之前伊朗方面释放的一些信号都是说在最近的这个停火的备忘录的签署这个谈判中，那么核问题可能会淡化，可能会搁置到以后再去解决。那么在这份停火备忘录中可能不会有特别具体的规定，但是这次特朗普明确的强调了，就是浓缩铀核材料的问题必须要销毁。 那么这实际上是美国明确了红线，那么是对伊朗提高了这个要价。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美方也有一些灵活性。我们知道之前美国所说的是要把这个伊朗的核材料必须交出来，必须移出伊朗，而伊朗的最高领袖又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就是这部分的核材料不能够运出伊朗。那么在双方这个 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个矛盾中，现在特朗普方面表态，就是可以把伊朗境内的核材料在伊朗境内来销毁。那么这里面就蕴含着美伊之间的一些妥协的空间。那么对于这批浓缩铀材料，我认为伊朗的最优选择恐怕还是不去处理，或者说是搁置不论，最好这个问题可以以后再说。那么这也是伊朗方面所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但是如果一定要采取一定方式来处理的话，我觉得现在伊朗确实没有特别好的方案。那么第一个方案就是美国特朗普所说的，就是这批材料交给美国，美国自己在美国境内来销毁。那么伊朗实际上并不愿意看到这么一种情况，因为一旦伊朗把这个材料交给美国，那么美国就像收获了一种战利品，它可以借此来宣布一种胜利，而伊朗在面子上是不好看的。 那么第二个选项的话，就是在伊朗境内进行处置甚至销毁。那么这个方案看似是可行的，但是伊朗方面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一直在强调，就是这批核材料已经被掩埋在了炸塌的这个核设施里面，是没有办法或者没有容易的办法能够取出来的。那么伊朗这方面也有技术性的困难，这个其实也反映了伊朗对这个方案积极性也并不是很高。那么第三个方案就是根据过往的一些行为，尤其是2015年伊核协议时候的情况，那么伊朗是将这批核材料运往俄罗斯，由俄罗斯来进行稀释。那么我相信伊朗也会倾向于这么一种解决方案。
3: 多名美国官员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身处一处秘密地点，与外界鲜有接触，通过一个信使网络对外进行沟通。据美国媒体报道，为保护穆杰

0: 穆杰塔巴安全由多名信使组成的网络负责为其传递消息。穆杰塔巴通常会给出宽泛指示，为伊朗官员能谈判和不能谈判的议题定调。知情人士透露，眼下多数伊朗领导层选择隐匿，他们之间如无必要基本不对话。即便是伊朗政府最高层级官员也不知道穆杰塔巴身处何地，且无法与后者直接联系。 按照两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国向伊朗发送谈判提议后，伊方内部需辗转将信息传递给穆杰塔巴，美方收到伊方回复，因而会延迟。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驳斥美国方面有关穆杰塔巴近况的说法，包括批评美方有关穆杰塔巴身体状况的传闻是敌对势力散布的谣言，
1: 意图通过制造不确定性，诱导外界做出反应，并借此推进其既定图谋。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 路透社2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知情官员的消息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私下谈话中承认，以色列已逐渐没有能力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决策，以方已基本上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
2: 报道称，两名知情官员均要求匿名讨论相关内容，其中一名参与内塔尼亚胡私下谈话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对目前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表达担忧。按照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的说法，美伊正在谈判的协议将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随后双方再就核问题举行进一步谈判。 伊朗消息人士则透露，未来可以找到可行的方案来解决关于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问题。以方官员称，相关协议并未消除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和浓缩铀库存的担忧，但内塔尼亚胡承认，以色列方面目前没有手段去影响美方决策。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曾数次通话。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十九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据以方消息人士透露，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以方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方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 报道援引沙特方面长期立场指出，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2025年2月，沙特外交部就曾发表声明说，沙特关于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立场坚定不移。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 当地时间25号，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伊朗战事爆发前，日本九成以上原油从中东进口。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 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25号的202天。
3: 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起空袭，黎以局势再度紧张。
4: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晚发布消息称， 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0: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

0: 号发布通告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消息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25号表示，俄罗斯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
1: 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一些成员国对乌军援力度不够，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0.25% 用于对乌克兰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称，英法等五国提出反对意见。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本计划在即将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正式推动该提案获批，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在上周的北约外长会期间，吕特称，在对乌军援上，各成员国的投入不平衡，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每日电讯报在报道中称，北约内部有声音抱怨，一些国家在对乌军援上付出不够，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中有三个分别是欧洲第三、第四和第五大经济体。另外，有七个北约国家支持吕特的提案。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表示支持，但指出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0.25%。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符合这一标准。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此前报道称，随着美国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援乌压力向其欧洲盟友转移。据估计，如果吕特的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各成员国按 GDP 的 0.25% 标准援乌，北约每年对乌克兰的军援金额可能将增加两倍，达到1430亿美元。俄罗斯多次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并直接将北约国家卷入冲突。
1: 俄罗斯消息报26号援引俄罗斯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的话报道称，俄罗斯与欧盟接触的前景直接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政策，并充分尊重俄罗斯的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盟还没准备好与俄罗斯恢复对话，欧盟内幕也尚未达成共识。七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24号报道，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2: 日经亚洲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七国目前尚未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可能将连续第二年不发表联合公报。为维持国际协调，七国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七国集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本月18号至19号，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失望。他们认为，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报道，联合公报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概述成员国在从国际事务到经济等广泛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没有发布。

0: 部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成员国领导人仅就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六个领域发布了成果文件。
1: 今天，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北京发布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一些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并综合分析了对于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
2: 报告指出，近年来，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显著强化其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报告分析认为，总体而言，他们对域内国家构不成实质性的重大军事威胁。然而，就战术和操作层面而言，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部分域外国家的军事行动有些时候非常粗暴和不专业，已经频频引发与域内国家军事力量的不安全海空相遇事件。
3: 这些国家在热点地区展现自己的存在，它就是为了刷存在感、蹭热点。这些军事活动越来越政治化，和平时期的这种军事活动的过度政治化，它是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
2: 报告指出，无论这些国家关于其西太平洋军事活动的说辞如何精美，中国无疑都是他们在该地区军事行动的主要针对对象。中国与这些国家确实存在一些海洋规则的分歧，但这些分歧理应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加以处理，而非通过军事行动来解决。
1: 今天，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门口。在26号上午的时候呢，部分民众来到这里举行抗议活动，反对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务安全方面深度绑定。当天，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前往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并计划在28日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双方计划在防务和能源合作领域呢签署一系列的文件，并准备将双边关系进一步升级。
5: 近期，日本政府再军事化动作频频。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分析指出，这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
6: 好，再来关注近期影响我国南方的强降雨天气。今明两天，也就是26到27号，随着主雨带南压，南方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缩减，但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蓝色预警。从28号起，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后天起，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强度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近期，重庆、湖北、江西、浙江等地迎来强降雨、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引发多起险情。
7: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当地设置42个集中安置点，转移超2000人。
8: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救援呢已经扩大了搜救面。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从25号到27号，重庆多地实际上还有不同程度的降雨。重庆防汛部门也发布了这种应急预警。永川筹集了大概4批物资，近1万公斤的物资发放到受灾人员的手里。整体的救援工作是在全面的展开。
7: 24号下午，大足区3区镇一处边坡垮塌。滑落的泥土和石块总体积约300立方米，村干部20号巡查时就发现了裂缝。当地组织地质专家会商研判，立即撤离受威胁村民，划定危险区范围，避免了人员伤亡。在涪陵区，地质队驻守工程师同样是在20号巡查时发现地质灾害隐患，及时转移安置了受威胁群众。24号凌晨，隐患点发生

0: 泥石流，体积约3000立方米，因为撤离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昨天，受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应城市境内漳河沿线水位快速攀升，多个村落房屋大面积进水，最高积水超1米，万亩农田被淹没。
1: 那个水是从下午3点半开始，桥面都有水，一直到4点半，这桥面的栏杆都有越来越大。
0: 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22时，当天已转移安置受困群众700余人，未造成人员伤亡。广水市昨天也遭遇强降雨，雨势迅猛，应山街道、陈巷镇等地部分低洼地带积水较深，有群众被困，消防人员紧急救援，及时将被困儿童、老人、妇女转移护送至安全区域。24号晚间起，江西婺源县全域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救援，紧急转移群众。
2: 主要就是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0: 昨天凌晨，持续强降雨使浙江衢州市长山县河流水位暴涨，多个乡镇出现道路积水、边坡塌方，部分农田、大棚被淹。
3: 我们转移了群众的27名，山上的道路啊，特别是这个景区道路，然后山上的这个塌方、山洪、滑坡很严重啊。那么今天我们也第一时间调了挖机，然后村两网干部哈，那么先把这个路先把它疏通。
4: 从25号傍晚开始，安徽淮北市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城区多处路面积水，部分小区内涝，道路交通受阻。为确保道路畅通，相关部门紧急出动，连夜开展抢险清障作业。
5: 受降雨影响，昨晚淮北市主城区多条主干道出现积水，部分道路积水超70厘米，对市民出行车辆通行造成影响。相关部门迅速对积水区域开展紧急抽排作业，加快路面积水消退。当地民警也迅速出动，引导行人车辆绕道而行，避开积水区域。在部分积水较深处，有车辆抛锚，民警合力将车辆推至地势较高处。记者了解到，昨晚淮北全市连夜出动抢险排水设备30余台，巡查抢险车辆50余台次，抢险人员140余人次。今天上午，当地降雨已停止，目前淮北市城区范围内所有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小区积水已全部排净。
4: 5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在此前预拨1.2亿元的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和广西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6: 台湾高铁25号因信号异常导致列车大规模延误，大约24万人受影响，就连台交通部门负责人及多名民意代表也被卡在高铁上。这不仅引发国民党民代批评管理失能，民进党民代也抱怨连连。
7: 据台媒报道，因信号系统出现异常，台湾高铁25号上午8时起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成南北两端车站每小时各发3班的全车自由座列车。由于正值周一通勤高峰期，列车一进站，车厢就被塞爆，不少乘客根本挤不上车。
8: 要来上啊！退啊！要发车啊！退啊！
9: 就是一直有临时停车的状态。
10: 我从高雄坐到台中，
11: 被耽误所以很急吗？
10: 对，因为我等下要上班，
12: 第一班车很满，上不去这样，所以基本上我等了快1个多小时，
13: 等了大概有半个钟头吧。第一次灯号异常，好像
12: 修理的时间有点久。
7: 高铁延误不仅影响民众通勤，台交通部门负责人及多名民意代表也因乘坐高铁受到影响，来不及赶到台立法机构开会。对此，民进党自家民代都抱怨连连。
11: 大误点，因为每天要搭高铁上下班，那耗资系统出问题也不是第一次，希望高铁赶快把它修复。
13: 今天是从高雄上来，我六

0: 9:25上车，我到台北车站是9:28，延误了一个半小时。那处理的状况我们都不知道了，就只能看新闻，新闻跑得比高铁广播还快。
1: 国民党民代杨琼英则批评，掌管台湾交通的人自己都成了交通受灾户，这画面实在太讽刺，要求台交通部门给民众交代清楚。杨琼英称，一场信号故障凸显的不只是交通问题，更是台当局对台湾建设管理能力的考验。据报道，台交通部门承认此次事件为高铁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延误状况。
2: 5月23号至25号，近300名来自香港深水埗的地区领袖、街坊及义工代表组成考察团赴广州展开交流。
3: 活动期间，考察团先后前往广州融创乐园、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以及从化南平荔枝小镇等地，实地感受岭南传统文化的传承活力，了解内地乡村振兴、长者服务及城乡协调发展的具体实践，让香港市民亲眼见证大湾区城市发展的最新成果。
4: 湾区融合的核心在于民生落地，这也是15规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次行程聚焦实效交流，让香港街坊实地感受大湾区城市发展面貌与建设成果。
5: 作为地区专员，我希望呢借此旅程加深在地区治理、提振地区经济方面与有关方面交流，把经验带到香港的深水埗区，同时呢也把深水埗区的地区特色带到大湾区，为促进大湾区建设出一份力。
2: 大湾区城市群人口稠密，极端灾害多种多样，为提升区域跨境救援能力，近日由粤港澳三地消防部门联合参与的联城2026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救援联合演练在澳门举行。
6: 本次演练模拟澳门气象局发出10号飓风信号，当地遭遇超强台风正面袭击，受强风雨影响，澳门多地出现严重水浸及建筑物倒塌，本地救援力量出现缺口。应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消防局请求，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启动跨境救援机制，调派珠海、横琴70名消防员在边检海关支持下，经港珠澳大桥口岸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驰援澳门。演练现场设置灭火救援、危害物质处置等7大类14个实战科目，在高空救援演练现场模拟多人被困，粤港澳三地消防员配合在楼顶建立垂直绳索系统，索降至伤员位置，利用担架将人员安全转运。建筑坍塌救援现场模拟地震引发建筑内部结构垮塌，消防员协同制定方案，切割倒塌结构，架设绳桥横渡，破拆障碍物，深入废墟内部救出被困人员。演练中，三地消防员并肩救援，高效协同配合。跨境救援演练标志着粤港澳应急救援协作迈向常态化、实战化，未来将更好服务大湾区建设和发展。
2: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知名工商团体、行业协会、企业及台商台青代表齐聚一堂，聚焦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推动浙台产业精准对接、共商融合路径，共探创新动能。与此同时，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和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也在开幕式上正式成立，旨在通过整合优势资源，赋能台企融入大陆市场与创新体系。此外，第3届两岸青年创业创新大赛、中华好主播两岸青年电商直播创业交流大会也同步启动，为台湾青年赴浙江实习、就业、创业提供全链条支持。
1: 25号，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原创理论涛定律，以全新系统级创新逻辑重构芯片演进路径。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分析指出，这一里程碑式理论突破标志着国产芯片产业从技术制造迈向规则定义，为中国科创注入全新动能，为全球半导体技术演进提供中国方案，丰富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路径。
3: 近年来，在

0: 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演进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涛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未来半导体性能提升可以不再主要依赖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让信号在系统里跑得更快、更短、更少等待，把性能优化的核心目标从缩小单晶体管尺寸转向优化全系统响应时间。
1: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Kirin 2026 going to market later this year. It marks our first eve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logical folding.
0: 涛定律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涛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不仅实现单点技术突破，更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华为表示，基于涛定律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预计到2031年，基于涛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 1.4 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2: 涛定律的发布对于国产芯片行业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技术上面来看，涛定律对于先进封装还有软件工具链有比较直接的拉动，同时该理念也需要像芯片级液冷还有一些光互联的技术去做一个辅助协同，是走了一条新的道路，另辟蹊径。
3: 涛定律提出呢，就把器件、电路还有芯片包括数据的带宽都全部考虑在一起的，那这个对于芯片后续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引，对于后续整个半导体产业界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0: 业内人士认为，涛定律将提振芯片产业信心，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等提供全新的可行路径。
3: 那我相信产业链也会特别重视这个涛定律，也会看看在涛定律指引下它的 EDA 工具它要不要去发布新的工具，那对应的装备材料可能都会相应的部署和研究。
0: 外媒表示，华为大规模生产此类高端芯片后，将颠覆制造顶级芯片必须依赖先进制程和高端设备的原有认知，芯片破局方案将极大提升科技竞争硬实力。分析指出，国产芯片有望在算力、终端、工业等领域加速突破，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更将为全球科技创新注入中国智慧和力量。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如今海水淡化的技术提升到了哪种程度？海水里还有哪些资源可以利用起来？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在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的实验室里去寻找答案。
0: 目前中国单机规模最大的反渗透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就在天津南港工业区，这里每天的淡化海水产量达150,000吨。海水淡化厂的核心是滤芯，而这些看上去像纸片一样的装备就是滤芯的关键核心膜。在位于天津市的自然资源部海水淡化与膜材料重点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攻坚一项高脱盐滤的反渗透膜。反渗透膜表面布满了直径仅为 0.1 纳米的微孔，可以将海水中 99.8% 以上的盐分和杂质过滤掉。然而如何实现表面这层不到 0.2 微米的分离层均匀分布，误差控制在微米级，这项核心技术长期以来被少数国外企业垄断。瞄准膜技术上的痛点，实验室通过不同试剂、不同浓度的一次次尝试，在膜表面形成了更加稳定、高效的分离层。
5: 现在我们可以说通过技术创新，然后在产品上有了99.9这么一个水平，实际上已经在引领就是说国际海水淡化反渗透膜的这么一个市场。
0: 海水中蕴含丰富的化学资源，80%以上的陆地化学元素均可以在海水中找到。实验室的综合利用技术将淡化后原本废弃的浓海水再次循环利用，提取出钾、溴、镁以及铀、锂等战略性稀有元素，将海水变为矿山。
6: 像海药矿就成为我们在这个中石平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包括这个提溴、提镁、提钾。
0: 2025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大关，海水淡化

0: 与综合利用业稳步发展，对海洋经济增长起到了直接的拉动作用。
1: 我们依托创新驱动、突破末技术、战略性元素提取等关键核心技术壁垒，如今我国海水淡化自主创新水平不断提升，物能消耗等技术指标逐步与国际接轨，工程建设投资与造水成本与国际水平基本持平，具备了支撑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条件。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5: 上吧？上
16: 两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近日，浙江宁波的海面上出现罕见的蓝眼泪景观。凌晨时分，海面上泛起一片片悠悠的蓝色荧光，随着海浪翻涌，点点荧光随波流转，宛如流动的星河。浪花拍上礁石，荧光四溅。据了解，蓝眼泪是海洋中夜光藻、海萤等浮游生物在特定条件下发出的淡蓝色荧光现象。每年的4至6月份是东海海域蓝眼泪的集中爆发时段。

0: 造之城，和和泰州。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有消息人士说，在与美国达成协议之前，伊朗正在寻求获得中国的保证。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25号夜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2: 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记者后续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进行进一步调查。另有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号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军空袭暂时结束。伊朗媒体25号还报道称，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
0: 针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发生爆炸一事，阿巴斯港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开展进一步的调查。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11:30，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附近区域传出爆炸声。爆炸发生后，有部分伊朗媒体称

0: 该事件是美方战机袭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波斯湾区域的两艘舰艇，伊朗官方目前暂未对此发表评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则表示，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旨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在阿巴斯港爆炸发生后，截至目前，我们在伊朗没有观察到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伊朗将以何种方式回应该事件，我们将继续关注。当前呢，伊美谈判仍在继续进行。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媒体披露了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访问的部分内容。报道称，伊朗代表团随行人员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目的是为执行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第一阶段，即释放部分被冻结的伊朗资金。针对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侯赛因·埃马迪表示，从近期部分官方和媒体释放的消息看，本次谈判的目标并非仅仅在于解决核争端，而是旨在达成更广泛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共识。除了谈判进程之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模式似乎也在逐步形成。尽管伊朗和美国仍然在进行海上对峙，但近几天通过该海峡的船只数量与此前相比有所增加，这表明该海峡的通行模式已经从全面封锁转变为有选择、有管理的通行。此外，尽管双方的要求仍然存在显著差异，但已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一些几周前还被视为绝对底线的问题，如今已不再那么强硬。这意味着双方进入到了实际考量阶段，包括核材料问题、解除制裁以及战争赔偿问题等等。埃马迪指出，尽管双方有一些态度的转变，但任何潜在协议都可能遭到以色列方面的强烈反对，因此伊朗应继续保持谨慎的态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特朗普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据美联社报道，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还没人能说协议马上就要签署了。多家美媒近日披露，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核心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核问题延后谈判。美媒披露的细节还包括，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60天内就解除对伊石油制裁，以及如何处置伊朗高丰度浓缩油库存展开进一步谈判。分析人士认为，达成协议有助于缓和地区局势，稳定全球经济。不过，由于美伊互信不足，以色列可能成为搅局变量，加之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掣肘，即便达成协议，其执行与后续谈判仍将面临不确定性。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要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且完全免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调解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的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美方担忧，伊朗一旦获得部分制裁豁免，会在核计划问题上拖延。美东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油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
2: 特朗普写道。

0: 伊朗浓缩铀要么立即交给美国，由美方运回国内予以销毁，更好的是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力协作与协调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及相关事宜需由原子能委员会或等同机构全程见证。 不清楚特朗普写的原子能委员会是否指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与特朗普以往表态相比，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他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持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浓缩铀处置是美伊谈判主要分歧之一。一些美国官员近日表示，不销毁浓缩铀就没有美元，即不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据外媒上周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路透社报道称，巴基斯坦已拒绝该提议，其他国家目前均未对特朗普的要求公开回应，且积极回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2: 当地时间26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并称巴方不会接受任何与其基本理念相冲突的协议。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其试图借伊朗停火外交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影响力。 这名消息人士指出，这两个问题互不关联，也不可强行挂钩。巴基斯坦无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 报道援引沙特方面长期立场指出，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 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的，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路透社报道称，埃及、约旦和土耳其虽早已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但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边关系已然趋紧。
1: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
3: 俄方警告在乌克兰的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 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通告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消息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25号表示，俄罗斯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

0: 险隐患点的巡查排查。截至26号11点，乐安河德兴市段水位维持在警戒水位以下，寿烟国道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防汛防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
2: 国聘行动依托总台一流融合传播优势，创新运用新科技手段，积极拓展就业渠道，搭建起高校毕业生、社会求职人员就业需求和用工单位用人需求的优质平台。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通过线上线下联动举办超4000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成为助力高质量就业的优质平台。活动现场，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国聘小智采用智能化、场景化、轻量化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应聘求职过程中职业方向模糊、招聘信息零散、求职准备不足、择业抉择困难等核心痛点，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即日起，求职者可以进入央视频客户端国聘行动专区投递简历求职应聘。活动上，多个国聘行动协同地方代表现场发布当地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展现出广纳英才的满满诚意。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爸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这那都
0: 这样吧。
16: 这样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25号，澳大利亚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因表演中出现技术故障被迫取消。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在当天晚上的表演中，89架无人机脱离编队，从空中坠落。有现场目击者称，看到无人机掉在码头上，部分无人机掉进附近的海湾。活动主办方表示，尚没有关于人员受伤的报告，后续将调查事故原因。受该事故的影响，原定于26号和27号举行的无人机表演也被取消。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0: 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美军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并打击伊朗防空阵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警告，若再遭打击，反击范围将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美伊此时交火，和谈会否破裂？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方面则爆料称首次使用新型防空武器击落无人机。美伊边打边谈，中东局势将向何处发展？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电品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勤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大国外交进入北京时间。华为发表韬定律，提出指导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新原则，美媒称其为中国芯片破局方案。美伊在停火窗口期再起冲突，双方谈判僵局难破，核心分歧依旧显著。26号，正在中国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透露，自己最小的儿子已经开始学习中文。从塞尔维亚到巴基斯坦，铁杆朋友接连来华，大国外交进入北京时间。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1970年出生的武契奇，2017年当选塞尔维亚总统，2022年连任。此访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第一天，武契奇登上长城。
2: Mr. President, what feeling are you standing here at the Great Wall?
3: Magnificent place. The people actually that built, that constructed this Great Wall, are invincible people. This speaks a lot about Chinese people.Your persistence, consistence, your desire to defend your country, your borders, your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but also it presents diligence and dedication of Chinese people, which I admire very much. And very happy to b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1: 在长城礼品店，武契奇还饶有兴致地选购文创商品，带有熊猫元素的商品最受他的青睐。
4: 武契奇总统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钦佩和尊重，而此访从文化活动开篇，恰恰也映射出中塞两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相信此访也将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让这份铁杆友谊历久弥新。
1: 从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到连续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再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武契奇在担任塞尔维亚总统期间多次来华出席重大活动。此次访华前夕，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此行对塞尔维亚而言。”

0: 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
1: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 we like Chinese people, that we want to see more Chinese tourists, more Chinese investors, more Chinese people coming to our country, and that we are profoundly grateful to China for being with us during difficult times.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d speaking about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s not just a saying, that's really true. Come to Serbia and enjoy our hospitality.
0: 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也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中塞务实合作近年来不断拓展深度和广度。2025年10月，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率先迈入高铁时代。武契奇当时亲身乘坐高铁体验中国速度。此外，2024年7月生效的中塞自贸协定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协定生效以来，两国贸易额迅速增长，葡萄酒、蜂蜜、牛羊肉等塞尔维亚特色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5月25号，中塞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将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拓展面向未来的新合作增长点，进一步加强在空间科技、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2: 在今后两国合作的发展过程中，我想可以向两个方向共同推进，就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还有创新科技、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齐头并进。
0: 李明大师指出，中塞有意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两国共同经历北约野蛮轰炸南联盟的战火硝烟和残酷考验，也携手创造出匈塞铁路等一个个动人佳话。中塞铁杆友谊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两国共谋发展的时代选择。
2: 塞尔维亚民族具有非常鲜明的性格和特点，在面临外部侵略欺压的时候，总是能够把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民族尊严放在第一位。在这方面呢，我们中国和塞尔维亚确实有着共同的理念。我记得2024年武契奇总统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用10秒钟就可以回答台湾问题，那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中国以任何方式在任何时间实现统一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我想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也体现了塞尔维亚对中国核心利益主权独立的坚定支持。中塞两国人民始终坚定地站在一起，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这是构成两国铁杆友谊的最坚实的基础。
0: 与武契奇几乎同时展开访华行程的领导人来自另一个铁杆朋友。5月23号至26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首站杭州，巴方代表团与中国新能源、医药等多个领域的企业进行了交流，签署合作文件，并参观了阿里集团总部。
3: He was shown their lates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eventually those MOUs came about, that agreement came about. So it was probably a momentous day for Pakistan in terms of technology.
4: People from every walk of life are going to benefit immensely through this historic agreement which has been inked just now.
0: 5月26号，中巴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高质量发展，释放瓜达尔港潜力，打造地区互联互通枢纽。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
5: The first chapter of CPEC built Pakistan's physical connectivity, roads,power, ports and infrastructure. The next chapter must build Pakistan's intelligence connectivity, AI, data centers, open models, robotics, platforms, software, companies and the agentic business for every sector of the economy.

0: including drones, low aviation.
1: 26号的联合声明还提出，中方欢迎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来华培训，期待巴基斯坦航天员早日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双方将继续以和平互利方式深化空间合作。
2: Right now, two Pakistani astronauts are training in China with their Chinese peers. One of them could soon be standing here, waving to the crowd, talking about hopes and dreams about space.
1: 据介绍，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正在按照训练方案进行基础训练和航天专业技术训练。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在近来的国际关系议程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大国外交的北京时间。自2025年12月以来，法、英、美、俄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在短时间内全部访华，专家指出，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不多见的。此外，2026年年初以来，加拿大、德国、西班牙等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纷纷访华。 韩国、越南等周边邻国领导人相继到访，非洲与拉美伙伴也纷至沓来。向东看，北京见已成大潮。南华早报刊文说，中国正成为全球外交的引力中心。美国《时代》杂志网站表示，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否认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央的时间已经到来。
3: 华为公司发布半导体发展新定律，在全球引发热议。专家表示，这不只是一次技术定律的发布，更是一次产业发展路径的宣示，给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带来多重启示。
4: We found the new path this year. We prepared a surprise for the whole industry. We will bring the surprise. Not saturation, not continuation, but a big leap ahead.
1: 5月25号，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正式发表TAO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过去几十年，半导体的发展进步大体上遵循由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的摩尔定律，也就是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翻一番。这意味着芯片的性能大约每两年翻一番。
5: By making things smaller, everything gets better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nsistors get faster, the reliability goes up, the cost goes down.
1: 多年来， 半导体产业一直追求把晶体管做小，晶体管越小，一块芯片上能塞的数量就越多。这种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物理尺寸来提升芯片性能的方法，被业内称为几何缩微。
6: Over the years, innovations in chip design and advances in chip equipment like ASML's machines have enabled smaller and smaller transistors, going from micrometers to just nanometers. Making transistors smaller means you can cram more of them on the same chip, but at a lower manufacturing cost. And more transistors on a chip means that it's faster, better, and more powerful than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This unlocked waves of innovation, like the PC, the internet, the smartphone, and more recent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ver time, it became harder to keep shrinking transistors and get the same bang for your buck.
1: 近年来，主导半导体产业半个多世纪的摩尔定律正面临严峻的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如果把芯片想成一座城市，晶体管是楼房，信号是在城市里穿行的汽车，那么摩尔定律的做法是把每条路都修窄，楼挨着楼盖，汽车的通行时间就能缩短。但现在城市里的路已经窄到车都过不去了，楼距再窄意义也不大。 此外，芯片生产线的投入成本也越来越大。一座晶圆厂的投资额动辄上百亿美元，导致全球范围内能够大规模铺设先进芯片生产线的企业屈指可数。TAO定律换了一个思路，让路不需要再变窄，楼距不用再缩小，而是重新设计整个交通系统，修高架、设快车道、优化信号灯，车跑得更快了，照样能提升城市的运作效率。 这就是一种时间缩微。TAO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的新指导原则，通过逻辑整理。

0: 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
1: Semiconductor evolution is more than geometric scaling. So we proposed a shift from geometric to the time scaling as the new guiding principle for electronic system evolution.
0: 从2019年开始，华为遭遇美国政府多轮制裁。2020年起，高端芯片生产彻底断供，但华为并未停止设计研发。2023年8月，搭载麒麟 9000S 的 Mate 60系列上架，此后9010、9020等型号持续迭代，能效稳步改善，衍生出受到市场欢迎的多款产品。华为方面25号宣布，在过去六年的实践中，基于韬定律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广泛覆盖了千行百业的需求。其中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 1.4 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1: Through practiceWe have proved that the tau scaling path is feasible, universal, and sustainable.
0: 值得注意的是，华为的芯片版图远不止麒麟系列手机芯片 ，AI 领域的升腾系列芯片等，近年来也持续受到外界关注。今年四月 ，DeepSeek 宣布上线新一代基础模型 DeepSeek V4， 该模型首次针对华为的芯片进行了优化。
2: The model was trained and developed almost exclusively on Huawei chips. So again, highlighting China's ongoing push towards semiconductor self-sufficiency.
0: 纽约时报认为，这是中国长期推动先进技术国产化、减少对外部依赖的重要里程碑。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近日直言，由于美国政府对先进 AI 芯片出口的限制，英伟达已经基本将中国 AI 芯片市场拱手让给了华为。
3: They have indigenous companies. Huawei is very, very strong, and their local ecosystem of chip companies are doing quite well because we've evacuated that market. We've really largely conceded that market to them.
0: 华为发布半导体产业新定律的消息传出后，在全球引发热议。 IDC 研究公司分析师表示，韬定律概括了当前半导体行业的若干发展趋势，但由一家企业将这些思路整合成一套自洽的理论，在业内尚属首次。这一定律可能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突破制程节点限制提供全新的参考坐标。
4: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这个晶片界哈丢下一个核子弹，非常非常的令人震撼。他敢这样子公布的话，我想也不是说不会，绝对不会说没有实际的成就出来。他已经到了一个成熟，有一个有把握阶段，他就先把它公布出来，他也不怕你去模仿。他也不怕你去想办法去好挖出更多什么叫韬定律，我觉得他已经有把握是站在领先的地位了。
0: 路透社援引行业分析师的话报道，美国的出口管制限制了中国企业获取最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渠道，华为提出的思路是从传统的制程迭代升级转向系统层面效能优化，在先进光刻技术受限的情况下，这确实是提升芯片性能的可行之路。《华尔街日报》则形容，华为25号公布的是一份中国芯片破局方案。美媒称，如果华为能够采用新技术大规模生产高端芯片，将颠覆业内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即制造顶级芯片必须依赖先进制程技术和机器，这将为中国与美国展开科技竞争扫除一大障碍。
5: Basically, and the shortcut to this is they've come up, they say, with a new approach that will shorten the amount of time and shorten the gap that currently exists between the leading foundry, TSMC, and Huawei, and its partner in China, SMIC, or SMIC, which is a foundry with whom they partner. We had expected the gap. The gap currently is about 5 years, maybe about 5 years plus for the most cutting edge chips. What Huawei is saying is that they can close that gap and potentially start producing 1.4 nanometer chips as soon as 2031. TSMC says they'll be doing that in 2028. So they've shortened the gap if indeed they are able to do this, 1.4 nanometers being the next iteration, the most sophisticated and cutting edge semiconductors.
0: 美媒甚至预测，锚定率如果能够

0: 得到大规模应用，将会对全球芯片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
1: Front Center is ASML, the provider of these lithography machines into TSMC's foundries, and because of export restrictions, they're not able to sell the top range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these ex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 machines, and that's why Huawei and SMIC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workarounds because they do not have access to those cutting edge and that cutting edge kit. So ASML.Potentially, is in focus because if others work out how Huawei is doing this, maybe there is some competitive threat to a company that dominates, in terms of the production of this kit.
2: 涛定律的提出对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创新有怎样的启示？来看一下专家分析。
3: 我认为涛定律提出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为我国的芯片突围提供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几何缩微的新技术路径，使我国的半导体发展不再完全受制于摩尔定律所代表的单一制程节点竞争，而是开始更多转向架构创新、系统级优化和实践缩微，这具有开辟新赛道、重塑竞争逻辑的战略价值。在外部限制中国获取极紫外光刻机等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背景下，涛定律的提出有助于降低外部封锁的单点制约效果，有助于中国半导体产业从替代型国产化走向原创型国产化。这意味着中国不再只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应用者和追赶者，而开始成为技术范式的提出者。那这可能从根本上呢，提升中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位置。这也启示我们，一方面面对外部封锁，尖端科技创新不能只做线性追赶，必须善于寻找非对称突破，在已有的技术路径之外开辟新的创新空间。另一方面呢，要持续加大原创性创新力度，强化系统创新能力，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在基础研究、工程转化、产业应用和标准塑造之间建立更高效的创新闭环。
2: 美伊停火窗口期冲突再起，双方在卡塔尔开展斡旋谈判，虽就部分金融议题达成共识，但核材料处置、协议落地等核心分歧依旧显著。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说，美军继续干涉该地区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了该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正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打击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将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透露，会谈重点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一名消息人士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表态，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并威胁称，要么达成一份重大协议，要么无果而终。若谈判破裂，美军将重返前线，且冲突规模会更大。他同时强调，绝不会签署任何为伊朗获取核武器铺路的协议。
4: They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sure you know that.
0: 不过，当天下午，特朗普就伊朗浓缩铀处置提出两种方案：一是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二是在国际监督下，于伊朗境内或第三方合适地点销毁。全过程需由原子能相关权威机构全程见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与特朗普以往表态相比，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这也招致一些主张对伊朗采取更强硬路线的议员的批评。
5: It sounds to me like what this agreement will do is take us back really to the pre-war status quo.
6: We're talking about a posture where we may accept the nuclear material remaining in Iran. How does that

0: make sense at all.
1: 伊朗外交部25号强调，尽管伊美在多数问题上达成共识，但这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美国在政策与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动摇与反复，伊方已目睹其立场多次变动，因此不会轻易乐观。此前有外媒报道，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认为，核材料出境将使本国更易遭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
2: کشوری که توانست به مدت 40 روز و بعد از اون در برابر دو رژیم مسلح به سلاح هسته‌ای مجهز به همه امکانات از خودش دفاع بکنه دشمن رو از اهداف خودش پشیمان بکنه ناکام بگذاره حتما میتونه در ادامه مسیر هم قدرت و اقتدار خودش رو به بهترین وجه نشون بده.
1: 路透社2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亲信的私下谈话中承认，以色列已逐渐没有能力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决策，以色列已基本上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 以色列官员称，美伊正在谈判的协议并未消除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和浓缩铀库存的担忧。As
3: we know, Israel has advocated.
4: 正如我们所知，战争开始前，以色列提出过许多目标，尤其是总理内塔尼亚胡本人，他更多谈到的是要终结伊朗政权，处理浓缩铀问题，以及一劳永逸地结束伊朗核计划。但现在内塔尼亚胡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两难境地，他不能公开与特朗普唱反调，但与此同时又必须设法应对国内压力，因为这些目标他都没能实现。
1: 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与特朗普并肩而立的图片，并配文称：“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上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至少通了三次电话。据外媒透露，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以色列将保留在黎巴嫩采取行动应对威胁的自由。
5: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Hello，
6: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 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年券5折起。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推进电商提效
9: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11: 用飞书。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
17: 京东618又好又便宜。京东。
1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99% 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这里是中国第一所民族工业博物馆，记录着无锡近代工商业的辉煌历史。
4: 所以已经有这样一个概念，叫中国工商六强，就是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青岛、无锡。
3: 这里是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中国二胡之乡。这里的年糕用脚踏，工艺传承600年。
5: 感觉您踩的这个也很有节奏感啊。
6: 对，它也有很有技巧的。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吴地故里太湖明珠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江苏省无锡市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是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交通中枢，被誉为太湖明珠。想读懂这座城，不妨先从它的名字开始。我们与江南大学教授庄若江相约无锡市古芙蓉湖畔的北塘大街，聆听他对无锡名字由来的解读。
4: 这个无锡两个字跟有没有锡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无字呢，是我们古语中间的一个发声词，它没有含义，就是这样子。然后锡呢是赐予、恩赐的意思，它其实就是天赐了这么一个大湖，所以无锡的这方土地呢，应该是天赐的一块福地。我觉得这样理解可能更准确一点。
3: 北依长江，南滨太湖，京杭大运河又穿城而过，优越的地理位置让无锡成为了一座码头城市。在众多的码头中，尤其以米、布、丝、钱四大码头最为出名。此外，无锡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之一。跟随庄老师，我们来到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这里原是无锡民族工商业先驱荣宗敬和荣德生在1900年创办的茂新面粉厂的厂址所。

0: 所在地。如今这里已经改造成为中国首个民族工商业博物馆。
1: 这边看到的是什么机器啊？
2: 它是一个，我们看像一个个手、
1: 哦、
2: 它是一个毛麦仓，就是麦子运来了以后带壳的，在这个地方要把外面的壳去掉、
1: 哦、
2: 然后才能送到上面再进行面粉的加工。
1: 其实我们从这个车间就能够感觉到哈，当时这一个工厂它的这个产量是非常大的，规模很大了。
2: 对，它第一年建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很大、
1: 嗯、
2: 而是1945年抗战之后的重建的那个规模。
0: 据了解，在最兴盛的时候，茂新面粉厂每天的面粉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其生产的冰川牌面粉是中国的001号商标。它不仅享誉全国，还曾远销英法等国及南洋等地。据庄老师介绍，自1895年出现第一家工厂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1936年，当时的无锡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工商6强城市之一。
2: 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就知道了、
1: 哦、
2: 就是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看到到1936年抗战之前，无锡已经有的各类工厂315家、
1: 嗯、
2: 今天我们来看这数字不算
1: 不算多、嗯、
2: 但是我们的周边城市都不满10，比如说苏州啊、常州啊，这个时候都只有几家
1: 哦，
2: 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少了。那么当时已经有这样一个概念叫中国工商6强，
1: 嗯，
2: 就是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青岛、无锡。
0: 在当时的中国工商六强中，无锡是唯一的县级城市，但无锡的工业总产值排名全国第3，工人数量达到63700多人，仅次于上海。
1: 那么您认为无锡为什么会成为这个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一个发源地之一？
2: 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1: 嗯，
2: 一个呢，无锡它得益于吴文化传承中间的一个人的性格。
1: 嗯，
2: 他什么呢？就水边的人呢，水上生活培育他一种灵动、开放，然后又很，怎么说呢？能够及时的观察到社会的变化。那么它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无锡当时是个县，它其实在政治上没有太高的地位，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把主要的精力其实投在了经济发展上面。
1: 嗯，
2: 那么从地域环境来讲呢，我们有一个地缘优势，就是运河。
1: 嗯，
2: 这种交通便利呢刺激了这个地方的工商业的贸易的往来嘛，所以老百姓身上其实培养了很多的这种经商的意识，他不排斥工商。运河也为他们带来了一些南来北往的文化，所以接受外部新的信息也比较快，所以无锡呢应该是基于这样一些特点，
1: 嗯
2: 啊，它的工商业就率先起步了。
0: 庄老师说，除了灵动和开放，务实奋进的性格特征也是无锡人总能够抓住每一次发展机遇引领潮流的原因之一。上德务实、和谐奋进已经成为无锡的城市精神。离开博物馆，我们邀请当地著名的音乐人山崎为接下来的行程担任向导。山崎老师创作了很多与无锡相关的歌曲，对当地文化非常了解。他表示要带我们认识一位无锡惠山泥人的传承人，领略这项国家级非遗的魅力。在京杭运河泥塑展示馆，我们见到了赵建高老师。
1: 赵老师您好。您好，幸会幸会。像现在在身边看到的全部都是您的这个京杭大运河的泥塑作品，是吗？
3: 对对对，是的。
1: 我看是以这个画卷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3: 对，是的，把整个地区包括北京，包括哪个天津，包括一段一段的那个历史文化的沉淀，所有的代表性的东西，我们把泥塑的形式来打开历史的画卷，来呈现运河文化的这种新的一个面貌。
0: 无锡惠山泥人的泥塑技艺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400多年的历史，是无锡的特色文化之一。赵建高创作的这一个京杭大运河泥塑作品，全长179.4米，运河沿线主要的城市在画卷中都有展现。 但关于自己家乡无锡的内容，赵建高创作的最多也最为丰富。
3: 这里是三里桥，三里桥米市，你看这当时的米市，如果京杭运河过来，我们这个是很，我们一般每天它至少有几百艘船，比如说苏北过来，那个收谷子了，收。

0: 麦子呢，它都运到我们这个三里桥米市过来，因为我们这个米市，这个实际上是全国米市四大米市之首，这最多的、最繁华的这一段就是三里桥这一段米市。
1: 据赵老师介绍，画卷表现的主要是清朝及民国时期的内容，但时间先后并不局限，而是根据需要将各地历史文化的重要元素展现出来。
2: 每一个这个泥塑的人物形象都不一样，
0: 对，他们都有故事。这个是阿炳啊，你看我们还有阿炳。
2: 哦，阿炳啊，手里拿着二胡，
0: 对，
2: 在这里卖唱。
0: 对，还有黄包车，还有抬轿子的，还有三轮，还有小孩在玩耍。这实际上是就是反映了运河两岸的我们的人们的生活比较繁华嘛，是比较热闹的。
1: 京杭大运河带来的便利交通，让无锡成了一座码头城市。无锡的码头因功用不同，可以分为20多种，在赵建高的这个泥塑作品中都一一有所展现。
2: 这是前码头哈，
0: 对对对，
2: 就是前庄
3: 当铺，
2: 当铺，
0: 当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我们是最经典的，
2: 就是司码头。
0: 司码头，
2: 这每个箩筐里面装的都是这个蚕茧、
3: 白
2: 蚕宝宝。
0: 他从那个农民那里或者从其他地方
3: 收过来。
0: 这个是布码头，一捆一捆的，
3: 一捆一捆的
2: 布匹，
3: 布匹。
0: 对。
1: 米码头、钱码头、布码头以及司码头是无锡最有名的四大码头。此外，无锡还有香码头、陶码头、酱码头、柴码头以及石码头。
2: 食物的石，
0: 食物的石。
3: 你看，好多人在吃馄饨啊、面条，
0: 对，
3: 喝茶。
0: 对，我们在那个煎油条、大饼啊，你看这个好多啊，包括茶叶蛋，那个有好多记载，就是好多老百姓啊，通过这个船运过来过到这里清明桥，它这里是一个也是一个客栈蛮多的嘛，然后到这里来休息一下。小歇一会，
3: 就在那个桥上卖东西。
1: 据赵老师介绍，这一件大型的泥塑作品涉及人物数千个，他和他的团队用了整整2年半的时间才制作完成。
3: 很多的无锡人其实都不知道了，因为他已经可能很多已经被历史淹没了。像柴码头，现在后来就没有人去购买柴了啊，所以他就自然的就消亡了。但他赵老师把它再现了出来，所以保留了这一段历史和文化，我觉得功劳非常大。
0: 我们也是做一点小事，就是利用我们惠山泥塑来把这种历史画卷打开，确实是我们应该说是小泥人要做大事情。
1: 一尊小小的泥塑体现的是无锡城市的文化，而这一幅长卷作品寄托的则是一个无锡艺人对运河和家乡的情感。结束泥塑馆的拍摄已经接近中午，南下唐街上大部分的店铺都已经开门营业。跟随山崎老师，我们来到其中一家名为建设的店铺。
2: 您好，李总。
4: 不是，
2: 打扰了。山崎老师说哈，您这儿是收藏了很多不同地区的这个建。
4: 是的。
2: 大概都是哪些地方的？
4: 我们现在主要是
2: 看这边都陈列出来了。
4: 对，传统技艺的一个锻打
2: 啊，
4: 经过这个复原的工艺呢，可以锻制到这个既有韧性又有硬度。
1: 吕达里是龙泉宝剑锻造技艺的传承人之一，我们在建设看到的这些宝剑就是他根据不同朝代建的风格特点复制出来的作品。
2: 很漂亮，这是复制的这个汉代时候的剑，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4: 它这个剑条呢，它是8面，一边有4个面，特别剑鞘呢可以看到这个有收腰，像汉代的士大夫呢，就是做礼器用的，配在身上显示身份。
2: 八棱剑，我可以拔出来吗？
4: 可以，握住用力。
2: 确实是这样的，包括这个剑上面，我们也可以看，也是有8棱的哈。
4: 对，
3: 其实我们吴国啊，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啊，不是小桥，光有小桥流水。我们当年有金戈铁马吴钩啊，是我们吴国的发明。
4: 对，男儿何不带吴钩？
3: 这有吴国的剑吗？
4: 等一下，到里面，
3: 咱们看一下，
2: 在里面还有。
3: 我们去看一下。
2: 好。
1: 来到建设的另一个房间，吕达里给我们拿出一把春秋时期吴越地区的宝剑。
2: 这一把怎么能够体现出来这个吴越地区的特色呢？
4: 现在我们复制呢，还是主要以这个剑条的锻打，因为在吴越时期更多的还是以青铜浇铸工艺，所以现在因为复制呢，还是像锻打之后呢，就是体现这个韧性跟硬度。
2: 那我们知道吴越地区啊，这个剑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厚。

0: 好的，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越王勾践剑，
1: 这个剑出土依然锋利，它可以划破20几层纸，靠它的自重。
2: 吕达里告诉我们，除了越王勾践剑外，干将、莫邪、鱼肠等很多古代名剑都是出自江南吴越地区，这体现了吴越地区高超的铸造技艺，同时也反映了吴越人民尚武的精神。此外，中国很多与剑相关的成语典故就发生在无锡。
1: 中国古代十大名剑之一
3: 鱼肠剑，
1: 鱼肠呢，它有一个典故叫专诸刺吴王僚，
3: 这就是那个成语鱼腹藏剑的来源。因为它专诸要刺那个王，把剑藏在鱼的肚子里。他而且为了要去做这个献这个鱼，去专门学了好久的那个厨艺，然后让把这个鱼要送给了那个王，然后呢，那个在送给他的时候，把那个剑拔出来，就把他刺死了。
1: 鱼肠剑也叫永绝之剑。
2: 同样是与剑相关的故事，表达的却有不一样的含义。发生在春秋时期吴国公子札身上的系札挂剑的典故，体现的是信誉和承诺。
3: 季札他拿着父亲给他的剑以后去出使各个国家，然后他来到那个徐国的时候，那个徐国国王就特别喜欢他的剑，然后他就想，我不能现在我要出使，他就决定等他回来的时候就把这把剑献给徐王。后来他回来以后去看徐王的时候，徐王已经去世了，他就来到他的墓地，然后就痛哭吊唁，然后把这把剑挂在他的坟墓的树上，就这个就是成语系札挂剑的来历。比如说你死都死了，你为什么要给他的这个剑？他这是一种承诺，当年我心里已经决定要给他了，所以我今天是来承诺这个一个当年的诺言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代表我们吴地人民的一种对承诺的一种
1: 诚信。
2: 剑文化体现的是勇猛和刚毅，而运河水代表的则是温柔和灵动，两者结合，刚柔并济，正是生活在江南吴越地区的人们性格特征的最好体现。探访吴文化发源地，感受泰伯精神的千年传承。
4: 我们称泰伯叫德让天下，公辟江南。
2: 走进二胡制作基地，了解二胡制作诀窍。
5: 从选皮开始，你假如做二胡的话，肯定是这张皮出来的声音最好。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吴地故里太湖明珠正在播出。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远方的家事旅组继续在无锡的行程，我们来到无锡市新武区的梅村街道。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的人工河流博渎河在这里穿城而过。梅村古时候叫做梅里，是吴文化的发源地。3000多年前，西周周太王长子泰伯为达成父王想让三子季历继位的愿望，携二弟仲雍千里远赴江南，来到梅里定居下来。之后泰伯主持开凿了博渎河。为更好地了解梅村的故事，我们找到了当地的文化学者毛建平老师。
0: 您好，那说到梅村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博渎河。那开凿博渎河啊，也是泰伯的一大功绩之一哈。那最初泰伯为什么要开凿这条人工运河？
4: 这呢要讲3000多年前， 太伯来到

0: 江南的时候啊，我们这里是一片水泽，到处是一个一个的水塘。那么泰伯为了农耕，带领当地居民把这一个一个的水塘贯穿起来。最早的时候它叫百渎，百就是一百两百的百，渎就是一个一个的水塘。由于我们无锡人百伯同音，后人为了纪念泰伯，所以把百渎河称之为伯渎河。
1: 伯渎河一边连着无锡城区的京杭大运河，另一头直通苏州，梅村就位于两地的中间。伯渎河的开凿便利农耕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文化和经济的发展。随后江南第一个文明古国勾吴国在梅里诞生。据毛老师介绍，泰伯建立勾吴国后并没有称王，而是将王位让给了二弟仲雍。泰伯多次得让天下，令人敬佩，并受后人称颂。
0: 古人就有泰伯三让两家天下之说。一让就是让的自己三弟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没有马上继位，而是派人到江南把大伯父要找回去。但是泰伯以我以断发纹身违背祖制，把侯位又让给了姬昌。第三让呢，就是建勾吴国以后，泰伯只称伯没当王，把吴国的国王让给了他的二弟仲雍。
1: 泰伯礼让天下的美德被孔子尊为至德。毛老师说，除此之外，泰伯还有一个值得称颂的功劳，那就是开启了江南吴地的文明。
0: 有这么几句记载说，泰伯以石为质，以炭为笔，以戈为交，以礼为尊，就是交什么，就是交礼。同时他把黄河流域的先进耕种技术带到了江南，使得我们现在变成鱼米之乡。所以我们称泰伯叫得让天下，公辟江南。
1: 在伯渎河之滨有一座泰伯庙，泰伯去世后，为纪念其功德，人们在其原来的住所修建了祠堂，到东汉时改祠为庙，成为现在的泰伯庙。
2: 那因为泰伯奔吴，使得梅里成为了吴文化的一个发祥地哈。那吴文化到底是什么？
0: 什么是吴文化？吴文化就是吴地人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包罗万象的文化现象。你要说泰伯精神的核心，那么礼让开拓，这是泰伯精神的核心。
1: 在吴王阖闾迁都姑苏城之前，梅里作为吴国都城历时近700年的时间。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掉了吴国，吴国虽然灭亡，但伯渎河依然发挥着作用，江南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同时泰伯至德礼让开拓进取的精神也一直影响着后世。曾经的梅里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如今的梅村是无锡主要的二胡制作基地。2011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将其名家名曲名琴于艺城的无锡评为中国二胡之乡，其中名琴指的就是梅村的二胡。为了了解梅村二胡的制作，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二胡琴房，见到了负责人卜广军。
2: 您好，我们找到您呢，想向您了解一下这个梅村二胡。这是一个展厅。
3: 对。
2: 啊，进来看看。
3: 好的，好的。
2: 这是二胡吗？个头这么大。
3: 这个比二胡大一点。哦。叫大胡。
2: 这个大胡能拉吗？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好不好？
3: 它这个呢，是我们乐队里用伴奏用的。听一下啊。
2: 很低沉，很浑厚，和这个二胡发出的这个音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不一样的，哦，它主要是乐队里伴奏用的比较多。
1: 大胡与二胡同属胡琴，是中国传统的弓弦类民族乐器。二胡的琴身多用红木、紫檀或乌木制成，而琴皮用的则是蛇皮。二胡的发声是通过琴筒扩大和渲染琴弦的震动来完成。琴皮的松紧可以起到调节声音的作用。
2: 这不是蛇皮吧？
3: 这个是

0: 环保耳壶仿生皮，
1: 仿生皮，
0: 我是让你听一下它的音色啊。嗯，我们听一下，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比较，就是说比较柔一点。嗯，你可能这样
1: 挺好听的呀，
0: 你可能听不出来的。
2: 对比一下，
0: 对比你。再拉一下，你就明白了。嗯。

0: 把这可能拉几十年，使用的时间比较长。它为什么现在这么声音这么亮呢？就因为它的蛇皮筋。它的拉了蛇皮筋后慢慢会松弛出来，
1: 越拉它这个蛇皮越松，所以说听起来的音色越柔和，
0: 对，越来越好，
1: 越来越柔。
0: 是的，
2: 卜广勋告诉我们，琴皮是二胡重要的发声体，对音质和音量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在制作二胡的过程中，琴皮的选取和加工是最关键也是最有技术含量的一道工序。
0: 今天呢，我们师傅呢是在那个空模。什么叫空模呢？就是说不上胶水的。这个呢，就是把这个蛇皮啊先拉一下，把它拉伸缩性拉的没有了。你假如说没拉伸到位，过个一年半载，它就就是缩掉了，皮就软掉了，那这声音就不行了。
2: 蛇皮空蒙拉伸之后，取下来用烙铁烫平，然后再蒙皮，就可以做成二胡的琴皮。
1: 像这个空蒙好的蛇皮啊，就已经是定型了。
0: 对，定型
1: 是这种六边形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像这个蛇皮哈，在挑选上面有什么讲究吗？
0: 蛇皮嘛呢，从专业角度来说，像这样的这么大的，是最好的，这么大的蛇皮。
1: 这么大的蛇皮，
0: 对，就是说格子嘛，
1: 最中间的这个，
0: 对，是的，
1: 看最中间，
0: 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十一，对，
1: 这还多出来一点点，十一个半吧，
0: 十一个十二个格子是
1: 中间是最好的，
0: 因为它就是这个蛇皮生长的年限是正好。
1: 那像现在您这做二胡的这个蛇皮是从哪来的？
0: 越南有专门有个蛇厂，它专门养这个蟒蛇的，就像养猪一样。我去过，很大，
1: 是进口的哈。
0: 对，
2: 蛇皮的鳞纹细密。纹路排列规则且富有韧性，最重要的是震动后发出的音色极好，这也是人们一直将其作为二胡琴皮的最主要的原因。对于一名制琴师来说，琴皮的制作是最简功底的一道工序。
0: 看看是简单，但是说从选皮开始，你假如做二胡的话，肯定是这张皮出来的声音最好。这张呢会偏厚一点点，这一张就更厚。那如果你
3: 确实是，
0: 对，一张皮拿到手里面，你就会想象到我这把琴出来是什么样的声音。这个就是要有自己要有思想的。
2: 琴皮加工处理完成后，就可以蒙到琴筒上，在这个过程中根据需要可以松紧有度。
1: 仔细听。
0: 对，
1: 这把会紧一些。
0: 像这样的琴呢，我们就会把它寄到北方去。因为北方的气候比较干燥。它木头呢可能在那边会有点变化，会收缩一点。那像这个琴呢，我们就比如说往广东啊、广州往南方去。因为南方人他喜欢那种柔美的东西。
2: 二胡是江南丝竹乐队中的一种乐器，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20世纪60年代，随着梅村的乡镇企业相继成立后，二胡制作逐渐形成产业。如今梅村年产各类二胡近50000把，占全国中高端二胡市场25%的份额。无锡除了名琴还有名家和名曲。1912年，中国二胡音乐拓荒者周少梅在无锡率先将民间乐器二胡带进了学校的课堂。同时被誉为现代二胡创始鼻祖的无锡音乐家刘天华，将二胡从伴奏乐器改进成为可以独奏的专业乐器。此后众多二胡独奏曲相继出现，其中无锡民间艺人阿炳创作的二泉映月早已是享誉世界。采访结束后，卜广勋邀请了一位二胡老师为我们演奏一段二泉映月。
1: 怎么称呼？
4: 马老师。
1: 马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幸会，幸会哈。
2: 马云飞是辽宁人，来到梅村就是跟卜广勋学习二胡的制作。
1: 为什么想着要过来学习这个二胡制作呢？
4: 本来就是喜欢二胡，然后专业学的也是二胡，就差制作没学过来，就是学一学，
1: 就是喜欢二胡这门艺术哈。那当时是怎么认识卜老师的？
4: 我们从小就拉卜老师琴。
1: 从小
4: 对。
2: 简单沟通后，马云飞开始演奏二泉映月。

0: 这个开始。
1: 二泉院这个曲子呢，看它简单，但是一般演奏家都不拿的。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太难了。
2: 是这个曲子的难度很大吗？
3: 不是曲子难度大，是对这个曲子的理解，还有那种感同身受，因为毕竟不是那个旧社会那个年代的人，所以怎么体会不到那个就是欢彦君先生阿炳的那个心里面的那种那种苦闷、那种愤懑，咱们体会不到。
2: 那您给我们来一首比较欢快的可以吗？
4: 二胡并不发源于无锡，但说到二胡的制作及发展历史，都与无锡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把二胡琴是无锡一直以来文化繁荣的见证，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无锡人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精神。登上无锡西张船，体验船上自带的豪华客房，
2: 这种感觉有点像是我们坐火车的时候坐的这个软卧，软卧卧铺哈。
4: 学习制作奇特脚踏糕，品尝传承600年的手艺味道。
5: 脚踏糕吃起来啊，它虽然黏，但是不会粘牙。
6: 对。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吴地故里太湖明珠正在播出。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无锡是一个水乡、桥乡，也是船乡。无锡自古就有造船的传统，无锡的船舶样式众多，尤其以西张船最为出名，在《辞海》和《中国水运词典》中都有记载。诞生于明代的西张船，以无锡西张地名命名，曾经是苏、浙、沪、皖四省市的主要货船，尤其是以在京杭大运河及长江下游航行。后来随着大型现代化船舶的出现，西张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无锡拍摄期间，我们了解到当地的一些老船匠成功复原了一艘西张船，就停放在当地的西张公园内。
8: 张老师你好。你好。
9: 啊，你好你好。
8: 正在忙着呢啊，我能上船去吗？
9: 可以可以，
8: 可以上去哈。
9: 你小心啊。
8: 好，没问题。
4: 张桂兴是一名老船匠，从15岁开始跟随伯父学习西张船的制造，后来又在无锡当地的船厂工作了几十年，直到退休。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艘西张船，就是由张桂兴等老船匠一起制作完成。因为之前联系过，老人知道

0: 午没有来拍摄，特意召集大伙帮忙立桅杆，把船帆升起来。
1: 这个桅杆有多高啊？
2: 10多米，
1: 13米高。
3: 那个船一样高的，
1: 跟船一样长。所有船都这样吗？
3: 不，你比如说那个跑海里面的船，它肯定短。哦。那海船的话，它外面那个风，它没有走动的。哦、我们奶油船的话，它有那个有树啊什么，那个风吹不到，它桅杆要高一点。
0: 据张鬼姓老人介绍，除了桅杆更高外，内河船的船帆一般是在船只面积的基础上再增加15%左右，这样的设计让接张船的航速得到了保障。此外，自重轻、吃水浅、舱容大、易装卸等优点也是接张船被认可并广泛使用的重要原因。接张船虽然已经在运河上消失了几十年，但毕竟是无锡人智慧的结晶，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应当地相关部门的邀请，张贵兴等老船匠历时5个多月的时间，让接张船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船帆升起之后，将缆绳系到船尾，升帆的工作就算结束了。
3: 像这个绳子扣住了，它那个水道
1: 一拽，哎，您刚系的这个结儿，哎，怎么系的呀？
3: 根本就是船上的活结都是要这样的，你不能把它固定死了。你固定死了，遇到打风的话，你夹不出来，你个船不要翻掉嘛。
1: 一定要一下，很快的就能把这个结儿解开啊。
3: 对，
1: 这个结儿怎么打的？我看看，怎么打的？
3: 怎么打嘛，就怎么打的哇。那是这样。然后的话就这样，这样扣住了哇。怎么拉它不会散的？
1: 这很牢固的哈。
3: 很牢固的，但是呢，你遇到情况的话呢？
1: 一拽就开了，
3: 就松了啊！船上的那个结，听也有讲究的。
0: 打完结后，张贵兴老人要给我们介绍西装船的内部结构和设计的情况。
3: 这个里面摆个锅子，摆一个煤炉，在这里煮饭的。
1: 这摆个小桌子是吧？
3: 没有小桌子，
1: 没有桌子，就坐在这儿。
3: 哎，就是坐在这里。以前吃饭都是这样的，撑船的人都是吃饭都是这样的。
1: 坐在这个甲板上面，就这样，
3: 就在那里，大家吃了啊，吃完了就走了。睡觉，冬天也搬睡在那个里面啊。像春天以后就睡在这个上面。
1: 天冷了，睡在船舱里暖和，是吧？夏天的时候能想象到太热了，就会睡在这个上面了。
0: 在生活区里还有一个可以封闭的空间，张贵庆老人说，一般情况下，这里是船主或者家中夫妻二人居住的地方。
1: 我到这个豪华客房里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宽度得有2米多。
3: 2米4
1: 哈。
3: 肯定。
1: 高度呢是比较窄，比较矮一些的。比如说我这样，坐在这儿呢头都伸不直了。
3: 睡觉是肯定可以的。睡觉是肯定可以。
1: 这种感觉有点像是我们坐火车的时候坐的这个软卧。软卧卧铺哈。
0: 作为货船，船舱才是接张船最重要的区域。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那样，接张船的舱容确实很大，足有1人多深。不过张贵兴老人说，船只能装多少货物，具体还要根据行驶的河段来确定。
1: 那比如说在这个运河上面哈，运河上面行驶的时候，它的吃水量到哪儿？
3: 可以到这里，
1: 到这个位置啊，
3: 到这里，
1: 这留个15公分，
3: 15公分
1: 就够了。
3: 那么如果是你跑泰晤，跑泰晤的话，
1: 风浪会大一些，
3: 打一个9折，
1: 打9折，
3: 就是说你这个船再装10吨的话，只能装9吨，你要跑长江的话，只能打8折。
1: 那像这艘船再重多少？
3: 这个是12吨吧。
0: 张贵兴老人告诉我们，因为没有图纸，他们完全是凭着记忆完成了这一艘西张船的复制。虽然这一艘船不再发挥运输的功能，但它可以让人们对西张船有更深入的了解，这对无锡运河文化的宣传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告别张贵兴老人，我们来到无锡惠山区的玉旗街道。此行我们是要了解无锡传统美食脚踏糕的制作技艺。经过联系，我们来到当地一家脚踏糕制作作坊。
1: 沈姐，你们好。
4: 哎，你好。
1: 今天找到二位，就是来了解一下这个玉旗脚踏年糕是怎么做的。像这是什么粉？
4: 就是糯米粉和大米粉，
1: 已经是混合在一起了
4: 哈。对。
1: 那它是有一定的配比吗？
4: 对，我们这个都是配比好，70%的糯米和30%的大米。
1: 这个配比有什么讲究？为什么要这样？
4: 因为就是越是那个糯米多一点，然后它的口感越是有弹性。

0: 而且细腻。
1: 嗯。
0: 但是呢，你又不能把它全变成那个糯米，因为你全变成糯米的话，就是吃上那口感，它的那个劲道不够。
2: 脚踏糕属于年糕的一种，因为制作时需要用脚踏，故而得名。制作过程中，米粉还可以添加辅料。这一次，沈静亚添加的是白糖和南瓜。
1: 那像刚才您说了哈，这每一个配料其实都是按一定比例的。
0: 对。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学的话，可不可以告诉他们？
0: 就是根据每个地区都是不一样的。你就像我们无锡的话，十斤粉放一斤二两糖，这个就是还是比较甜的，因为我们无锡人吃的还是，比较甜的。
1: 那南瓜呢？放多少？
0: 南瓜的话，基本上只要放一斤就可以了。
2: 沈静亚很爽快地说出了材料的比例，这让我很意外。不过沈静亚说，知道了配方也不一定就能做出好糕，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靠经验来控制比例。
1: 差不多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好，蒸是在这边这个屋子里啊。
0: 对对对对对。
2: 米粉和好后就可以放到锅里开始蒸。
1: 呵，这一走进来热气腾腾的。
0: 对，
1: 就木桶下面这有一层网，一层纱布是吧？
0: 对，就是怕粘嘛，稍微远一点哦，不要烫一点，因为这个
1: 就是很均匀的撒上去呗。
0: 这第一层都是一样的，然后的话你看啊，慢慢的开始发生变化了，它的颜色已经不一样了，
1: 蒸汽的就慢慢穿透了这个粉了。
0: 对，穿透的它的颜色就变了，你看吗？所以的话这个颜色变了之后我们才能撒下去。
1: 哦。
0: 所以的话不是说哎呀把这个粉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
1: 一层一层累加。
0: 对，
1: 熟一层加一层。
0: 对，
2: 蒸糕也是一个技术活，米粉全部倒入蒸笼里后还需要用工具不停地翻倒，防止米糕夹生。因为糕与糕同音，过年吃年糕被赋予年年高升等吉祥的寓意，表达着人们对来年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良好的祝愿。如果年糕做成了夹生，那是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大约十几分钟，等到米糕蒸熟后，记者帮着沈静亚从蒸笼里将米糕取出，倒入一个木槽内，然后用塑料和布包住，最后垫上一个槽垫，就到了踩糕的工序。
1: 感觉您踩的这个也很有节奏感啊。
0: 对，它也有很有技巧的。
1: 什么技巧？
0: 脚跟往下踩，不能就是脚尖或者这样平走，这样子这样就不行。
1: 我来试试可以吗？
0: 啊，行，可以。
1: 学您的刚才踩的哈。
0: 对，
1: 就小碎步。
0: 对，然后脚跟一点一点过去。对对，而且还要踩得平。对，
1: 一点一点往前。
0: 对，你感觉怎么样？软不软？
1: 很软呀。
0: 是
1: 啊，就是这个脚后跟着地。
0: 对，
1: 我还是不太理解。
0: 就是它的用力吧。
1: 其实脚尖也可以啊。
0: 那脚尖它不是力不够吗？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脚跟更用力。
1: 啊，用这个脚后跟来着地哈，就是它会用力会更足一点。
0: 对对，它的口感更好一点，然后踩得越结实，它越有弹性。但是的话，你这边已经有一点
1: 这边有点高了，
0: 对，不匀称了。你看那边踩得这么低，技术好的话，整个是踩得很平整的。
2: 踩糕的时间需要根据米糕的量而定，一般是五分钟左右。
1: 那像这个步骤啊，为什么要拿脚踩？不能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揉啊，或者是拿这个木棍来冲啊。
0: 我们手揉的话是也有的，因为手揉的话，你揉的时候不是烫嘛，然后烫的时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蘸水，也不断揉，不断蘸水，然后那个水蘸了之后的话，年糕容易霉，容易发霉，所以我们这个整个过程是没有水的，所以的话它的保质，时效比较长。然后呢，你手揉的话，你的手的劲肯定没有脚的劲来的大，对不对？
1: 因为是用蒸的嘛，所以刚才一蒸好呢，我看这个年糕呢，上面会有这个气孔。
0: 对，
1: 因为蒸汽穿过这个粉会有气孔。
0: 对，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踩踏之后，就会让它这些气孔都消失了，粘在一起了。
0: 对，
1: 就更紧实一点。
0: 对，口感也好，然后保质时间也更长。
1: 把它放在这个桌子上。
0: 对，
2: 踩糕结束，将年糕从木槽里倒出来，放到桌子上。沈静亚让妹妹帮忙将整块的年糕切割成小块后，我们终于可以品尝脚踏糕的味道了。
1: 怎么样？很好吃。
0: 嗯。
1: 其实这个口感和我们在北方吃到这个年糕不太一样。
0: 嗯，
1: 当然是这个香甜软糯哈，这都是形容年糕的。但我觉得像这个脚踏糕呢，它口感可以说是还有一些绵软在里面，丝滑在里面。
0: 对，
1: 确实还不错。加了这个南瓜在里面的时候，吃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吃到这个南瓜味儿，但是它这个吃嚼完之后啊，这个鱼味是很香的。
0: 对，
1: 还有就是呢，这个脚踏糕吃起来啊，它虽然黏，但是不会粘牙。
0: 对，
1: 这也就是和这个比例是有关系的哈。
0: 对，很关键的。
2: 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过年吃年糕的风俗，但用脚踩的方式制作，则是无锡、常州部分。

0: 地方的特色。
1: 相传是我们无锡人，就是那个倪瓒，元代的那个画家，就是云林公。那个时候呢，他经常在我们这一带流域就是游历，然后发现一到过年就有很多流寇过来要抢夺粮食。当时就是云林公提议呢，就是说你可以把收获下来的粮食立马去做成米糕藏于墙内。其实最早他是守楼的，但是因为发现粮食太多来不及做嘛，所以他就说为什么不脚踩呢，效率更高。就是因为脚踩这么一个动作，意外的发现就是说这样制作之后发现它
2: 更好吃了，
1: 口感更好了，而且就是在那个年代会发现它的保质期更长了。
0: 从元代至今，脚踏糕的制作方式已经传承了600多年，但沈家姐妹并没有固守其成，而是在此基础上一起不断探索，将脚踏糕的种类增加到了20多种，让传统的技艺和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同心同德，开拓创新，这是影响了江南五地的人们3000多年的泰伯精神，而这份精神也深深融入无锡这座城市的血脉，让千年无韵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沈晴”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

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4: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

0: 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歇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1: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歇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歇家后人自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
2: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25号夜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抗议美国公然违反停火。
1: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特朗普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据美联社报道，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还没人能说协议马上就要签署了。多家美媒近日披露，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核心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核问题延后谈判。美媒披露的细节还包括，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60天内就解除对伊石油制裁，以及如何处置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进一步。

0: 分析人士认为，达成协议有助于缓和地区局势，稳定全球经济。不过，由于美伊互信不足，以色列可能成为搅局变量。加之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掣肘，即便达成协议，其执行与后续谈判仍将面临不确定性。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要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且不受阻碍，完全免费。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调解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 美方担忧伊朗一旦获得部分制裁豁免，会在核计划问题上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要么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更加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 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威胁伊朗交出其拥有的浓缩铀，而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是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路透社报道称，巴基斯坦已经拒绝该提议，其他国家目前均未对特朗普的要求公开回应，且积极回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2: 当地时间26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并称巴方不会接受任何与其基本理念相冲突的协议。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其试图借伊朗停火外交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影响力。 这名消息人士指出，这两个问题互不关联，也不可强行挂钩。巴基斯坦无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 报道援引沙特方面长期立场指出，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 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的，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路透社报道称，埃及、约旦和土耳其虽早已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但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边关系已然趋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称，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0: 由以色列媒体分析称，内塔尼亚胡选择在此时升级军事行动，其背后原因与美伊谈判直接相关。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而是加强打击频度和力度。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地时间2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已下达紧急征召令，征召预备役部队，旨在扩大在所。

0: 为黎巴嫩黄线之外的军事行动。据报道，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本周的一次小型安全会议上表示，以军必须对贝鲁特的建筑进行打击，以回应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色列军方25号晚宣布对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空袭。稍早时候，以军空袭黎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色列媒体认为，以方的最新军事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名存实亡。
1: 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此时升级行动呢？以媒体分析称啊，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的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的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首先，美国排除以色列与伊朗直接谈判，令以方产生恐慌。一直以来，以色列的核心诉求是在未来任何协议中呢，都确保以军在黎巴嫩全境的所谓绝对行动自由，也就是只要发现真主党有行动的迹象，以军可以随时越境打击。而伊朗这次却明确要求将黎巴嫩问题纳入每一协议，以色列就此将协议达成前的这段时间视为最后窗口期，升级行动以尽可能打击真主党并扩大实际控制区。除黎巴嫩之外，尽管美伊正在谈判，但以色列从未排除其对伊朗再度单独动武的可能。以军高层就认为啊，一旦以色列未来决定袭击伊朗，以空军和情报资源将被分散，那么届时在黎巴嫩的作战窗口将关闭，因此必须抓紧当前时机。更深一层，以色列媒体认为啊，以色列的行动也是在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一旦黎以冲突猛烈升级，必然会影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美国将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以色列也是在用军事升级的方式来压缩美国的外交选项。综合来看，本质上以色列是试图在美伊协议落笔之前用军事行动锁定更多筹码，但这也让原本有望和平的局势再度面临升级失控的风险。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称，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的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俄方向所有外国使馆都发出了撤离通知，而不只是美方。美方愿为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继续调解。卢比奥说，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够长，美方愿竭尽所能，希望在未来某个时刻能出现这样的机会。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动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军事工业企业。基辅市方面说，就遭袭地点的数量而言，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外交部25号警告，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克兰正在与欧洲国家合作扩大反导系统的生产。泽连斯基说，不幸的是，目前与美方在扩大反导能力生产方面的合作进展缓慢。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期待就结束与俄罗斯的冲突与美国进行新的外交接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一天呼吁国际伙伴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增加导弹供应，做出对等回应。
2: 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今天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0: 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电视台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此前，国家情报局

0: 相关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 根据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由首相担任议长，统筹安全保障、反恐、对外情报活动，并赋予该机构跨部门情报综合协调权。 自高市扫描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已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分析人士指出，该法案的通过是日本安保与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向，为修改和平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全球军事行动奠定制度基础。
1: 日本右翼长期推动突破专守防卫。2015年，新安保法案已打开集体自卫权缺口。此次情报体系集权化，进一步打通情报、决策、军事行动链条，加速摆脱战后体制约束。近日，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 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债军事化的担忧。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中方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去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福建海警今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当天表示， 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进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 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2: 继续来关注中国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连日来，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这已经是中央气象台连续15天发布暴雨预警。
0: 5月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湖北孝感的安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局地特大暴雨， 一些地区河水暴涨，积水严重，当地组织实施紧急救援。
4: 哎，那是那
0: 块被困村民抱着几乎被水流淹没的树干，他自己大半个身子也被淹没，大家合力施救，将被困村民转移到安全地带。 近期湖南遭遇强降雨，有网友拍下

0: 惊险一幕，5月24号14时03分，天门山景区天门洞后方山体发生表层岩石脱落，石块坠落于洞口东南侧下方无人陡坡区域，离游客游道直线距离约70米。此次岩石脱落无游客受伤。
1: 经工作人员现场核查，此次落石系掩体长期风化、雨水侵蚀导致，脱落面积约2平方米。景区随即排查周边山体，未发现其他坠石隐患。从24号晚开始，江西婺源持续性强降雨，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有人员受困。主要就是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
0: 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截至目前，婺源县已安全转移车辆600辆，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20余人，各项后续防汛善后工作正在稳步开展。25号，重庆市开州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天3时至8时，临江镇、渠口镇等12个乡镇18个雨量站出现暴雨。 最大降雨量为3汇口乡68.4毫米，强降雨造成南河、应阳河等5条河流水位上涨，最高涨幅达2米。汉丰湖水位调节坝于25号凌晨5时启动预泄腾库，截至今天16时，该调节坝仍在泄流运行。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南方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缩减，但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 后天起，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强度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再来看一组短消息。据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15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 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 11%。 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20%， 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25%， 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 中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今天，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 中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中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国聘行动依托总台一流融合传播优势，创新运用新科技手段，积极拓展就业渠道，搭建起高校毕业生、社会求职人员就业需求和用工单位用人需求的优质平台。 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通过线上线下联动，举办超4000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成为助力高质量就业的优质平台。活动现场，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

小智同步发布。国聘小智采用智能化、场景化、轻量化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应聘求职过程中职业方向模糊、招聘信息零散、求职准备不足、择业抉择困难等核心痛点，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即日起，求职者可以进入央视频客户端国聘行动专区投递简历求职应聘。活动上，多个国聘行动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25号，澳大利亚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因表演中出现技术故障被迫取消。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在当天晚上的表演中，89架无人机脱离编队从空中坠落。有现场目击者称，看到无人机掉在码头上，部分无人机掉进了附近的海湾。活动主办方表示，尚没有关于人员受伤的报告，后续将调查事故原因。受该事故的影响，原定于26号和27号举行的无人机表演也被取消。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并打击伊朗防空阵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警告，若再遭打击，反击范围将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美伊此时交火，和谈会否破裂？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方面则爆料称首次使用新型防空武器击落敌方无人机。美伊边打边谈，中东局势将向何处发展？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2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声明还称，在停火期间，美军将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而就在一天前，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若美国执意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反击范围将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那么美伊此刻交火，和谈会否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方面则爆料称首次使用新型防空武器击落无人机。美伊一边打一边谈，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2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声明还称，在停

0: 烽火期间，美军将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有美媒当天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对此，美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目前，伊朗官方尚未进行回应。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此外，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同时，伊朗媒体称，伊朗多地25号夜间传出爆炸声，其中包括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报道还称，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另有伊朗媒体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艘快艇25号晚遭美军战机袭击，且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表示，若达不成协议，就将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近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4号则表示，伊朗在与美国谈判的同时，手指一直扣在扳机上。他还警告，若美国执意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反击范围将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
1: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坚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1: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1: 我们看到其实有种说法啊，说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次开火啊，一方面是对于导弹发射阵地，一方面是布雷艇。那么说双方在谈，是在战争边缘边打边谈。那本身双方其实长久以来已经缺乏了信任。那这个时候美方为什么又开火？另外这个时候开火，美方难道就不担心打破这样的一个临时停火吗？
2: 其实4月8号停火以来，双方进行谈判，一直是边打边谈。那么这一次不是第一次双方交火，已经是多次交火了。那么这一次交火呢？关键的受到关注，就是说它是在一个，就是谈判，大家都认为取得一定的进展啊，好像，一份谅解备忘录就呼之欲出这么样一个时刻，发生的啊，所以它是确实是比较敏感。整个事件是这样的，它是美军先击沉了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2艘这个伊朗的快艇。据伊朗方面说，还死了多人啊，这样。然后伊朗呢，向在阿曼湾的这个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然后美军又轰炸了戈什姆岛啊，还有海峡，这个附近的2处阵地啊，这么样一个局面。所以这次交火呢，总体来讲啊，是我个人认为就是美国这样做呢，它显然还是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惯常的边打边谈，就是他通过这个的也是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压力，试图使他在谈判中让步嘛，或者说，这个更多的向美国方向的靠拢的这样一个。那么实际上还有一点，第二一点，我觉得他也在试探，因为双方都怎么说呢，都对未来没有信心，对方互不信任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即使谈成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整个这个情况那也未必会完全如美国的意，所以他实际上现在就是要试探一下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虚实。所以你像五月上旬的时候，美国其实2次有军舰这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我觉得都有试探的成分在里边。那么停火以来，美军呢也一直在不断的派这个无人机在伊朗有关的方向啊，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附临近的这些南部进行不断的侦察。我觉得确实不能排除美国确实还有这个可能还要再战的这样一种准备。所以我认为这次它试探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至于美国在现在这样的时刻就不怕这个停火破裂吗？我认为一个基本的判断，他们认为这个停火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双方实际上都不愿意是停火破裂，它建立在这么样一个基础上，所以它试探。
1: 那按照刚才您说的是在

0: 多维度上进行试探。而美国美军自身的说法，说是为了防止美军受到伊朗军方构成的威胁，而且是一种自卫的行动，包括短片当中也说了，是一种自卫并且保持克制的行动。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个美军口中的啊不受到伊朗的威胁，是何种情况下的什么样的威胁呢？
1: 某种程度上，美国所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呢，第一个呢，实际上是两种这个威慑体系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较量。这种两种威慑体系就是伊朗的海上袭扰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呢，通过海上的这个封锁，试图打破霍尔木兹海峡。这两种体系之间在进行这个较量，某种程度上，最终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争取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的主动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是掌握在伊朗手中，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中？所以美国呢，还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对伊朗实施这种军事打击，一方面是配合谈判，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在争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的控制主动权上，把这个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美国自己手中。至于所谓的这样的确保他的部队的安全和这个自卫，这都是美国人的一种说法，这就是为他的这种打击行动来找一个这个借口，这是他的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所谓的这样的有节制，是在打击目标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打击的还是沿岸的目标，确实是没有打击他纵深的目标。这某种程度上呢，是他的这个力量的使用有所节制的一种表现。但是从这个美国人的公布的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战术行动上来看的话，打击的力度实际上还是比较大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规模的或者说简单的一点这个打击，实际上打击的力度是比较大的。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也是在向伊朗发出一种这个威慑的信号，但是它打击的范围的确确是有所控制，就是沿岸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伊朗的包括它的一些反舰的巡航导弹的体系，它的一些这种海上的这种小船，第三个呢就是观瞄侦察监视系统，打的主要是三类目标，但都是在沿岸。所以某种程度上的话，由于范围的局限性，使这种冲突没有陷入一种失控的状态。
0: 那其实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就一直在说如果谈不成就继续打，而且会程度上更加加深一些。而从伊朗方面，我看到外交部长的发言人已经说了，说美国的谈判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带来困难。那有专家也在表态说现在双方这样一个谈，可能不能叫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协议，而是一种备忘录，对于这样是否能够结束这样一个战斗的状态，包括核包括制裁等等，是未来去谈。您怎么看现阶段双方这样的一个沟通，您持什么样的态度？
2: 现在双方的沟通基本上是分阶段，就达成一个分阶段的一个协议，就是第一阶段是谅解备忘录啊，那么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放在谅解备忘录之后，先把火停下来，固定下来，终结这场战争，然后呢，那些难题大家放在后面谈，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思路。特朗普现在确实是还在威胁嘛，说。要不就是达成协议要么呢就重返战场，重返战争，而且重返战争会更大，如何如何。其实他这个威胁已经降了很多的级了你比他这个说打回石器时代啊，或者是这个摧毁文明啊等等，那已经小了很多了。我认为重返战争的可能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那么现在呢，事实上大家看到最近的一些事态啊，双方的就是就一个谅解备忘录，达成双方的立场在走近你像比较标志性的事件，5月22号，这个一个调解在美伊之间调解的灵魂人物，巴基斯坦的那个元帅，穆尼尔访问了伊朗就短暂的访问伊朗，其实目的很明确的，就传达很要命的这个信息就是双方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举动。那么25号，伊朗的这个议长，也是他4月11号谈判团团长，伊朗的外长，还有伊朗的央行行长，访问了卡塔尔，随即传出在卡塔尔呢，他们达成了就是美伊之间就这个解冻部分的资金，达成的意思。等等，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他是双方的这个就一个谅解备忘录，双方是在往捷径的走也就是说，为什么人们有这种感觉，一份谅解备忘录呼之欲出呢？为什么这几天

0: 这个国际市场的油价明显的降下来了，至少降了5%吧，这样一个，所以市场反应是很敏感的。总体来讲，就是现在这个态势呢，就是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重返战争的可能性。
1: 嗯，就是双方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彼此向下而行的，
0: 彼此在逐渐的接近。
1: 对，那接近的过程当中，其实双方的喊话也是态度也是针锋相对的。对于美方的表态呢，伊朗方面说了说，如果遭到打击的话将进行回应，而且范围将扩大至包括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那从现阶段这样一个伊朗的军事实力来看，能够到那么远吗？另外反击的目标可能会选择哪些？
2: 伊朗非常清楚地从这一次的梅姨战事中间呢，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收益，就是看到了非对称作战还是确实是行之有效的，能够有效地抗击美国和以色列打击。另外，他也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那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受阻，可以让全球经济承压，在某种程度上让美国面临巨大的这个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包括经济上的这个压力。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如果美国后续继续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反击手段其实也是围绕着非对称和这个海峡的航运的这两方面来采取相应的行动。从海峡航运情况来看的话，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让美国航运受阻，已经让美国和全球经济面临很大的难处。那么显然下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红海的曼德海峡。那么代理人组织如果说在红海和曼德海峡再采取行动的时候，双海峡受阻，那么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就是油价进一步暴涨，让美国更难受。所以这是他可能会采取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手中所掌握的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中间，在他已经有十多年发展的中间，有一个叫做波斯湾反舰弹道导弹系统。波斯湾是个型号，不是指的是那个地理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一型的这个型号实际上已经有十多年了，发展十多年了。但是在伊朗的导弹在快速的迭代的过程中间，能力也在进一步提升，它具备了打击海上活动目标的能力。这就是您刚才所谈到的，为什么他讲到要对印度洋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指的就是在美国在海上活动的这些高价值的这些军舰，包括航母啊，一些大型的这样的这个水面的舰只啊，两栖攻击舰呐、啊，还有它的这个宙斯盾驱逐舰呐、啊，这样都有可能会成为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个要打击这样子的目标难度是比较大，但是它能力在不断的这个迭代。第三个可能进行打击的就是把更大范围内的美军基地纳入它打击范围。现在指的是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的基地，这距离比较近，打击手段比较多。那么后续有可能把一些它进一步后撤的这些基地也纳入到它打击的范围。所以伊朗的反击呢，主要是这个三个这个方面，因为在斗争中间才能求得最终能够一个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这个结果，单纯的谈可能是没有效果的，只有在斗争中间才能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
1: 那刚才我们谈到特朗普呢，在25号的时候已经发文说啊，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进展顺利，而伊朗总统表示说，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的要求。来看相关内容。
3: 26号，美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协议措辞磋商或还需几天时间。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媒发文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当天，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磋商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称，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另据卡塔尔方面25号消息，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而对于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问题，伊朗媒体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不过，在卡塔尔斡旋下，美伊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26号宣布达成该协议。
1: 他就像刚才咱们谈的这样，尽管美伊双方还在对峙过程当中，但是刚才李先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从油价看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有一部分船只在通货，也说明从这样一个全部封闭的霍尔木兹海峡到逐渐的有

0: 有些管理存在，但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也说了，说不会接受过分的要求，这是指的哪些方面？
1: 我觉得，在伊朗的眼里啊，美国的过分要求太多了，是吧？但是我觉得佩泽西奇昂现在讲的，就在这个时刻讲，不会接受美国过分的要求，可能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也是美国最关注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核问题，我们知道，美国是这个。要求是非常严的，就是说，伊朗铀浓缩要归零啊，就不能铀浓缩。那么伊朗手里的高浓度浓缩铀要完全移除到国外啊。当然现在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就是你在第三地有监控的情况下销毁啊，如何如何等等。我觉得这对伊朗来讲可能是个过分要求啊，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刻。另外一个呢，美国关注的重点就是霍姆兹海峡。那按照美国方面的讲，我估计这个谅解备忘录美国一定也要坚持，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啊，霍姆兹海峡要回到战争开始之前完全自由的开放的样子。我认为在伊朗眼里看来这也是个过分的要求，因为毕竟经过战争了，那经过战争以后现在的现状是伊朗控制着霍姆兹海峡，那伊朗同意开放霍姆兹海峡，但是回到战前，我认为伊朗认为这是一个完全过分的要求啊。当然就不用说其他的了，你包括其他的，特朗普还讲呢，说是签署协议之后，和伊朗签署协议之后，伊朗也要加入亚伯拉罕进程等等啊，这就更天方夜谭了。所以总体来讲，我认为可能佩泽西奇昂主要指的是这两个方面。
0: 那关于这样一个核的问题，从一开始本轮冲突的时候其实就成为一个焦点，那现阶段来谈的话有可能在哪些方向进行突破？另外就是提出的这样一个核的销毁啊，在现场销毁和转移销毁各自有什么的难度？
2: 这像特朗普所说的，他想达成一个惠及各方的协议，如果达不成的话可以不签，那么还有可能要对伊朗恢复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足以表明这个核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当前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症结。但恰恰主要的症结上如果突破的话，那么当然双方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虽然说目前处在一个症结，但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这个印度访问期间，他也说了，双方实际上在一些文字中间呢，可能还有一些具体上的这个分歧。那么在经过几天的时间以后，可能在这个协议的达成中间，也可以取得某种这个成果，表明双方还是想在这个核问题上取得某种这个突破。至于这个如何去解决，特朗普说了这个三个这个方案，刚才我们在小片中间也看到，要么就是送到美国，要么就是现场销毁，要么送到第三方进行相应的处理。这个伊朗所拥有的这样的这个浓缩铀啊，那么从既可以有固态也可以有气态，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2025年发布的这个相应的伊朗的浓缩铀的这种状态来看的话，它是气态。那么气态呢，这个六氟化铀啊，实际上在这个类似像一个大氧气瓶这样的一个钢罐子中间这个储存，像医院那么大的这个瓶子。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储存的这个状态呢，某种程度上是比较这个相对来讲，如果受损的话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它一旦接触到这个空气以后，特别湿空气以后，会产生一种强酸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如果人吸进去以后，实际上会导致人的生命危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需要专业的设备、专业的场所、专业的人员，同时还需要这个时间。这样的这个物质进行处理可不是像一般的东西用个一两个月就进行处理，人们普遍的判断可能要把它进行处理，不管是现场还是运到其他的地方，包括运的这个过程都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花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把相应的东西处理完。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这个复杂的，谈得到一个所谓的协议只是就这个问题解决达成一个共识，如何进行处理可能后续还有很复杂的工作要进行做。
0: 另外我们关注伊朗媒体公布的一个消息，说伊朗的防空力量使用新型的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来看相关内容。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称，伊朗此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阿尔什神箭手防御体系，在波斯湾上空成功实施拦截。报道还表示，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另据报道，伊朗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25号下午启动，原因暂不明。据悉，格什姆岛是伊朗最大的

0: 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当地时间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除击落 MQ-9 无人机外，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这两架美军战机随后被迫退出伊朗领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将对美方任何违反停火行为采取对等报复。另一方面，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以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以来，美军或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据知情人士透露，30架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而除了 MQ-9 死神无人机以外，本月早些时候，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初步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还损失4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F-35A 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7架空中加油机，以及包括救援直升机、运输机等在内的10余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十亿美元。
1: 我们该怎么看格什姆岛在这儿的战略意义？
2: 格什姆岛是波斯湾里最大的岛屿啊，那么它的位置是战略意义非常重要的。它在波斯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北端，那你可以想着它的战略位置有多么重要。这个岛呢，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几次启动的这个防空系统，这个说明什么？我觉得说明两点。一个呢，就是伊朗显而易见在停火期间呢，他在尝试的努力的重建他的防空系统。第二个呢，就是他频繁的启动，说明这个地方是有险情，就不停的有这个无人机过来。5月25号，据报道啊，伊朗在格什姆岛击落了一架隐形的无人机。
1: 那另外的话，伊朗在这个时候介绍了自己的这种新型防空装备，释放什么的信号？
3: 这次伊朗击落这个无人机使用的新型的防空武器叫做20神箭手，这是一个拦截型的无人机，表明伊朗在这个无人机技术的快速迭代中间取得了新的这个突破。不仅有无人机可以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它基于这个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掌握的对空中目标跟监的这种手段，也可以对空中的一些无人机展开相应的攻击，就表明伊朗实际上手中还会有一些人们此前所没有掌握的关键性的武器装备。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做客演播室做深度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南下，中国的强降雨带将会逐步的南压至长江以南。雨水回归之后，中国江南、华南多地有望退出高温。今天白天，强降雨沿着长江流域分布，预计明天主雨带会继续南压至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这一带，会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像是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雨水多是以短时强降雨的形式倾泻而下，另外还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其他一些强对流天气。到了后天，湖南到浙江一带地区的雨势会明显的减弱，但是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贵州这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继续，需要警惕这种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雨水之中，高温也会迅速的收敛，预计到了周五，华南35度以上的高温将所剩无几，城市当中像南昌和福州都是如此。北京多云，18到27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通辽晴转小雨，13到25度。达州小雨，23到27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1到28度。曲靖晴转阵雨，20到32度。石家庄多云，17到28度。鹤壁多云转晴，17到27度。淮安阴，19到25度。武汉多云，22到27度。杭州多云，25到31度。首尔小雨，21到25度。东京。

阴转小雨，19到29度，新德里晴，30到43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晴转小雨，29到37度，曼谷小雨，29到37度，悉尼小雨转阴，15到19度，莫斯科小雨，7到14度，伦敦晴，19到30度，巴黎晴，18到33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晴，21到30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洛杉矶小雨，14到19度。

0: 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个性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不热了，可以喝了，来，
3: 我还是自己来吧，
4: 要让我们老太太看见了又该想歪了。
2: 满月的事儿你就打算瞒老太太一辈子啊？
3: 怎么办啊，瞒她这么长时间了。对了，你待会儿要跟她聊天说话注意点。
2: 我真替你累得慌，为这个想为那个想，你就不为自己想想？
3: 我现在哪有空为自己想啊。
2: 这慧莲不在，我看你们家还真是缺人手，我替你自作主张在家政公司找了个保姆，这两天就可以来，钱你不用担心，我出。
3: 哎，这不是钱的事儿，你看公司那么多事你得操持，你这还替我的家里事儿。不用，真不用，我们家的事我自己弄。
2: 你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咱俩之间还用分得那么清楚吗？
3: 还是分得清楚点好，朋友就是朋友。我觉得咱俩做朋友挺好。
2: 是，我看我这个朋友在你心里连个保姆都不如吧。哦对了，新加坡让我去那边开拓市场，你跟我一块去啊。
3: 金总，谢谢您赏识我，我还是不去了。
2: 可是我觉得那新加坡也许比你在国内发展的更……啊，干嘛？
5: 聊着呢。
2: 啊。
5: 我没别的事儿，我就是来问问呢，你是留下吃饭吗？这不是慧莲走了，满堂病了，就得我买菜做饭。你要是留下，我就得去张罗了。

0: 我不在这吃了，干妈。
1: 啊，
2: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3: 干妈再见啊，那就不留你了。
4: 谢谢群众关心。
0: 不客气。

0: 啊，您就别忙活了，我给您叫餐。
1: 既然你病了，就多躺着歇会儿，别累着。

0: 小谢，
1: 嗯，
0: 你放假了呀？
1: 啊，明儿就得玩。
0: 慧莲，
2: 哎呦，
0: 慧莲，真是你啊！
2: 黄姐，
3: 哎呦，我还以为我眼睛花了呢。哎呀，变化挺大呀，我都不认识了。看来你从金家走了以后，混得不错呀。
2: 红姐，要不你先忙吧，我过去了。
3: 啊，

0: 装，继续装，我就不信你不打回来。
1: 给你机会你都不要，我活该你肚子疼。
0: 大丈夫能屈能伸，哎，我就给你剥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哎，学我是吧？行，咱看谁耗得过谁。

0: 老大，
1: 嗯，
0: 咱妈真跟金叔离婚了？
2: 以后妈再不许提这事儿，听到没有？
0: 嗯，知道了。
2: 以后要好好学习，给咱妈争气，不许让人看笑话。
0: 嗯，你放心吧。
3: 祝你生日快乐！

0: 你们太有心了，我都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了。
1: 妈，以后每年的生日我们都陪你过。
2: 来，快走，还带上这个。好，以后咱们每年都一起过。
3: 妈，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贺卡，希望你健康平安。
2: 好，谢谢我的儿子。
4: 妈，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蛋糕，在网上学的，做的不太好看，但应该很好吃。
2: 谁说的？这可是我见过最好看、最好看的生日蛋糕，一定很好吃。
4: 谢谢。
3: 哎，来，妈，许个愿呗。
2: 好。

0: 洗好了，妈，我们来个全家福吧。
1: 好啊，
0: 来，一二三，好嘞，
1: 好，
0: 谢谢你们。
2: 妈，吹蜡烛。
0: 好，
2: 一二三，
0: 切蛋糕了吗？
2: 来。

0: 哟，今儿是桂良阿姨生日啊！这秀在朋友圈里晒照片呢。你
1: 好好吃饭，玩玩手机。
2: 桂莲在咱们家这么多年，咱都没好好的给她过个生日。
1: 您现在说这干嘛？人走都走了，你赶紧吃吧，你该驮了。
2: 吃不下，一点胃口也没有。
3: 奶奶，最近我学了好几道菜，你想吃什么，我给您做去。
0: 我给您叫个外卖，什么披萨、意大利面什么的。我最近店里生意还挺好的，我请客。
2: 谁做的饭也没有慧莲做的好。满堂，你给我把慧莲找回来吧，跟她好好说说。
1: 这也不是说您想让人回来，人马上就能回来的事儿。
2: 我不管，必须给我找回来。
1: 行吧，我尽量想办法，但您得吃饭。

慧莲在我们家这么多年，我还真没给她正经八百过过生日，我甚至连她哪天的生日都不记得。

0: 哎，对对对对对，哎呀啊，哎呀，好准呐，哎呦，啊，妹妹，你这按摩手法真是没得说的，哎哎啊，我下次再来啊，一定一定找你，
1: 只要您满意就常来，您就给前台打电话。提前预约就行了，
2: 我是26号。

0: 我这忙着呢，你看看秦总有没有空可以回去一趟。
1: 秦总说这种事儿让您来处理，您还是赶紧过来一趟吧。
0: 我知道了。

0: 找您。
1: 哦，来啦。
2: 阿姨，这是您的花。
0: 你们搞错了，我没买花。
2: 您是叫李慧莲吗？
1: 不是。
2: 没错，刚才有一人让我送你的花，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1: 哎呦，慧莲姐啊，今天过生日啊，谁送的花？
4: 我也不知道是谁送的。
1: 不会是追求者吧？
4: 别瞎说。
5: 稍等一下，哎，金总，这是工商局的同志。
6: 哎，你好，是什么事儿啊？
7: 我们是工商局的，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一下你们公司的营业执照。
6: 哦，营业执照啊，有，那没给人看呢。那几个都是，我们这个公司是一个那个环球公司，在好几个国家都有分公司，所以可能这个营业执照是英文的。
7: 不管你们总部设在哪儿。只要在这里经营，就要到我们工商局办理相关的手续。
6: 哦，是这样是吧？哎呦，这个我可能还真不太清楚。没关系，我马上跟我领导汇报一下，看怎么去办一下，好吧？
7: 据我们调查，你们公司现在涉嫌无照经营，必须到工商局办理相关的手续。这是我们的整改意见书，麻烦您看一下，然后呢，在上面签个字。
6: 这应该的，这应该的。以为有英文的就都行了呢。好嘞，这个那就是我留着，那我尽快去办这个事儿，好吧？
7: 限你们3日之内马上整改，我们还会再来检查的。
6: 3天？行行，没问题。
7: 来，

0: 进来。哎呦，你真不好意思啊！你这还没完全康复，我就把你叫回来了。是你怎么样？
1: 没事，这不公司有事儿吗？我就赶紧赶过来了。哎呀，
0: 精神可嘉呀！那个工商局的人走了吗？
1: 我刚走，说咱们的那个什么，注册资料不全，留下这份整改意见就走了。
0: 那你没跟他说，我们的公司是在美国注册的。
1: 说了，但人家说是你在哪儿经营，就要在哪儿注册。说让咱补手续，过几天再来查。哦，
0: 那行，这样，我会尽快跟总部那边联系的。哎，人家需要咱们怎么补办，咱们就积极的配合，好吗？
1: 行。
0: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安抚一下员工的心情，千万不要节外生枝。
1: 明白，我现在就给他们开个会。
0: 好。

0: 会是他吗？不可能，他怎么会记得我的生日呢？那会是谁呢？难道是他？
1: 阿姨，祝您生日快乐。

阿姨，你这么有心，还记着我的生日，谢谢你的生日礼物啊！阿姨这辈子这是第一次收到鲜花，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0: 网上又出现了大批负面新闻，这次比上次范围更大了。
1: 啊，又出负面新闻了？这刚多久啊？就跟秦总说了吗？
0: 还没有，他出去了，办公室里没有人。
1: 刚才还在呢，
0: 可他现在就是没人呀。
1: 行，我知道了，赶紧跟所有人说，做好危机公关，千万别引起客户恐慌。
0: 是，金总。
2: 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金曼堂，陈兰，你给我出来！金曼堂，出来，出来，给我出来！
1: 刘总，你这不是把您吹了？
0: 你们这公司到底怎么了？隔三差五出毛病啊！
1: 我们公司没任何问题啊，特靠谱，就竞争对手老黑我们。
0: 我不管这些，今天你给我把房子退了，我不跟你们玩了。
1: 合同都签了，这房子哪能说退就退呀？怎么着？我不买了，啊？你就不退了？这什么狗屁规定？这退是能退，但是咱们得按合同条款来办，是吧？艾米，你把那合同拿来。
2: 我不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金总，我就是冲着你来的。
1: 你今天不管有什么办法，把房子给我退了。
0: 您先消消气儿。 这样，我把您这情况我跟我们公司上层汇报一下，然后呢，您先回去等我的好消息，好吧？我这就去。
1: 站住！
0: 金满堂，我给过你机会了，你还在这儿给我装傻？这什么啊？你给我解释解释。啊，对对对，工商局是来过。 就是做了个例行检查，哎呦，例行检查，上面清清楚楚写什么？涉嫌无照经营，停止一切经营活动。你欺负我读书少，不认字儿啊？
1: 我哪敢骗您呢，是不是？不是，牛总，你看，哎，这是我们国外总公司的营业执照啊。
0: 而且我们在30多个国家都有分公司，都是合法的，只不过在咱们这块是
1: 扯淡，就是你们这些人啊，专坑熟人，今天你不给我退房子，我给你没完。
0: 哎呦，牛总，我真没坑你，我跟你，我说，这而且中间咱们这还有一层红姐的关系呢，我怎么可能坑你呢？是不是？这么着，您再给我一天时间，啊，就一天。 我保证给您一满。

0: 我们就是想要一个满意的答复。
1: 行，我看在红姐的面子上，我给你一天时间。你小子别给我玩花样，听见没有？
2: 不会的。

0: 表弟刚才来电话了，说买他的公司被工商局给查了，现在网络都炸开锅了。
1: 是是是，
0: 说买他的公司是骗子。哎呦，
2: 红姨，您说您是从哪儿听的这小道消息啊？啊，在这妖言惑众的。
0: 我表弟去买他公司了。
3: 就是啊，这两天网上和电视上天天播出什么海外投资诈骗案，知道吗？是不是满堂他们公司真的有什么问题呀？
0: 对呀、啊。
3: 哎呦，完了完了，我的那个棺材本全抽里了，快给满堂打电话。
2: 哎呦喂，那个网上的消息你也信啊？再说了，前段时间那个网上那个不实传闻不是早就被删除了吗？
0: 女儿，快给你爸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2: 打打打打。
0: 快点啊，快
2: 啥呀？
0: 过，
2: 哎呀这。

0: 怎么了？没人接？
1: 不通啊？
2: 啊，没接。
1: 哎呀，那要真出事儿该怎么办呢？这啊，
3: 就
1: 是真出事儿了，
3: 我们的天，
1: 电话都不通了，你看，
3: 哎呦喂，
4: 掌柜的，
1: 哎呀，满堂啊，哎呀，你可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就是
1: 怎么回事啊？
3: 你们公司不会是骗子吧？
1: 网上诈骗了，
3: 钱不会下了吧？
5: 这些都是我们那个竞争对手啊，恶意造谣，公司正在处理，你们放心啊。
3: 如果我们那个钱要是下了，我跟你找你没完，我跟你说。
5: 别急，真别急，放心啊，有我在，出了任何问题我替你们解决，好吗？先回去，等我信儿，等我信儿。
3: 说话算数啊！
5: 肯定，肯定，肯定。
3: 他会来找你。
5: 肯定，没问题，随时找我，我肯定在啊。慢走，慢走，小心脚底下。哎。

0: 曼涛，曼涛，你快跟我说说，你们公司的事让工商局给查了吗？
1: 对，查了。别急，例行检查肯定没事的啊。
0: 真的？
1: 真的？真的？骗你干嘛？爹，我能骗您吗？嗯。
0: 黄王，美国现在是几点？
2: 美国跟他是一个对时，咱们的白天是他们的晚上。
3: 掌柜的，是不是真的很严重啊？
1: 是有些问题，正在处理。
3: 那工商局为什么就查你们不查别人呢？哎，
1: 我也不太知道，这不正调查呢吗？你甭管了。
3: 那您吃口饭吧，都刚做的。
1: 我吃不下。

0: 今儿没什么心思做饭，就随便叫了几个外卖，咱们先随便对付一顿啊。
1: 金宝，吃饭啦！
2: 爸，
3: 爸，刚网上又爆出一条关于你们公司的消息，说你们香港分公司突然一夜之间人去楼空。
4: 曼堂，你们公司会不会倒闭啊？
0: 奶奶，这网上的消息吧，它大多都是杜撰的，您别信啊。金宝，你也是，现在气氛本来就这么紧张，跟着起什么哄啊你？
3: 不是，爸，网上的消息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4: 曼堂，天南是不是早就挖好了坑，等着你往下跳啊？
0: 不至于吧？能是那样的人吗？

0: 满堂，这么晚了，你怎么想到我这儿来了？
1: 你这要干嘛？
0: 哦，咱们那个平台系统不是出现问题了吗？我考虑来考虑去，我还是应该亲自飞一趟，尽快让他们解决。
1: 你是要跑吧？
0: 没有啊，这北京的业务刚刚开始，我干嘛要跑？
1: 工商局前脚走，后脚系统就崩溃了。哎，怎么就这么巧啊？
0: 我这不是也在积极的跟总部联络呢吗？
1: 你还想骗我骗多久啊？啊，这网上都炸了锅了，香港分公司、印度分公司全都垮了，欠了那么多人的钱，啊，这是怎么回事？
0: 这网络的消息你也能信吗？
1: 好，我也不想信，最好都不是真的。那你现在当着我面给我说句实话，
0: 说呀！我就实话告诉你，我对你的感情都是真的。
1: 别跟我提什么感情，
0: 满堂，我求你相信我好吗？

0: 们的。满堂，我求你一定相信我。我其实我也是被他们拉下水的。
1: 我今天要不是及时来，你是不是都跑了？
0: 怎么可能呢？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呢？满堂，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要不你跟我一块走吧。啊，
1: 我跟你一块走
0: 啊？
1: 开玩笑呢？啊，我要走了我那一大家子人怎么办？
0: 啊，这张卡里的钱足够他们生活的，等我们把这个风头避过去以后，就把他们接到加拿大来，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圆了。
2: 谁跟你一家子人呢？拿张破卡片你就骗我是不是？没门！你当我还真能信你啊？
0: 满堂，
1: 走，
0: 去哪儿啊？哎，拿着行李。
2: 拿什么行李啊？不用，咱俩现在就去派出所自首去。
0: 不，
2: 走，
0: 不，满堂我不去。
2: 走，
0: 满堂我求求你，我要是进去了，你也脱不了干系。满堂，你考虑过你那一大家子人吗？啊，老太太到现在还都不知道婉玉的事儿，如果你一旦进去了。你让老太太怎么活呀？啊！
2: 那也得去。
0: 满堂，我求你了，我求求你，
3: 喂，掌柜的，
4: 你怎么还没回来呢？
1: 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甭等我。
4: 你不回来了？我跟您说啊，吃亏上当就一回，您可别再被那个女骗子给骗了。
1: 行，我知道该怎么做，挂了吧。

0: 你别生气了。
1: 你们把水放下，咱赶紧走。
0: 满堂，你消消气嘛。
2: 赶紧走。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其实总部给我来过电话，说明天系统就能修好的。
1: 修好又怎么样？欠了那么多钱，这一取，这系统不又得崩溃吗？
0: 这样，明天早晨总部一给我来电话，我第一时间先通知你，你就通知你那些客户，让他马上套现。我先紧着你的人还不行吗？
1: 行，我在最后给你一天时间。
0: 对，好，就一天时间。如果
1: 没什么如果了，明天下午5点之前，如果钱出不来，咱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好，我听你的，我都听你的。

0: 你发电话还打不通吗？还是关机？我爸不是让那个秦岚给拐走了吗？
1: 别胡说！
0: 哎呦，我胳膊这次我就吓哑了。又来了个电话，肯定是又给我打电话找我爸的。那你也得接呀，你要不接，人家以为你爸爸卷钱走了呢。喂，
2: 哎，元儿。
0: 爸，哎呀，我真的是你呀！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不是你什么情况啊？这手机一直打不通。
2: 手机没电了，早上那个什么，红姨还有几个街坊邻居的就过来找你了，你们公司是不是真的不行了呀？这个是，哎，
3: 公司那点事儿啊，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可能这两天回不去家，家里就交给你了啊。奶奶如果问起来的话，
2: 你就说我出差了。
0: 啊，行行行，您放心吧啊。
2: 好，没事啊。
3: 哎，好，嗯。金满堂，你给我出来！骗子！
2: 喂，喂，你家里怎么了？
0: 这有好几个大汉在这疯狂的找你呢，这儿。
2: 啊？这么快？你别慌啊，元儿。这样，你先稳住他们，我现在就回去。
0: 行行，我知道了啊，放心吧啊。
2: 钱给你搁这儿了啊。

0: 们也是受害者呀，你赶紧把我的钱吐出来呀。
1: 冤有头债有主，我爸也是被骗了。
0: 今天要是不还钱，我们就不走了。
2: 不走了，不走了，
3: 别走。

0: 也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个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啊，行行行，您放心吧，啊，
3: 好，没事啊。
0: 哎，好，嗯。
4: 哎，金满堂，
5: 给我出来！金满堂，你给我出来！骗子！
0: 喂，喂，你家里怎么了？
2: 这里有好几个大汉在这疯狂的找你呢，这儿。
0: 啊？这么快？你别慌啊，圆儿。这样，你先稳住他们，我现在就回去。
2: 行行行，我知道了啊，放心吧啊。
0: 钱给你搁这儿了啊。
2: 奶奶，
4: 快
2: 回去吧，
4: 啊，
2: 没事没事，放心吧，我们来对付啊，
4: 去吧去吧，
2: 走，
4: 走，金满堂，给我出来！
2: 别，
4: 金满堂，金满堂，给我出来！
6: 你们想干嘛呀？这是
4: 干什么？金满堂这个骗子，他逃哪儿去了？
2: 说什么呢？啊，谁是大骗子呀？血口喷人呢你！你们这就是私闯民宅，信不信我现在打电话报警？
4: 报警！
7: 报警！
4: 你报啊！我倒是省事儿了，我今天见不着金满堂。我就在这儿待下去了，
7: 兄弟们，在这儿待下去，
8: 快！
7: 动手！
8: 正经人现在出去！
7: 快！
8: 动手！
7: 坐手！现在正经人出去！
8: 给我手放下！
7: 出去！
8: 快！
7: 啊！
8: 出去！出去！
4: 我抓了你！
7: 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4: 你！
7: 哥们们，别动手！好好说！别动！别动！别动！有话好好说！
4: 别
7: 动！冷静！冷静！都冷静！都冷静！别动手！
6: 金总啊，你可算是露脸了，来保护家人了是吧？还钱，赶紧！
0: 刘总，你看你，您带这么多兄弟，你到家里来干嘛呀？
6: 你们公司都被查封了，我不到你家里来找你，我去哪儿找你去？
0: 公司是这样，在注册上啊有一点小问题，现在正在处理，估计很快就能解决。
6: 编，你就编故事吧啊！赶紧把我的钱吐出来，还给我。
0: 刘总，你先别动气儿，你再怎么说这钱也是公司欠你的。

0: 这个跟我们个人也没有多大关系，是吧？
1: 别给我耍赖是吧？啊！要不是我表姐啊，强烈推荐，你算老几啊？啊！
0: 敢黑我的钱，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我们也是受害者呀！你赶紧把我的钱吐出来呀！
2: 冤有头债有主，我爸也是被骗了。
0: 今天要是不还钱，我们就不走了！
3: 不走！
0: 不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 警察都来了，我们里边打起来了吗？
1: 来吧，哎呀，哎呀，警察同志，你看他胡说，是他先动手打的人。
2: 都别吵了，你们涉嫌寻衅滋事、私闯民宅，必须跟我们走一趟。
1: 哎呦，这俩同志，我们是好人啊，他才是个骗子，你该把他抓起来啊。
0: 你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不是采用暴力方式。
1: 暴力？哎呦，暴力！你看看，被打了，这谁暴力啊？就是他，他打的。哎呦，
3: 没错，同志，人是我打的，跟其他人没关系。要抓就抓我吧，
0: 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去公安局录个口供。
1: 不，这孩子都是正当防卫，要去公安局，我去。我是这家的家长，
0: 你是谁啊？
1: 我是金满堂，
0: 你就是金满堂。
3: 我们在来的路上接到群众举报你涉及资金诈骗，你也得跟我们走一趟。
4: 不，这是警察同志啊，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女婿他不可能诈骗，我可以为他作证。
0: 大娘，您放心，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们只是让他去配合做调查，如果没有问题，会放人回来的。
1: 没事儿，就是回去配合一下例行检查，没事儿，真没事儿啊，很快就回来。元儿，照顾好奶奶。
5: 爸，
1: 你
3: 赶紧把衣服换了，一块跟我们走，走吧。
1: 叔在的啊。
0: 啊，
1: 咱们走，
0: 走吧。不能抓走，
5: 大爷，大娘，大娘。

0: 喂，金莹，你不是跟我绝交了吗？
1: 哎呦，我不找你，我找你爷爷。
0: 找我爷爷跟我打什么电话呀？
1: 哎呦，我奶奶晕了，你快点带小白爷爷过来救我奶奶。
0: 你真把我爷爷当你们家御医了？打120啊！
1: 哎呦，我没工夫跟你这瞎闹，你赶快的。
0: 哎，小白，你女生呼唤你了。
2: 闭嘴！
3: 哎，啊，圆儿啊。
1: 对，爷爷，我奶奶又发病了，您能不能过来一下啊？
3: 孩子，你别急别急，我马上赶过去啊。哎，好好好好，等我。嗯。愣着干什么？快走吧！
0: 爷爷，您还真信啊？说不定又是梅小姐跟静媛合起伙来逗你玩呢。
3: 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背着我那药匣子，快走！
0: 我不去，要去您自己去。我还得写作业呢。
4: 那郝锦绣回来检查我的，万一我没写，他要收拾我呢。
3: 人命关天，懂吧？快走！
5: 嗨！哎，你说这事儿怎么整啊？这是，啊？哦，对，你奶奶在哪儿呢？
6: 奶奶在屋里躺着呢。
5: 哎呦，那赶快带我去看看。哎，一丁儿，哎，你在这把这收拾收拾啊！我去看看，来，快走。哎呦，

0: 魏小姐，你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女婿被警察抓走了。
0: 啊，这为什么呢？
1: 满堂公司啊出事了，好多人都上当了。今天有人上门讨债，想要霸占我的房子。小白，看来我的房子是保不住了。
0: 现在是法治社会了啊，冤有头债有主，谁也不敢打您房子的主意。放心，

0: 喂。
1: 喂，丁丁，我现在在你家呢，你去哪儿了？
0: 我跟爷爷在金元家呢。经叔跟大农被警察给抓了。
1: 被警察抓了？什么事儿啊？
0: 听说是诈骗。
1: 诈骗？你怎么来了？
2: 我听说家里出事儿了，过来看看。
1: 是你跟他说的吧？
2: 经叔和大农哥回来了吗？那可怎么办呀？我们总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吧？
1: 除了干等着，还能怎么办呢？
3: 哎，秀，你来了。
2: 大农哥，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了。
1: 哎，你怎么自己回来了？我爸呢？
3: 我俩没在一块儿啊。警察对我进行完口头教育以后，就让我回来了。我以为金叔早回来了呢。
2: 完了完了，咱爸要是被当成诈骗犯，那问题可就严重了。

0: 儿子，
1: 嗯，
0: 这两天在学校怎么样啊？
1: 嗯，挺好的。
0: 那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呀？
2: 我现在有很多朋友。
0: 真的啊？
2: 嗯。
0: 那你跟妈妈说说，你这些很多朋友都是怎么交到的？
1: 我有交友秘诀。我交友秘诀。
3: 妈，
1: 哎，
3: 我开门。
1: 哎，
0: 坐下，我先你回
1: 来。来了，来了，来了。
4: 妈，你们两个怎么一起来了？
3: 妈，出事了，金叔叔被警察抓走了。
4: 啊？
5: 这些债务我们真是还不上，但他们也不能打人呢，是不是？
6: 我们也是不计还击，一下弄成这样了。是我也知道我错了，我们那公司那些事情，我跟那个其他总监也都交代了。那老总给的我这些东西，我都如数上交。
5: 我没动，我也没取，我不知道里头有什么，你都在这儿了。
7: 小白啊，我女婿不会是真犯法了吧？你认识的人多，帮我打听打听。
8: 你放心啊，一有消息我立马回来告诉您。
7: 拜托你了。
8: 你干嘛这么客气？我回去就给您打听，您放心吧。
0: 秦岚已经走了，你金叔可怎么办呀？
9: 婶子，你先别着急，我觉着吧，警察就是叫金叔去配合调查，可能明天一早就把金叔放出来了呢。
0: 老太太怎么样？
9: 老太太又在家里吵着要见金儿金宝的妈了。
0: 你难为这两个孩子了。
9: 还说要见您。

0: 老太太想见我，那我赶紧回去看。他们都把咱们赶出来了，你着什么急？
1: 小安，话不能这么说。金叔待我们不薄，我们做人不能这么没有良心。但是妈，你还是别去了。金元那张嘴，指不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好，我不去了。大农，
2: 哎，
1: 你赶紧回去。 看到家里边有什么情况的话，就赶紧给我打电话。
2: 行，那金叔要一出来，我马上联系联系他。
0: 嗯，
2: 我先走了。
0: 大农哥，路上小心啊。
2: 哎，这儿了。
0: 嗯，大农哥再见。

0: 还以为是我爸回来了，干嘛去了？
1: 我们秀是找婶子来
0: 了。你见过阿姨了？
1: 啊。
0: 阿姨知道我爸的事了。
1: 我们跟她说了。
0: 她怎么说？
1: 阿姨挺着急的，这不叫我赶快回来，怕家里出什么事儿吗？
0: 挺着急的。
1: 啊。
0: 着急，阿姨不回来看看？是不是郝锦绣不让她回来？
1: 别老把秀想这么坏，秀从小是个挺重情重义的人。
0: 你就是被郝锦绣洗脑了，你知道吗？这件事儿要是没有郝锦绣给阿姨撑腰，阿姨能不回来？阿姨能放下我们这么一大家子不管了？
1: 这个事儿也怨不着郝锦绣啊！
0: 你那么大声干嘛呀？那怪我呗。

0: 我真的没想到他们能离婚。要是我爸想不开可怎么办？
1: 别担心了，警察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0: 警察调查是调查呀，可是那些要债的肯定会天天过来闹的。
1: 别怕，这不是有我的吗？这几天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守着。
0: 幸亏有你，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奶奶睡了吗？
2: 睡了，一直吵吵给咱妈找回来。
0: 我真的快演不下去了。咱们现在怎么办呢？啊？
2: 现在当务之急是抓住那个女骗子。
1: 对，只有把这个女骗子抓住了，咱才能帮金叔洗脱嫌疑。
0: 你们这都说的简单，这世界那么大，要是万一那个女骗子随便猫在任何一个角落，咱们抓都抓不着。
2: 没事，我刚在网上发布了寻人启事，应该很快就有线索了。
0: 对，搜索，让那个女骗子没有藏身之地。这能行吗？
2: 应该能行吧。
3: 妈，以后我自己来上学吧，你看人都自己来上学。
4: 哦，行，以后我们不送你了。
3: 啊，好。
5: 对，上次给你的钱都用完了吧？妈再给你留点钱。
3: 不用妈，你留着吧。那你自己买点吃的就行。那个上次你给我的钱还没用完。
5: 真的还有呢？
3: 真的没用完。
5: 真懂事。记住啊，好好学习，跟同学要团结，听老师的话。
3: 好
5: 啊，
3: 嗯，
5: 走吧。
3: 好啊，再见，老大，再见。
6: 慢点啊。
5: 好。喂，哦，好，知道了。
6: 妈，
5: 嗯，
6: 大能哥来电话说金叔一晚上没回去，家里都乱套了。
5: 一晚上没回家？
6: 哦，
5: 那赶紧回去看看，走。
6: 好。

0: 搞清楚，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梅家上辈子就住这条胡同，没出这号人，更做不出坑蒙拐骗的事情来。
1: 可是街里街坊这么多年了，我们大家也不愿意撕破脸呢。
2: 不愿意，谁愿意撕破脸啊？
3: 钱都没了，
4: 没事啊。
0: 你们放心，等满堂回来，我一定会让他给你们做出一个交代。
1: 既然梅小姐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大家就先回去吧。
3: 我们就先谢谢你们，跑多少人也跑不了庙，到时候别怪我们不讲情理。
1: 走吧。

0: 兄弟们，跟上，跟上，跟上啊！兄弟们，到了，到了，到了！
1: 右边，右边，
0: 兄弟们，
1: 跟紧了，来，跟紧了，跟紧了。
2: 哟，都在呢。哎呀，哎，干什么呀你？
1: 哎，你动我一个试试，你动我们试试啊！最后医药费你全包啊！
3: 你到底想干嘛呀你？
2: 我想干嘛？那问你爸呀！你爸欠我们这么多钱，
1: 我兄弟们啊都吃不上饭了呀！来你这儿讨口饭吃。
2: 嘿，兄弟们，我们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
1: 不还钱我们不走了。
2: 哎，那你们在这弄了吧，你都出去。
4: 什么意思啊？你们这是
1: 干嘛呀？
5: 吃起来
1: 下去吧。
6: 不走了，就在这儿住下了。
3: 你们就是赖在这儿不走，也拿不到钱。
1: 您没钱，谁信呐？啊，这么好的房子，这么一算也得好几千万呢，是不是？是不是兄弟们？
7: 干嘛呢？哎呀！你们这都是干啥的啊？啊，这是我的房子，你们谁也甭想打我房子的主意。
2: 老太太，您女婿欠我们好多钱，你看您住这么大房子，您这心里落忍哪儿啊？
7: 这是我的房子，我有什么不落忍的？你们这是想干嘛呀？啊，赶快给我出去！
3: 快点，赶快出去！
1: 哎，欠债还钱吧，是吧？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8: 哎呦，奶奶，
9: 这呀，你们拉着我干嘛呀？他们那是盯上我房子了。
8: 奶奶，您今天就是说破大天，他们也不会走的。
9: 那怎么办呢？就让他们住下呀。
8: 我有个主意。
4: 你哪有什么主意？
8: 您的那个房本呢？
9: 要房本干嘛？
10: 这啊，
11: 这要不要？
12: 要不要？
11: 要不要？
13: 都是。

0: 一张，
1: 对呀，
0: 四五六七八九十都先退一张，
1: 九十不算退件。
2: 然后你说别跟着我，
0: 一张啊，
1: 三百一，
0: 对呀，
1: 二五零幺六五零八。
0: 你的。
3: 哎，别在瞎转悠了。你想要钱是吧？
4: 你们给了钱，我们马上就走。
3: 我们来谈个条件吧。
4: 谈条件？哎呦，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啊？
3: 这个是我们家房本。
4: 哎呦，哎，干嘛呀你？紧张什么？你看这紧张什么？这圆儿，咋回事？你咋把房本拿出来了？快收起来。
3: 话说在前头，这个房本呢，可以放在你那儿先压着，等事情弄清楚之后，你再把它还给我们。在这期间，你不能再来我们家闹了。要是把我奶奶吓出个好歹来，你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4: 这是你说的啊！一个月之内，如果不还钱的话，哼，送你一个免费搬家服务，拿过来。一个月啊！兄弟们，啊，收拾东西啊，咱们走了，走喽，收拾啊！快点，东西收拾好了。一个月啊！他把房本给他了呢，
3: 假的
4: ？那他们要发现是假的了怎么办啊？
5: 我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6: 这是三人屋啊？
7: 嗯。
6: 哎。
7: 你是不是
8: 哎呀，这回没白看见这什么啊？

0: 我刚才看见牛总带了一堆人，
1: 我把那个假房本给他们了，把他们给打发走了，给您争取了一个月的时间。
0: 哎，你可胆儿真大，你说又不是咱个人欠的钱，你是真的假的你都不应该抵给他的。再说你说这帮人，你但凡发现这是假的非得……
2: 那我也不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吗？你都没看他们那样，就准备在这安营扎寨了，什么锅碗瓢盆什么被子全都带了。
3: 老头进屋。
4: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啊，放咱们家的老店你不好好经营，鬼迷心窍非要搞什么地产投资。
5: 你说咱们的街坊邻居全让你拉下水了，你还要把我的房子也要搭进去。
0: 妈，你放心，我就是坐大牢也不会把您的房子搭进去。
5: 你说的轻巧啊，你坐牢了孩子怎么办？咱们这家怎么办呢？

0: 我要不是看在两个孩子的面上，我非叫王玉回来跟你离婚不可。
1: 找秦岚，
2: 找秦岚，这一点线索都没有，您上哪儿找他去啊？
1: 应该还没走远，只要不出北京，我挖地三尺也得把他找出来。
3: 爸，我在王发布了寻人启事，要不您……
1: 不，你们都别掺和，我自己来，你们把奶奶照顾好就行。
4: 哥，
3: 我跟你一块去。
1: 不用，谭总，你在家我还踏实点。我估计那个牛总还得找个门来，如果他再来的话，真要闹事儿直接报警，别跟他有正面冲突。
3: 行，
5: 您注意安全。
2: 满堂，满堂，你要去哪儿啊？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我听说秦岚她……
1: 别跟我提这个人。你说你现在来，来看我笑话的是吧？
2: 金叔，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妈是担心你。
1: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咱俩现在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以后别来这儿。

0: 奶奶，您刚刚那么说话也太难听了啊！
1: 难听？我还有更难听的还没说呢。
2: 奶奶，我爸他也是无辜的嘛。
0: 您这不是落井下石吗？
1: 什么？
0: 当时要不是你跟着煽风点火，你爸爸也不能放下咱们家的买卖，跟着出去瞎混呢。
2: 不是，怎么什么都怪我头上了呀？
0: 您当初一个闺女一个闺女的，叫的比谁都亲。哎呀，
2: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咱们算都让他给骗了。
0: 媛儿，你妈妈没来电话吧？我妈来电话，那我也不能跟她说这事儿啊，是不是？我爸他现在都这么焦头烂额的呢，再让我妈着急啊？
2: 我觉得咱们现在首要任务就是抓住这个秦岚，只要他一找着了，问题全部迎刃而解。他早躲起来了，还等着你爸爸去抓呀！哎，
0: 对了，赶快给你小白爷爷打个电话，千万别让他来了。
3: 行行行，我跟丁一丁说一声，让小白爷爷别来了。哎呀，
0: 丢人呐，丢人丢到家了。 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人家还以为你回去看笑话的呢。妈，你以后别跟着瞎操心了。
4: 他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这么说是不想让我搅进来，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扛着。
0: 妈，
4: 我觉得金叔去了那家公司以后，整个人都变了。人是会变的，但是本质不会变。你金叔是好人，他这种人怎么可能去骗人呢？ 一定是被别人骗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那是经不起诱惑。你不许这么说。要不是当初签那么一大笔钱，你金叔怎么可能跑出去给别人打工啊？这么多年来，你金叔一针一线的维持这个家，一点怨言都没有。还有，你跟小二的学费，那都是你金叔出的，咱们要学会感恩。现在他遇到难处了。
3: 咱们不能袖手旁观。可是你们都已经离婚了，你还放不下？现在闹成这样，想回去都回去不成了。
4: 还好有大农在家，家里不管有什么事儿，他都会给咱通气儿的。行了，走吧。
5: 慢点。

0: 干嘛呢？
1: 不，你们这要搬哪儿去啊？
0: 你是谁呀？
1: 我要问你是谁呢？
0: 我是他房东。
1: 他是租你的房子？
0: 你以为这房是他买的啊？这个女人在外面跟别人一直都这么说，现在她一跑，我这个房子门槛都让人给踏破了，把警察都给招来了。
1: 警察都来过了？
0: 是啊，还欠我2个月房租呢。你跟他认识？
1: 我也是被他骗的。
0: 我也一样，2个月房租啊

喂，大农，是我，家里边最近怎么样啊？啊，你叔呢？还没回来啊？他去哪儿了？又去找秦岚了。这样吧，你叔要是回来了，你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大农，我是想叮咛你一句啊，家里要是再来谁了，你可要忍着，别跟人家动手，听见吗？行了，有事你再给我打电话吧啊。

0: 奶奶，您今天话真的有点说重了。
1: 那我不是在气头上吗？再说了，你爸做那个事儿，我能不生气？
2: 媛儿，给你爸打个电话，问问他现在在哪儿呢。

0: 还是关机。
1: 要不咱出去找找吧。
0: 再等等看吗？
2: 爸。

0: 那什么？
1: 一步。奶奶，我爸不会是受什么刺激了吧？

0: 圆圆，你怎么还没睡呢？
1: 哎，我找人打听了，继儿他爸这个案子不小啊。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老太太讲这件事儿。
0: 圆圆，您还是别跟他讲了吧，省得他担心。
1: 所以我今天都没敢去啊。
0: 现在的骗子太狡猾了。
3: 什么？您看见秦岚的车了？
4: 爸，你抓到他了？
5: 哎，我那破车呢？关键时刻掉链子，就差一步。
3: 他胆儿也够肥的呀，都这种时候了，还敢自己开车出来？
5: 是不是他开的车不一定，但那车一定是他的。
3: 那就是他的同伙开的，这么大的事儿，他自己一个人完成不了。
4: 爸，明天我跟你一块去找。
5: 不用，我自己能行。还是把奶奶看好吧，千万别再出点什么事儿了。
3: 您刚才都吓死我们了。
6: 行，您放心吧，金叔已经回来了。哎，好，我知道了。好，再见。
7: 咦，干嘛呀你？
3: 跟谁打小报告呢？
6: 婶子电话。
3: 阿姨要是关心的话，她不能回来看看呀。
6: 婶子跟秀儿今天回来了。
3: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
6: 就叔给赶走了。
3: 我爸这个人真的是，哎呦，我真的不想评价他了，真的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过他可能也是不想连累阿姨。

0: 金满堂，你来的挺快呀！我告诉你啊，我是要钱不要命。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游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1: 掌声刻我心弦，
2: 大概往事成云烟。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今年的华语乐坛中，中国风音乐的影响力在持续增长，它以古典加现代为核心，将传统韵味与潮流元素巧妙结合，赢得广大青年青睐。音乐创作者们也不断探索边界，打破戏曲、民乐等元素限制，通过重新组合与融合，让国风音乐呈现出风格多样、形式丰富的特点。

歌手花童是以国风音乐为创作方向的音乐人，凭借笑纳、浪子闲话等单曲迅速在网络媒体上走红。他的作品旋律轻快，歌词朗朗上口，结合了中式古风的浪漫意境和电子舞曲节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歌曲中加入的粤语唱段更让作品别有一番风味。

来自湖南的95后音乐组合思思与帆，演绎他们的成名作《马马嘟嘟骑》。这首歌曲改编自湖南常德的丝弦童谣，它不仅保留了童谣的纯真童趣，还融入了现代音乐的清新质感，让湖南地域特有的民俗韵味随着旋律自然流淌出来。

0: 好治愈啊。
1: 歌曲《感遇》改编自唐代诗人岑参的同名诗作，丝丝雨帆以标志性的清澈和声搭配简约的吉他旋律，将诗中蕴含的苍茫意境和人生感慨缓缓传递，让古典诗意在现代音乐的包裹中徐徐展开。

0: 苏轼写的那个《继承天司夜游》，
1: 他们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高山流水的主题的。
2: 思思与帆和花童搭档，以高山流水的主题创作了歌曲《梦成天寺夜游》。
1: 我们的开头可以安安静静的，走到后面被它走向明朗化。
2: 歌曲以苏轼千古名篇《继承天寺夜游》为灵感原点，把千年前苏轼与张怀民的患难知己情谊娓娓传递给听众。思思与帆的童谣式吟唱，配上花童国风韵味，让人仿佛置身月光下的千年古寺，只为赴这一曲知己之约。

0: 怀民，你睡了吗？
1: 来自四川的歌手李斯丹妮汲取故乡流传的古代名家诗词的灵感，创作出融合传统乐器与现代电子元素的国风音乐作品。此次他演绎的歌曲《窗烛》和《送友人入蜀》，巧妙地将戏腔与说唱完美融合，让古典诗词的韵味与四川地域特色在歌声中交织，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歌曲《萧》是歌手锦龙于2021年发行的音乐作品。歌曲巧妙地将国风的意境与电子音乐的节奏融为一体，既保留了国风音乐的意境美感。

又凭借现代节奏抓住年轻听众的听觉注意力，因此一上线便迅速成为各大音乐平台上的热门曲目，成为当年现象级的国风曲目之一。

0: 过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之间友情的故事嘛、我觉得融入进去做一个创作的话，我觉得是其实是很有意思，
1: 正好符合今天高山流水。
2: 李斯丹妮携手景龙共同演绎的音乐作品《风华绝代》，以唐代传奇女性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为创作核心，巧妙地将说唱、戏曲唱腔与古典诗词融为一体，歌曲以小见大，通过多种国风元素的交汇融合，不仅重现了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的传奇故事，还让高山流水遇知音这一千年一

歌曲《大宅门》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由佚名作词赵季平作曲。赵季平以京腔京韵为创作方向，在歌曲中融入京剧元素，不仅借鉴了西皮唱腔的刚劲挺拔，更将京胡伴奏、锣鼓点等标志性元素融入旋律，让唱腔与器乐相互呼应，既保留了京剧的庄重豪迈，又兼具现代歌曲的感染力。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寻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

0: 白老师怎么不去吃饭啊？
1: 难道是要减肥？
0: 白老师。
2: 和和，艾达，怎么了？
0: 吃饭啊。
1: 该吃饭了。
2: 对，该吃饭。
1: 老师您怎么了？
2: 没什么，没什么。快去吃饭吧。
0: 老师，您真的没事吗？您刚才在看什么？
2: 真的没事。快走吧。
0: 连饭都忘了吃了，白老师肯定在烦恼什么事情。
1: 一会儿我们去调查一下。

0: 个，这是白老师小时候的照片吧？
1: 没想到白老师小时候是这个样子。
0: 快看，
1: 原来白老师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0: 所以才看着柳絮发呆。哎，他是不是想到家乡的大雪了？
1: 白老师，您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0: 不知道下次奇趣营的目的地是哪里啊？
3: 去湖边怎么样？
4: 湖边不错呀，风景肯定很美。
1: 雪山怎么样？我还没有去过雪山呢。
0: 雪山不错啊。
3: 白老师带我们去雪山吧。雪山雪山。
2: 去雪山？现在这个季节没有雪山。老师还有点事情，你们先玩吧。
3: 白老师这是怎么了呀？是啊是啊，感觉不太开心的样子。
4: 大家静一静，和和艾达好像有事和大家讲。
0: 下周就是白老师的生日了。
1: 但是白老师距离北极家乡太远了，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在大雪中开心地过生日，所以他最近一直很失落。
4: 我们想一起让白老师开心起来。
0: 那天白老师看着天上的柳絮发呆，肯定是想念家乡的大雪，所以我们才想让老师带我们去雪山看雪。
4: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你们突然说要去雪山。
1: 生日会？
0: 什么？
5: 明白了，心里说的生日会就是想帮老师办一场和故乡一样的生日会。
0: 就是这个生日会。

0: 既然要找雪的代替品，那肯定是雪白的，能随风飘扬的东西。嗯，
1: 白蝴蝶怎么样？雪白的，不仅能随风飘扬，还能飞，我简直是个天才。
2: 找几百只蝴蝶当雪，这也太难了，就算找到了也抓不住啊。
3: 有道理，我们再想想。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嗯，
3: 哎呀，好。
2: 随风飘扬，我找到了，快过来。
0: 哇，太好了，我们可以用蒲公英下一场雪。
2: 看吧，还是我先发现的。
1: 哼，运气罢了。
3: 我们比一比谁踩得快。
2: 哼，比就比。
0: 欲速则不达，你们这样单纯的追求速度反而更慢，不如好好的采集每一只蒲公英。我们把它做成花束怎么样？到时候给白老师，为他下上一场雪。
2: 可以的，白老师一定会喜欢。
0: 怎么下雪了？
2: 呵呵，你没事吧？
0: 我可能是被撞迷糊了，因为我竟然看到周围在下雪。
4: 我也迷糊了。
2: 这太美了，
1: 像真的雪一样，简直比真正的大雪还美。
0: 我们就把这个雪景送给老师吧。明天就是白老师的生日了，大家一起努力给白老师一个惊喜吧。

0: 我来帮忙吧。哇，这也太快了，慢一点。哎呀，这下就万事俱备了。还有生日帽，我生日怎么能没有生日帽呢？
1: 我们来做生日帽吧！好啊！一定要让生日会成功。
2: 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1: 那我就知道了，
0: 跟着我们走就行了。
3: 就是。

0: 下雪了。
1: 这场大雪是我们送您的生日礼物，
2: 希望老师喜欢。
0: 喜欢，喜欢，谢谢大家。

0: 艾达，你看我的泡泡，
1: 看我的。
0: 前几天还好好的，这是怎么回事？
2: 我就知道，其实他早就生病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因为好久之前我就注意到树叶全都枯萎了，可现在是夏天，也不会落叶呀。
1: 高丹，你观察得真仔细。
2: 那当然，我经常在树顶上跳舞。跳完了就在树上休息。
3: 孩子们，这棵树恐怕以后不会再发芽了。
4: 它也不会在秋天结果，在冬天来临之前叶子掉光了。
3: 就像大自然里每一个生命一样，有开始也有结束。
5: 孩子们，你们先离远一点，站在安全的地方，等我把树干锯断，把山路清理一下，以免一直挡着路，大家不方便走。
1: 侯爷爷，这棵树有多少岁了？
3: 我很小的时候它就很粗了。
2: 100岁？
3: 估计得200岁以上。
1: 200岁以上？
5: 一棵树有多少圈年轮，意味着它有多少岁。我们数一数年轮。
3: 309岁，我们所有人的年纪都加在一起，可能还不到他岁数的一半。
5: 这棵树实在是了不起，经历了300多年的风风雨雨。
2: 白老师，我们为这棵了不起的树做一个纪念的碑好不好？
5: 这棵树活了309岁。
2: 谢谢你，大树，为我的舞蹈贡献了舞台。
6: 大树，以前我总是挂在你的树枝上乱蹦乱跳的，你别生气啊。
4: 我也是，我还经常弄断你的树枝，你别生气。要生气就生他俩的气，我给你浇过水呢。
6: 我也浇过。
0: 再见，我永远记得你叶子独特的味道。

0: 这是要干什么？
1: 可能他只是缺水了，我多浇点水，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
2: 可是爷爷说了，他不会再发芽了，
3: 他的树干都断了。对呀对呀，我们都已经跟他告别了，
1: 树根还在，说不定会有奇迹呢。嗯，
4: 我觉得和和说的有道理，我下的结论只是出自我的经验，不一定正确。孩子们，真正的结论需要我们亲自去观察、思考和实践才能得出来。
5: 那不如这样，我们就借此机会调查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好不好？
0: 好。嗯。呵呵，你是不是很喜欢这棵树？
1: 嗯，它虽然不说话，可其实跟家人、好朋友是一样的。

0: 呵呵，不要难过了，我们可以当他是出门旅行去了。呵呵，想哭就哭，没关系。
1: 我没哭啊。啊？
0: 嘿，下雨了。
2: 艾达，你刚才说，就当大树是出门旅行去了。
0: 嗯。
2: 你说水是怎么旅行的？
0: 白老师上课的时候说过，要是水从云里落下来。嗯。
2: 这就是水的旅行。
0: 是呀，有这么多种方式呢。
2: 水从乌云里落到河里，
0: 河里的水有些融入到河水里，有些被鱼带起落到河面上，有些落在河边的泥土里，
2: 有些水随着水桶来到了教室里，被用来打扫卫生，浑浊的水被洒到地上，又回到了泥土里。
0: 这样的话，要是一滴水从乌云里落下来，落到河里，又随着太阳的照耀变成蒸汽，又回到天上变成一朵白云。哇，呵呵，我知道怎么样去观察一棵树的变化了。
2: 我们一起去看看大树是怎么旅行的。草丛里落了很多叶子，有些叶子已经跟泥土混在一起了。
0: 这里还落了不少树籽，
2: 都是从大树上落下的。
0: 所以这棵大树还会发芽。
3: 但树籽发芽长出来是一棵新的大树啊。
4: 有道理。
0: 但这些树籽是从大树上掉下来的，它们从大树身上吸收了养分，是大树的一部分啊。
5: 有道理，我同意艾达的说法，就像我们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一部分。
0: 树籽会长成一棵树，它也是这棵老树的新旅程。
6: 新旅程。
2: 如果你特别喜欢小草上的露珠，太阳一出来它就变成了水蒸气，但是露珠真的不见了吗？
7: 不然呢？
0: 露珠变成了水蒸气，升到天空变成了云，又从云里落下来变成一滴雨，滴在你的鼻尖上，凉凉的。这滴露珠一直在旅行，有时候它变成了雨，有时候是河水，有时候是雨土的泡泡，有时候是一朵雪花。
5: 我明白了，它只是变换样子跟我们在一起，
2: 不管它变成什么都在我们身边的。
8: 孩子们，你们太棒了，得出了这么精彩的结论。
9: 既然是这样，我们一起帮助大树展开新的旅程吧。

0: 哎，明年这个时候，这里就会长出一片新树苗了。
1: 树子发芽会长成许多大树，是大树的一种旅行方式。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0: 你们可以试一试。
2: 好的，试一试。

0: 怎么都这会儿了，还这么闷热？艾达，我们回去吧。嘿，嘿，
1: 啊，哦，哎，嘿，哇哦，哦，
0: 好多蜻蜓啊！
1: 咱们一起玩吧，小蜻蜓。
0: 快跑，要下暴雨了。
1: 呵呵，快点。
0: 你在看什么？他好像昏迷了，
1: 那我们赶紧带回去抢救。快醒醒，小蜻蜓，我给你准备了好多好吃的。
0: 艾达，你别担心，他没事的。

0: 你终于醒了。
1: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艾达。啊，
0: 给，喝点水吧。

0: 小蜻蜓一点都不害怕你，真厉害。
1: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青。昨晚我们俩玩得可开心了。
2: 你们玩什么？
1: 小青很聪明，它能听懂我的指令做各种动作。
3: 吹牛！
1: 你们不信？小青，给他们看一下你的本领。
0: 怎么做到的？
1: 很简单，我和小青已经成为了好朋友，心有灵犀嘛。小青，和和也是我的好朋友哦，请和他打个招呼吧。
4: 我也好想有个蜻蜓朋友。
3: 艾达，让小青也跟我打个招呼吧。
1: 没问题，大家一起玩吧。
0: 快看，又飞来了好多蜻蜓，他们也想跟我们玩吗？
1: 不好，他们要把小青带走了。
2: 小青，你别走。
0: 艾达，我们回去吧。
1: 不，我要等小青回来。
0: 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一起回家了。
1: 我才是他的好朋友，还救过他的命，他一定会回来的。
0: 可是，没事，你还有我这个好朋友呢，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现在咱们去玩吧。
1: 除了小青，我谁都不想跟着玩。

有了，

0: 好无聊啊，
1: 还是有小青比较好玩。
2: 和和呢？
3: 他回屋了。
2: 和和，
4: 艾达，什么事儿？
2: 你出来吧，我现在同意和你玩了。
4: 现在？不行啊，我有要紧的事儿要做。
2: 什么要紧的事？
4: 这会儿还不能告诉你。你还是去找西丽他们玩吧。
2: 什么好朋友，说都不说一声就走。还有和和，还说一直陪着我，都是假的。不稀罕，我才不需要你们呢。小青，小青，小青，你回来啦！
5: 哎，小青
6: 回来啦！
5: 啊，在哪儿？
2: 他刚才不是还在飞吗？
6: 你说的是和和手上这个吧？
2: 不是，我刚刚明明看到蜻蜓在飞，这个是什么？
4: 你说的就是它，它也叫蜻蜓，不过是竹蜻蜓。
2: 竹子做的蜻蜓？
7: 是啊，这是和和特地为你做的，快试试吧。
2: 特地为我做的？

0: 他能像小青那样飞起来，天天陪你玩，而且他永远不会离开你。
1: 怎么可能呢？这就是个竹片。
0: 来，我给你示范一下。
1: 真的飞起来了，
0: 你也来试试吧。好，
1: 真的飞起来了，太有意思了。
0: 你还可以调整角度和力度来控制它，
1: 好神奇啊！这个真的是竹子做的吗？
0: 当然，竹子能做很多东西呢。
2: 艾达，可以让我们也玩笑吗？
1: 没问题，我们一起玩。真想不到竹子做的蜻蜓也会这么有趣。
0: 现在没有那么想念小青了吧？
1: 小青有家人和朋友，我也有你们呀。谢谢你，呵呵，为我做了这么好玩的竹蜻蜓，你才是我真正的好朋友。可我刚才还在误会你。
0: 没什么，我知道你很想和小蜻蜓一起玩，好朋友就应该心有灵犀嘛。
3: 这次轮到我了，
4: 刚才就是你玩的，赖皮。
3: 现在该轮到小金刚了。
1: 你能多做几个吗？他们也很喜欢。
0: 当然可以，我屋里还有很多竹片呢。
1: 我也想跟你学做竹蜻蜓。
0: 没问题。艾达，你做的这个竹蜻蜓真不错。
1: 小青，是你吗？谢谢你回来看我。
0: 小青他们回来了。

0: 声音？一大早他们干嘛去？
1: 侯爷爷昨天说，这几天训练营要举办一场中南才艺表演大会，我们也该准备起来了。
2: 这可难不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能唱能跳的，多才多艺哟。
3: 我看咱们来个南非劲舞，绝对嗨爆全场。
1: 我们也这么想，咱们排一场精彩的南非传统歌舞吧。
4: 我把木鼓都带来了。
5: 我不会打鼓。
2: 我们也不会。
1: 那我和西利宝娜负责打鼓，你们跳舞。
3: 小意思。
1: 那就这么定了，开始准备。
5: 你们事情真多。
1: 你们俩快一点，来准备啊。
4: 什么？我们不要。
2: 那不行，大家风格必须统一。
1: 开始排练吧。

0: 婆，我也来。这也太慢了。
1: 不行不行，停！
2: 你们会不会打呀？
3: 停停，我头都晕了。
0: 确实这样不行，咱们得统一一下节奏。
4: 怎么统一？

0: 啊，谁在那？
1: 别怕，有我们呢。
2: 啊，对，我们会保护你们。
0: 你们到底是谁？
3: 快点跑！
1: 啊？都跑哪儿去了？不可能，森林里怎么会有怪物呢？你们看错了。
0: 这么多人怎么会看错？真的有怪物，太可怕了。
4: 是真的，脸的颜色都奇奇怪怪的，可吓人了。
1: 那怪物伤害你们了吗？
0: 那都没来得及。
2: 幸亏我们跑得快。
1: 放心，我们这儿一直很安全。要不我陪你们再走一趟，看看那些怪物到底是何方神圣。
0: 不去，我才不要去。不要，我不去。
2: 我也不去。哎
4: 呀，鼓。
0: 对呀，木鼓丢在林子里了。
5: 怪物肯定还在那儿，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鼓？
0: 我们的鼓啊，本来想偷偷躲在林子里练习，好参加才艺大赛的。
1: 哦，原来是这样。放心，我去帮你们拿回来。
0: 哦，不行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1: 放心，我可是功夫大师，才不怕什么怪物呢。
0: 要不我们还是一起去吧。
6: 好吧。
0: 就在那棵大树呢。
1: 别怕，咱们人多，
0: 要是有危险就跑。
1: 什么都没有，过来吧。
0: 就藏在那儿。
1: 树上有人吗？我是和和，出来我们聊聊吧。难道走了？要不我上去看看。
5: 别跑了，呵呵，树上什么都没有。
1: 难道怪物怕我这个功夫大师，一听说我来就跑了？还是你们集体做了个噩梦？
0: 刚才就在那儿。
5: 对啊，
0: 是不是去了别的地方？
1: 那我们分头找找。放心，怪物早就走了，你们继续练吧，我给你们当守卫。
0: 算了，咱们还是回去找个地方练吧。
4: 对对对，赶紧回去。
0: 声音有点像。
2: 怎么办？赶紧绕道走。
1: 不用怕，我们人多。我还真好奇怪物长什么样子。

0: 毛毛、淘淘、皮皮，
1: 原来你们说的怪物就

0: 什么是变脸？
1: 变脸是我们川剧中有名的特技之一，通过假动作，表演者可以在瞬间变换好多种脸谱，特别精彩。
0: 这也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
2: 哎，你们的南非歌舞也很棒啊，我们就是在树上看着脚痒痒，跟着跳两下才吓到你们了。
3: 本来只是想和你们开个玩笑，谁是你们撒腿就跑？哈哈，
1: 谁跑了？我们这不是回来了吗？
4: 看到没，这可是我家的祖传绝学，想当年我表演时三分钟能换十几种。嗯，小猴仔们学艺不精啊。
5: 已经很精彩了。
6: 是我们。
4: 哎，这怎么回事？
7: 真厉害！好。

嘿嘿嘿。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子会呼吸的城市。当许多高原之城在与干裂又稀薄的空气相伴时，拉萨凭借这份得天独厚的诗意自成一方温润鲜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拉萨，去感受这座城市轻盈而深长的呼吸。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河流在拉萨交织，调和出独属于高原的湿润。拉萨拥有拉鲁湿地、拉萨河等重要的湿地资源，它们如繁星般散落于河谷与山峦之间，总面积超过13万公顷。2025年7月，拉萨凭借独特而珍贵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成功获评国际湿地城市的称号。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呢，是目前中国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城市内陆天然湿地。
0: 拉萨，这座世界屋脊的日光之城，可以说是一座从湖泊湿地中缓缓长出的城市。发源于念青唐古拉山的拉萨河，在此放缓了脚步。河水与无数泉眼溪流一起，共同滋养出一片巨大的湖泊沼泽。与布达拉宫遥遥相望的拉鲁湿地，便是这里当之无愧的明星。
1: 在这个湖面的映衬下，布达拉宫显得更加的灵动。站在这里呢，风里都是青草湖水的味道，亲近自然，感受这份宁静，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0: 在拉萨的西北角，喧嚣的市声在此悄然消散，让位于一片无边的宁静与绿意。潺潺溪流蜿蜒其间，茂密的芦苇荡迎风起伏，众多候鸟在此栖息鸣唱。站在拉鲁湿地边缘，能同时看到两种景象，一边是野性盎然、万物生长的原始沼泽，另一边是金顶闪耀、人流如织的雪域圣城。这奇妙的并存，便是城市与湿地相辅相成最直观的注脚。
2: 拉鲁湿地对我们拉萨是非常重要，它有两个简称嘛，一个是称为这个咱们拉萨之肺，也被称为拉萨之肾。肺的作用呢，就是我们拉鲁湿地有很多湿地植物，它给拉萨市供很多氧气。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拉萨之肾，这个湿地呢，对可以净化水体。
0: 张继峰，西藏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着拉鲁湿地的科研保护工作。静谧的拉鲁湿地里，是水托起了这片高原的肺叶，一丛丛水草从水里挺拔而出，是水给了它们向上生长的底气。这至纯至静的水，虽静默无声，却决定了这片湿地呼吸的韵律，也是拉鲁湿地里最温柔也最不能失去的底色。因此，对于水质的长期监测，一直是张继峰所关注的重点。
2: 你看它这里面就能测很多水质参数。你看，这里你看有这个 pH 值八嘛，对吧？还有这个这边是这个浊度，就是看它的浑浊度，是吧？它有一个参数，大概是40多。但是我们经过湿地的净化，从这个入水口的一个条件看，比较浑浊，然后它那个水质也比较差，稍微差一点，然后到出水口已经达到1:2的这个标准吗？
0: 拉鲁湿地就像一个充满活力的自然净化工厂，拉萨河在这里被茂密的芦苇、蒲草用根须织就的天然滤网温柔抱住，带走尘埃，留下了满满的氧气和生机，让这里成为守护拉萨的生态屏障和无数高原生灵心中最眷恋的家园。
2: 拉鲁湿地呢，它这个生物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咱们湿地呢，对这个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呢，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我们拉鲁湿地呢，目前观测到的有大概有167种鸟类。我们拉鲁湿地相当于一个候鸟的一个飞机场一样，一个中转站。
0: 在这里，每一泓清波都在诉说着进化的故事。每一次振翅都舞动着生命的循环，拉萨的湿地以它无声的力量守护着高原的清澈，也拥抱了生命的盎然。

说起拉萨，你最先想到什么？是巍峨的雪峰，布达拉宫的金顶，还是飘动的经幡？其实，在这幅经典的圣城画卷之下，拉萨还藏着一个灵动而又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这里还是一座被湿地温柔托

0: 拉鲁湿地不单单是一块单纯的水域草地，而是与拉萨城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它在雨季吸纳过量的降水，避免城市内涝，旱季又缓慢释放储存的水分，滋养着周边的农田与植被。甚至连拉萨城区里那股带着青草香的湿润空气，多半也是从这片湿地吹过来的。为了更好地保护拉鲁湿地，张继峰还有自己独特的小妙招。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生态缸呢，就是模拟了就是拉鲁湿地的一个水生态系统。你看这里面有这些特殊的物种啊，都是来自于咱们拉鲁湿地的。然后比如这个看这条鱼，是我们高原上典型的就是猎腹鱼，它叫拉萨鲁猎考。它在整个咱们这个高原水系里面还是很多了，在咱们拉鲁湿地也有还是有一些。然后你看这边有这个狸藻，这个狸藻呢，就是也是咱们湿地里面就是一种食肉的一种藻类。
2: 食肉
1: 啊，就是它上面有一个小包，它会吞那个一些那个浮游动物。你看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那个拉鲁湿地的水生植物。
0: 几株水草，几尾鱿鱼，几块卵石，再注入一泓清澈的水，便构成了一个微缩的湿地生态系统。水青草绿，鱼游藻动，透过这一方玻璃，水下的每一次呼吸与律动都被清晰记录，往日难得一见的湿地水下世界得以呈现。这为人们更好地了解湿地、保护湿地提供着关键的科学支撑。
1: 这个生态缸呢，首先是就是我们会观察，就是说这些鱼类啊，还有一些湿地生物的它的一个生活习惯，为了它将来的保护呢，提供一些基础吧。其次呢，就是这个生态缸呢，也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科普价值，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就能观察到，就是咱们拉鲁湿地的一个水下的一个生态系统。建立这个生态缸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呢，就是我们采集一些就是。这个西藏本地的这个鱼类，对它进行一些拍照，就获取它的一个图像的一个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呢，就是可以放到我们这个现在的 AI 大模型里面，然后来自动的去识别和这个监测，就是我们水下鱼类的这个种类啊，还有它的数量。
0: 为了掌握拉鲁湿地的第一手数据，张继峰团队引入了多种新技术、新设备，为研究保护湿地加上了科技之意。除此之外，张继峰还承担着拉鲁湿地的科普保护宣传工作，让更多人读懂拉鲁湿地的价值，更好地保护这片珍稀的高原湿地。这颗拉萨之肺的一呼一吸，早已与整座城市的脉搏紧紧相连，而在守护这片湿地的背后，还有一批默默付出的普湿劳动者。普布扎西是拉鲁湿地的一名巡护员，2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地走在巡护路上，默默守护着每一片绿意。在平均海拔超过3600米的高原上，每一寸绿意都来之不易。他和同事们像照顾孩子一样守护这里。
3: 但这个拉鲁湿地对我们来讲的话，感情也好，它反正这个拉鲁湿地就成为我们一体了，对吧？也就是一个家庭似的。
0: 经过多年努力，拉鲁湿地面积稳定维持在近1220公顷，每年吸引百余种、上万只候鸟在此停栖。如今行走在湿地边，草木深深，鸟鸣与风声相和，这片跃动的生机正是自然颁发给守护者最生动的勋章。
3: 我刚到这个拉鲁湿地时候，拉鲁湿地里面也有放牧的、放马的那种野现象特别多。我在这快20年了，这期间的变化也很大。现在看到这个水松啊、菖蒲啊、芦苇啊，对吧？这些都是，它现在满地都是，有些植物说实话都没见过。对，
0: 经过长期演化，这些植物早已成为高原上当之无愧的原住民。它们是湿地涵养水源的关键一环，默默蓄住融雪与降水，更是湿地的绿色绣娘，

0: 用枝叶嗅出生机。当秋冬降临，草木渐渐收敛起盎然的绿意，巡护员们进入了全年最关键的备战期。
1: 我们每年都要修复一带那个隔离带出来，为了防止火灾，因为冬季呢也火灾的隐患更大了，因为草都干了，所以呢冬季呢我们就是要主要就是巡逻防止火灾。
2: 是这样的吗？
1: 对的，就是这样。他一边割，你就一边给他清扫出来。
2: 好的。哦，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在高原，生态系统调节力弱，生境敏感，一次过度的干扰，一场失控的灾害，都可能导致平衡倾覆，留下需要数十年甚至更久才能弥合的伤痕。因此每到冬季，普布扎西和同事们都会沿着步道往返巡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坚守，为湿地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巡护、除草、清理，这些看似简单重复的工作日常，在这片脆弱的土地上承载的却是生生不息的重量。在拉萨这片雪原之上，人们对每一处湿地都格外珍惜，保护湿地也早已融入当地百姓的烟火日常。在这里，不只是与数据为伴的科研工作者和身体力行的巡护员，普通百姓同样是守护这片湿地最温暖而坚实的力量。位于拉萨河下游的峻巴渔村，那里的藏族百姓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与湿地和谐共处的美好。
3: 这里是峻巴渔村，是西藏唯一一个渔村，据说这个村子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个村子呢，不仅历史悠久，还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阔孜舞是峻巴渔村一种独特的民族舞蹈。在藏语中，阔意为牛皮船，孜则意为舞蹈，因此阔孜舞也被称为牛皮船舞。每逢佳节，村子里的百姓就会背起牛皮船跳起来，把节日的喜悦尽情挥洒。而这项传统舞蹈的诞生与拉萨河有着密不可分的缘分。峻巴渔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闭塞的交通，稀缺的耕地，是峻巴先辈曾经面对的真实考验。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走向拉萨河，以水为路，靠湿地中丰饶的渔产资源，以捕鱼为生。年深日久，峻巴渔村便成为一个独具渔文化的特色藏族村落。
3: 峻巴渔村呢，位于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过去当地居民出行捕鱼全部都要依靠这个牛皮船，也是当时重要的交通工具。
0: 拉萨河一直被峻巴渔村的藏族百姓视作蓝色粮仓，千百年来，他们凭借一条牛皮船在拉萨河的浪里讨生活，日复一日与船为伴，牛皮船也慢慢融进了这个村子的血脉，成为峻巴渔村最独特的文化符号。
3: 现在呢，村长老师要带我们看真正的生产生活要用到的牛皮船，那就是这个啦。刚刚给我们介绍的呢，是这样一个牛皮船，需要用四张优质的牦牛皮，然后用两种不同的木料，连接处的话需要用牦牛的尾毛搓成那个绳子缝制。
0: 每一只牛皮船上都刻着村民与拉萨河搏斗过的痕迹。如今随着湿地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为了守护母亲河拉萨河，峻巴渔村的人们毅然告别捕鱼为生的日子，把湿地赐予的传统文化符号变成了一张全新的文旅名片。四人现在是峻巴皮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人，18岁时就开始与父亲学习这门手艺，至今已有40多年的时间。
4: 我们这个做是羊皮嘛，
3: 羊皮、
4: 哦、小庄是羊皮、哦、大庄是牛皮嘛。
3: 哦，好的，好，明白。那这些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0: 这全是我在做吧。
1: 那可以教我一下吗？这个怎么做？
0: 不是。那得讲是。
1: 那是。哦。
0: 恰熟那恰老几好多。
1: 哎呀。
0: 不该进吧。
1: 还是需要用点力这下子。
0: 我的妈呀。
1: 从这使吗？
0: 我的我的。
1: 那、no, 这就做完了，是用这个牛皮绳固定在这个木头上，然后还要拿到太阳底下晒干个一天就完成了。
2: 一刻刻精致的羊皮船，一款款皮质的背包，都浸润着骏巴渔村深厚的文化底色。除此之外，那些曾用于谋生的牛皮船，如今被开发成了新潮的体验项目，吸引着八方游客。今天的骏巴渔村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活力，书写着守护湿地的动人篇章。千百年来，正是一代代百姓的默默守护，让拉萨的湿地资源越来越丰美，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鸟儿来此栖息繁衍。鸟类是生态的晴雨表，寒来暑往，它们跨越数千公里，在这里停歇、繁衍生息，这正是湿地健康、水质优良的最好证明。拉萨作为中亚候鸟迁徙高速路上那座最值得信赖的高原服务区，在年复一年的迁徙队伍中，总能看到黑颈鹤优雅的身影。

0: 被誉为高原仙子的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一生都在高原生长繁殖的鹤类，是反映高原生态健康的活态指标。拉萨地处黑颈鹤西部迁徙路线上，是它们至关重要的越冬家园。每年十月前后，这里都会迎来这群熟悉的客人。 他们的如期而至也牵动着一位鹤爸的心。62岁的旦增是当地人心中名副其实的鹤爸。从2015年成为林州县黑颈鹤巡护员算起，他与黑颈鹤相伴已有10个年头。10年间，他从一位普通农民成为最懂黑颈鹤习性也最被他们信任的家人。
1: 每当谈起这些高原仙子，老人的眼睛就亮了起来。10年相伴，他不仅是日复一日的巡护员，更自学成为黑颈鹤的临时医生。 甚至把自家的一间小屋改成了暖意融融的临时救助站。今天呢，等个种种地能得水了。啊，来。蛋增的妻子正为蛋增今日的巡护工作做着准备。当时的来开呀，是吧？
2: 对。啊，我是第一天去了，就。没事，没事。
1: 全副武装，但增带着格桑卓嘎来到了巡护的第一站卡孜水库。爹，见了他种种那类用的，他太累啥都。
2: 啊，我是下了，你是怎么知道这意思？我听着晓得。
1: 我听着晓得。我听他参加个呀，果然他不是嘎做生的事，都是小把点嘛。是下了，是下了。小把点都娘们都不晓得了。哦了。
2: 啊，
1: 他爹的我了，他那家的累啥的我了。哦哦。
0: 俺爹的，他听他进的古巴了。这身披黑白礼服的精灵，时而轻躲浅滩，时而溪水追逐，为这片高原湿地增添了无限生机。在当地人心中，黑颈鹤是吉祥的使者，承载着人们对自然的向往与敬畏。而在旦增老人的眼里，他们更是离家远行的孩子。

0: 每年冬季，当鹤影如期划过天际，落回这片熟悉的湿地，于他而言，便是一场值得期待的团圆。
1: 布拉克拉罗尼舒拉子，恩这中珠大军切切土亚地，这军在肯这日点切，恩这恰不难。
2: 你妈那姐姐搞不熟悉了。这克特拉斯呢？他今天土切的土里，他那里来往，西罗他来往着玩。这个就对那里呀，他这那里就他卡住了。中中美军冲吧，现在他叔叔拿了伢，叔叔面具去接他吧，他中中西子去，他叔叔拿了伢这里呀，人就看了跑路走了。
1: 那是西
2: 了，等着这里。
0: 在各方持续守护下，来拉萨越冬的黑锦鹤家族数量比过去翻了近四倍。2025年2月。黑颈鹤正式当选拉萨市市鸟，这不仅是一张鲜活的生态名片，更是拉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随着黑颈鹤越来越多，鹤爸也越发忙碌，除了日常巡护外，他还当起了黑颈鹤的冬季营养师，确保他们安然越冬。
1: 老师，你中珠给你煮炒了干清楚呗，煮嘞
2: 热了，我煮三亚的三几日了，三几日得了养鸡，我出的二几日了，煮了，那就怕了就点不起弄了，
1: 煮三亚的，
2: 出的得干净弄了。
0: 在贺爸的心中，一直挂念着一件事：去年他曾救助过一只重伤的黑颈鹤，但因条件有限，最终辗转送至曲水县野生动物保护园进行专业救治。时隔一年，老人始终记挂着他。这个深秋，老人决定动身前去探望这个特殊的老朋友。
1: 不然俺就没这难去的腻子哟，你看俺们家给不起烂没这事，都给他偷牙吃了。
2: 种种的饺子都吃不行。生了呀，我们俺们这学生啊。
1: 那是的。他来着去，他也就是俺来着多啊。
3: 这一
1: 对，大家老师，当时您是参与到了这个救助工作是吗？
3: 是的。
1: 哦，那当时的那个救助情况是个怎么样的呢？
3: 当时他在那个他的翅膀受伤了嘛，就是受伤的这边还是有点严重，就是刚救助的时候是这个，他的那个翅膀受伤了。黑颈鹤在这里面。
1: 我们是不是不能靠太近？
3: 对，不能靠太近，
1: 把它吓跑了。德吉老师，我看他状态挺好的，那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放生的条件呢？已经。
3: 是的，但是我们也不会刻意的放生
1: 啊。
3: 然后他这样自己想走的，他
1: 随时可以飞走，
3: 随时可以飞走的。
1: 他不拉等他同时落地不都怪了的？
2: 这落地不许穷了，
1: 都怪了。
2: 这个啥事？他不查呀，也不查得了。
3: 对
2: 他这个多带这个带给你了，哎，可以多借就了。
3: 多借你了呀，
1: 就在。
3: 你们按这这按这在那，他的俺住这摘不着，俺人工地呀，吃不着，下面就摘下去的。这都什么拿着接不着这个的。
0: 离别之际，贺爸在栅栏外久久驻足，凝望着园内的身影，迟迟不愿转身。这不仅仅是来自一位朋友的关心，更是一份人类对于自然、对于生灵最本真的尊重。湿地是一片由生命交织成的活态网络，飞鸟划过天空，游鱼穿梭水草，昆虫在芦苇间低鸣，它们不是湿地的过客，而是湿地的建筑师，用生存、迁徙与繁衍塑造着这片水域的形态与韵律。千百年来，拉萨百姓始终把高原湿地当作传家珍宝一样捧在手心，把呵护写进了日常。他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个物种，而是湿地那幅完整的生命织锦，是环环相扣的生态齿轮，更是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美好家园。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把百姓温饱扛在肩上，为民是他做事的起点。他把荒岛一寸一寸变绿洲，利民是他追求的根本。他把廉洁和实干落在地上，扎根人民是他践行一生的信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把丰碑立在人民心中。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在福建东山，每逢清明，百姓总是先祭古公，后拜祖宗。这位被东山人民铭记的古公，就是曾在这里担任县委书记的古文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称赞他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是四有干部的楷模。他以不制服封杀，就让封杀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变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让海岛变了模样，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一向德政，十万民心，他用14年的坚守回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政绩为谁而树？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他把荒岛变绿洲，把人民放在心头，把丰碑立在民心深处。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全岛248平方公里的土地，森林覆盖率仅有0.12%。狂风一起，海沙蔽日，天昏地暗。年复一年，13个村庄被黄沙活活吞没，1000多间房屋被埋得只剩屋脊，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1950年5月12日，东山岛解放。古文昌担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初来乍到，人还没站稳脚跟，古文昌就一头扎进了沙窝子里。看着百姓在风沙里苦熬，他心里清楚，治不住沙，说什么都是空的。共产党人来到这里，就是要救民于苦难，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治沙只是第一步。可肆虐的风沙是东山岛的百年难题。在东山县陈城镇胡塘村的大路边，有一块明朝地方官吏所立的治沙碑刻，碑文上写得清清楚楚，沙灾有多凶，该怎么治。可写归写，立归立，到头来没有一任官员真的把沙治住。碑还在，风沙也还在。面对这样一座世代苦难的海岛，古文昌吃不香睡不稳，翻来覆去的想，做梦都在琢磨，这沙到底怎么才能治住。
1: 但是我们是共产党，有办法，大家共同来想办法。所以从此他就为这个事情操劳啊，白天下去搞调查研究，晚上回来整理。我们那个时候到11点以后就没有电灯啊，点蜡烛点煤油灯，他那个房间的灯光亮到1、2点。
0: 白天跑过的沙丘，走访的农户，到了深夜都会到这一盏煤油灯下。古文昌伏在

0: 桌上反复整理琢磨，治沙的思路在一笔一画中逐渐清晰。
1: 谷文昌看到东山百姓吃不好穿不暖，心里面是不踏实的，是寝食难安的。这个就是精细百姓的这样一种情怀，就是共产党人树立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一个起点。
0: 1952年，谷文昌担任东山县县长，把治理风沙列为政府工作重点。但治理风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千难万难。要治沙，先要了解风沙。谷文昌决定首先测绘出岛上的沙丘分布图，为此他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动员开展沙荒调研工作，并成立了一支沙荒调研队，开展野外沙丘测绘需要大量专业设备，可当时县里几乎一穷二白。谷文昌动员大家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硬是拼凑起测量工具：一条当尺子用的牛绳，一根既能当测量基点还能当手杖用的竹竿，和一面标记定位的小红旗。就靠这三件原始工具，谷文昌率领沙荒调研队在全县400多座山头上开始了艰难的测绘工作。冬季的东山岛飞沙走石，大风呼啸，狂暴的风沙抽在脸上，扑进眼里，灌进耳朵，连站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如此，每次测绘，谷文昌都会走在队伍最前面。
2: 谷文昌同志当时是亲自担任这个沙湾调查队的队长，就带着这些人走遍了前线每一座山头、每一处沙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感受一下东山峰为什么会这么大。
0: 谷文昌深知，不从实际出发，不按规律办事，只会事倍功半，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和同事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沙丘上，几乎踏遍了东山岛大大小小412座山头，把一个个风口、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记录，最后绘出了准确无误的沙丘位置图。1955年，谷文昌任县委书记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实施造林治沙。他与县委班子认真讨论，集思广益，最终提出筑堤拦沙、搬土压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等治沙方案。有了方案，说干就干，谷文昌发动全县干部群众齐上阵，首先实施筑堤拦沙。谷文昌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组织了一场万人大会战，筑起了39条2米高、10米宽的拦沙堤。可是好景不长，拦沙堤坚持了不到一年就垮塌了。一招不成，谷文昌又采用搬土压沙的方案。大家把耕地里的泥土一担担挑出来压在沙滩上，可大风一吹，散沙依旧铺天盖地。前两个方案的失败没有让谷文昌气馁，他紧接着又执行第三方案，种草固沙。可精心播下的草籽，不是被大风吹走，就是被风沙掩埋，几近枯萎。此时，造林防沙成了谷文昌最后的希望。 他发动百姓植树造林，但凡适合在海岛栽种的树苗都要尝试。然而大家先后栽种的十多个树种、十万余株树苗都没活下来。
2: 从1954年一直到1957年，3年的时间，我们东山共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这个自杀造林运动，但每次都归终于失败。所以当时这个干部群众的议论纷纷呢，说我们东山这个是鬼地方，神仙都难治。
0: 8次失败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做几个立竿见影的项目，修几条路，盖几栋楼，远比治沙省力，也远比治沙容易出彩。但谷文昌没有选择那条捷径，他心里清楚，那些表面热闹的工程经不起风吹，更经不起老百姓的打量。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他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谷文昌和同事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深入调查，却迟迟未能找到最佳方案。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3: 1957年，报纸上登了一个广东电白这个地方海边种木麻黄成功，哇！他谷书记一看，高兴得不得了。既然电白可以成功，我们也会成功。啊，不久林业厅就下了一个文件，就说木麻黄可以种。哇，他赶快第一步就先安排养木麻黄。
0: 谷文昌立即派技术员前往广东电白学习取经。不久，技术员带着3捆木麻黄树苗回来了。谷文昌如获至宝，一把抱住了树苗，他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于是带着一丝期待，谷文昌和技术员们为种植木麻黄开始了新的尝试。
3: 他每次下乡都要不是走路就是雇人家单车工会啊，也不方便，要浪费钱。本来很早他就要求学，啊，就是大家不愿意让他学。为什么？40多岁，怕他摔下来以后骨头摔断了不好。1957年学习单车，就用我那部宋庆的18寸的摔了一下，吓坏了，赶快就去拿那个15寸的，学会了，学会以后他方便了。公家买一部车给他，他整天到处走，到处了解情况。
0: 学会骑车的谷文昌下基层的次数更多了，这辆单车也就成为了书记专车。在田头，他与农民席地而坐谈生产；在村社，他和同事卷着土烟唠家常。对于自己的专车，谷文昌更是爱惜有加，一回家就上锁，一有空就上油，擦拭个不停。
3: 公司非常分明，公家这部车给他，他儿子给他拿去踩，回来以后一画像不得了，给他骂得要命，以后不准你拿这个车去坐。这个是公家划给我工作用的，你们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车。
0: 谷文昌骑着专车走访了数不清的农户，终于动员全县干部群众在海滩上种植了木麻黄幼苗。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

0: 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县委向全县发出号召，上站秃头山，下站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一时间，白发苍苍的老人，稚气未脱的学生，怀抱婴儿的母亲，全县百姓全部出动。在谷文昌带领下，东山百姓将对生存的渴求化作高涨的热情，在海岛东南的飞沙滩上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谷文昌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寄予厚望的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遇到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大部分树苗就这样被冻死了。种树治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这时，有群众告诉谷文昌，白城村栽种的幼苗里竟还存活着9株。谷文昌高兴万分，马上把正在县里参会的干部全部拉到木麻黄树边，兴奋地说道，木麻黄在这里能种活，在别处也一定能种活，有9棵就有900棵、9000棵、9万棵。在经历倒春寒之后，谷文昌提议先建立造林试验小组，在探索中逐步摸透木麻黄的生长规律。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试验，试验小组总结出6大技术要点，使栽种的技术问题迎刃而解。
1: 有的东西它就是得种到土里，你才能知道它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因为科学也不是一下就成功的，科学也是经过反复的失败、反复的实验。所以这个科学决策和正确政绩观里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久久为功，对吧？一届接着一届干，你久久为功了，浅功将来也会变成显，你的浅功就是给老百姓的这种长远的利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0: 从9株幼苗里，谷文昌刨出了一条生路，那不是运气，是一个共产党人认准了道，钻进去了，死磕到底的结果。谷文昌不急，他沉得住气，一颗一颗的试，一年一年的等，种树如此，为政亦如此。真正经得起掂量的政绩，从来不是立竿见影的喧闹，而是交给时间的沉默答卷。谷文昌带领群众苦战多年，眼看着技术难题一个个被攻克，一个新的障碍却又横在面前。植树造林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连年失败已经消磨了群众的信心。如何把人再次发动起来？谷文昌没有急于开会动员、上墙贴标语，而是静下心来做了一件事，到群众中去摸清他们的顾虑和期盼。他明白，喊口号管不了几天，真正管用的是让老百姓看到盼头、尝到甜头。随即，他根据东山实际拿出了一套让群众真正受益的政策。
2: 当时为了刺激大家多种树啊，就制定了一些政策，其中一条叫做国造国有，国家造的国家有，社造社有，火造火有，还前屋后种植归个人所有。
0: 政策的分量不在文件上，在群众心里。这套政策一出台，全县百姓的心思活了，劲头也足了。原来观望的双手纷纷拿起了锄头。谷文昌深知，任何事业都离不开群众的根基， 发展

0: 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老百姓得了实惠，自然愿意跟着走。这不是动员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在沙滩上，在苗圃里，在荒坡上，从早到晚，处处都有古文昌那永不疲惫的消瘦身影。这一次，他终于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古文昌和技术员们发现，木麻黄在下雨时成活率最高，他们当即决定，下雨就是命令，全县干部群众要像部队备战一样，随时做好种树的准备。从此每逢雨天，广播里就会马上播出植树造林的紧急通知，古文昌和县委班子便会第一时间带领全县军民上沙滩爬山丘。在植树造林的日日夜夜里，古文昌随身带着一把小锄头，看见歪倒的小树就扶起来，看到树底下干涸就培土浇水。他在用每一件小事带动百姓造林护林。经过14个春秋的辛勤劳动，古文昌带领全县军民在东山岛先后植树9万多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了绿色外衣。在总长14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牢牢缚住肆虐千年的沙灾。
1: 古文昌同志最核心的政绩观就是为民造福。他在东山县工作期间，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样的毅力和魄力，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把一座荒漠化的孤岛建成一座海上绿洲，让老百姓啊脱离了苦日子啊，也为后来的发展呢打下了基础。古文昌同志以实际行动啊，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诠释了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这样一个真谛。
0: 古文昌兑现了他对东山人民的承诺，他描绘的蓝图变成了现实，昔日的荒岛变成了国家级生态线，游客从四面八方来感受碧海蓝天。可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他的身体。
2: 看到病床上的父亲已经是骨瘦如柴了，当时他也是诊断为食道癌晚期了，因为他当时身体太虚弱了，要增加一点抵抗力，给他当时一个针剂叫人血球蛋白。当时他说这一针要200多元的时候，他摇了摇头说还是不要了，我这现在这个病打这个也没用，还是不要打了，打了太浪费，想给国家节约点资金吧。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古文昌停止了呼吸。1989年，东山群众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亲手建起的赤山林场。每逢清明，百姓都会自发来到古文昌陵园，祭奠这位为他们造福的共产党人。古文昌在东山不仅治住了风沙，还留下了22座水库，数百

个大小水利工程，至今仍在造福东山百姓。如今东山成为国家级生态县，全岛绿化率超过94%，

0: 政绩观，根在百姓，本在作为，魂在恒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美方人士高调曝光台美军事交流画面，被批别有用心。岛内绿营媒体近日炒作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的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民进党当局还炒作所谓解放军在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动向？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人士高调曝光所谓台美军事交流现场画面，引发各界关注。一起来看报道。报道称，这名人士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自己是美国退役军人，正在台湾进行协训任务，还接连爆出多张在营区内拍摄的画面。有岛内人士示警，恐怕有泄密问题。台防务部门称，对此已采取相关措施。
1: 过去五年的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的特种部队有在跟台湾的部队做协训。
2: 你看到他的场地，然后看到他的这些装备，那可能大概多少你可以猜测他可能的训练科目是什么，他有一些那个特殊的这些装备。
0: 有国民党人士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表态，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这给长期以来奉行以美谋独路线的赖清德当局沉重的一击。如果赖清德还执迷不悟，继续走以美抗中、以武谋独的道路，最终的结果就是害台害民，牺牲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生计。
3: 到目前为止，发价书一直不给，所以是双输了。
0: 据台媒报道，台湾对美军购金额不断攀升，但不少签约项目交付一拖再拖，如2017年签约采购的毒刺导弹，至今仍是零交付。而近日，美方人士公开表态，或将暂停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也让岛内各界对于美台军购的走向感到担忧。
4: 他们也讲了，对不对？说没有弹药的问题，那应该赶快批准啊，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有批准嘛。当然，这就有很多无限的想象空间跟可能性。
0: 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地方党部主委改选，赖清德指定的人选接连失利，引发岛内对于绿营内部权力争斗的讨论。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选举竞争激烈，赖系出现内讧，赖清德支持的人选落败。有岛内人士认为，赖清德先后在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初选、市党部主委选举中力挺特定人选，却未获得压倒性支持，甚至最后惨败。此外，民进党桃园市党部主委改选赖清德指定人士，并亲自下场辅选，最终还是输给了前桃园市市长郑文灿的人马，让赖清德在民进党内的处境越发艰难。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5: 26号，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溯源荆楚文脉、共叙两岸乡情为主题。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名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走进湖北天门、潜江、仙桃三地采访交流。在天门，媒体团沉浸式体验天门糖塑等非遗项目，感受采茶、炒茶乐趣。在潜江，大家探访小龙虾产业发展，了解潜江虾稻米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在仙桃，媒体团全方位了解黄鳝种养、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模式。5月26号，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在杭州正式开幕。两岸工商界人士、台湾青年代表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等60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12个重点台资项目集中签约。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岛内绿媒近日炒作称，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的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炒作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的动向呢？而民进党当局为何频繁炒作该地区的军事对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媒炒作美军在台海周边的相关活动，进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5: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近期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展开了印太巡弋和演练任务，展示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报道称，华盛顿号将与舰载机联队进行起降训练，之后将负责印太区域的部署任务，期间还可能参与美军主导的联合演习。
0: 台媒为什么对

0: 于美军航母的动向格外的关注，而这艘华盛顿航母它的基本情况如何？此次展开新一轮的巡弋，那么主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1: 美国此前在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把很多的核动力航母都是调往了中东地区，那么在西太区域内它出现了航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呢，无论是台军还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他们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因为呢，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妄图以武拒统，挟洋自重，那么经常对外声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能够针对大陆的兵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进而为台湾军队进行减压。但是事实，无论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否部署航母，那么解放军都有能力针对台独势力，针对台军采取这种压制性的军事行动。那么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是属于尼米兹级，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常驻横须贺。这艘航母的排水量大概是10万吨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搭载60多架的这个舰载机，而且呢它往往是以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在西太的相关海域活动，会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也可能会在靠近台海的区域部署，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和南海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进行这种军事层面的训练或者是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现在美国试图利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地区搞这种炮舰外交，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这种航母平台。那么从实力来讲，它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因为它首先没有电磁弹射器。另外一个呢，如果美国试图使用这种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针对西太地区的事务，包括台海区域，妄图进行武力干预，那么首先呢，它也打不赢，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因为解放军呢，它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火力或者说反击火力，各种各样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任何的外部挑衅者进行强有力的震慑，让他不敢轻易的靠近。
0: 每一次美军航母展开新的巡弋任务的时候，它的基本的作战配置都有哪些？比如说舰载机有哪些？还有护航编队构成等等。赖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
2: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通常都是由航母作为核心，有的是传统的尼米兹号航母作为一艘核心舰，有的是用最新式的福特舰电磁弹射的作为它的核心舰。通常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艘航母，1到2艘的迪康德罗加大型的巡洋舰来作为远程的防卫体系，然后有2到3艘的导弹驱逐舰来作为它的中程到近程的护卫体系。当然它在水底下还有2个核动力潜舰作为更往前伸的这种护卫体系，这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基本编组。在航母本身的舰载机这个部分，它是由各类型的战机所组成的，所以一定会有空中预警机，还有就是F-35C 的隐身战斗机， F-18 有咆哮者、大防空等这电战机或者是这种重型机。那它的航母战斗群一旦开始要进出进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通常都还是会有补给舰也会跟去。一般来说，它是远程的防卫系统第一圈，以舰载机为主，那也就是以F-35或者是以大防空攻跟预警机这样的一个防卫圈，这是第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基本上是50公里到150公里左右形成的一个导弹的防卫圈，接着在更近一点的距离就是底层的防卫圈，由神盾舰1艘到2艘贴身的神盾舰，当然在水底下的核动力潜舰是可以伸得更远，进行一种水面底下的一种防卫。
0: 按照以往的计划，这次主要执行的任务有哪些？而此次又会主要前往哪些海域呢？胡教授，
3: 那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上一

0: 次离开横须贺基地执行部署任务呢，是在去年的6月到12月间，大约呢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在上一次的招摇出海的过程当中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是参与过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护身军刀演习啊，曾经和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同框，而且呢和韩国海军啊、日本海上自卫队啊分别进行了联合演训，并且呢曾经高调的访问过菲律宾。那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介绍啊，这一次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离开母港之后的第一项任务啊，是在日本的九州近海海域协助美国的舰载机部队来进行一项叫做航母着舰资格的取得训练。那么在此之前啊，驻扎在日本岩国基地的美军第五舰载机联队啊，已经在硫磺岛上完成了为期10天的陆上模拟起降训练。那接下来啊，这支联队啊的飞机啊，就要在华盛顿号航母上进行一个真正的海上起降训练。那么等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跟美军的舰载机联队啊完成一个会合之后，那么这支航母编队啊就会在印太地区啊来执行一个为期半年左右的前沿部署的任务，那包括会在所谓第一岛链来长时间的活动。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部署期间啊，它可能会跟韩国、日本的海上力量分别或联合进行这种演训啊，并且呢会跟这个南海的区域周边国家，像澳大利亚呀、菲律宾啊，尤其是菲律宾，可能还会加上像加拿大呀，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进行一些双多边的这个军事的训练或者说是演习。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啊，仅2024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啊进行的这个大型的演习演训啊，就达到了110次。其中啊，它单独的演训只有5次，那么105次啊，都是这种双多边的联合的训练啊，或者说是这个演习。那么总而言之啊，就像刚才魏老师讲过的，就美国海军啊，特别是要靠航母来进行所谓炮舰外交啊，是行不通的。但是啊，接下来半年左右时间，乔治华盛顿号的动向还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日本需做好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交付严重延误的准备。报道称，日本与美国签订采购合同，原定在2028年4月前分2批交付该型导弹。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正在紧急补充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消耗的导弹库存。这再度证明中东行动严重消耗了美军战力。另外，台湾媒体也关注到，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近日在范登堡基地试射了一枚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展现美军战略吓阻力量。
2: 就像您前面所提到的，现在的中东战事呢，已经让美军是元气大伤了，所以他们在第一岛链的一些军事部署也变得开始逐渐的虚弱，是这样的吗？
3: 以前呢，美军高层曾经提出，以美军的实力，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而且呢还自吹自擂，认为呢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它也能够打赢。事实情况来看，美国军队的全球部署和全球作战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2场规模比较大的局部战争，而且呢想要打赢困难是非常大的。因为呢当时美国和伊朗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交战，那么他在中东地区至少部署了2个航母打击群，确实呢航母在前沿地区部署给美军带来了军事层面的便利，因为舰载机的起飞、部署和作战不会受到盟友的限制。那么当时的福特号航母以及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这个航母，针对伊朗境内的很多设施是进行了狂轰滥炸。但是呢，我们看，首先伊朗并没有屈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美国在使用航母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啊，因为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先是出现了厕所故障，然后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火灾，最后呢，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提前退场了，只能是到临近的区域去进行维修。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依托于航母想要在全球内进行作战，它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而且呢，我们讲伊朗它的海空实力都是比较弱的，只是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和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美国利用航母打击群再加上空中作战力量，它都没有办法。

0: 法取得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那如果是在亚太范围内，是在西太的区域内，他妄图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啊，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甚至包括三个，要针对真正的军事强国和大国进行威慑，我认为呢，它是难以得逞，也是难以取胜的。而且呢，现在美国的航母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青黄不接，老旧的航母已经开始进入到退役的状态，因为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那么随着服役时间的这个延长或者说超期服役，它的老航母可能会存在一些故障或者是隐患，但是呢，它新的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现在来看可靠性还是比较差的，因为第一次参与大规模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就掉链子了，就出现了自身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故障，甚至主动的退出了这个前线。那么这说明美国它整个的军工制造体系、造船业，包括海军兵力的运用能力，我认为都有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不仅仅会出现在西太方向，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当美国海军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航母的时候，这种问题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1: 近日呢，我们注意到台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呢大肆炒作称，解放军超过百艘舰艇呢是部署在了所谓的第一岛链，而且呢，他还污蔑说这样的部署呢就是在破坏现状。您对此怎么看呢，赖先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成功的到中国访问之后，传达了他不希望看到台独，他的言下之意也就是不会为台独而战。那另外在武器装备这个部分，他也态度也有所转变了。所以事实上，特朗普的这一些改变也引起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当局的恐慌，然后他们在台湾内部里面大肆宣扬说，如果不给美国这么庞大的军事武器的订单，美国就不会保护台湾。吴钊燮说，解放军在东海、黄海、南海进行百艘艘战舰的第一岛链的演练，他想要透过这些讯息来去影响美国，这简直是笑话一个。因为美国在韩国、日本、菲律宾都有部署很庞大的情报网，绝对他的情报资料不会少于吴钊燮的情报资料，所以吴钊燮的情报资料要骗美国骗不过去，要骗日本骗不过去。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他其实是要在台湾的内部制造一种恐慌，好像解放军是改变现状的一方，是威胁到台湾的安全生存的一方，所以台湾还是需要继续向美国购买军事武器，需要这些外来势力的支持。吴钊燮的这个说法在台湾也不会引起恐慌，只是大家都知道他太不专业了，也太不认真了，而且他还担任所谓的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这简直是荒天下之大稽，也让大家觉得实在是太可笑了。连这样的专业的知识都没有，连常识都没有，却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这就是民进党的官的水平啊。
1: 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炒作称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附近部署了超过百艘作战舰艇，指责大陆升高地区紧张。舆论分析，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需求，从各地调拨驻军和武器，导致第一岛链的守备出现疲软现象。面对解放军实力成长，民进党当局的不安也进一步加深。
3: 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大肆炒作，就有舆论分析指出说，这恰恰暴露出如今赖清德当局的一份不安。那么近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台独分子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安全感？
0: 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说，解放军的海上作战力量是在不断的强化，在第一岛链能够部署上百艘的这种先进的舰艇。首先我认为呢，现在台独势力包括台湾军方内部的一些人士确实非常的不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绝望，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解放军呢拥有三艘航母，拥有隐身舰载机，拥有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空中和海上

0: 样的作战体系，它的先进性和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那台军它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是非常有限，而且呢，想要独立自主的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到现在，台湾军队还没有一架隐身战斗机。那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呢，还是老旧的战舰为主，包括呢新打造出来的所谓的这种水下的利器，也就是海鲲号。那么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才能够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但是它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安全性、可靠性能不能解决？我认为这里面的变数或者说不可控的因素都比较多。面对这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或者说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解放军他是有必胜的信心和实力的。在这种状态下呢，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他可以说是陷入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而且呢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美方的表态，而且后续呢在针对台湾地区进行军售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也加剧了岛内台独势力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棋子，以前呢认为自己是有点用的，现在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抛弃。
1: 美国长期以来妄图拦截解放军海军的第一岛链，现在呢完全就是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拦不住。所以胡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海军的实力发展？
2: 那今年的4月23号呢，是人民海军啊成立77周年的纪念日。那77年来啊，人民海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一支战略性的军种。那目前呢，正在加速的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那其中啊，最令国人呢津津乐道的是，随着去年11月5号啊，也就是我国第一艘国产的弹射性航母福建舰啊，加入到海军的战斗序列，那人民海军啊，就正式迎来了三航母时代。那以前呢，魏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也曾经分析过，三航母啊就意味着解放军可以同时在三个主要方向上运用航母兵力。那与此同时啊，三航母也意味着啊这个我军的航母呢可以进行一个轮换，也就是一艘部署、一艘待命、一艘维修，从而确保啊随时都有一艘航母呢处于任务的状态。那么这也是解放军啊加速打造一个攻防一体的远洋作战体系的非常重要的成果。更重要的或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啊，解放军航母编队的体系作战能力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其重要标志之一啊，就是人民海军已经集齐了所谓的航母5件套。在今年5月9号的时候啊，国防部发言人呢就公开的证实啊，这个人民海军的所谓航母5件套已经就位了。这5件套指的是什么呢？这5件套指的是啊，同时就是人民海军啊，同时已经装备啊上舰了这个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啊、固定翼的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那么这些可以说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最后呢，再说回到第一岛链，其实所谓第一岛链啊，早在10年前就已经拦不住中国的蓝水海军了。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啊，辽宁舰编队是首次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当时啊，有外媒就惊呼说，这是中国海军啊首次走向西太平洋啊，目的就是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西太演训呢，早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的阶段。那你不要说第一岛链了，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其实都已经啊形同虚设，这种概念其实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我想有关国家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尽快的放弃这种带有极强的冷战对抗色彩的岛链思维。那将来不是在海洋上进行争霸，而是要理性客观的看待中国海军的远洋远海的训练活动。那么从称霸海洋转向共同去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炒作美军航母和解放军部署，借外部势力撑腰，反而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的焦虑不安。在两岸日益拉大的军事力量差距面前，台独势力还想以外谋独，终将碰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

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

0: 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3: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

0: 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100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4: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

0: 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5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155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1: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2: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3: 每天我们这里有1-2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3: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台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其中 1.1 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

海受灾群众救助和岛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也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0: 人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2: 掌声和我心弦，
3: 花开梦去成云烟。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凭借国风音乐作品《悟空》而走红的歌手戴荃，始终坚持用音乐讲述中国故事。他擅长将传统乐器与现代编曲结合，既显东方乐器韵味，又为神话、历史等传统主题注入当代的审美。他的作品《烟雨孤城》也体现了这一追求。歌曲以深刻的情感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唱出了苏轼与王昭云患难相知、生死相依的千年传说。

情比金坚多用于形容男女间至死不渝的爱情。戴荃与来自西北的布衣乐队以情比金坚为主题，携手创作歌曲《情之一字》。这首作品通过激昂的旋律和苍劲有力的歌声，不仅清晰地阐释了情比金坚的深层含义，还细腻地向听众展现了情字背后错综复杂的情感纽带。

0: 萧萧这层乱，
1: 萧萧这层乱，
0: 望不尽，
1: 望不尽
0: 孤独。

黄龄是一位极具个人特色的风格化歌手，她以标志性的婉转转音脱颖而出，不仅在流行音乐领域留下了痒、嗨歌等广为传唱的佳作，同时也在国风音乐领域进行持续的创新探索。她演唱的《天空中划过一道星光》、《醉》、《手》等国风曲目，每首作品都如同一幅地域文化画卷，尽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东方韵味。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影视演员张瑞跨界开嗓，带来了经典词作改编的歌曲《青玉案元夕》。他用温润婉转的嗓音，将辛弃疾笔下东风夜放花千树的元宵盛景娓娓道来，带着听众穿越千百年时光，一同见证宋朝元宵夜的热闹与繁华。

0: 黄龄、张瑞、七奇以跨界合作打破风格界限，为情比金坚主题注入音乐生命力，共同打造出直抵人心的唯情不变。黄龄的空灵转音，张瑞的温润男声与七奇的韵味戏腔相互配合，在流行与昆曲的碰撞交融间，既讲透了一段动人爱情，也让爱情永恒的古典命题有了鲜活的音乐表达。
1: 你说

歌手张玉子演绎的歌曲《故人归》，既有国风特有的古典美感，又凭借细腻的声线，让每一段唱腔都浸透着浓厚的故事感。这不仅让作品增添了耐人寻味的温度，同时也展现出年轻一代对国风音乐的独到理解与新颖表达。

善孝为先，是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传统美德。歌手弦子与张玉子组成搭档，他们以此为出发点，巧妙地将民谣与京剧元素融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小船儿摇》。柔和悠扬的旋律配以贴近生活的歌词，将子女对亲人的深切思念细腻地传达给每一位听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
1: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2: 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中方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去吸引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昨天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3: 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电视台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由首相担任议长，统筹安全保障、反恐、对外情报活动，并赋予该机构跨部门情报综合协调权。自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分析人士指出，该法案的通过是日本安保与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向，为修改和平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全球军事行动奠定制度基础。日本右翼长期推动突破专

0: 守防卫。2015年新安保法案已打开集体自卫权缺口，此次情报体系集权化进一步打通情报、决策、军事行动链条，加速摆脱战后体制约束。
1: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来看总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2: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集会参加者手里有拿着这样的牌子，不要监视国民，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反对。这里写的是对于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反对，大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对于相关法案表达反对和不满。
3: 生活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に時間を使ってほしいんですけれど、今本当にこれが必要なの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ね。
4: 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をやめてくれ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もう 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のとか、あとはあの勝手にあの殺傷武器の輸出を始めてしまったこととか、この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今ナフサが足りてない状況なのに戦争をする準備ばかり急いでやっているっていう状況で、こちらの国民の生活が全然守られてい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がこっちのすごいあの腹立たしいです。
1: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方相关行为已明显违反停火协议。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同时强调，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伊朗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5: 特朗普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据美联社报道，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还没人能说协议马上就要签署了。多家美媒近日披露，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核心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核问题延后谈判。美媒披露的细节还包括，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60天内就解除对伊石油制裁，以及如何处置伊朗高丰度浓缩油库存展开进一步谈判。分析人士认为，达成协议有助于缓和地区局势，稳定全球经济。不过，由于美伊互信不足，以色列可能成为搅局变量，加之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掣肘，即便达成协议，其执行与后续谈判仍将面临不确定性。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调解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美方担忧

0: 伊朗一旦获得部分制裁豁免，会在核计划问题上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路透社报道称，巴基斯坦已拒绝该提议，其他国家目前均未对特朗普的要求公开回应，且积极回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1: 当地时间26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并称巴方不会接受任何与其基本理念相冲突的协议。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其试图借伊朗停火外交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影响力。这名消息人士指出，这两个问题互不关联，也不可强行挂钩，巴基斯坦无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报道援引沙特方面长期立场指出，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的，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路透社报道称，埃及、约旦和土耳其虽早已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但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边关系已然趋紧。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称，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有以色列媒体分析称，内塔尼亚胡选择在此时升级军事行动，其背后原因与美伊谈判直接相关。
1: 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而是加强打击频度和力度。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地时间2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已下达紧急征召令，征召预备役部队，旨在扩大在所谓黎巴嫩黄线之外的军事行动。据报道，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本周的一次小型安全会议上表示，以军必须对贝鲁特的建筑进行打击，以回应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色列军方25号晚宣布对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空袭。稍早时候，以军空袭黎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色列媒体认为，以方的最新军事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名存实亡。
2: 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此时升级行动呢？以媒体分析称啊，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的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的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首先，美国排除以色列与伊朗直接谈判，令以方产生恐慌。一直以来，以色列的核心诉求是在未来任何协议中呢，都确保以军在黎巴嫩全境的所谓绝对行动自由，也就是只要发现真主党有行动的迹象，以军可以随时越境打击。而伊朗这次却明确要求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协议，以色列就此将协议达成前的这段时间视为最后窗口期，升级行动以尽可能打击真主党并扩大实际控制区。除黎巴嫩之外，尽管美伊正在谈判，但以色列从未排除其对伊朗再度单独动武的可能。以军高层就认为啊，一旦以色列未来决定袭击伊朗，以空军和情报资源将被分散，那么届时在黎巴嫩的作战窗口将关闭，

0: 因此必须抓紧当前时机。更深一层，以色列媒体认为啊，以色列的行动也是在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一旦离以冲突猛烈升级，必然会影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美国将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以色列也是在用军事升级的方式来压缩美国的外交选项。综合来看，本质上以色列是试图在美伊协议落笔之前用军事行动锁定更多筹码，但这也让原本有望和平的局势再度面临升级失控的风险。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当地时间25号晚，大批贝鲁特居民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一片拥堵和混乱。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I'm standing here in Hadad area, one of the entrances to southern suburbs. People left their houses and without anything.A lot of them just with their clothes on, no luggage, no stuff at all. I feel scared and at the same time angry because it's not fair that every time we have to take our family, our kids and our stuff to leave our houses. The scene here is so chaotic. There is no police to manage things and tell people where to go and how to go.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称，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3: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俄方向所有外国使馆都发出了撤离通知，而不只是美方。美方愿为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继续调解。卢比奥说，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够长，美方愿竭尽所能，希望在未来某个时刻能出现这样的机会。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动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军事工业企业。基辅市方面说，就遭袭地点的数量而言，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外交部25号警告，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克兰正在与欧洲国家合作，扩大反导系统的生产。泽连斯基说，不幸的是，目前与美方在扩大反导能力生产方面的合作进展缓慢。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期待就结束与俄罗斯的冲突与美国进行新的外交接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一天呼吁国际伙伴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增加导弹供应，做出对等回应。
1: 昨天，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北京发布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一些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并综合分析了对于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
4: 报告指出，近年来，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显著强化其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报告分析认为，总体而言，他们对域内国家构不成实质性的重大军事威胁。然而，就战术和操作层面而言，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部分域外国家的军事行动有些时候非常粗暴和不专业，已经频频引发与域内国家军事力量的不安全海空相遇事件。
5: 这些国家在热点地区展现自己的存在，它就是为了刷存在感、蹭热点。这些军事活动越来越政治化，和平时期的这种军事活动的过度政治化，它是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的。
4: 报告指出，无论这些国家关于其西太平洋军事活动的说辞如何精美，中国无疑都是他们在该地区军事行动的主要针对对

0: 讲，中国与这些国家确实存在一些海洋规则的分歧，但这些分歧理应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加以处理，而非通过军事行动来解决。
1: 福建海警昨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再来关注天气，连日来中国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连续15天发布暴雨预警，26号至27号，随着主雨带南压，南方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缩减，但贵州、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
2: 重庆永川遭遇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重庆迅速开展应急处置，调配各类救援装备，开展抢险攻坚，交通、电力、供水、通讯等部门连夜抢修受损设施，抢通多处阻断道路，逐步恢复辖区基础设施功能，有效推进救灾工作。当地设置多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2000余名受灾群众。当前永川区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持续推进。这两天，湖北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孝感、随州一带，大悟、孝昌、安陆等多个乡镇累计雨量都超过100毫米。大悟县阳平镇一座桥梁发生局部垮塌，有车辆坠河，该车辆系因故障无法倒车，车上的人已提前下车，无人员伤亡，桥梁恢复通行时间待定。湖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北东部地区降雨基本结束。安徽宿州市灵璧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王坊村100多户群众家中及道路出现积水。26号，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低洼区域路面被淹，积水最深处达1.3米左右。
3: 今年这个降雨量特别大，寝室里边那个汤屋全部都是水，我那个冰箱毁了，泡毁了，被处理那被全部都湿掉了。
2: 当地紧急处置，经过连续奋战，主要路段积水逐渐消退。截至26号中午，王坊村群众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正常，未发生人员伤亡。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25号晚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公众需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做好防范应对。
1: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多部委相关负责人就公众普遍关注的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等对实施意见的背景和有关情况做了介绍。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国家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 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

0: 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持续推动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覆盖范围，从住院、普通门诊逐步扩展到高血压、糖尿病等10种门诊慢特病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26号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
3: 国聘行动依托总台一流融合传播优势，创新运用新科技手段，积极拓展就业渠道，搭建起高校毕业生、社会求职人员就业需求和用工单位用人需求的优质平台。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通过线上线下联动举办超4000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成为助力高质量就业的优质平台。活动现场，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国聘小智采用智能化、场景化、轻量化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应聘求职过程中职业方向模糊、招聘信息零散、求职准备不足、择业抉择困难等核心痛点，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即日起，求职者可以进入央视频客户端国聘行动专区投递简历求职应聘。活动上，多个国聘行动协同地方代表现场发布当地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展现出广纳英才的满满诚意。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中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推动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活力。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显示，中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中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26号，由中国科学家联合亚洲6国发布了亚洲首个合成细胞10年技术路线图。合成细胞是从零开始制造一个活细胞，是生命科学领域最具挑战的科学目标之一。该技术路线图系统梳理了构建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挑战，并提出分阶段目标，为亚洲未来10年攻关合成细胞指明了行动方向。公安部网安局26号集中通报5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江西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案。近段时间，类似自导自演、虚构剧情的网络闹剧呈多发态势。法律界人士提醒，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将被依法追究责任。2026年是碳排放双控落地首年，立足政策导向，山东寿光打破传统能耗管控模式，持续推进百项技改，依托熔融还原炼铁核心技术，精简40%生产流程，压降超30%碳排放，实现源头降碳，全方位推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近日，摄影爱好者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意外拍摄到4只雪

雪豹珍贵画面。画面中，棕褐色的崖壁间，四只雪豹正趴在一处平缓空地休息。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雪山之王。随着祁连山

0: 从空中坠落。活动主办方表示，尚没有关于人员受伤的报告。近日，浙江宁波的海面上出现罕见的蓝眼泪景观。凌晨时分，海面上泛起一片片悠悠的蓝色荧光，随着海浪翻涌，点点荧光随波流转，宛如流动的星河。浪花拍上礁石，荧光四溅。据了解，蓝眼泪是海洋中叶海藻、海萤等浮游生物在特定条件下发出的淡蓝色荧光现象。每年四至六月，在东海海域，蓝眼泪集中爆发时期。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并打击伊朗防空阵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警告，若再遭打击，反击范围将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美伊此时交火，和谈会否破裂？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方面则爆料称首次使用新型防空武器击落敌方无人机。美伊边打边谈，中东局势将向何处发展？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若美国执意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反击范围将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那么美伊此刻交火，和谈会否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方面则爆料称首次使用新型防空武器击落无人机。美伊一边打一边谈，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2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声明还称，在停火期间，美军将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有美媒当天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对此，美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目前，伊朗官方尚未进行回应。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此外，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同时，伊朗媒体称，伊朗多地25号夜间传出爆炸声，其中包括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报道还称，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另有伊朗媒体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艘快艇25号晚遭美军战机袭击，且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表示，若达不成协议，就将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近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4号则表示，伊朗在与美国谈判的同时，手指一直扣在扳机上。他还警告，若美国执意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反击范围将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坚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其实有种说法啊，说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次开火啊，一方面是对于导弹发射阵地，一方面是布雷艇。那么说双方在谈是在战争边缘边打边谈，那本身双方其实长久以来已经缺乏了信任，那这个时候美方为什么又开火？另外这个时候开火，美方难道就不担心打破这样的一个临时停火吗？
2: 其实4月8号停火以来，双方进行谈判一直是边打边谈。那么这一次不是第一次双方交火，已经是多次交火了。那么这一次交火呢，关键的受到关注，就是说它是在一个，就是谈判，大家都认为取得一定的进展啊，好像，一份谅解备忘录就呼之欲出这么样一个时刻，发生的啊，所以它是确实是比较敏感。整个事件是这样的，它是美军先击沉了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2艘这个伊朗的快艇。据伊朗方面说还死了多人啊，这样。然后伊朗呢向在阿曼湾的这个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然后美军又轰炸了戈什姆岛啊，还有海峡这个附近的2处阵地啊，这么样一个局面。所以这次交火呢，总体来讲啊，是我个人认为就是美国这样做呢，它显然还是2个目的，一个就是官场的边打边谈，就是他通过这个的也是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压力，试图使他在谈判中让步嘛，或者说，这个更多的向美国方向的靠拢的这样一个。那么实际上还有一点，第二一点，我觉得他也在试探，因为双方都怎么说呢，都对未来没有信心啊。对方互不信任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即使谈成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整个这个情况那也未必会完全如美国的意，所以他实际上现在就是要试探一下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虚实。所以你像5月上旬的时候，美国其实2次有军舰这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我觉得都有试探的成分在里边。那么停火以来，美军呢也一直在不断的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2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声明还称，在停火期间，美军将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而就在一天前，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

0: 拍这个无人机在伊朗有关的方向啊，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附邻近的这些南部进行不断的侦查。我觉得确实，不能排除美国确实还有这个可能还要再战的这样一种准备。所以我认为这次它试探性的也是非常明显的。至于美国在现在这样的时刻就不怕这个停火破裂吗？我认为一个基本的判断，他们认为这个停火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双方实际上都不愿意是停火破裂啊，它建立在这么样一个基础上，所以它试探。
1: 那按照刚才您说的是在多维度上进行试探，而美国美军自身的说法，说是为了防止美军受到伊朗军方构成的威胁，而且是一种自卫的行动，包括短片当中也说了，是一种自卫并且保持克制的行动。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个美军口中的不受到伊朗的威胁，是何种情况下的什么样的威胁呢？
2: 某种程度上，美国所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呢，第一个呢，实际上是两种这个威慑体系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较量。这种两种威慑体系就是伊朗的海上袭扰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呢，通过海上的这个封锁，试图打破霍尔木兹海峡。这两种体系之间在进行这个较量，某种程度上，最终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争取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的主动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是掌握在伊朗手中，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中？所以美国呢，还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对伊朗实施这种军事打击，一方面是配合谈判，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在争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的控制主动权上，把这个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美国自己手中。至于所谓的这样的确保他的部队的安全和这个自卫，这都是美国人的一种说法，这就是为他的这种打击行动来找一个这个借口，这是他的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所谓的这样的有节制，是在打击目标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打击的还是沿岸的目标，确实是没有打击他纵深的目标。这某种程度上呢，是他的这个力量的使用有所节制的一种表现。但是从这个美国人的公布的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战术行动上来看的话，打击的力度实际上还是比较大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规模的，或者说简单的一点这个打击，实际上打击的力度是比较大的。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也是在向伊朗发出一种这个威慑的信号。但是它打击的范围的的确确是有所控制，就是沿岸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伊朗的，包括它的一些反舰的巡航导弹的体系，它的一些这种海上的这种小船。第三个呢，就是观瞄侦察监视系统，打的主要是三类目标，但都是在沿岸。所以某种程度上的话，由于范围的局限性，使这种冲突没有陷入一种失控的状态。
1: 那其实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就一直在说如果谈不成就继续打，而且会程度上更加加深一些。而从伊朗方面，我看到外交部长的发言人已经说了，说美国的谈判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带来困难。那有专家也在表态说现在双方这样一个谈，可能不能叫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协议，而是一种备忘录，对于这样是否能够结束这样一个战斗的状态，包括核、包括制裁等等，是未来去谈。您怎么看现阶段双方这样的一个沟通？您持什么样的态度？
0: 现在双方的沟通基本上是分阶段，就达成一个分阶段的一个协议，就是，第一阶段是谅解备忘录啊，那么，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放在谅解备忘录之后，先把火停下来，固定下来，终结这场战争，然后呢，那些难题，大家放在后面谈，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思路，特朗普现在确实是还在威胁嘛，说。要不就是达成协议要么呢就重返战场，重返战争，而且重返战争会更大，如何如何。其实他这个威胁已经降了很多的级了你比他这个说打回石器时代啊，或者是这个摧毁文明啊等等，那已经小了很多了。我认为重返战争的可能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那么现在呢，事实上大家看到最近的一些事态双方的就是就一个谅解备忘录达成双方的立场在走近你像比较标志性的事件，5月22号这个一个调解在美伊之间调解的灵魂人物巴基斯坦的那个元帅穆尼尔访问了伊朗就短暂的访问伊朗，其实目的很明确的，就传达很要命的这个信息

0: 就双方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举动。那么25号，伊朗的这个议长，也是他4月11号谈判团团长，伊朗的外长，还有伊朗的央行行长，访问了卡塔尔，随即传出在卡塔尔呢，他们达成了就是美伊之间就这个解冻部分的资金，达成的意思啊等等。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他是双方的这个就一个谅解备忘录，双方是在往捷径的走啊。也就是说，为什么人们有这种感觉，一份谅解备忘录呼之欲出呢？为什么这几天这个国际市场的油价，明显的降下来了，至少降了5%吧，这样一个，所以市场反应是很敏感的。总体来讲，就是现在这个态势呢，就是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重返战争的可能性。
1: 就是双方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彼此向下而行的，
0: 彼此在逐渐的接近。
1: 对。那接近的过程当中，其实双方的喊话也是态度也是针锋相对的。对于美方的表态呢，伊朗方面说了，说如果遭到打击的话将进行回应，而且范围将扩大至包括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那从现阶段这样一个伊朗的军事实力来看，能够到那么远吗？另外反击的目标可能会选择哪些？
2: 伊朗非常清楚地从这一次的梅伊战事中间呢，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收益，就是看到了非对称作战还是确实是行之有效的，能够有效地抗击美国和以色列打击。另外，他也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那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受阻，可以让全球经济承压，在某种程度上让美国面临巨大的这个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包括经济上的这个压力。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如果美国后续继续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反击手段其实也是围绕着非对称和这个海峡的航运的这两方面来采取相应的行动。从海峡航运情况来看的话，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让美国航运受阻，已经让美国和全球经济面临很大的难处。那么显然下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红海的曼德海峡。那么代理人组织如果说在红海和曼德海峡再采取行动的时候，双海峡受阻，那么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就是油价进一步暴涨，让美国更难受。所以这是他可能会采取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手中所掌握的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中间，在他已经有10多年发展的中间，有一个叫做波斯湾反舰弹道导弹系统。波斯湾是个型号，不是指的是那个地理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一型的这个型号实际上已经有发展十多年了，但是在伊朗的导弹在快速的迭代的过程中间，能力也在进一步提升，它具备了打击海上活动目标的能力。这就是您刚才所谈到的，为什么他讲到要对印度洋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指的就是在美国在海上活动的这些高价值的这些军舰，包括航母啊，一些大型的这样的这个水面的舰只啊，两栖攻击舰呐、还有它的这个宙斯盾驱逐舰呐、这样都有可能会成为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个要打击这样子个目标难度是比较大，但是它的能力在不断的这个迭代。第三个可能进行打击的就是把更大范围内的美军基地纳入它打击范围，现在指的是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的基地，这距离比较近，打击手段比较多。那么后续有可能把一些它进一步后撤的这些基地也纳入到它打击的范围。所以伊朗的反击呢，主要是这个三个这个方面，因为在斗争中间才能求得最终能够一个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这个结果，单纯的谈可能是没有效果的，只有在斗争中间才能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
1: 那刚才我们谈到特朗普呢，在25号的时候已经发文说啊，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进展顺利，而伊朗总统表示说，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的要求。来看相关内容。
3: 26号，美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协议措辞磋商或还需几天时间。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媒发文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当天，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磋商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称，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另据卡塔尔方面25号消息，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

0: 而对于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问题，伊朗媒体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不过，在卡塔尔斡旋下，美伊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26号宣布达成该协议。
1: 他就像刚才咱们谈的这样，尽管美伊双方还在对峙过程当中，但是刚才李先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从油价看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有一部分船只在通货，也说明从这样一个全部封闭的霍尔木兹海峡到逐渐的有一些管理存在。但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也说了，说不会接受过分的要求，这是指的哪些方面？
2: 我觉得在伊朗的眼里啊，美国的过分要求太多了，是吧？但是我觉得佩泽西奇昂现在讲的就在这个时刻讲不会接受美国过分的要求，可能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也是美国最关注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核问题，我们知道美国是这个要求是非常严的，就是说伊朗有浓缩要归零啊，就不能有浓缩。那么伊朗手里的高浓度浓缩又要完全移除到国外啊，当然现在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就是你在第三地有监控的情况下销毁啊，如何如何等等。我觉得这对伊朗来讲可能是个过分要求啊，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刻。另外一个呢，美国关注的重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按照美国方面的讲，我估计这个谅解备忘录美国一定也要坚持，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啊，霍尔木兹海峡要回到战争开始之前完全自由的开放这样。我认为在伊朗眼里看来这也是个过分的要求，因为毕竟经过战争了，那经过战争以后现在的现状是伊朗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回到战前，我认为伊朗认为这是一个完全过分的要求啊。当然就不用说其他的了，你包括其他的，特朗普还讲呢，说是签署协议之后，和伊朗签署协议之后，伊朗也要加入亚伯拉罕进程等等啊，这就更天方夜谭了。所以总体来讲，我认为可能佩泽西奇昂主要指的是这两个方面。
1: 那关于这样一个核的问题，从一开始本轮冲突的时候其实就成为一个焦点，那现阶段来谈的话有可能在哪些方向进行突破？另外就是提出的这样一个核的销毁啊，在现场销毁和转移销毁各自有什么的难度？
3: 这像特朗普所说的，他想达成一个惠及各方的协议，如果达不成的话可以不签，那么还有可能要对伊朗恢复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足以表明这个核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当前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症结。但恰恰主要的症结上如果突破的话，那么当然双方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虽然说目前处在一个症结，但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这个印度访问期间他也说了，双方实际上在一些文字中间呢可能还有一些具体上的这个分歧，那么在经过几天的时间以后，可能在这个协议的达成中间也可以取得某种这个成果，表明双方还是想在这个核问题上取得某种这个突破。至于这个如何去解决，特朗普说了这个三个这个方案，刚才我们在小片中间也看到，要么就是送到美国，要么就是现场销毁，要么送到第三方进行相应的处理。这个伊朗所拥有的这样的这个浓缩铀啊，那么从既可以有固态也可以有气态，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2025年发布的这个相应的伊朗的浓缩铀的这种状态来看的话，它是气态。那么气态的这个六氟化铀啊，实际上在这个类似像一个大氧气瓶这样的一个钢罐子中间这个储存，像医院那么大的这个瓶子，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储存的这个状态呢，某种程度上是比较这个相对来讲，如果受损的话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它一旦接触到这个空气以后，特别是空气以后，会产生一种强酸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如果人吸进去以后，实际上会导致人的生命危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需要专业的设备、专业的场所、专业的人员，同时还需要这个时间。这样的这个物质进行处理可不是像一般的东西用个一两个月就进行处理，人们普遍的判断可能要把它进行处理，不管是现场还是运到其他的地方，包括运的这个过程都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花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把相应的东西处理完，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这个复杂的。谈得到一个所谓的协议，只是就这个问题解决达成一个共识，如何进行处理可能后续还有很复杂的工作要进行做。
1: 另外我们关注伊朗媒体公布的一个消息说，

0: 说伊朗的防空力量使用新型的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来看相关内容。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称，伊朗此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阿尔什神箭手防御体系，在波斯湾上空成功实施拦截。报道还表示，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另据报道，伊朗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25号下午启动，原因暂不明。据悉，格什姆岛是伊朗最大岛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当地时间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除击落 MQ-9 无人机外，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这两架美军战机随后被迫退出伊朗领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将对美方任何违反停火行为采取对等报复。另一方面，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以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以来，美军或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据知情人士透露，30架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而除了 MQ-9 死神无人机以外，本月早些时候，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初步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还损失4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F-35A 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7架空中加油机，以及包括救援直升机、运输机等在内的10余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十亿美元。
0: 我们该怎么看格什姆岛在这儿的战略意义？
2: 格什姆岛是波斯湾里最大的岛屿啊，那么它的位置是战略意义非常重要的。它在波斯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北端啊，你可以想着它的战略位置有多么重要。这个岛呢，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几次启动的这个防空系统，这个说明什么？我觉得说明2点。一个呢，就是伊朗显而易见在停火期间呢，他在尝试的努力的重建他的防空系统。第二个呢，就是他频繁的启动，说明这个地方是有险情，啊，就不停的有这个无人机过来。5月25号，据报道啊，伊朗在格什姆岛击落了一架隐形的无人机。
0: 那另外的话，伊朗在这个时候介绍了自己的这种新型防空装备，释放什么样的信号？
3: 这次伊朗击落这个无人机使用的新型的防空武器叫做阿尔什神箭手，这是一个拦截型的无人机，表明伊朗在这个无人机技术的快速迭代中间取得了新的这个突破。不仅有无人机可以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它基于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核心技术掌握的对空中目标跟监的这种手段，也可以对空中的一些无人机展开相应的攻击，就表明伊朗实际上手中还会有一些人们此前所没有掌握的关键性的武器装备。
0: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做客演播室做深度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天气形势调整，中国的天气也会迎来转折，北方的清凉将会被炎热取代，南方高温收敛，闷热缓和。我们具体来看，今两天的中国的主雨带会逐步的移动到长江以南，重庆、贵州、湖南西部这里会持续强降雨天气，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雨水的铺展将使得高温范围不断的向南收缩，到了周五，高温将会集中的出现在广西、广东、海南这一带，所剩无几，而江南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30度上下，比如说像南昌就是如此，而福州到周五的时候，闷热的天气也会得到缓和。在中国的北方，内蒙古的东部和东北大部今天都会有降雨出现，不过很快明天就会雨过天晴。那今两天呢，北方的气温仍将会保持在偏低的水平上，最高气温普遍只有是20多度。周五开始呢，预计这里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在北方铺展，气温也会转为偏高的水平。那城市当中，像沈阳、石家庄，今后三天最高气温都会逐

0: 部的上升至30度以上。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2到23度。西安小雨，21到24度。昆明晴转多云，18到30度。晋城晴转多云，15到28度。石家庄多云，17到28度。合肥阴，21到25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8度。莫斯科小雨，7到14度。柏林晴，16到27度。伦敦晴，19到30度。巴黎晴，18到33度。日内瓦晴，17到32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8到31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晴，21到30度。开罗多云转晴，18到32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纽约小雨转阴，18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首尔小雨，21到25度。东京阴转小雨，19到29度。迪拜晴，28到37度。
1: 绿草如茵，青山似浪，走进被誉为天山翡翠的云山王国。
2: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
1: 夜宿天山，欣赏绝美日出风光。
3: 刚才是一点粉色的光芒，现在已经变成金色的了。
1: 荒原之上，繁衍生息，神奇土地书写坚韧的生命传奇。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雪岭清风，天山翡翠，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身居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新疆天山，是距离海洋最远的山系。这里降水稀少，周围分布着大片的荒漠和戈壁，但是地处西天山的伊犁河谷却是个例外。它位于南北天山山脉之间的夹角地带，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从西北方向远道而来，遇到山脉抬升后形成充沛的降雨，让这里成为植被丰富、气候湿润的塞外江南。
3: 正是草木茂盛的时候，但看我身后的山坡，不论天山的四季如何变换，总有一种色彩恒久不变，那就是远处那些苍翠的雪岭云山。一路走来，它们是这条山脉当中最多最高大的树木，所以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它们挺拔的身影。因为它们的身形格外的修长，矗立在山峰之上，呈现出了整齐的线条和层次，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简单和纯粹的美感。虽然这片山林当中树木的种类比较单一，但是它们却有着完整丰富的生态系统。天山西部秘境之行，我们就从这里开启。
1: 雪岭云山是天山林海中的特有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在天山山脉广泛生长分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沿着天山北坡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

0: 那拉提山脉北坡，这里分布着天山山脉中最高大、最为集中的原始云山林，堪称雪岭云山的王国。守护好这片雪岭云山和它们的生境，正是保护区的主要工作。我们摄制组到达时，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巡护查看沿途环境，我们跟随他们一同前往。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2: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1: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2: 对，
1: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
0: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
2: 对对，
1: 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
2: 对，
1: 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2: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卡班巴耶夫那边。
1: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2: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2: 伊犁河。
1: 伊犁河。
2: 对对。
0: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马那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2: 对，
1: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2: 瘦长型的，
1: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的生长这样的。
0: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

0: 他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五六十米、树龄三四百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
1: 这就是秋果
2: 哦，还是很漂亮的啊。
1: 对。
2: 然后它比我们常见的那种松塔的形状要稍长一点，也是细长形状的。
1: 这个秋果长得就朝下的，那鳞片撑开以后，它的种子会落到地上，
2: 自己落到地上就散播出去种子了。
0: 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三十岁至四十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六十年至一百二十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五六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十余天时间。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的啥云杉，可以储存到一吨到两吨的水，主要叫它叫水塔。
2: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
0: 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岛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以恰特布拉克山峡谷为核心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堪称雪岭云杉的王国。夏季的库尔德宁，青山似浪，绿草如茵。连续在马上骑行了几个小时，尼斯拜克告诉我们，这里距离核心区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接下来的山路会更加难走。在碎石路上颠簸前行的我们，虽然心中充满忐忑，但也在期待能够遇到更美的风景。没想到，首先迎接我们的是一条接一条湍急的河流，有些地方水的深度几乎可以没到马肚子。
2: 刚才我们度过了好几条像这样湍急的河流，每一次过河的时候都是最紧张的时候，因为我能清晰地看到前面的马蹄在打滑，因为河底还是有很多的碎石的。但遇到这个时候啊，马儿就成为了我们最信任的伙伴，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像这样湍急的河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危险。辛苦了。
0: 哈萨克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懂马爱马，将马看作最忠诚的朋友。这一路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巡护队员与马儿的配合度非常高，有了他们的陪伴，让我们倍感安心。这时已是下午五点，我们来到了一片哈萨克牧民的夏牧场，身旁的草场上零星散落着几只牛羊，正在悠闲地吃着草。
2: 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到达了2286的这个海拔，然后发现这边的雪岭云杉的形态不一样了。首先它没有那么长的那种树干的那个位置，变矮了。
1: 变矮了，而且是分布的不是那么光。
2: 它是块状的，
1: 然后一块一块的
2: 分布的。这也是阴坡是吧？这边。
1: 对，就是因为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牙高山，这边的土壤和气候跟刚才我们下面的那个。
2: 是不一样的。
0: 望着眼前的雪岭云杉，我们发现它们明显比山下的云杉要矮许多。对于雪岭云杉来说，海拔越高它们的生长环境就越差，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海拔的攀升却可以给我们带来另一番景色。
2: 这是第一次能看到雪山的这样一个位置，在那儿，
1: 然后
2: 看到吧，
1: 你现在看到的雪山以哈萨克英雄命名的喀班白峰，
2: 很漂亮。我们其实能看到现在目测的这个雪山，它雪的覆盖不是特别的多，薄薄的一层洒在上面。大家都说天山上的这个雪很像是胡须的那种形状，我觉得它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样子啊。而且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真的是可以形容是万里无云，但是偶然飘来了这么一小片，还挺有趣的，真的好漂亮啊。

0: 在库尔德宁河谷向远处眺望，晴空之下，一座雄踞群山之上的高大山峰，就是喀班巴依峰。喀班巴依峰海拔4257米，是纳拉提山脉的最高峰，也是库尔德宁河的发源地之一。再次骑马前行，山间的路越来越难走，有些地方甚至是接近垂直的山崖。在翻越了几座陡峭的山崖后，我们来到了一处高高的山岗。
1: 我们刚才经过了一段非常陡峭的山坡之后，现在到达的这个位置叫做卡拉马拉海，意思呢也是陡峭的山坡的意思。能看到我这边周边的环境啊，山势都是非常非常陡峭的，所以呢到达这里呢，我们就不能再骑马前行了，有管护员们带着马匹从这个山下绕到我们的目的地，而我们这个摄制组成员呢也会跟着老师一起徒步到达今天晚上的露营地。
0: 与巡护队员们告别后，摄制组继续向露营地出发。这是一段前所未有的南行之路，翻了一座又一座山峰，还要沿着陡峭的山脊向上攀爬，脚下到处都是裸露的石块。行走在这样的路上，很容易崴脚或是踩空，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手脚并用。
1: 看到我们的营地了，原来就在那儿，那一片湖水，哇，已经听到队友在召唤我们了。哇，原来我们露营的地方是一处这么漂亮的地方，那个湖水上面好像在泛着彩虹色的光芒。我们过去是不是还要很久？
2: 还有半个小时到，
1: 半个小时
2: 走路。
1: 怎么走啊？咱们这个，
2: 我们从这个地方翻过去。
0: 人们常说望山跑死马，这汪美丽的池水看起来就在前面不远处，但尼斯派克告诉我们，要到达露营地还要再翻越几个山头，这对于已经连续骑马加步行十几个小时的我们来说，着实有点难以接受。
3: 往下走。
0: 但看着他一脸轻松的样子，我们也受到了鼓舞，跟着他一起卯足劲儿继续前行。好在一路上我们不时还有新的发现。
1: 我刚才看到了一株植物很特别，我就问老师，这个叫什么？
4: 这叫红景天。
1: 红景天就是我们经常吃这个抗高反的那个药的红景天，
4: 对对对对对。
1: 为什么说它很醒目呢？因为我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能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全是一个只有草的这种状态，花儿也是非常零星的小小的花，所以当看到它的时候非常的醒目，这么大一丛开在这里，而且开的感觉还很好，每一根这个根茎都非常的坚挺的向上。
4: 对。
1: 这个红景天在咱们保护区里面常见吗？
4: 不是常见的，这是一种珍贵的一个植物，生长在就是高海拔高山草甸里面。
1: 而且它生长的这个位置非常的陡，我们一路上就是沿着这个山这样爬上来的。现在回看我们这座山的形状，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是怎么爬上来的。而且它真的太醒目了，我们在这么陡峭的山坡上在行走，其实没有太多的精力关注周边的环境，但是我们刚才就在走下面这条路的时候，一抬眼就能看到它。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是它生长的这个姿态非常引人注目，当这些草都是这样，尤其是在阴坡嘛，它可能会枯萎一些，对吧？但只有它会非常的鲜艳，非常的坚挺地长在这里。
0: 红景天是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长在海拔1800米至2700米的高寒无污染地带，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特殊的适应性，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是一味用途广泛的中草药。随着海拔的上升，温度和降雨量也随之发生变化。另外，由于这里的土壤不像低海拔地区的黑盖土那样肥沃，薄薄的一层土壤下面就是坚硬的山体，因此雪岭云杉的生长周期会逐步变慢，树的高度也矮了许多。又艰难地行进了半多小时，终于在天黑之前，我们到达了露营地。
2: 总算到了，到了！
1: 天哪，终于，终于到了！我看一下，哦，现在时间已经马上就要10点了。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的海拔是3160米，看那边就是我们刚才翻过的高峰，最高的地方海拔有3800米。哇，太有成就感了，终于到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了。
0: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行进，终于到达露营地。再次见到巡护队员们时，摄制组成员都非常激动，

0: 寻呼队员们骑马先行到达了露营地，当我们到达时，他们已经支好帐篷，生好火。眼前这样的温暖画面也令我们扫去了一身的疲惫。
1: 我们今天的晚餐呢，可以吃热乎乎的泡面，啊、
2: 还
1: 有馕，
2: 还有肉一点。
1: 还有肉是吗？伙食还挺好的。
0: 我们露营的地方叫卡拉马拉卡伊，当地语言中是黑帽子的意思。这时夜幕降临，脑海中回想着翻越高山、穿行林海的场景，再次感受身边的这份宁静，身上的疲劳仿佛都已消失。这个天山深处的难忘夜晚，也成为我们这次行程中的一份珍贵记忆。夜宿天山，欣赏绝美日出风光。
1: 刚才是一点粉色的光芒，现在已经变成金色的了。
0: 荒原之上，繁衍生息，神奇土地书写坚韧的生命传奇。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雪岭清风，天山翡翠，正在播出。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第二天一早，天边泛起微微的红色，薄薄的阳光穿透云层，将远处的山顶勾勒出一道金色的轮廓。在海拔3000多米的卡拉马拉卡伊，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天。
1: 哇，早上6:30我们起床了。哇，昨天晚上在这边睡着，这个气温真的是和平原上相差非常的多，冷的睡不着觉，大概到凌晨3-4点钟才睡了一小会儿。现在月亮还在天上挂着呢，昨天看到的时候是在这边，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明亮。现在早上这个气温也还没有回升过来，空气湿度还挺大的，所以一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外面的空气带来很舒爽的这种感觉，虽然有点凉，但是清清爽爽的。
0: 走出帐篷，空气中带着淡淡的青草味道，眼看太阳就快钻出地平线，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处山坡上，趁着出发之前欣赏一下天山日出。
1: 艾尔肯，我们来啦，看看，哎呀，还没有冒出山尖啊，马上了。哦，真漂亮，刚才是一点粉色的光芒，现在已经变成金色的了。哇，这样的视野真好，这么多大山都直接尽收眼底了。这一层一层雾蒙蒙的全都是山，是吧？哦，站在我们这个位置，这些山好像都差不多齐平的那种高度，一层一层的向外推开。
2: 对，最后面的一层那是高山。咱们这一条线从东往西这一块，就是纳拉提山。
1: 啊，纳拉提山
2: 靠南边的。
1: 哇，这真的是大自然造就的不规则又和谐的美啊。

层峦叠嶂的山间晨光乍起，一轮红日穿过云层，从山的那头慢慢爬升上来。云雾渐渐散去，我们要开始一天的工作。尼斯派克将队员们分成三组，分别去棕熊饮水点、雪豹观测点以及北山羊观测点布控红外相机。为了可以拍摄到更多的内容，我们摄制组也兵分两路，记者邱莹随尼斯派克前往饮水点，

0: 另一位摄影师则跟随前往北山羊观测点布控的巡护队员，试着捕捉北山羊的身影。
1: 我们现在呢，要跟着这个倪科长去放置棕熊，拍摄棕熊的红外相机。然后没有想到的是，其实就在我们帐篷住的这个湖的对岸。但是我们要过去了的话，是要沿着这个山坳这样转过去，才可以到达那个地方。
0: 晨光下，我们的露营地被周围的群山包围着。这里四面环山，一汪池水如翠羽般镶嵌在山谷之中。走近看，晶莹清澈的湖水平静得几乎没有一丝涟漪，仿佛一面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绿油油的山坡。这个湖没有正式的名字，当地人习惯叫它库克库勒，青色的湖的意思。尼斯拜克告诉我们，这里是附近最大的水源地，野生动物经常来这里喝水，拍摄到野生动物的概率比较大，所以要在这里架设红外相机。在岸边不远处，我们就发现了一串棕熊的脚印。
1: 这一个是大的棕熊的脚印，那为什么是两层？这个是小的，
2: 这是小的，它跟着后面的，然后它压着的。
1: 哦，
2: 这不是。
1: 这样的脚印，这应该是前掌的脚印，
2: 对吧？对，它那悠哉的跟着妈妈，乱跑，
1: 在这儿一圈啊。
0: 根据脚印大小，艾尔肯推断这是一个成年棕熊妈妈带着一只幼熊来湖边喝水留下的脚印。按照脚印的清晰程度判断，这些脚印应该是一周内留下的。
3: 离那个棕熊活动的角度特别好，这个，所以嘛，我们搬到这个地方。
1: 啊，直接能拍到他们在这个范围里面喝水，是吧？啊，整个这个范围都能拍到。
0: 画面拍摄到的是一只三四岁的棕熊，顽皮地冲向镜头，一掌拍飞了红外相机。
3: 这个也拍到，它二十米。
0: 这次巡护员还特意在红外相机的固定绳上压上了重重的石块。红外相机采用网格式安装，通常一个网格是3公里到5公里见方，遇到野生动物出现较多的地方，安装也会更加密集。这时我们听说另外一组摄影师在远处的山坡上，并且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4: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4: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0: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5: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吧。
1: 没动地儿啊？
5: 没有。
1: 怎么发现了他们？
6: 就一直在这儿，从这北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6: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6: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尔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7: 不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这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7: 就
1: 一定是会在一起。
7: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0: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1: 现在肥得很。
0: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1: 超多嘛，现在。
0: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2: 对。
0: 嗯，哇，真的很肥壮。嗯，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

0: 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他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尾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2: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的。
0: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2021年，北山羊由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调整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北山羊保护等级的降低，不仅意味着北山羊种群数量增加，更意味着北山羊栖息地的广泛恢复，能够重新适应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这时已近中午，我们按照原路返回管护站，再次欣赏沿途的风景，在我们心中又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1: 再次回到出发的地方，就代表着我们这一次的深入西天山之行就要在这里画上句号了。这次的行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穿过了峡谷，走上了高原，也攀登了绝壁。我们在雄伟的日出中而起，在璀璨的星空中入睡，我们看到了西天山如此壮美的风景，也看到了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这对于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位成员来说都是非常珍贵和难忘的记忆。
0: 荒原之上繁衍生息，神奇土地书写坚韧的生命传奇。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雪岭清风，天山翡翠，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北依天山，南濒伊犁河，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城县，坐落在伊犁河谷西北部。这里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微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多种可能。在县城北部的荒漠草原，就生活着一种世界性珍稀濒危动物四爪陆龟。
4: 像咱们那个四爪陆龟啊，就在这种地方就比较容易被发现，因为它喜欢在这种沟壑然后比较缓的地方。它一般生活在那种向阳坡，然后但是它休憩的时候会在咱们这个向阴坡
5: 茂密的根系下面然后就是拨拉一个洞出来，就是把自己的下半身埋在这里面，
1: 隐蔽性特别好。
0: 因为保护区所在区域夏季气温较高，气候干旱，植被大都枯黄，所以四爪陆龟会选在湿度大一些的沟底活动。这里植物种类丰富，食物也更充足，所以在沟底见到它们的机会更多一些。
1: 所以它的活动范围其实不大的。
4: 对，它的活动范围可能是在咱们这个方圆这个500米以内。
1: 500米
4: 它一天的活动量。
0: 我们沿着沟壑一路寻找，并没有发现四爪陆龟的踪迹。周小梅带我们直接走向山谷里的绿洲。这座山并没有多高，从山顶走到山谷也就10来分钟，景观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条由泉水汇聚而成的溪流沿着山谷缓缓流淌，滋润着绿洲，野花绽放，草木葱茏。如果不是走过那片荒漠， 可能一下子感受不到这片绿洲的美好

0: 和珍贵。
1: 哇，这个谷底的景色和上面差别太大了，有一个很清晰的分界线啊。
2: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保护区里面的世外桃源。
1: 嗯，
2: 其实这里面你看，像这种，这个地方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四爪陆龟居住。我觉得应该这都是它喜欢吃的东西。
1: 哦，
2: 这是咱们当地的野苜蓿。
0: 野苜蓿，豆科苜蓿属植物，一般会生长在山顶。这种植物喜湿，只会生长在沼泽或河流边。
2: 这是那个野苜蓿的花，这个我们人也可以吃，它陆龟也吃。
1: 吃
2: 你把它抽出来以后，它会吃叶和吃花，咱们吃这个花。你把这个揪出来，
1: 就这个白色的部分是吧？
2: 对。
1: 哇，好甜啊！
2: 嗯，
1: 哇，像吃一种蜂蜜一样，
2: 对，
1: 很清甜的那种感觉。
0: 曾经山谷里人类活动比较频繁，四爪陆龟极少下来。随着保护区的建立，周边居民陆续搬迁出去。这里已经鲜少有人类进入，最近几年在山谷里也发现过陆龟活动的痕迹。
1: 那像这个龟，它是不需要喝水的，它来到这边主要就是取食，
2: 它主要就是以咱们这个植物，植物的水分早晚进食。我们这儿会有反潮，早上会有露水，它就是通过露水来吸取它一天的水分，它不会直接饮水。
1: 哇，虽然现在处在一个荒漠当中啊，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水，有了这个小绿洲，马上这个温度，体感温度也都下来了。
2: 对对对，
1: 很清凉的感觉，
2: 感觉到清凉那种。
0: 保护区成立之初只有200多只四爪陆龟，如今数量已经增长到1300多只。对于古老的陆龟来说，只有保证数量的增长，才能实现物种的延续。我们跟随周小梅来到坐落于保护区石岩区的管理站，这里不仅生活着工作人员救助回来的四爪陆龟，还能见到人工繁育成功的小龟。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为四爪陆龟建的一个人工的繁育沙丘，主要是为了让它进行交配。我们打造的一个就是人工进行交配，然后产蛋的一个环境。
0: 按照陆龟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工作人员都会把它们放到沙丘里活动。
2: 都在这儿呢。你看，
1: 这后面这几只啊，
2: 这后面还有、
1: 这么多只。
2: 对，
1: 整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灌丛，在这边的话比较阴凉，是吧？这个是多大岁数的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吗？
2: 这一只龟，它的年龄就在30多岁左右。
1: 哇，原来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2: 对，
0: 四爪陆龟也叫草原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并且只有这一种分布于中国北方干旱区。
1: 好，
2: 你看它的四爪，1、2、3、4，它每一个爪子的都有四个趾。四爪陆龟，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四趾。其余的陆龟是有五趾。
1: 我可以拿一下它吗？
2: 可以。
1: 四爪陆龟的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
2: 根据体积和它的年龄、体重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本身它的壳就比较硬、比较厚、比较重，
1: 这个壳特别的厚。
2: 对。
0: 四爪陆龟的趾尖没有蹼，不能游泳，只能在陆地上穴居生活。一般成年雌龟的体型比较大，最大个体全长能达到40多厘米，重量10公斤左右。弧形隆起的背部格外醒目，灰黄色的背甲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形成保护色，有利于在荒漠草原上活动。
1: 怎么判断它的年龄啊？
2: 它的年龄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就是按照它龟身上的这个纹路，你可以依次往上数，这是让1、2、3、4一条一条往上数，数到它的龟背这儿，也就是说它推算它的年龄就可以推算出来，
1: 一条就是1岁的。
2: 对，一条就是1岁。
0: 四爪陆龟的背甲一般由35片左右的盾片组成，每一片上都印刻着一道道条纹，记录着陆龟所经历的岁月。头部和四肢都附有厚厚的鳞片，便于它们在沙中刨坑挖洞。陆龟是非常抗干旱的动物，但同时它也很惧怕阳光，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迅速寻找阴凉处躲避。
1: 应该是目标是这个植物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哇，走得好快，感觉特别怕热的那种。
2: 你看，像这种沙质的软土，
1: 嗯，
2: 你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两道脚印。
1: 哦，留下了很清晰的两条这样脚印。
2: 基本上就是前趾跨过去，后足就跟着。
1: 所以这也是它行走的这个

0: 步踏，它是这样拖着自己的这个后腿在
1: 走
0: 的，
1: 然后后面两个是跟着的，前面两个是滑着的。
2: 四爪陆龟爬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一些，特别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它们找到草丛后会一头扎进去，只要外边有干扰它就不会出来，甚至直接开始刨坑休憩。
1: 你看
0: 了吗？哦，哇，这只和这个土里面融合，
1: 这一种就是四爪陆龟的洞穴。你看，其实它是没有洞口的，把自己嵌进去，其实就是嵌进去，它不是说是把自己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进去。
2: 四爪陆龟在野外下眠时使用的就是这种临时洞穴，洞口向阳，深度较浅，能让陆龟迅速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冬眠时气温较低，它们会把自己深埋起来，一般洞的深度能达到一米以上。挖好洞后，它们就会在里面睡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出来活动。通常雄性会先出来寻觅雌性。
1: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雄性龟，
0: 嗯，
1: 它的尾巴特别长，会从这后面啊弯到一直弯到后腿，咱们雌性龟就到这儿就完了。然后你看它的前肢啊，如果它的前肢如果全部进来，它的后肢就会在外面。
0: 哦，
1: 如果它的后肢进去了，它的前肢就不得不出来，因为它的这个壳里面的含量还是有限的。
0: 我摸它的这个爪子，其实它的这个鳞片是比较坚硬的。
1: 对，这个也是用来防沙，因为它在沙土里面。
2: 陆龟的天敌主要是猛禽和一些小型食肉动物，如果很不幸遇到时，它们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尽量缩进龟壳里。毕竟速度和力量比不了，耐心还是可以拼一下。陆龟的一生都极有耐心，脾气平和，大敌当前也不急不躁，唯一会使它起急动粗的行为就是抢夺配偶。
1: 他们在争抢那个交配对象的时候，他会把对方的鼻子咬出血，爪子这儿可以咬出血，
0: 这么坚硬的地方可以咬出血。
1: 对，可以咬出来。而且在他交配的时候，每个公龟的脖子上基本上都会挂伤。
0: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抢，
2: 四爪陆龟通常到十几岁才性成熟，雄龟比雌龟更早成熟。完成交配后，雌雄陆龟也不会一起生活，雌龟会寻找一块向阳的土坡挖坑产卵，产完卵后用沙土遮盖起来，接下来小龟能否出壳并存活下去就要听天由命。
0: 那像这个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外壳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1: 颜色不会发生它的变化，主要是它的一个外壳老化和它的皮肤老化，就是它年龄增长的一个最大特征。你看它的年龄要比它大，它的皮肤你就可以感觉到老化。
0: 它有蜕皮，有一点蜕皮的这种现象、
1: 而且它的条纹要比它的要多。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特征。
0: 像这个龟它的这个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啊？
1: 平均寿命是在70至80，其实跟咱们人类的寿命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可能会长寿，会活到120或者130。
2: 如果陆龟的卵没有被其他动物偷食，幸运地存活下来，它们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需要60天至100天的时间自然孵化。破壳后的小龟软弱无力，它们在土里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来。在自然界，小龟的生存完全靠自己自强不息。在保护站，雌龟产卵后，工作人员会立刻捡拾起来，送进孵化器中进行人工孵化。
0: 这里面这个小龟好可爱啊，这个是多大年纪的？
1: 这是出生20天左右的。
0: 哇，好小好可爱，哎，还在这儿吃叶子呢，正。
1: 对，因为这是早上的第一波喂食，所以它吃的也比较好。
0: 感觉胃口特别好，这嘴角还有菜叶子呢。
2: 刚孵化出来的小龟，把卵黄完全吸收后，工作人员才会从孵化箱里取出来，放到一个装有少量水的盘子里。小龟会先饮水，2-3天后才开始吃东西。
0: 等于现在才刚刚开始吃菜叶，没几天。他们这个食物就是一直是这种菜叶子吗？还有其他的吗？
1: 我们也会喂一点龟粮。
0: 他们这个体型原来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吗？
1: 刚出壳的时候，它是身体头和脚属于一个曲状的。
0: 曲状，弯着的。
1: 对，弯着的。然后它出壳了以后，它会渐渐的伸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到咱们那个一般的电子秤，它称不出来，应该是在5到10克之间。
2: 四爪陆龟是古老的节蜱动物。

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2亿年之久，历经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龟种之一。而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对它的保护也才刚刚开始。荒漠草原是草原的极限状态，这里气候干燥少雨，植被种类也很有限，但它依然为像陆龟一样的荒漠动物提供庇护。这片远离海洋的神奇土地上，书写着繁衍不息的生命传奇。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明戒而不苟去，捐戒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在师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2014年6月下旬，在陕西西安南郊的郭辛庄村，考古工作者正在对一座唐代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这座墓葬已于2013年的时候做过考古勘探，是一座总长度为41.4米、深度为10.4米的唐代砖式墓。墓葬已经发掘到了唐代地层，从墓室到墓道中间，考古人员还发现了5个天井。根据唐代的丧葬制度，墓葬的主人应该是一位级别较高的官员。这会是谁的墓葬呢？关于这座墓葬的发现，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2006年，时任西安市文物稽查大队大队长的韩青龙，在一次办案中收缴到一块盗墓者遗落的硬盘。韩青龙好奇地打开这个硬盘，他发现里面有很多盗墓者拍摄的精美的文物照片。在这些照片中，一组拍摄于墓葬中的壁画吸引了他的目光，尤其是绘制在一整面墙上的乐舞壁画，显得别具一格。

韩青龙把照片送到陕西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专家一下就辨认出这是盛唐时期的壁画，画面保存完好并绘制精美，实属罕见。韩青龙百感交集，他想尽快找到这些壁画。墓室已经被盗墓者打开，壁画的保护迫在眉睫。然而，追捕归案的盗墓者却一直守口如瓶，不肯说出这些壁画的下落。

0: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施小群和韩青龙素有工作上的往来。韩青龙所收缴的等级较高的文物，常常是他重点征集的对象。施小群把从韩青龙那里得到的关于乐舞壁画的消息，向当时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程旭做了汇报。程旭的研究方向正好是唐代壁画。当他见到盗墓者拍摄的这组壁画照片时，如获至宝，当即表示，若真能找到这座墓葬，就由陕西历史博物馆来收藏这些壁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韩青龙的不断劝说下，2013年春节刚过，盗墓者终于说出关于这些壁画的秘密。2013年3月20日，西安市文物稽查大队的民警和有关专家随同盗墓者来到了西安南郊一个叫郭兴庄的村子。盗墓者径直走向麦田的深处，指认了墓葬所在的地点。考古专家立即进行了现场勘探，果然，勘探人员惊喜地表示，土层下面的确有唐代墓葬的遗迹。随即，陕西省文物局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对郭兴庄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1: 但是这个暴露出来的墓口呢，比原来唐代的地面稍微低了一点，低了一点原因是这个。
0: 刘代运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此次考古项目的领队。
1: 头给取掉了，所以现在这个地层比原来地层要稍微低了一点。我们现在正在发掘的是1号和2号前景，下来呢，我们正在这个搭这个防雨棚，防雨棚搭好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从墓道往下做。因为墓道里头呢，从目前初步暴露出来的情况看，还有一点壁画的痕迹。如果不搭棚的话，这个因为欠下雨会对这个壁画形成损坏，所以我们先要把保护措施做好，再继续发掘这个墓道。
0: 刘代运对一连出现的几个盗洞感到十分失望，盗墓者很可能早已经把壁画盗走了。如果真是那样，他们的发掘将一无所获。
1: 现在的看见的这个迹象呢，就是现在的盗墓贼所留下来的一个盗洞。虽然它这个土呢也是活土，但是和这个墓室的活土相比来说，它的这个硬度更加的弱。这个盗洞下去就直接打到墓室的顶上了，他们肯定是打下去，打到墓室顶上以后，把那个砖打穿，然后进入墓室。
0: 然而，考古人员仍然没有因此而放弃。考古发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或许那令人振奋的结果就在不远处等待着他们。第二天，墓葬的联合发掘方负责人程旭和施小群来到工地，重点考察刚刚出现的壁画残迹。
1: 慢一点啊，陈馆长。

0: 这面是胯下的，这边是胯下的，胯下的。嗯，应该能还能看见一些笔画的痕迹。你往西壁上照，应该痕迹能看见。
1: 有一点痕迹。
0: 看，这不是？同志，你看，这又有一个黄线。
1: 嗯，你先。
0: 壁画不太行，因为它刷的那个石灰水嘛。关键它是刷的石灰水嘛。
2: 过冬不行，原来在上边发现有白灰层。
0: 就钻探的时候，在那又有白灰层的，木道上有白灰层。
1: 过冬
0: 这地方一般可能，那因为这木子小，光刷点石膏水就行了。
1: 嗯。
3: 这第一个墓道深度就在5米多。啊，这个，根据现在情况看，这个从那个墓道开始一直过来到墓室，长都是40-12米。原来探的都是40米吗？40-12米。啊，然后天空中突然飘起了小雨，考古人员赶紧用塑料布对已经打开的天井进行封护，工地。 暂时停工。
0: 所以，如果说墓子被盗就从这儿上去了，那怀疑墓子也不在。那估计可能没行。然后这个鼻坎肯定也没。从前就是从这儿，
2: 从这儿进去，然后动笔，动一刀。
0: 没有。
3: 杨敏哈起是从墓室的，墓室顶上那个盗洞哈起，
1: 不是顶上外一个盗洞。
3: 这个盗洞的话，
0: 这个盗洞
3: 我倒逃用起来。
0: 我
3: 下去应该是盗墓子了，把它掏开以后从这儿下去以后穿进来，墓子盗的从这儿。石门墓子应该从这儿走。如果有石门墓子的话，就从这儿走。 墓葬暴露出来的情况不太乐观，大家都感到有些失落。 考古队租用了村里的民房作为办公和住宿的场所，条件虽然有些简陋，但是对于长期和泥土打交道的考古工作者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中午，考古队的食堂已经准备好了午餐。然而，这顿饭大家却吃得并不轻松。 他们谈论着对这座墓葬的种种猜想，而要解开他们心中的这些谜团，还得看最终的发掘结果。考古队的工作每天都在继续。 距离揭晓真相的时间也在一点点的缩短。2014年8月初，通往墓室的入口被考古人员清理出来。闻讯而来的程旭和施小群赶紧进入墓室一探究竟。 墓室中除了西壁有两幅屏风画缺失之外，其他的壁画都还在。当程旭看到那幅盗墓者所拍摄的乐舞壁画，就在墓室东面的墙壁上时，心中总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虽然墓室中的淤土已经有1米多高，但这并不影响这座满绘的壁画墓。 带给人们的震撼，这些唐代人绘制的壁画，穿越了千年的时空，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令人叹为观止。

发掘工作不断带来惊喜。当考古人员把墓室中的淤土清理干净时，两方墓志赫然显现。不仅如此，考古队员高明涛在清理甬道时，还发现了一个从未被盗扰过的壁龛。然而，这些文物只是一些小型的陶俑和家禽，文物等级并不高。刘代运根据这座墓葬的形制推测，墓室中的随葬品应该有上千件之多。在考古工地临时搭建的工作间里，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给从墓室中出土的两方墓志打拓片。随着拓片师傅的轻轻拍打，墓志上的文字跃然纸上。志文显示，这座墓葬是韩修与其夫人柳氏的合葬墓。韩修是唐玄宗的宰相，为官时期他清正廉明，敢于谏言，其刚直不阿的性格令唐玄宗所赏识。另外，志文中还提到了韩修的儿子韩晃。韩晃天资聪颖，曾做过德宗的宰相，以能书善画而闻名遐迩。他所创作的五牛图更是家喻户晓，是目前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真迹之一，代表了唐人绘画的较高水平，也被视为现存最古老的纸本中国画，堪称镇国之宝。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修复与保护中心，杨文宗正带领着工作人员修复唐代晋陵的壁画。他们刚刚接到了接取韩修墓壁画的新任务，但是在他们当中，除了杨文宗有接取壁画的经验外，其他的工作人员从未接触过。他们能够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吗？考古队长刘代运同时负责好几个考古项目，他经常往来于工地之间，视察考古队的工作进度。

0: 当时进入墓室的时候，大概这个芋头大概有不到2米高，是因为它的芋头原因进来的原因呢，就是当我们在打这个顶上盗洞的时候，上边的土全部掉下来的。实际上，原来墓室的芋头很少，大概只有30-40公分那样的厚。四周的壁画应该看得很清楚，西壁的2幅壁画已经被盗墓贼接走了。
1: 在盗墓者所拍摄的照片中，墓室西壁是6幅高视图的屏风画。但当考古人员进入墓室后，发现其中的2幅屏风画早已不知去向。另外，盗墓者为了寻找藏宝的暗示，对墓室北壁的玄武图也进行了破坏。
0: 他在旁边呢，在这壁画下边呢，他放的有夹壁画那个板子，放了有很厚的2层。我们开始以为那个板子里头可能还有壁画，结果板子取上去以后，打开里头什么都没有，那就证明这个当时他们盗墓的时候把这壁画已经拿走了。
1: 在含羞墓的北壁，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幅山水画。

0: 实际上咱们那个这个墓葬的发现的最重要的这个壁画，实际上是咱目前看到的这幅壁画，这是咱们目前发现的唐代的唯一一幅山水图。中国传统意义上讲那个山水画的成熟期是在宋代，其实宋代有很多山水这个画流传下来，到现在有很多传世的，但是就缺唐代的这个山水图。那么咱们这幅山水图的发现呢，刚好填补了由南北朝到宋之间的这个一个空白。另外一个，他画的这个山峰啊，他画的这个山水图这个用笔啊，全部是长的线条，一笔拉下来这种。现在的山水画都是短线条，画一点短折的那种山那种风格。所以像唐代这种山水画的绘画风格，它是吸收了这个仕女图的人物画的很多特点。
1: 在以往唐代人的记载中，有很多关于山水画的描述，但由于时代久远，并无真迹传世，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历史文献来想象唐人的作品。含羞墓中的这幅山水画，让我们直面唐人山水的样貌。虽然这幅墓室壁画没有纸本山水那样精致，但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唐人驻足于山水之间的气韵。金秋十月，正是西安气候宜人的时候，然而在含羞墓的墓室中却寒气逼人。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中心的工作人员加入到考古队里，开始对含羞墓壁画进行清洗。对有些空鼓的地方还要进行加固，这是接取壁画的前期准备，也是壁画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实验室里的常规工作内容。

0: 考虑
1: 做家法。
2: 这就把这个房子我做回来了。
0: 你这。
3: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画面状况，是因为没有清洗之前所留下的，是目的是和这个清洗以后做一个对比，那么污染程度可想而知。
4: 当壁画的表面被清理干净时，考古队的党小婷还要在壁画上面铺一层塑料纸，把壁画最原始的信息一一对应地描摹下来，为日后的研究留存第一手材料。他常常是一个人在墓室中独立工作，对工作的专注让他忘记了害怕与寒冷，终于完成了对整座墓葬壁画的临摹。

0: 高清扫描技术也被应用到了这座墓葬。它能够更加逼真地记录墓室中的信息，每一处细节都可以清晰地放大几十倍。当墓室中的壁画被全部提取之后，这座墓葬将被回填。到了那时，高清扫描将成为还原这座墓室的最好方式。
1: 你从这儿到这块，然后这块的地方呢，然后咱先。
0: 考古工地的工作间里，整齐地摆放着许多工具，有些还是为了这次壁画揭取任务而特殊定制的。然而，关于这座墓葬壁画的揭取方式，专家们还曾多次开会进行过讨论。最终，专家们决定，对墓葬中的小型壁画

0: 是用传统的方式接取，而对画幅较大的壁画则采用整体搬迁的方式，把壁画连同背后的砖墙一起提取出来。
1: 那么这次发掘的这个含羞墓最大价值体现呢，就是咱们所看的这个壁画了啊。那么这个壁画也是近些年来发现的这个品相最好、幅面最大的啊一组壁画。以往呢，我们对这个像这类壁画采取的是分割接取的办法，那么由于它的价值很大，又是满绘，就是我们通体去看这幅壁画呢，它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进行分割，如果要去分割都会要上及到画面内容，因此呢对壁画的这个价值和它的完整性都会有伤害的。所以我们在考虑到这些因素呢，我们把这些传统的这种方法呢已经排除掉了。
2: 完了以后把这些接一下，嗯，
3: 尺寸呢两厘米，
2: 整个这个过程，这个尺寸没有嘛，所以我就是你们把这个
3: 尺寸
2: 把作为实验用的，把这个做一下。咱们做之前你看像这个行吗？你一会儿把这补一下。
3: 行，马上就补
2: 啊，我也补一下啊。
0: 祥云图位于墓室入口处，画幅相对小，并且位置适中，

0: 2014年12月24日，是西安一个晴朗的冬日。今天，杨文宗就开始接取含羞木的壁画。壁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来到了工作间，紧张有序地做着准备。
1: 剪那个手术线用的。
2: 咱其实应该把一个什么包拿过来，就是每发到每个人手上的有一。
0: 工作人员取出了祥云图对应的夹板，认真地做着准备。
3: 40×70
4: 是静止色吗？
1: 这个记号笔就用不成。
4: 还有一包记号笔。
1: 啊，细的。
0: 夹板在壁画接取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根据含羞木中每一幅壁画的尺寸，定做了相应的夹板，并注明内容，以便在壁画接取后能够妥善的保管和运输。接取壁画时还需要用到一种特殊的胶，胶要事先进行熬制。由于天气寒冷，熬制好的胶必须尽快使用，否则就会马上凝固。一切准备就绪，工作人员开始把接取壁画所需要的各种设备物品有序地运往墓室。杨文宗在勾画出祥云图的边界后，开始往壁画上刷胶贴宣纸。这种胶是天然的陶胶，它既可以保证在壁画接取时有足够的粘度粘住纸和纱布，又能够在壁画修复时被轻易地去除，不会对壁画造成损伤。此时墓室中的温度只有40摄氏度，杨文宗必须要动作迅速，但同时又要小心仔细，不能有任何的疏漏。杨文宗最后又刷涂了一遍陶胶，展开纱布贴附于宣纸之上，以便进一步加固壁画表面。
1: 你就给我这拎着就行了。
5: 这块底胶也薄得很
1: 嘛。这贴纱布的时候啊，有一个要求，纱布要非常宽松的附着在这个

0: 画面上，啊，不能紧绷在画面上。这是咱们以往可能就用习惯，你就切纱布的时候把塞先拉得展展的，拉得展了以后，它是潮湿状态下，你这个高温烘烤的时候，它迅速的这个水分失掉以后，它有个收缩，有个收缩以后，它就容易从画面上崩开。
1: 接下来，工作人员要对刷过胶的壁画表面进行烘烤。
0: 这个过程就比较时间比较长一些，就是完全这一次呢，就完全整个画面也要烘烤到位。
1: 由于墓室内的湿度近于饱和，烘烤壁画的环节就变得尤为重要。或许是墓室的温度太低，使用红外烤灯烘烤一直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杨文宗马上决定改用另一种烘烤方式。他让工作人员点燃木炭，抬进墓室，温度骤然上升，然而烟雾也四散开来。杨文宗马上让助手打开通风设备，防止一氧化碳中毒。这种传统的炭烤方法果然奏效，一会儿功夫，壁画表面干结的程度就达到了揭取的要求。杨文宗终于开始切割壁画了，现场鸦雀无声，只听到金属工具在碰撞到壁画时不断传来的擦擦声。墓葬历经千年，有些地方已经变形，铲刀常常会碰到凸起来的墙砖，而此时更是考验耐心的时候。杨文宗要特别的小心，一旦过力，就会给千年古画带来毁灭性的损伤。
0: 就行了。
1: 壁画渐渐脱离了墙体，而表面却牢牢地附着在纸和纱布上，并没有因为掀起产生弯折而受损脱落。
0: 准备拿板子啊，王家，板子在哪儿的？
2: 一会儿是这，看把板朝上一扣，把它折到板子上，连板子一块儿。
0: 哎呀，走啊！过过来，哎，
3: 好，上面，
0: 松手，松手，松底下，松手。
2: 好，
0: 哎，走，
2: 好了，
0: 再抬过去，哎，
4: 走，往中间拉。
0: 好，同学，哎，
1: 祥云图终于被成功的揭取下来，而此时，杨文宗突然感觉到十分的疲惫。
0: 对，到一处是该磨的磨，该处理的处理就行了，哎。它的整个这个操作环节啊。一个过程，就是咱们延续有半个世纪以来，咱们这个传统揭取壁画的一种工艺方法。那么主要的它这个环节，一个是贴布、贴纸，那么还有一个环节呢，就是对烘烤的时候，那么需要的这个火呢，就是温度要非常高，让它瞬间让它。要是表面完全干结，但是里头大家都能看到，里头还是湿漉漉的啊。这样呢，就便于我们啊从墙上剥离。如果说烤的时间很长，而且烤的深度很深，使它这个底帐层与这个支撑体砖体要完全结合到一块儿，那么也就给这个剥离造成很大的麻烦。
1: 由于祥云图面积不大。工作人员直接把它抬出了墓室。
0: 把那上面那泥土修的啊！啊，小心点，小心，走好啊！
5: 王家，给我拿一个大的灰铲过来。
1: 回到工作间，壁画中心的工作人员迅速地对祥云图进行了处理。

他们用铲刀去除了壁画背后多余的泥土，最后还要用夹板把壁画固定住，准备带回城里的实验室，等待来年开出。

把百姓温饱扛在肩上，为民是他做事的起点。他把荒岛一寸一寸变绿洲，利民是他追求的根本。他把廉洁和实干落在地上，扎根人民是他践行一生的信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把丰碑立在人民心中。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在福建东山，每逢清明，百姓总是先祭古公，后拜祖宗。这位被东山人民铭记的古公，就是曾在这里担任县委书记的古文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称赞他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是四有干部的楷模。他以不制服封杀，就让封杀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封杀，让海岛变了模样，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一向德政，十万民心，他用14年的坚守回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政绩为谁而树？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他把荒岛变绿洲，把人民放在心头，把丰碑立在民心深处。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全岛248平方公里的土地，森林覆盖率仅有0.12%。狂风一起，海沙蔽日，天昏地暗。年复一年，13个村庄被黄沙活活吞没，1000多间房屋被埋得只剩屋脊，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1950年5月12日，东山岛解放。古文昌担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初来乍到。

0: 人还没站稳脚跟，顾文昌就一头扎进了沙窝子里。看着百姓在风沙里苦熬，他心里清楚，治不住沙，说什么都是空的。共产党人来到这里，就是要救民于苦难，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治沙只是第一步。可肆虐的风沙是东山岛的百年难题。在东山县陈城镇胡塘村的大路边，有一块明朝地方官吏所立的治沙碑刻，碑文上写得清清楚楚，沙灾有多凶，该怎么治。可写归写，立归立，到头来没有一任官员真的把沙治住。碑还在，风沙也还在。面对这样一座世代苦难的海岛，顾文昌吃不香睡不稳，翻来覆去的想，做梦都在琢磨，这沙到底怎么才能治住。
1: 但是我们是共产党，有办法，大家共同来想办法。所以从此他就为这个事情操劳啊，白天下去搞调查研究，晚上回来整理。我们那个时候到11点以后就没有电灯啊，点蜡烛点煤油灯，他那个环江的灯光亮到1、2点。
0: 白天跑过的沙丘，走访的农户，到了深夜都会到这一盏煤油灯下。顾文昌伏在桌上反复整理琢磨，治沙的思路在一笔一画中逐渐清晰。
2: 顾文昌看到东山百姓吃不好穿不暖，心里面是不踏实的，是寝食难安的。这个就是精细百姓的这样一种情怀，就是共产党人树立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一个起点。
0: 1952年，顾文昌担任东山县县长，把治理风沙列为政府工作重点。但治理风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千难万难。要治沙，先要了解风沙。顾文昌决定首先测绘出岛上的沙丘分布图，为此他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动员开展沙荒调研工作，并成立了一支沙荒调研队，开展野外沙丘测绘需要大量专业设备，可当时县里几乎一穷二白。顾文昌动员大家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硬是拼凑起测量工具：一条当尺子用的牛绳，一根既能当测量基点还能当手杖用的竹竿，和一面标记定位的小红旗。就靠这三件原始工具，顾文昌率领沙荒调研队在全县400多座山头上开始了艰难的测绘工作。冬季的东山岛飞沙走石，大风呼啸，狂暴的风沙抽在脸上，扑进眼里，灌进耳朵，连站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如此，每次测绘，顾文昌都会走在队伍最前面。
3: 顾文昌同志当时是亲自担任这个沙湾调查队的队长，就带了这些人走遍了前线每一座山头每一座沙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感受一下东山风为什么会这么大。
0: 顾文昌深知，不从实际出发，不按规律办事，只会事倍功半，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和同事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沙丘上，几乎踏遍了东山岛大大小小412座山头，把一个个风口、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记录，最后绘出了准确无误的沙丘位置图。

0: 1955年，谷文昌任县委书记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实施造林治沙。他与县委班子认真讨论，集思广益，最终提出筑堤拦沙、搬土压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等治沙方案。有了方案，说干就干，谷文昌发动全县干部群众齐上阵，首先实施筑堤拦沙。谷文昌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组织了一场万人大会战，筑起了39条2米高、10米宽的拦沙堤。可是好景不长，拦沙堤坚持了不到一年就垮塌了。一招不成，谷文昌又采用搬土压沙的方案。大家把耕地里的泥土一担担挑出来压在沙滩上，可大风一吹，散沙依旧铺天盖地。前两个方案的失败没有让谷文昌气馁，他紧接着又执行第三方案，种草固沙。可精心播下的草籽，不是被大风吹走，就是被风沙掩埋，几近枯萎。此时，造林防沙成了谷文昌最后的希望。他发动百姓植树造林，但凡适合在海岛栽种的树苗都要尝试。然而，大家先后栽种的10多个树种、10万余株树苗都没活下来。
1: 从54年一直到57年，3年的时间，我们东山共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这个治沙造林运动，但每一次都归终于失败。所以当时这个干部群众的议论纷纷呢。说我们东山这个是鬼地方，神仙都难治。
0: 8次失败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做几个立竿见影的项目，修几条路，盖几栋楼，远比治沙省力，也远比治沙容易出彩。但谷文昌没有选择那条捷径，他心里清楚，那些表面热闹的工程经不起风吹，更经不起老百姓的打量。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他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谷文昌和同事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深入调查，却迟迟未能找到最佳方案。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2: 57年，报纸上登了一个广东电白这个地方海边种木麻黄成功，哇！他谷书记一看，高兴得不得了。既然电白可以成功，我们也会成功。啊，不久林业厅就下了一个文件，就说木麻黄可以种。哇，他赶快第一步就先安排养木麻黄。
0: 谷文昌立即派技术员前往广东电白学习取经。不久，技术员带着3捆木麻黄树苗回来了。谷文昌如获至宝，一把抱住了树苗，他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于是带着一丝期待，谷文昌和技术员们为种植木麻黄开始了新的尝试。
2: 他每次下乡都要不是走路就是雇人家单车工会啊，也不方便，要浪费钱。本来很早他就要求学，而且是大家不要。

0: 愿意让他学，为什么40多岁怕他摔下来以后骨头摔断了不好？7年学习单车，就用我那部送信的18寸的摔了一下，吓坏了，赶快就去拿那个15寸的，学会了，学会以后他方便了，公家买一部车给他，他整天到处走，到处了解情况。
1: 学会骑车的谷文昌下基层的次数更多了，这辆单车也就成为了书记专车。在田头，他与农民席地而坐谈生产；在村社，他和同事卷着土烟唠家常。对于自己的专车，谷文昌更是爱惜有加，一回家就上锁，一有空就上油，擦拭个不停。
0: 公司非常分明，公家这部车给他，他儿子给他拿去踩，回来以后一画像不得了，给他骂得要命，以后不准你拿这个车去坐，这个是公家画给我工作用的，你们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车。
1: 谷文昌骑着专车走访了数不清的农户，终于动员全县干部群众在海滩上种植了木麻黄幼苗。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县委向全县发出号召，上站秃头山，下站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一时间，白发苍苍的老人，稚气未脱的学生，怀抱婴儿的母亲，全县百姓全部出动。在谷文昌带领下，东山百姓将对生存的渴求化作高涨的热情，在海岛东南的飞沙滩上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谷文昌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寄予厚望的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遇到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大部分树苗就这样被冻死了。种树治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这时，有群众告诉谷文昌，白城村栽种的幼苗里竟还存活着9株。谷文昌高兴万分，马上把正在县里参会的干部全部拉到木麻黄树边，兴奋地说道，木麻黄在这里能种活，在别处也一定能种活，有9棵就有900棵、9000棵、9万棵。在经历倒春寒之后，谷文昌提议先建立造林试验小组，在探索中逐步摸透木麻黄的生长规律。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试验，试验小组总结出6大技术要点，使栽种的技术问题迎刃而解。
2: 有的东西它就是得种到土里，你才能知道它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因为科学也不是一下就成功的，科学也是经过反复的失败、反复的试验。所以这个科学决策和正确政绩观里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久久为功，对吧？一届接着一届干，你久久为功了，浅功将来也会变成险，你的浅功就是给老百姓的这种长远的利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 从9株幼苗里，谷文昌刨出了一条生路，那不是运气，是一个共产党人认准了道，钻进去了，死磕到底的结果。谷文昌不急，他沉得住气，一颗一颗的试，一年一年的等，种树如此，为政亦如此。

0: 真正经得起掂量的盛记，从来不是立竿见影的喧闹，而是交给时间的沉默答卷。吴文昌带领群众苦战多年，眼看着技术难题一个个被攻克，一个新的障碍却又横在面前。植树造林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连年失败已经消磨了群众的信心。如何把人再次发动起来？古文昌没有急于开会动员、上墙贴标语，而是静下心来做了一件事，到群众中去摸清他们的顾虑和期盼。他明白，喊口号管不了几天，真正管用的是让老百姓看到盼头、尝到甜头。随即他根据东山实际拿出了一套让群众真正受益的政策。
1: 当时为了刺激大家多种树啊，就制定了一些政策，其中一条叫做国造国有，国家造的国家有，社造社有，火造火有，还前屋后种植归个人所有。
0: 政策的分量不在文件上，在群众心里。这套政策一出台，全县百姓的心思活了，劲头也足了。原来观望的双手纷纷拿起了锄头。古文昌深知，任何事业都离不开群众的根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老百姓得了实惠，自然愿意跟着走。这不是动员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在沙滩上，在苗圃里，在荒坡上，从早到晚，处处都有古文昌那永不疲惫的消瘦身影。这一次，他终于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古文昌和技术员们发现，木麻黄在下雨时成活率最高，他们当即决定，下雨就是命令，全县干部群众要像部队备战一样，随时做好种树的准备。从此每逢雨天，广播里就会马上播出植树造林的紧急通知，古文昌和县委班子便会第一时间带领全县居民上沙滩爬山丘。在植树造林的日日夜夜里，古文昌随身带着一把小锄头，看见歪倒的小树就扶起来，看到树底下干涸就培土浇水。他在用每一件小事带动百姓造林护林。经过14个春秋的辛勤劳动，古文昌带领全县军民在东山岛先后植树9万多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了绿色外衣。在总长14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牢牢缚住肆虐千年的沙灾。
2: 古文昌同志最核心的政绩观就是为民造福。他在东山县工作期间，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样的毅力和魄力，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把一座荒漠化的孤岛建成一座海上绿洲，让老百姓啊脱离了苦日子啊，也为后来的发展呢打下了基础。古文昌同志以实际行动啊，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诠释了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这样一个真谛。
0: 古文昌兑现了他对东

0: 山人民的承诺，他描绘的蓝图变成了现实，昔日的荒岛变成了国家级生态线，游客从四面八方来感受碧海蓝天。可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他的身体，
1: 看到病床上的父亲已经是骨瘦如柴了，当时他也是诊断为食道癌晚期了，因为他当时身体太虚弱了，要增加一点抵抗力，给他当时一个针剂叫人血球蛋白，当时他说这一针要200多元的时候，他摇了摇头说还是不要了，我这现在这个病打这个也没用，还是不要打了，打了太浪费，想给国家节约点资金吧。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谷文昌停止了呼吸。1989年，东山群众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亲手建起的赤山林场。每逢清明，百姓都会自发来到谷文昌陵园，祭奠这位为他们造福的共产党人。谷文昌在东山不仅治住了风沙，还留下了22座水库，数百个大小水利工程，至今仍在造福东山百姓。如今东山成为国家级生态县，全岛绿化率超过94%，全年空气优良率99.5%。谷文昌用一生回答了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这三个核心问题。他的政绩观根在百姓，本在作为，魂在恒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说起拉萨，你最先想到什么？是巍峨的雪峰，布达拉宫的金顶，还是飘动的经幡？其实，在这幅经典的圣城画卷之下，拉萨还藏着一个灵动而又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这里还是一座被湿地温柔托起的会呼吸的城市。当许多高原之城在与干裂又稀薄的空气相伴时，拉萨凭借这份得天独厚的诗意自成一方温润鲜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拉萨，去感受这座城市轻盈而深长的呼吸。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河流在拉萨交织，调和出独属于高原的湿润。拉萨拥有拉鲁湿地、拉萨河等重要的湿地资源，它们如繁星般散落于河谷与山峦之间，总面积超过13万公顷。2025年7月，拉萨凭借独特而珍贵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成功获评国际湿地城市的称号。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呢，是目前中国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城市内陆天然湿地。
0: 拉萨，这座世界屋脊的日光之城，可以说是一座从湖泊湿地中缓缓长出的城市。发源于念青唐古拉山的拉萨河，在此放缓了脚步。河水与无数泉眼溪流一起，共同滋养出一片巨大的湖泊沼泽。与布达拉宫遥遥相望的拉鲁湿地，便是这里当之无愧的明星。
1: 在这个湖面的映衬下，布达拉宫显得更加的灵动。站在这里呢，风里都是青草湖水的味道，亲近自然，感受这份宁静，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0: 在拉萨的西北角，喧嚣的市声在此悄然消散，让位于一片无边的宁静与绿意。潺潺溪流蜿蜒其间，茂密的芦苇荡迎风起伏，众多候鸟在此栖息鸣唱。站在拉鲁湿地边缘，能同时看到两种景象，一边是野性盎然、万物生长的原始沼泽，另一边是金顶闪耀、人流如织的雪域圣城。这奇妙的并存，便是城市与湿地相辅相成最直观的注脚。
2: 拉鲁湿地对我们拉萨是非常重要，它有两一个简称嘛，一个是称为这个咱们拉萨之肺，也被称为拉萨之肾。肺的作用呢，就是我们拉鲁湿地有很多湿地植物，它给拉萨市供很多氧气。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拉萨之肾，这个湿地呢，对可以净化水体。
0: 张继峰，西藏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着拉鲁湿地的科研保护工作。静谧的拉鲁湿地里，是水托起了这片高原的肺。

0: 丛丛水草从水里挺拔而出，是水给了它们向上生长的底气。这至纯至净的水虽静默无声，却决定了这片湿地呼吸的韵律，也是拉鲁湿地里最温柔也最不能失去的底色。因此，对于水质的长期监测一直是张继峰所关注的重点。
1: 你看它这里面就能测很多水质参数，你看这里你看有这个 pH 值8嘛，对吧，还有这个这边是这个浊度，就是看它的浑浊度是吧，它有一个参数大概是40多。但是我们经过湿地的净化，从这个入水口的一个条件看，比较浑浊，然后它那个水质也比较差，稍微差一点，然后到出水口已经达到1:2的这个标准嘛。
0: 拉鲁湿地就像一个充满活力的自然净化工厂，拉萨河在这里被茂密的芦苇蒲草用根须织就的天然滤网温柔抱住，带走尘埃，留下了满满的氧气和生机，让这里成为守护拉萨的生态屏障和无数高原生灵心中最眷恋的家园。
1: 拉鲁湿地呢，它这个生物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咱们湿地呢对这个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呢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我们拉鲁湿地呢目前观测到的有大概有167种鸟类，我们拉鲁湿地相当于一个候鸟的一个飞机场一样，一个中转站。
0: 在这里，每一泓清波都在诉说着进化的故事，每一次振翅都舞动着生命的循环。拉萨的湿地以它无声的力量守护着高原的清澈，也拥抱了生命的盎然。拉鲁湿地不单单是一块单纯的水域草地，而是与拉萨城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它在雨季吸纳过量的降水，避免城市内涝，旱季又缓慢释放储存的水分，滋养着周边的农田与植被，甚至连拉萨城区里那股带着青草香的湿润空气多半也是从这片湿地吹过来的。为了更好地保护拉鲁湿地，张继峰还有自己独特的小妙招。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生态缸呢，就是模拟了就是拉鲁湿地的一个水生态系统。你看这里面有这些特殊的物种啊，都是来自于咱们拉鲁湿地的。然后比如这个你看这条鱼，是我们高原上典型的就是猎腐鱼，它叫拉萨鲁猎考，它在整个咱们这个高原水系里面还是很多了，在咱们拉鲁湿地也有还是有一些。然后你看这边有这个狸藻，这个狸藻呢就是也是咱们湿地里面就是一种食肉的一种藻类。
2: 食肉
1: 啊，就是它上面有一个小包，它会吞那个一些那个浮游动物。你看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那个拉鲁湿地的水生植物，
0: 几株水草，几尾鱿鱼，几块卵石，再注入一泓清澈的水，便构成了一个微缩的湿地生态系统。水青草绿，鱼游藻动，透过这一方玻璃，水下的每一次呼吸与律动都被清晰记录，往日难得一见的湿地水下世界得以呈现。这为人们更好地了解湿地、保护湿地提供着关键的科学支撑。
1: 这个生态缸呢，首先是就是我们会观察，就是说这些鱼类啊，还有一些湿地生物的它的一个生活习惯，为了它将来的保护呢，提供一些基础吧。其次呢，就是这个生态缸呢也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科普价值，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就能观察到，就是咱们拉鲁湿地的一个水下的一个生态系统。建立这个生态缸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呢，就是我们采集一些就是。这个西藏本地的这个鱼类，对它进行一些拍照，就获取它的一个图像的一个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呢，就是可以放到我们这个现在的 AI 大模型里面，然后来自动的去识别和这个监测，就是我们水下鱼类的这个种类啊，还有它的数量。
0: 为了掌握拉鲁湿地的第一手数据，张继峰团队引入了多种新技术、新设备，为研究保护湿地加上了科技之意。除此之外，张继峰还承担着拉鲁湿地的科普、保护宣传工作，让更多人读懂拉鲁湿地的价值，更好地保护这片珍稀的高原。

0: 高原湿地，这颗拉萨之肺的一呼一吸早已与整座城市的脉搏紧紧相连，而在守护这片湿地的背后，还有一批默默付出的朴实劳动者。普布扎西是拉鲁湿地的一名巡护员，2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地走在巡护路上，默默守护着每一片绿意。在平均海拔超过3600米的高原上，每一寸绿意都来之不易，他和同事们像照顾孩子一样守护这里。
1: 在这个拉鲁湿地对我们来讲的话，感情也好，他反正这个拉鲁湿地就成为我们一体了，对吧？也就是一个家庭似的。
0: 经过多年努力，拉鲁湿地面积稳定维持在近1220公顷，每年吸引100余种上万只候鸟在此停栖。如今行走在湿地边，草木深深，鸟鸣与风声相和，这片跃动的生机正是自然颁发给守护者最生动的勋章。
1: 我刚到这个拉鲁湿地时候，拉鲁湿地里面也有放牧的，放马的，那种也现象特别多。我在这快20年了，这期间的变化也很大。现在看到这个水松啊，菖蒲啊，芦苇啊，对吧，这些都是，它现在满地都是，有些植物说实话都没见过。对，
0: 经过长期演化，这些植物早已成为高原上当之无愧的原住民。它们是湿地涵养水源的关键一环，默默蓄住融雪与降水，更是湿地的绿色绣娘，用枝叶绣出生机。当秋冬降临，草木渐渐收敛起盎然的绿意，巡护员们进入了全年最关键的备战期。
1: 我们每年都要修复一带那个隔离带出来，为了防止火灾，因为冬季呢也火灾的隐患更大了，因为草都干了，所以呢冬季呢我们就是要主要就是巡逻防止火灾。
2: 是这样的吗？
1: 对的，就这样。他一边割，你就一边给他清扫出来。
2: 好的。哦，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在高原，生态系统调节力弱，生境敏感，一次过度的干扰，一场失控的灾害，都可能导致平衡倾覆，留下需要数十年甚至更久才能弥合的伤痕。因此每到冬季，普布扎西和同事们都会沿着步道往返巡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坚守，为湿地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巡护、除草、清理，这些看似简单重复的工作日常，在这片脆弱的土地上承载的却是生生不息的重量。在拉萨这片雪原之上，人们对每一处湿地都格外珍惜，保护湿地也早已融入当地百姓的烟火日常。在这里，不只是与数据为伴的科研工作者和身体力行的巡护员，普通百姓同样是守护这片湿地最温暖而坚实的力量。位于拉萨河下游的峻巴渔村，那里的藏族百姓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与湿地和谐共处的美好。
3: 这里是峻巴渔村，是西藏唯一一个渔村，据说这个村子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个村子呢，不仅历史悠久，还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阔孜舞是峻巴渔村一种独特的民族舞蹈。在藏语中，阔意为牛皮船，孜则意为舞蹈，因此阔孜舞也被称为牛皮船舞。每逢佳节，村子里的百姓就会背起牛皮船跳起来，把节日的喜悦尽情挥洒。而这项传统舞蹈的诞生与拉萨河有着密不可分的缘分。峻巴渔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闭塞的交通，稀缺的耕地，是峻巴先辈曾经面对的真实考验。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走向拉萨河，以水为路， 靠湿地中风。

0: 丰饶的渔产资源以捕鱼为生，年深日久，俊巴渔村变成为一个独具渔文化的特色藏族村落。
1: 俊巴渔村呢，位于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过去当地居民出行捕鱼全部都要依靠这个牛皮船，也是当时重要的交通工具。
0: 拉萨河一直被俊巴渔村的藏族百姓视作蓝色粮仓，千百年来，他们凭借一条牛皮船在拉萨河的浪里讨生活，日复一日与船为伴，牛皮船也慢慢融进了这个村子的血脉，成为俊巴渔村最独特的文化符号。
1: 现在呢，村长老师要带我们看真正的生产生活要用到的牛皮船，那就是这个啦。刚刚给我们介绍的呢，是这样一个牛皮船，需要用四张优质的牦牛皮，然后用两种不同的木料，连接处的话需要用牦牛的尾毛搓成那个绳子缝制。
0: 每一只牛皮船上都刻着村民与拉萨河搏斗过的痕迹。如今随着湿地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为了守护母亲河拉萨河，俊巴渔村的人们毅然告别捕鱼为生的日子，把湿地赐予的传统文化符号变成了一张全新的文旅名片。四人现在是俊巴皮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人，18岁时就开始与父亲学习这门手艺，至今已有40多年的时间。
2: 我们这个都是羊皮嘛，
1: 羊皮、
2: 哦、小庄是羊皮、大庄是牛皮嘛。
1: 好，明白。那这些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2: 这全是我在做嘛。
1: 那可以教我一下吗？这个怎么做？
2: 不是，那你讲的是？
1: 不是。哦，
2: 恰熟呢，恰弄几方子。
1: 哎呀，
2: 不给劲吧。
1: 还是需要用点力这下的。
2: 我怎么说？
1: 从这使吗？
2: 我丢的。
1: 那这就做完了，是用这个牛皮绳固定在这个木头上，然后还要拿到太阳底下晒干个一天就完成了。
0: 一个个精致的羊皮船，一款款皮质的背包，都浸润着俊巴渔村深厚的文化底色。除此之外，那些曾用于谋生的牛皮船，如今被开发成了新潮的体验项目，吸引着八方游客。今天的俊巴渔村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活力，书写着守护湿地的动人篇章。千百年来，正是一代代百姓的默默守护，让拉萨的湿地资源越来越丰美，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鸟儿来此栖息繁衍。鸟类是生态的晴雨表，寒来暑往，它们跨越数千公里，在这里停歇繁衍生息，这正是湿地健康、水质优良的最好证明。拉萨作为中亚候鸟迁徙高速路上那座最值得信赖的高原服务区，在年复一年的迁徙队伍中，总能看到黑颈鹤优雅的身影。

0: 被誉为高原仙子的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一生都在高原生长繁殖的鹤类，是反映高原生态健康的活态指标。拉萨地处黑颈鹤西部迁徙路线上，是它们至关重要的越冬家园。 每年十月前后，这里都会迎来这群熟悉的客人，他们的如期而至也牵动着一位鹤霸的心。62岁的淡曾是当地人心中名副其实的鹤霸，从2015年成为林州县黑颈鹤巡护员算起，他与黑颈鹤相伴已有10个年头。
1: 10年间，他从一位普通农民成为最懂黑颈鹤习性、也最被他们信任的家人。
2: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每当谈起这些高原仙子，老人的眼睛就亮了起来。十年相伴，他不仅是日复一日的巡护员，更自学成为黑井鹤的临时医生，甚至把自家的一间小屋改成了暖意融融的临时救助站。
1: 今天了，咱们种种地能的水分。
2: 嗯嘞。
0: 旦增的妻子正为旦增今日的巡护工作做着准备。
2: 当时的来去呀，是吧？
1: 对
2: 的。啊，我再听你介绍去。
1: 没事没事。
0: 全副武装，旦增带着格桑卓嘎来到了巡护的第一站卡兹水库。
1: 爹。见了他种种眼泪用个天，他太累啥都。
2: 啊，我是下了，你是送去的这月是
1: 谁下？我听着就是。俺哥听他参加个呀，可能特别是家族孙的事，都说不定
2: 了。我是下了，是下，说不得对，娘们都不许多了。
1: 嗯了。
2: 啊，
1: 他底下的饿了，他那家的累惨了嘛了。
2: 啊啊。
1: 俺爹累了，他听他进的古巴了完了。
2: 啊啊。
1: 进的古巴他受不起，他进的剧本那里去，俺都是。
2: 啊。
0: 这些身披黑白礼服的精灵，时而轻躲浅滩，时而溪水追逐，为这片高原湿地增添了无限生机。在当地人心中，黑颈鹤是吉祥的使者，承载着人们对自然的向往与敬畏。而在旦增老人的眼里，他们更是离家远行的孩子。每年冬季，当鹤影如期划过天际，落回这片熟悉的湿地，于他而言，便是一场值得期待的团圆。
2: 布拉克拉，老尼叔伢子，俺这种种大军车前头也得，他现在肯定是点车，俺这前面那。
1: 你妈那姐姐，搞不熟就有。
2: 啊啊。
1: 这克特拉斯呢？他今天土车在头里，他俺这来往，虽然他来往着完。这个就对那里呀，他这俺这就他卡住了。中美军冲吧，现在他叔叔拿了伢，叔叔面具去就他把，他中西子去，他叔叔拿了伢去了呀，人就看了把路走的了。
2: 那是西
1: 了，等着这了。
0: 在各方持续守护下，来拉萨越冬的黑井鹤家族数量比过去翻了近四倍。2025年2月。黑颈鹤正式当选拉萨市市鸟，这不仅是一张鲜活的生态名片，更是拉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随着黑颈鹤越来越多，鹤爸也越发忙碌，除了日常巡护外，他还当起了黑颈鹤的冬季营养师，确保他们安然越冬。
2: 老师，你种种个得煮，炒了干清楚呗，煮嘞。
1: 热了，我煮啥呀？它啥节日了？啥节日得了？养鸡，我出的年纪了，煮嘞。俺就怕了，就得没去弄了。
2: 啥的，
1: 出的得干清弄了。
2: 俺嘞，老师。
0: 在鹤爸的心中，一直挂念着一件事。去年，他曾救助过一只重伤的黑颈鹤，但因条件有限。最终辗转送至曲水县野生动物保护园进行专业救治。时隔一年，老人始终记挂着他。这个深秋，老人决定动身前去探望这个特殊的老朋友。
2: 不然俺就没着呢，就是你一直用，今俺们家给不起烂了，这是都要偷牙吃嘞。
1: 可真是，种种的脚趾头是不行。
2: 嗯，
1: 生了呢，我们这学弄啊。
2: 那是在了。他来着去了，他样子是俺来着多啊。
3: 这
2: 一点，
3: 这一点，这一
1: 点。
2: 德江老师，当时您是参与到了这个救助工作是吗？
3: 嗯，是的。
2: 哦，那当时的那个救助情况是个怎么样的呢？
3: 当时他的那个他的翅膀受伤了嘛，就是受伤的这边还是有点严重，就是刚救助的时候是这个，他的那个翅膀受伤了。黑颈鹤在这里面。
2: 我们是不是不能靠太近？
3: 对，不能靠太近，
2: 吓跑了。德吉老师，我看他状态挺好的，那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放生的条件呢？已经。
3: 嗯，是的，但是我们也不会刻意的放生
2: 啊。
3: 然后他这样自己想走的，他
2: 随时可以飞走，
3: 随时可以飞走的。
2: 不拉，但是同时你落地不都怪了的。
1: 他这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近日有美方人士高调曝光所谓台美军事交流现场画面，引发各界关注。一起来看报道。报道称，这名人士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自己是美国退役军人，正在台湾进行协训任务，还接连爆出多张在营区内拍摄的画面。有岛内人士示警，恐怕有泄密问题。台防务部门称，对此已采取相关措施。
1: 过去五年的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的特种部队有在跟台湾的部队做协训。
2: 你看到他的场地，然后看到他的这些装备，那可能大概多少你可以猜测他可能的训练科目是什么，他有一些那个特殊的这些装备。
0: 有国民党人士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表态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这给长期以来奉行以美谋独路线的赖清德当局沉重的一击。如果赖清德还执迷不悟，继续走以美抗中、以武谋独的道路，最终的结果就是害台害民，牺牲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生计。
3: 到目前为止，发价书一直不给，所以是双输啊。
0: 据台媒报道，台湾对美军购金额不断攀升，但不少签约项目交付一拖再拖，如2017年签约采购的毒刺导弹，至今仍是零交付。而近日，美方人士公开表态，或将暂停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也让岛内各界对于美台军购的走向感到担忧。
4: 他们也讲了，对不对？说没有弹药的问题，那应该赶快批准啊，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有批准嘛。当然，这就有很多无限的想象空间跟可能性。
0: 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地方党部主委改选，赖清德指定的人选接连失利，引发岛内对于绿营内部权力争斗的讨论。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选举竞争激烈，赖系出现内讧，赖清德支持的人选落败。有岛内人士认为，赖清德先后在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初选、市党部主委选举中力挺特定人选，却未获得压倒性支持，甚至最后惨败。此外，民进党桃园市党部主委改选赖清德指定人士，并亲自下场辅选，最终还是输给了前桃园市市长郑文灿的人马，让赖清德在民进党内的处境越发艰难。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6号，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溯源荆楚文脉、共叙两岸乡情为主题。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名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走进湖北天门、潜江、仙桃三地采访交流。在天门，媒体团沉浸式体验天门糖塑等非遗项目，感受采茶、炒茶乐趣。在潜江，大家探访小龙虾产业发展，了解潜江虾稻米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在仙桃，媒体团全方位了解黄鳝种养、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模式。5月26号，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在杭州正式开幕。两岸工商界人士、台湾青年代表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等

0: 50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12个重点台资项目集中签约。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岛内绿媒近日炒作称，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的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炒作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的动向呢？而民进党当局为何频繁炒作该地区的军事对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媒炒作美军在台海周边的相关活动，进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近期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展开了印太巡弋和演练任务，展示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报道称，华盛顿号将与舰载机联队进行起降训练，之后将负责印太区域的部署任务，期间还可能参与美军主导的联合演习。台媒为什么对于美军航母的动向格外的关注？而这艘华盛顿航母它的基本情况如何？此次展开新一轮的巡弋，那么主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1: 美国此前在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把很多的核动力航母都是调往了中东地区。那么在西太区域内，它出现了航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呢，无论是台军还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他们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因为呢，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妄图以武拒统、挟洋自重，那么经常对外声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能够针对大陆的兵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进而为台湾军队进行减压。但是事实，无论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否部署航母，那么解放军都有能力针对台独势力、针对台军采取这种压制性的军事行动。那么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是属于尼米兹级，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常驻横须贺。这艘航母的排水量大概是10万吨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搭载60多架的这个舰载机，而且呢，它往往是以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在西太的相关海域活动，会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也可能会在靠近台海的区域部署，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和南海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进行这种军事层面的训练或者是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现在美国试图利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地区搞这种炮舰外交，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这种航母平台。那么从实力来讲，它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因为它首先没有电磁探射器。另外一个呢，如果美国试图使用这种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针对西太地区的事务，包括台海区域，妄图进行武力干预，那么首先呢，它也打不赢，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因为解放军呢，它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火力或者说反击火力，各种各样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任何的外部挑衅者进行强有力的震慑，让他不敢轻易的靠近。
0: 每一次美军航母展开新的巡弋任务的时候，它的基本的作战配置都有哪些？比如说舰载机有哪些？还有护航编队构成等等。赖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
2: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通常都是由航母作为核心，有的是传统的尼米兹号航母作为一艘核心舰，有的是用最新式的福特舰电磁弹射的作为它的核心舰。通常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艘航母，1到2艘的迪康德罗加大型的巡洋舰来作为远程的防卫体系，然后有2到3艘的

0: 导弹驱逐舰啊，来作为它的中程到近程的护卫体系。当然它在水底下还有两个啊核动力潜舰作为更往前伸的这种护卫体系，这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基本编组。在航母本身的舰载机这个部分，它是由各类型的战机所组成的，所以一定会有空中预警机，还有就是F-35C 的隐身战斗机， F-18 有咆哮者、大黄蜂等这电战机啊，或者是啊这种重型机。那它的航母战斗群一旦开始要进出啊进去啊执行任务的时候，通常都还是会有补给舰也会跟去。一般来说它是远程的防卫系统第一圈，以舰载机为主，那也就是以F-35啊，或者是以大黄蜂攻跟预警机这样的一个防卫圈，这是第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基本上是50公里到150公里左右形成的一个导弹的防卫圈，接着在更近一点的距离就是底层的防卫圈，由神盾舰1艘到2艘贴身的神盾舰，当然在水底下的核动力潜舰是可以伸得更远，进行一种水面底下的一种防卫。
1: 按照以往的计划，这次主要执行的任务有哪些？而此次又会主要前往哪些海域呢？胡教授，
2: 那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啊，上一次离开横须贺基地执行部署任务呢，是在去年的6月到12月间啊，大约呢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在上一次的招摇出海的过程当中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是参与过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护身军刀演习啊，曾经和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同框，而且呢和韩国海军啊、日本海上自卫队啊分别进行了联合演训，并且呢曾经高调的访问过菲律宾。那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介绍啊，这一次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离开母港之后的第一项任务啊，是在日本的九州近海海域协助美国的舰载机部队来进行一项叫做航母着舰资格的取得训练。那么在此之前啊，驻扎在日本岩国基地的美军第五舰载机联队啊，已经在硫磺岛上完成了为期10天的陆上模拟起降训练。那接下来啊，这支联队啊的飞机啊就要在华盛顿号航母上进行一个真正的海上起降训练。那么等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跟美军的舰载机联队啊完成一个会合之后，那么这支航母编队啊就会在印太地区啊来执行一个为期半年左右的前沿部署的任务，那包括会在所谓第一岛链来长时间的活动。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部署期间啊，它可能会跟韩国、日本的海上力量分别或联合进行这种演训啊，并且呢会跟这个南海的区域周边国家，像澳大利亚呀、菲律宾啊，尤其是菲律宾，可能还会加上像加拿大呀，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进行一些双多边的这个军事的训练或者说是演习。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啊，仅2024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啊进行的这个大型的演习演训啊，就达到了110次。其中啊，它单独的演训只有5次，那么105次啊，都是这种双多边的联合的训练啊，或者说是这个演习。那么总而言之啊，就像刚才魏老师讲过的，就美国海军啊，特别是要靠航母来进行所谓炮舰外交啊，是行不通的。但是啊，接下来半年左右时间，乔治华盛顿号的动向还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日本需做好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交付严重延误的准备。报道称，日本与美国签订采购合同，原定在2028年4月前分2批交付该型导弹。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正在紧急补充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消耗的导弹库存，这再度证明中东行动严重消耗了美军战力。另外，台湾媒体也关注到，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近日在范登堡基地试射了一枚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展现美军战略吓阻力量。就像您前面所提到的，现在的中东战事呢，已经让美军是元气大伤了，所以他们在第一岛链的一些军事部署也变得开始逐渐的虚弱，是这样的吗？
3: 以前呢，美军高层曾经提

0: 提出，以美军的实力，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两场局部战争，而且呢还自吹自擂，认为呢同时进行两场局部战争，它也能够打赢。事实情况来看，美国军队的全球部署和全球作战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两场规模比较大的局部战争，而且呢想要打赢困难是非常大的。因为呢当时美国和伊朗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交战，那么他在中东地区至少部署了两个航母打击群，确实呢航母在前沿地区部署给美军带来了军事层面的便利，因为舰载机的起飞、部署和作战不会受到盟友的限制。那么当时的福特号航母以及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这个航母，针对伊朗境内的很多设施是进行了狂轰滥炸。但是呢我们看，首先伊朗并没有屈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美国在使用航母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啊，因为福特号和动力航母先是出现了厕所故障，然后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火灾，最后呢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提前退场了，只能是到临近的区域去进行维修。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依托于航母想要在全球内进行作战，它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而且呢我们讲伊朗它的海空实力都是比较弱的，只是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和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美国利用航母打击群再加上空中作战力量，他都没有办法取得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那如果是在亚太范围内，是在西太的区域内，他妄图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啊，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甚至包括三个，要针对真正的军事强国和大国进行威慑，我认为呢他是难以得逞也是难以取胜的。而且呢现在美国的航母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青黄不接，老旧的航母已经开始进入到退役的状态。因为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那么随着服役时间的这个延长或者说超期服役，它的老航母可能会存在一些故障或者是隐患。但是呢它新的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现在来看可靠性还是比较差的。因为第一次参与大规模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就掉链子了，就出现了自身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故障，甚至主动的退出了这个前线。那么这说明美国它整个的军工制造体系、造船业包括海军兵力的运用能力，我认为都有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不仅仅会出现在西太方向，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当美国海军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航母的时候，这种问题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1: 近日呢我们注意到台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呢大肆炒作称，解放军超过百艘舰艇呢是部署在了所谓的第一岛链，而且呢他还污蔑说这样的部署呢就是在破坏现状。您对此怎么看呢，赖先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成功的到中国访问之后，传达了他不希望看到台独，他的言下之意也就是不会为台独而战。那另外在武器装备这个部分，他也态度也有所转变了。所以事实上特朗普的这一些改变也引起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当局的恐慌，然后他们在台湾内部里面大肆宣扬说，如果不给美国这么庞大的军事武器的订单，美国就不会保护台湾。吴钊燮说解放军在东海、黄海、南海进行百艘艘战舰的第一岛链的演练，他想要透过这些讯息来去影响美国，这简直是笑话一个。因为美国在韩国、日本、菲律宾都有部署很庞大的情报网，绝对他的情报资料不会少于吴钊燮的情报资料，所以吴钊燮的情报资料要骗美国骗不过去，要骗日本骗不过去。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他其实是要在台湾的内部制造一种恐慌，好像解放军是改变现状的一方，是威胁到台湾的安全生存的一方，所以台湾还是需要继续向美国购买军事武器，需要这些外来势力的支持。吴钊燮的这个说法在台湾也不会引起恐慌，只是大家都知道他太不专业了，也太不认真了，而且他还担任所谓的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这简直是荒天下之大稽，也让大家觉得实在是太可笑了。连这样的专业的知识都没有，连常识都没有，却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这就是民进党的官的水平了。

0: 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炒作称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附近部署了超过百艘作战舰艇，指责大陆升高地区紧张。舆论分析，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需求，从各地调拨驻军和武器，导致第一岛链的守备出现疲软现象。面对解放军实力成长，民进党当局的不安也进一步加深。
1: 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大肆炒作，就有舆论分析指出说，这恰恰暴露出如今赖清德当局的一份不安。那么近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台独分子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安全感？
2: 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说，解放军的海上作战力量是在不断的强化，在第一岛链能够部署上百艘的这种先进的舰艇。首先，我认为呢，现在台独势力包括台湾军方内部的一些人士确实非常的不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绝望，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解放军呢拥有三艘航母，拥有隐身舰载机，拥有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空中和海上的作战体系，它的先进性和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那台军它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是非常有限，而且呢，想要独立自主的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到现在，台湾军队还没有一架隐身战斗机，那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呢，还是老旧的战舰为主，包括呢新打造出来的所谓的这种水下的利器，也就是海鲲号，那么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才能够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但是它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安全性、可靠性能不能解决？我认为这里面的变数或者说不可控的因素都比较多。面对这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或者说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解放军他是有必胜的信心和实力的。在这种状态下呢，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他可以说是陷入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而且呢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美方的表态，而且后续呢在针对台湾地区进行军售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也加剧了岛内台独势力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棋子，以前呢认为自己是有点用的，现在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抛弃。
1: 美国长期以来妄图拦截解放军海军的第一岛链，现在呢完全就是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拦不住。所以胡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海军的实力发展？
3: 那今年的4月23号呢，是人民海军啊成立77周年的纪念日。那77年来啊，人民海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一支战略性的军种。那目前呢，正在加速的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那其中啊，最令国人呢津津乐道的是，随着去年11月5号啊，也就是我国第一艘国产的弹射性航母福建舰啊，加入到海军的战斗序列，那人民海军啊，就正式迎来了三航母时代。那以前呢，魏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也曾经分析过，三航母啊，就意味着解放军可以同时在三个主要方向上运用航母兵力。那与此同时啊，三航母也意味着啊，这个我军的航母呢，可以进行一个轮换，也就是一艘部署，一艘待命，一艘维修，从而确保啊，随时都有一艘航母呢处于任务的状态。那么这也是解放军啊，加速打造一个攻防一体的远洋作战体系的非常重要的成果。更重要的或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啊，解放军航母编队的体系作战能力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其重要标志之一啊，就是人民海军已经集齐了所谓的航母五舰套。在今年5月9号的时候啊，国防部发言人呢就公开的证实啊，这个人民海军的所谓航母五舰套已经就位了。这五舰套指的是什么呢？这五舰套指的是啊，同时就是人民海军啊，同时已经装备啊上舰了这个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啊、固定翼的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那么这些可以说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的。

0: 一个主要的来源。最后呢，再说回到第一岛链，其实所谓第一岛链啊，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拦不住中国的蓝水海军了。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啊，辽宁舰编队是首次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当时啊，有外媒就惊呼说，这是中国海军啊首次走向西太平洋啊，目的就是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西太演训呢，早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的阶段。那你不要说第一岛链了，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其实都已经啊形同虚设，这种概念其实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我想有关国家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尽快的放弃这种带有极强的冷战对抗色彩的岛链思维。那将来不是在海洋上进行争霸，而是要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海军的远洋远海的训练活动。那么从称霸海洋转向共同去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炒作美军航母和解放军部署，借外部势力撑腰，反而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的焦虑不安。在两岸日益拉大的军事力量差距面前，台独势力还想以外谋独，终将碰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挑衅性行动，表示在军事外交各层面对美国极度不信任。以色列总理称，以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占领战略要地。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今天将在参议院